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3: 雪茹宾馆，
4: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3: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3: 我让你叫板，
1: 咱俩接着竞争，
3: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5: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6: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5: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3: 我就喜欢当第一。
7: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现在形势不利啊，还和以前一样呢。是啊，怎么办呀？教练，教练，
1: 上半场大家踢得不错，希望我们下半场的战术策略。现在形势不利啊，还和以前一样。嘿，
2: 看来我又有机会上场了。
0: 王默，你撤到后场担当防守核心。
3: 是。
0: 季风和谢小雨替补上场。谢小雨替后卫。
4: 我上场。
0: 嗯，
1: 太好了，终于又可以上场了。
0: 季风，你担当尖刀前方的位置。
3: 是。
0: 燕玲，你踢中场，负责疏导进攻。燕玲，
3: 教练，我不服。啊？
0: 不服？不服什么？
3: 为什么要把我撤回到中场？

0: 为什么把最重要的前锋位置让给季风？我不明白。然后呢？
1: 叶灵，
0: 我承认季风是有很好的天分，之前的小组赛我们大比分领先，是可以给他机会锻炼。可是他毕竟是个新手，这场比赛是小组赛出现的关键，我们没有时间给他来胡闹。
2: 谢小雨，放开我！我要和他单挑！谢小雨，放开我！凭什么要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谢小胖，放开我！
0: 我不服！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盐湖队和凤凰队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现。 盐湖队的前锋叶灵和队长王默解除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机，那么下半场盐湖队和凤凰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好的，双方队员开始登场了。令人瞩目的是，盐湖队再度换上了他们的九号季风担任尖刀前锋位置。
3: 又把季风换上来了，
2: 这次他能射门得分，实现零的突破吗？
3: 这次一定要破门得分！嘿，嘿，好的，凤凰队现在发球。一开场，燕翎就来了一个十分精彩的铲球，抢破了球权。他现在不停的奔跑，疯狂。下半场很有气势嘛！一对一，来吧。
2: 记得教练的话。我不服。论个人能力，你的确是盐湖最强。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踢。一对一，你觉得你能赢藤杰吗？我可以，一定可以。我相信你可以赢的。可是，就算你赢了藤杰。 盐湖就一定能赢凤凰队吗？藤杰是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他优秀的防守能力是给你们设下一个陷阱。如果你们太执着于跟他一对一的胜负，就会错过我们球队其他的优势。其他的优势？您指的是？你要学会信任队友。
4: 上场吧，去享受比赛。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做的。飞，
3: 一对一，来吧。嘿，按教练说的去做吧。
5: 传给三秒后的自己吧。嘿，看我的！哇，这小子太快了！
6: 论速度，我还没怕谁呢。球呢？糟糕，冲得太快，球都落脸靠后了。
4: 看我的！哎，怎么？
7: 这小子。
2: 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这球

0: 竟像不像浪，只不过射门的准度还有差距，他能破门得分吗？
1: 怎么忽然传球了？不想跟我一对一了吗？烟虎的最佳射手我还以为很强呢，原来就这水平，连正面挑战我的勇气都没有，哎，失望啊。

0: 银虎队的队长王默回归了后防线，在他的调度下，银虎队的防守更加的严密，凤凰队几次突破都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1: 来呀，决一胜负啊！
0: 彭杰是夏季联赛最佳的防守队员，他的优秀防守能力是给你们设下一个陷阱。啊，
2: 陷阱？这……
0: 如果你太执着于跟他一对一的胜负，就会错过我们球队其他的优势。
2: 其他的优势？
1: 接着，
3: 你就这么害怕挑战我吗？哼！

0: 场，他们的控球率大大的超过了对手，也得到了更多的射门机会。遗憾的是，他们的前锋季风依然没有把握住机会。比赛离结束只有10分钟了，野虎队还要坚持使用他们的尖刀前锋克雷吗？
1: 训练的时候，我明明已经射得很准了，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一上场就总是射偏？
2: 季风，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赛场上，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和训练中的射门是不一样的。去享受对抗吧，只有习惯了这种感觉，你才能真正成为野虎队的尖刀前锋。
3: 教练，季风浪费太多机会了，他真的行吗？
0: 记得我说过的话，信任队友。
4: 冰花脸，快传球！
5: 信任队友，
4: 这边快传球啊！
5: 可是他真的值得我们信任吗？
4: 快点，快传球啊！传球啊！哎，硬啊！
0: 季风传的太快，这个球越位了！
1: 可恶！越位了，
3: 机会来了，进攻！
6: 快！
0: 凤凰队的双胞胎使出了他们擅长的双人突破，这一次攻防转换的时机抓得很准，野虎队陷入了危机。
1: 可恶，又是我的失误，被他们打了反击，回去防下这一波进攻，
3: 来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队长，啊，对，队长，队长，你怎么了？
3: 哎，队长，哎，
1: 队长，
3: 队长，队长，你怎么了？
1: 快叫队医！
3: 季风，你看你做的好事。
0: 自从小组赛以来，一路势如破竹的野虎队终于遇到了一个大危机，队长王木受伤倒地，下半场还有5分钟结束，留给野虎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创造奇迹吗？

0: 小虎队比赛情况怎么样啊？不是很乐观啊。小虎点声，看比赛呢。加油！离比赛结束只有5分钟了，遗憾的是他们的前锋季风依然没有把握住机会。形势对鹫鹉队非常不利。球击吧！凤凰队终于拿破了鹫鹉队的大门，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如果凤凰队把这次比分保持到最后，他们就能以5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头名出线，而鹫鹉队将被淘汰。 鹫鹉队还要坚持使用他们的尖刀前锋策略吗？哎呀，季风与王默相撞了，队长王默好像受伤了。鹫鹉队遭遇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危机，鹫鹉队能否化解这一次危机呢？我们拭目以待。
1: 是啊，鹫鹉队那个9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2: 是啊，每次都是他踢前锋，浪费这么多机会，一个球也没进。
3: 反而把队长干趴下了，
1: 季风也是为了抢球。不多说了，我们一起为鹫鹉加油吧。嗯，
2: 坚持住啊，坚持住啊！
4: 王默，坚持住！
5: 队长要不我们叫队医吧？
6: 都是我害的。哎，
7: 队长，
8: 够了！你干什么？
9: 我受够了。
8: 冷静下，
9: 冷静。哼，
8: 我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要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你。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总是要我信任你，但是很显然他错了。
1: 燕玲，
0: 队长，你们错了。他是很有天赋，可是对他来说，足球只不过是个游戏而已。他不值得我们信任。

0: 每一个掩护队的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啊！击球时有些冲撞是很正常的。可是，
1: 队长，你的脚，
0: 我的脚没事儿，把头抬起来。没错，这样就对了。我们掩护队的队员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准低头，都不能放弃希望。
2: 还有5分钟，让我们开始反击吧！啊！峰哥，
3: 队长说的没错，一起吧。
0: 叶灵，你在干嘛？怂了？
2: 我怂了？开什么玩笑？
0: 那就对了，掩护，
4: 必胜！
0: 掩护，
4: 必胜！
0: 掩护。

0: 球员们跃跃欲试，准备重新开球。可是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他们不能在五分钟内敲开凤凰队的大门，那么凤凰队将以五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第一名出线。
1: 队长，我们一定会赢的。
2: 队长，他值得我们信任。

0: 于有勇气正面向我挑战了。来吧。
1: 牛尾巴过人最早由巴西球员里威利诺在比赛中使用。牛尾巴过人是指球员在瞬间快速地使用外脚背和内脚背触球，以单脚通过一次触球完成两次变向来迷惑防守球员。哎
2: 我就自己抢，一定要为队长拿下这一分。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盐湖队又一次射门打飞，他们这次攻击气势十足。
3: 可恶，只差一点了。
5: 只差了一点吗？看上去确实差了一点。其实要像这样攻破对方的球门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前场一直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有效的配合实在是太少了。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每次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会陷入对方的陷阱，

0: 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对一，其实是局部一对二，甚至是一对三了。跟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不同，凤凰队的最佳防守藤杰回来了，这下他们的后防线非常稳，可以说是坚如磐石，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王默，不知道你的伤势如何，但是现在只有你才能把整个球队捏合起来，加油啊！
1: 严虎，严虎，英姿威武，
2: 快回防！
3: 你这个小胖子还想拦住我吗？
2: 一花见顾，
3: 别担心，还有我呢。
2: 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破绽，我一定要找到你，破绽，破绽。我找到他们的破绽了。
3: 破绽在哪儿？
2: 破绽就在他们叠影重合的那一瞬间。
3: 谢小雨，好样的。
2: 就是现在。

0: 队长，你怎么了？
1: 王默。王默。
2: 怎么了？
1: 怎么样，还能动吗？要不然先下场休息一下吧。
2: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岩虎队长伤情发作了。
3: 不会吧。
1: 来这边。
4: 这是要换人？
2: 他的伤情很严重吗？
3: 王默队长，不需要换人。
1: 可是你的伤。
3: 我还能继续比赛。
0: 队长。
2: 队长。
0: 身体要紧，你确定你能踢？
1: 既然你没事，那就接着比赛吧。
3: 伙伴们，准备好反攻了吗？怎么，不相信我吗？
5: 相信。
3: 那还等什么？全线进攻！

传球给你就是浪费。我不能辜负队长的信任。

0: 们说这里是东北的小桂林，可在我眼里，这里的山水清风半点不输桂林。我是乐琪，如果问我周末最治愈的打开方式是什么，那一定是躲进本溪的山野里，奔赴一场22度的清凉夏天。这一站，本溪关门山。坐上观光车直达山上，自上而下的游览，在明翠谷趟着水向前，慢悠悠地享受藏在阳光缝隙里的山野时光。萌宠乐园偶遇了一群呆萌可爱的小动物，治愈又暖心。
1: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0: 然后坐上山林间的 UTV 越野车，穿梭在丛林溪流之间，一路追风驰骋，肆意撒野。在一路向下，我踏上了鸿运桥，稳稳接住了夏日满满的好运以期许。然后站在那棵蜂王树下，静静地感受它的生命与四季变化。在这里，我坐上了水滑道，饱山野之愈的风景，清凉又开心。接着奔赴瀑布之下，拥抱水花的凉意，这一刻便驱散了夏日所有的燥热。五彩湖上，我乘着竹筏悠悠前行，邂逅了关门山的天空之境。最后一站，我乘上了游船缓缓前行，远山层层叠叠向后退去，那是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悠然与轻盈。山野有风，溪水有凉，人间有闲，不必远行，奔赴本溪关门山，藏进22度的天然秘境。我不是被 KPI 困住的打工小狗，我要做山野间那股自由的风。沈阳出发3小时，我闯进了本溪大石湖的绿野秘境。踏入森林，炎热的暑气瞬间被层叠的绿荫没收，我在斑驳的树影间徒步前行，耳畔是溪水叮咚与蝉鸣的合奏，连风里都带着薄荷味的自由。坐着大黄鸭游船，赏湖光山色，青山揉碎在粼粼波光里，山里的时光满得像静止的涟漪。而当我到达五湖四瀑，它犹如大自然的狂草诗篇，轰鸣的水流劈开了闷热，溅起了满谷清凉。我震撼于此，但这里并不是终点。坐着电瓶车继续往前，是仙女飞瀑，在银丝垂落间藏着转瞬即逝的彩虹。在这里的时间没有 KPI 的追赶，只有山水的治愈。在这里不必去做旋转的齿轮，只做追风的小狗。这个夏天，我把自己还给了风与自由。这个夏天好像下了很久的雨，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我格外喜欢走进雨后的山里，雨雾蒙蒙，草木清新，就算是趟着水也会感到很开心。所以本溪大冰沟我又来了，周末的100种打开方式，去大冰沟清凉一下。我坐上了去除斑味

专线途中路过了冒着仙气的绿月仙踪，云雾弥漫，恍如仙境。一路向上，去看看盛夏里的木兰冰谷瀑布吧。沿着阶梯上来，会看到一大片花海瀑布，再向上攀爬，便能看到壮观的木兰冰谷。你敢信，拉冰沟的冰竟然还未消融，为炎炎夏日留住了22度的清凉。如果说喜欢山林雨天的氛围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但其实我更爱的是能唤醒我无限活力的大冰沟游玩模式。首先是1314米的玻璃水滑道穿越林海漂流，接着是花海中的急速滑索，浪漫又治愈。然后我驾驶着新西兰山地滑车在山野里自在追风，最后是我超级喜欢的绿野仙踪版森系过山车无痛下山。就这样一路玩下来，班味清除，我还走向了领奖台，收获了一个大冰沟的专属奖牌。或许这就是我喜欢来大冰沟的原因，每走过一处都会发现新的惊喜。这里就是我心中夏日里的清凉地，也是藏在山野里的童真乌托邦，让我们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做回无忧无虑的小孩。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生男孩女孩都一样。啊，对了，我听说你动手术了，真是辛苦你了，真对不起啊！你看我也不在。
1: 没什么。嗯。
0: 来来来来来，让我看看。
1: 来，
0: 嗯，
1: 爸爸啊。
0: 哎呦，
1: 慢点吧。
0: 小罗，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当了爸爸了。
2: 哎，一号，你家属什么时候来啊？大夫让去一趟。
3: 啊，来了，我马上过去。
2: 你是一床家属。
3: 啊，我是他丈夫，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2: 咦，我记得好像不是你呀。好了，赶快去吧。
3: 啊！
1: 哦，我那天突然要生产了，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人，把我送到医院的。
3: 哦，那我去了。顾同志，那医生在什么？
4: 医生办公室在楼上。
3: 哦，啊，那个我不在的时候，我老婆让你们操心了，谢谢你们啊。
2: 嗨，没关系，原来你是她丈夫啊。

0: 天签字的是谁呀？我记得你老婆亲口说那个人是她丈夫的，只要有什么问题，可没我们什么责任。
1: 啊，那哎，你能把那天那手术单拿来让我看看吗？
0: 嗯，好。
1: 哎。
0: 你看，不是你的签字吧？
1: 嗯，不是我签字。哦，护士，那个这个我能拿走用用吗？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就拿走用用，我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啊！你想，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我拿去用用，马上就还回来。
0: 那不行，谁让你要拿走干什么呀？
1: 不行吗？哎，这不是我的签字，你说的，我老婆亲口说的，那你有证据吗？
0: 万一你这样拿走，以后找我们麻烦怎么办呀？
1: 你放心，我用完了就给你送回来，回头我立个字据，绝不找医院麻烦，行了吗？

0: 哎，秀罗，你怎么还躺着呀？医生说了，让你起来活动活动，对恢复身体有利。哎，孩子呢？
1: 哦，护士抱走了。
0: 哦，
1: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我这不是给你买点补品，补补身子。
1: 不用了。哦，庆生，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0: 你说。
1: 你一直都喜欢男孩，怪我不争气生了个女孩。我想让女儿跟着我姓，等今后我再给你生了儿子，再让儿子跟着你姓。无父亲膝下无子，我想让他的姓氏传下去。
0: 啊，随你，随你。
1: 谢谢。你在那边学习的怎么样啊？
0: 挺好。我跟你说啊，在这种环境啊，不在于学什么，在于认识人，结交很多关系。你想啊，那些人都是准备提拔的，将来对工作呀，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对了，你父亲的老战友周主任跟学校打招呼了，让他们特别的关照我。你说啊，我们班20多个人，我居然是年龄偏大的，在滨河这地方啊，真是井底之蛙。哎，总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啊，毕业没几年，然后就当了科长。可出去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来。哎，秀罗啊，时不我待。
1: 秦生，你刚赶回来，肯定也累了，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0: 那哪行啊？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一会儿。
0: 我老婆给我生了孩子，那我怎么也得多陪陪你啊。
1: 真的不用了，我想睡会儿。
0: 啊，那你好，那你先睡着，等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饭来啊。那我先去王主任那儿看看，那我走了。

0: 吴书记，您找我？
1: 陈志啊。
2: 哎呀，来来来，赶快坐吧。哎，你这是上哪儿去了？弄得一身土一身泥的啊！
0: 去刺绣抓抗旱了，今年真是怪了，一会儿旱一会儿涝的。
2: 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呢，谁能看得出来呀？啊，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
0: 有事儿吗？啊，
2: 明天啊，你跑一趟地委组织部，
0: 干什么呀？
2: 我向地委组织部推荐了你，组织上可能会对你有新的任命了。啊？
0: 那干什么呀？
2: 我想啊，把你调到县里来，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0: 不行，吴书记，我谢谢您，可是我不行，我这个公社书记还没干好呢。再说我当公社书记这才几天呀、啊。
2: 陈志同志啊，文革败坏了我党的优秀传统，现在是有些人跑官要官，像你现在这样只想着给予人民不想要官，真的不多了。越是像你这样的同志

0: 组织上就越应该考虑提拔。现在是非常时期，四人帮啊破坏了我党的干部队伍，再把一大批不称职的干部清除出干部队伍之后啊，各个岗位上非常的缺人，我们就不能按部就班的提拔了。你呀、啊，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迎接新的挑战。
1: 吴书记，我是真的不行。我跟您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师，我不想当这个官儿。那基层上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多了去了，您还是另选别人吧。
0: 陈志同志啊，这可是党对你的信任和培养啊，你可不能推辞啊，啊！
2: 哎，你回来了，正好。
3: 你上哪儿啊？
2: 我回趟娘家，村里分产到户，我跟大侄子户口啊都在村里，我得赶紧分地去。
3: 哎，算了，你分了还能回去种啊？
2: 哎呀，种不了，给几个哥哥种呗。你赶紧回家吃饭吧，饭已经做得了。
4: 回来了，饿了吧？哎呀，这翠花啊，自己做好的饭也没顾上吃，就慌着回家分地去。
1: 妈，我和您说件事儿。
4: 什么事啊？
1: 我被任命为文上县的副县长了。
4: 真的？那你……
1: 我不想干，可领导非让我干。
4: 陈志啊，哪有不想上进的？你没告诉翠花，让她也高兴高兴。
1: 还没有呢。啊，您先坐会儿，我想先和您商量商量。
4: 商量什么？
1: 妈，上面让我过两天就去县里报到，我想先自己过去，把家放到康熙，先不搬过去，行吗？
4: 要多久？
1: 不知道。
4: 陈志，你想干什么？
1: 妈，我什么也没想，特别是您担心那件事儿，我就是觉得累得慌，想一个人清静清静。我刚去县里，这一切工作还没上手呢，要是再加上一个家，特别是翠花家里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等着我，我怕应付不过来。妈，您先陪着翠花在康熙待两年，等我一切上了手，安顿好了，有了家，我再把你们接过去，行吗？
4: 我只是怕你们越分开，你就越想分开了。
1: 哎呀，不会的，那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哎，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越不想当官吧，官当的就越大，当的越大就越累。妈，您就让我先喘口气儿吧。
4: 行，我来说服翠花。
2: 爸，子哥，你跟我去找那田渠去。
5: 哎呀，闺女，
2: 哎呀，爸，那大侄的户口就在咱村，为什么不给他分地呀？
5: 咱们村你们几个嫁出去的闺女都没有分地，这给你分了地，这还是看在陈志的面上，不是？我要再给大志要地去，我张不开这个口。
2: 那哪行啊！哦，大志那户口在咱村，不给他地，那不成黑户了？
5: 大少，
2: 哎，妈，陈志，你们怎么来了？
5: 哟，亲家呀，您来了！他娘，亲家来了，快来！
2: 是吗？
5: 哎呀，你看你，哎呀，
2: 亲家您来了！
6: 陈志，陈
5: 家，你们怎么来了呀？
1: 我妈说，好长日子没见着你们了，想得慌，过来看。
5: 你看，翠花，赶快叫几个嫂子来做饭，多炒几个菜。
7: 行，别来，
1: 翠花，
7: 别麻烦，
1: 不用忙。
5: 哎，不是为你，也是我为我亲家，是吧？
8: 陈志啊，这一承包到户啊，咱们家是劳力多，地也多，往后日子好过了。
9: 听报告
5: 啊！
9: 听报告。
5: 哎呦，
9: 哦，住的钱啊！哟，陈县长，你也在这儿啊？
2: 啊？
1: 延期说，
9: 辛苦大哥，您还不知道吧？啊，这满公社都传开了，您这姑爷啊，成了县太爷了。
1: 不是县太爷，是副县长，刚公布的。
2: 你也真是的，你在家怎么不说一声呢？哎，
8: 这才是干大事、当大官的材料。哎呦，
9: 这么年轻啊，就当了副县长。哎，庆功大哥啊，您这姑爷啊，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哎，你看我说了半天这个闲话，正事儿忘说了。翠花啊，这个大志的户口在咱们村里头，分地该他有他一份啊。这个一会儿你去抓个阄。
5: 行了，让他们先抓去，他们抓完了我们再抓。

0: 陈县长，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得喝一桌啊，
1: 喝一桌，喝一桌。
0: 得了，那你们忙着，
2: 好好
0: 我走了。
3: 好，林立大叔，慢走啊。哎，
0: 走走走。
4: 陈志，这刚才那大致的地还不分给咱呢，你看现在分了。
5: 这就是咱们朝里有人的好处啊！哎呀，陈志，端起杯子来，
6: 真的，
5: 多出息，为我们老张家露露脸了。来，也敬你一杯。哎呦，
1: 爸，这可不敢当，我能有今天，这多亏了咱们家人对我的照顾，这我得敬您呐。
5: 要说起来呀，我们老张家呀，世代穷人，没想到到翠花这一辈了。出了个县太爷，
6: 来了，
5: 干了。
6: 亲家母啊，要说我闺女吧，哈，不一般人。我跟你说啊，那年我怀着她的时候，我做了一梦，我就梦见啊，有一只凤凰落在梧桐树上了。我醒来，这孩子就落生了。
7: 你看看准不准？
5: 你忘了小的时候，你老说的见过。
6: 谁说了？这谁老头子？
5: 陈志啊，好好当你的官去。咱们这一大家子人，保着你这个官是越做越大。
1: 啊，共产党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
5: 啊。是啊，为咱们家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嘛。行了，陈志啊，爹托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5: 你看啊。得个空啊，去看看你大哥去。啊，
1: 我上星期去过了，他在里面挺好，我看着我大哥还胖了。啊，
5: 那上个星期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你还没当县长呢，不是？来，爹不让你去说话，不让你去做指示，你啊，就是去看看。你去看了，就和不看是不一样了。哎呀，说起来，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一块热热闹闹的，就你大哥在里头，剩下你大嫂孤儿寡母的。
1: 我去，我去。嗯，
5: 好，来，来，再敬你一杯。哎，
6: 嗯，
5: 都喝了。
6: 来来来，
8: 吃吧。
6: 好好。哎呦，
1: 来，爸。哎，妈，翠花，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能谅解我。
5: 什么事啊？说。
1: 您看啊，我这么年轻，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压力特别大，我生怕干不好，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想让我妈跟翠花啊，先留在公社里。我去县里把工作安顿下来了，工作上了手，也分了宿舍，我再把他们接了去。
4: 那哪行啊？哎，你去城里把我们留在家里，这两口子哪有分家的呀？
1: 翠花，
9: 亲家啊，翠花，其实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哦啊，一公布这个副县长啊，陈志回来就唉声叹气的，怕自己干不好。我说慢慢来，要不。我们先留在公社，你自己去县里全力以赴的工作。不就有句老话吗？说是万事开头难，等到这个头开好了，我们再过去。
4: 妈，那哪行啊？陈志在家啥也不做，衣服放哪儿都不知道，那去城里了谁照顾他呀？
9: 就因为这个，也得让他好好锻炼锻炼，哪能你伺候他一辈子？
5: 翠花，你婆婆说的对呢，你看啊。陈志刚上班是吧，那个又顾家是又顾工作，哪顾得过来啊，是吧？好在这个县城隔着家也不远，30来里地儿，这陈志下了班，一片腿上了车，不就回了家了吗？是不是陈志？
1: 对，爸说的对，周末就可以回家嘛。
5: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哎，吃，喝，来。
10: 就你们交给你们种了啊啊
11: 啊！行，
10: 我话说下了啊，地你们种，那收下的是我的啊。
11: 你说这孩子多不讲理啊！哎，亲家，有时间再来啊。
5: 亲家，
10: 我们走了啊。
5: 亲家，他们走你也走啊？啊，你看，翠花她娘和你没落够呢，要不你再住一晚上，让他们小两口回去，你们老姐俩。

0: 是亲家母，你再留一晚上，再跟我唠唠啊。
1: 陈志啊，翠花，你们先回吧，我再住一晚上。
2: 那行，那妈，那你就留下吧。那我们走了啊，好妈，走了啊。
0: 好好好，哎
3: 哎，走了。哎，
0: 慢点啊。
3: 哎，好。
4: 你们先进屋，我去。
0: 亲家，哎，就这个，就这被子是里面三新的啊，这做好了还没舍得盖呢。
1: 亲家，你看你说的都是一家人，哎，睡什么被子不一样啊？
3: 他娘，哎，你去让他们给亲家烧点洗脚水啊，我和亲家说几句话。
0: 行，你看这老东西净是事儿，我先去啊，亲家，我
1: 去
0: 下
1: 了，去吧。
3: 亲家，你快坐，
1: 好好，
3: 快坐，快坐。哎呀，哎，你看，亲家，哎，你看，是陈志想把翠花留下吧？
1: 不是，是我提出来的。亲家公啊，你千万别多想，我自己的孩子我最清楚。陈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要是升了官得高兴地跳起来，可陈志不同，他一回来就发愁。你说这么年轻，领导就给他这么重的担子，他就怕自己干不好啊。孩子啊，打小这性子就喜欢清静，不喜欢多事儿，所以一回来愁成那样，当妈的心里也心疼啊，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亲家公啊，你要觉得这安排不好，我回去就告诉陈志，我们一起去就是了。
3: 亲家，你想得很周到，我是担心啊，我家的翠花啊，她没文化，怕是越来越配不上陈志了呢。
1: 不不，亲家公啊，可不能这么说，要这么说可就是骂我们了。要是没有翠花，哪有我们这一家，哪有陈志的今天呢？我心里最清楚啊。哎呀，亲家公，你放心，小两口过得好着呢。哎
3: 呀，亲家，要说起来啊，你看他们两个走到这一步了，又有孩子了，我们这当老人的都是盼着他们往好里过，你说是不是？
1: 您说的对啊，亲家公，放心吧。我们这一家人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3: 亲家，有你在啊，我放心了。
5: 哎哎，来了来了，回来了。来，把包给我，让我看看。哎呦，小公主去打疫苗了哈，疼吧？爸爸在办公室都疼了，来，让我亲亲。哎哎，
6: 你看看，孩子都睡着了，再说你这一身的烟火味，再把他给呛醒了，洗洗再抱吧啊。
5: 没事，还有俩菜没做完呢。啊，
6: 这不已经有俩了吗？做这么多菜干嘛呀？
5: 你甭管了，等着吃吧。哦，有好消息告诉你。来，小罗，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6: 没有你我也没有家呀。
5: 来，干一杯。
6: 我不能喝酒，我还得给孩子喂奶呢。
5: 你今天呀，就沾一口也得喝啊，有好消息我告诉你。
6: 什么好消息啊？
5: 任命下来了，文上县县长。
6: 这么快啊？啊，
5: 这就是上党校的作用。啊，对了，同时还有一个任命，陈志，文上县副县长。你说这巧不巧啊？不是冤家不聚首啊。
6: 你们俩是冤家呀？

0: 开玩笑呢。老同学，你想，同学在一起配合，啊，那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嗯，哦，过两天我就得去报道了，你和丹丹怎么办呀？
1: 听你的，你说让我们过去，我们就去。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是这么想的，文山县呀，是个县城，全地区最穷的地方。那儿的条件差，丹丹又小，所以，哦对了，你想啊，我去那儿，工作一定很忙，事情很多，就没办法照顾你们。所以我觉得呀，你和丹丹暂时先留在这儿，就别去了。说不定过一两年啊，我就调回来了呢。
1: 那你一个人行吗？
0: 那有什么不行的？
2: 小马啊，你去了以后好好工作，你还年轻，以后啊会大有前途的。
3: 多亏您的提携，王主任，现在应该叫王市长。说实话，我还真舍不得您跟阿姨呢。
2: 翅膀硬了，早晚要单飞的啊。
4: 秀罗去吗？
5: 哦，他暂时不去。
4: 为什么呀？
5: 县里的条件太艰苦了，孩子太小。
4: 哦，你看看人家小马，多知道疼自己老婆。这要是叶司令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不定会多高兴呢。不过，秀罗也应该跟着丈夫一起啊，丈夫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回头我说说她。
2: 哎哎哎，年轻人的事儿，你别老掺和啊。
6: 吴书记，马先生到了。吴书记，
7: 哎呦，庆生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这我就不用介绍了，你们是老同学，现在呀又成搭档了，来。
5: 没想到吧？
7: 没想到，你们先聊着啊，我去叫一下老马，咱们开个会。
5: 哎，不不，我去吧。
7: 不不不，哎呀，你们啊，叙叙旧，我去叫就行了。
5: 啊，行，谢谢啊。
7: 没想到咱们到一起来了。
5: 是，我也没想到。
7: 叶秀罗没跟你一块来？
5: 你想他了？
7: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哦，对了，我给你看点东西。哎，记得没有？这字儿不是我签的。
7: 哦，这个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只能这么做。我打电话找不到你，所以我
5: 谢谢你。我谢谢你。谢谢你救了秀罗的命。不过我也知道，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有他。我也相信他心里也有你，真的。不过很可惜啊，这辈子永远成不了你老婆了。
7: 庆生，你就是个小人，你
5: 骂得好。骂得太好了。不过小人有小人的尊严，小人也不想戴绿帽子，知道吗？
8: 咱们这就
5: 你说你呀，啊，这不是大学，到了县里了，当干部。干部得有干部的样，你说是不是？好，
8: 你们两个老同学见面亲不够了，走吧，咱们开会了啊！
5: 行，走吧。
9: 县里边呢嘱咐过了，二位县长呢暂时住在我们招待所里。啊，我这儿呢条件不是很好，二位多担待啊。
5: 没事儿。
9: 这儿呢，这是个后院，一般的客人啊不安排往里住。嗯嗯。两位县长这个条件虽然差了些，但是还算清静。嗯。两位呢就住到二层。嗯。你们看还可以吧？
5: 没事儿，我们俩光棍住一起挺好。
10: 马县长。

0: 陈县长好。
1: 哎，你知道哪个是马县长，哪个是陈县长，你就喊上了。
0: 这位是马县长，那位是陈县长。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猜的。
1: 哎，你说这孩子啊，小田呢是我们这新招来的服务员。
2: 哦，
1: 人干净，也很机灵，有眼力劲儿。经过二位的这个招待工作，就交给他了。小田，两位要是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我可唯你是问。
0: 我才不怕呢，二位县长大人大量，就算是我照顾的不好，你们也不会怪我的，对吧？
1: 你说这孩子啊，多机灵的孩子。
0: 陈县长，我们这儿条件差，您可别嫌，有什么事儿啊您尽管吩咐我就是。
3: 辛苦你了，小田同志。
0: 没事儿。
3: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哎呦，您是县领导，这点小事我来帮您做。
3: 不用了，我自己能做哈，谢谢你啊。你去忙吧。
0: 哎，我去给您打盆水，您先洗个脸。
3: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待会儿再洗啊。不用你了啊，你去看看马县长那边需不需要帮助。
0: 他那边有所长呢，我去帮您打水。
3: 真的不用了，你不用客气，我自己可以来啊。你去忙吧。
0: 哎呀，那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3: 好
0: 好。
1: 那行啊，有什么事儿您说话
4: 啊。没什么需要，挺好，谢谢啊。再见啊，所长。
3: 好。
4: 来，喂，
0: 马县长。
4: 哦，哎呦，小田同志，
0: 您这都安排好了吗？
4: 安排好了，挺好。
0: 我们这儿条件差，可比不得滨河。你要有什么事儿啊，尽管吩咐我就是。
4: 好，谢谢啊，小田。
0: 哎，我去给您倒杯茶。
4: 哎，别，我去。
0: 哎呀，我来，我来。您是县长，我是服务员，给您端水还不是应该的呀？想吃点什么，我吩咐食堂去给您做。
4: 随便。
0: 那怎么行，您是县长，这身体要紧，怎么能随便呢？我们农村都说啊，这起脚扁食落脚面，您赶了那么远的路，我想着也吃不下什么大鱼大肉吧。要不给您二位一人下碗面条。不图那一碗面，图的是二位县长啊在文上县待得长远。
4: 好好好，那就下碗面条吧。
0: 哎，
4: 小田儿
0: 啊，
4: 小田同志，你刚才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0: 什么？
4: 就我。
0: 嗨，这还不容易看呀？因为我知道马县长是正的，陈县长是副的，您一看就是正的，气派不一样。
4: 小田啊，你真是个机灵丫头啊。去吧。
0: 哎，那您等着啊，您喝水。

0: 来接滨河市委。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

0: 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哎，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

0: 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2: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0: 是，
2: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2: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2: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都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2: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

0: 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3: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3: 哎，
0: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

0: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了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也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 全都是啊大块鱼肉，

0: 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6: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7: 雪茹宾馆
8: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9: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7: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天
11: 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3: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4: 我就喜欢当第一，
15: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翠花，翠花，
1: 妈，
0: 大侄睡了，
1: 刚睡，
0: 坐下。
1: 咋了，妈？
0: 你看看翠花，这是什么？

0: 这不是那陈志送我的那几本课本吗？
1: 没错，可你都搁那儿多少天没碰了？
0: 哎呦妈，这成天给忙的，哪有功夫理他呀？再说了，这陈志也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学啥文化呢？
1: 妈都这岁数了，还得看书看报呢。人呢就得活到老学到老，从明天开始，妈教你学文化。
0: 哎呦妈，我求求你了，就我学文化比干活还累，
1: 累也得学。
0: 妈，你还嫌弃我呢？
1: 翠花，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原来在农村没文化，现在你可是干部家属了，没有文化，别人会看不起你的。
0: 哎呀，他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们呢。
1: 你就不怕有一天陈志会嫌弃你吗？
0: 他敢？
1: 妈活着他当然不敢，那要是妈哪天走了呢？陈志的职务啊也许会越来越高，那你们之间的差距啊就会越来越大，你得进步，你们的日子啊才能过踏实。
0: 可是妈，我就是再进步，那我也赶不上他呀。
1: 不是赶上赶不上，重要的是要努力进步，你努力进步了，陈志会比原来更喜欢你的。
0: 真的？
1: 嗯。
0: 可是妈，我笨，我可能学不好。
1: 嗯，翠花，你可不笨。妈以前当过小学教师，那我就重操旧业，从明天开始，不，从今天开始，我就教你学文化。
0: 哟，
1: 哎呦，这孩子又不让你刨地使那么大劲干什么？

0: 声音啊。
1: 哎妈，那个庄稼的稼，那旁边是个啥来的？
0: 禾木旁。
1: 哦，哦，就是说呀，这个家里得种庄稼才像个家，是吧？
0: 对。
2: 大志，大志，你别跑，待会儿摔了。
3: 进家呀！
4: 哎
3: 呀，
4: 二嫂，你先别打扰我，在这儿写字儿呢。
3: 啥？他画像蚯蚓似的。
4: 哎呀，二嫂，你跟你们这没文化的人真是没法说。对呀，二嫂，你以后啊，你也得学学文化了啊！你要再不学文化，对我二哥把你休了，你到时候可别哭啊！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这是谁呀？他派了下暴风雨，也不怕庄稼一
1: 看。哎，翠花。
2: 哎。
1: 报纸上有你男人的文章，赶紧去看看呗。
2: 是吧？
1: 啊。
2: 哪儿呢？啊，陈氏文章哪儿呢？
3: 哎，翠花，这儿呢。
2: 哦，哎，哪儿呢？
3: 这儿呢。
2: 哟，还真是啊，还有个照片。哎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发展中一项伟大变革。一年多的实，大哥，这实啥呀？
3: 这践子，实践的践。
2: 哦哦哦，实践经。经验表明，这项变革是成功的。
4: 妈，陈林讲话上报纸了，
5: 是吗？
4: 快快快，快看！
5: 哎哎，大姐，
4: 快看！
5: 哎呦，
4: 这儿，哎，我都会念了。
5: 哟，
4: 我给你念念好不好？
5: 念念念，大姐来。
4: 哎呀妈，你听我给你念。
5: 念念，你念你的。
4: 农村实行。

0: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发展中一项伟大变革。一年多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项变革是成功的，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1: 妈，你听还总之呢，总之革命的步
0: 什么呀？
2: 步伐。哦，
0: 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它还可以迈得更大一点，走得更快一点。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什么呀？
2: 前景。
0: 前，哎，妈，你没看，你咋知道是前景呢？
2: 不用看，妈一听就知道。
0: 妈，你真了不起。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妈，我读下来了。
3: 哎，来，
0: 陈志的文章我读下来了。
2: 你读下来了。翠花，你也了不起。哎，
0: 妈，那陈志不能再说我没文化了吧？
2: 不能了，别人也不能说了。不过翠花，你这才刚刚有点文化，还得继续努力。
0: 妈，我会努力的。哎，妈，我拿课本，你再教教我呗。
2: 哎呦，傻孩子，这还没吃饭呢，跑那么远路了吃饭。
0: 哎呀，我不吃我不饿，我拿课本，你再教我一课。
4: 大志，
5: 爸，
6: 我
4: 爸爸给你买好吃的了，
0: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0: 白毛
4: 大志，你妈这是干嘛呢？
0: 绿水，
5: 我妈学文化呢。
4: 啊，是吗？
2: 告诉你妈，爸回来了。
0: 你爸回来了，
2: 正来劲儿啊！
0: 哎，你听见我背古诗了吧？
4: 正听着呢。
0: 妈教我的，妈说这诗写得好，我也没觉得怎么好，就这诗我也会写。
4: 能的你，
0: 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们念。
4: 好，你念
2: 啊。
0: 鸭鸭鸭，成天叫嘎嘎，一天一个蛋，打油买盐全靠鸭。
2: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编的？我还不知道。
0: 我觉得跟他那鹅鹅也差不多嘛。
4: 差不多，差不多。翠花，你进步了，而且进步很大，
0: 是吧？哎，对对对，我上街买点肉，包饺子。走，买肉包饺子。
4: 好，
3: 咱俩干啥？
4: 带钱了？
3: 买油干啥？
2: 咋回来？你看看，你看看，这全是他写的。哎呀。做饭也写，哄孩子也写，半夜醒来，哎呦，想起一个字儿，爬起来就写。哎
4: ，他可真是努力了。
2: 原来不是他不努力，也不是他不能进步，是你忽略了他，没有好好帮助他。陈芝啊，你可不能甩了翠花，你要是甩了他，我跟你死去的父亲都不会原谅你的。你们俩要想过好小日子，你只有真心实意的帮助翠花进步才行。
4: 我知道了，妈，您放心吧，我也努力。

0: 起这么早啊？哦，你不是一早去县里吗？啊，你等着吧，饭马上就得。哎，
1: 给，我这个月工资，我自己留了15块，剩下全在这儿。
0: 你给妈吧。
1: 妈让给你，拿着。哦，
0: 你升官了，是不是涨钱了？
1: 涨了。哎，行了，别数了，翠花，以后别光把钱用在我跟孩子身上。 给自己买身新衣服，再买几个本子，好好学个文化。下次回来我可检查啊，学得好有奖，学不好会罚。

0: 哎，陈志啊，你回来了！
1: 吴书记，哎呀，一下乡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回不来，怎么样？辛苦了吧？
2: 吴书记，我来时间还不长，好多情况啊，得摸清楚、摸透，还希望您多指点。
1: 这是哪儿的话呢？下边的干部和群众啊，都反映你很不错呀。
0: 不过，就是有一个奇怪的反应啊。
1: 什么？
0: 大家伙都说啊，咱们新来的这个小陈县长很奇怪，他晚上不睡觉，跑到房顶上去看星星。哦，我从小就喜欢天文，没事喜欢看星星，这一看星空啊，一天的疲劳就都忘了。<笑>
1: 看吧看吧，我们共产党人呐，也不是指挥工作的机器，个人的兴趣爱好啊也很重要。你呢？ 一会儿啊，去招待所洗一洗，休息一下。下午啊，我们还有个会要开。

0: 陈县长，您太客气了，您家属又不在，洗衣服的小事儿哪能让您亲自做？
1: 哎呀，小田儿，你不要这样，你要再这样我就换服务员了。
0: 陈县长，我哪儿做错了？哎呀，
1: 你没做错。 只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不该你来做。咱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你可以打扫房间、收拾卫生，但是你不要为我个人洗衣服，以后记住了。
0: 嗯，
1: 行，你去吧。

0: 小罗，还没下班呢吧？想你了，想你和孩子。
1: 哦，我们都挺好的。哦，对了，你在那边也好好照顾自己啊。上次给丹丹买的裤子啊，现在都穿不上了，又长大了。
0: 真的啊。
1: 哦，现在有人来借资料，改天我们再聊吧。
0: 啊，哎，你。哎，
2: 马县长，
0: 哎，
2: 吃饭了。
0: 哎呦，小天，你看，看你给端过来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我看您接来的时候挺累的，不想让您再跑一趟了，赶紧趁热吃了吧。
0: 哎，
2: 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哎，别，我自己来。
2: 哎呀，我来嘛，您工作忙，我也帮不上什么，照顾好您啊，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哎，对了，我倒了点辣椒油。你喜欢吃辣的，要是觉得菜不合口味啊，您就搁上点儿。
0: 小田，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的呀？
2: 我观察的呀。来。
0: 嗯，好。
2: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这儿的饭菜啊，您肯定是吃够了。他们那些人哪会做饭嘛，成天的大锅菜跟喂猪似的。这我们这些人吃还行，这哪能天天给领导们吃嘛。马县长，你要想吃什么您别不好意思，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讲。他们那些人，你要不跟他们张嘴，他们永远不会主动做的。
0: 哎，谢谢你啊，小田。
2: 嗯，
0: 不过啊，我也是苦出身。哎，像这个白面馒头还有这大锅菜啊，吃着挺好啊，小时候做梦都没想到吃这些。
2: 马县长，你也是苦出身的呀？
0: 嗯。
2: 哎呦，那真看不出来

0: 会讲话呀。
1: 我怎么会讲话了？
0: 那天我去打水，我就路过那个大礼堂，看见您在上面讲话，我一听都走不动道了。马县长，您口才真好，别看我没文化，可我都听入迷了。
1: 真的？哎，你说的是上次全县干部大会那次啊？
0: 啊，对对对。
1: 哎呦，哎，来坐坐坐坐坐。
2: 大伙儿都怎么反应的？
0: 大家都夸呢，说咱们马县长啊，口才又好，人又长得精神，又有水平。他们还说啊，咱们文上县多少年都没出过这么有水平的县长了。
1: 你看这县长的水平跟县长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这些女同志啊，就会在背后议论男人的长相，还有什么啊？
0: 谁说不是呢？哎，咱们招待所这几个女孩啊，成天偷偷的议论二位县长吧。
1: 都议论什么呀？
0: 我可不敢说。
1: 哎，当面不说，背后议论，这叫自由主义。说。
0: 那我要说了，您可不许生气。
1: 我不生气。
0: 他们都说啊，咱们这个马县长长得这么精神，他爱人长什么样呢？他们还说啊，你和你爱人还有陈县长是大学同学。
1: 小田
0: 啊，
1: 以后你们在背后不许议论县领导的家属，知道吗？
0: 哦，
1: 去吧。
0: 您慢吃啊。
1: 嗯。喂，小田，等一会儿我上班的时候你再收拾碗筷啊。另外，我屋里这些文件都不许动，听见没有？
0: 啊。
3: 这些数据你不能这么写啊！啊，说多少是多少啊！吴书记说实事求是，你就实际上去写啊！啊，这你跟别的县比怎么比啊？真是，你说多少回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做秘书你就……喂
4: 喂，轻声吗？
3: 啊，秀罗啊，有事吗？
4: 哦，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3: 你等一下啊，行行，你先去吧，回头我再跟你说。啊，行，什么事儿？
4: 王叔叔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最近不是在清理三种人吗？有人说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解放的老干部，还有人发现他给三人帮写过信，现在把他当三种人在清理，已经停止工作审查了。
3: 严重吗？
4: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不严重吧。不光是为了跟你说这个的，
3: 还有什么？
4: 有人说你曾经给他当过秘书，他的很多事情你都知情。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找你的。秦生，秦生，你在听吗？
3: 你接着说。
4: 王叔叔他帮过你，也帮过我。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落井下石。喂，你听着呢吗？
3: 啊，我在听了。你放心吧，我知道这应该怎么办。你先挂了吧，啊，再见，我还有事儿呢。有时间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0: 给他当秘书也就那么几年，那还是76年以后的事情，文革都后期了，所以他在文革当中的表现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 是不知道吗？据我们所知，王东俊对你一直很好，你们的关系也很密切，他的往来文件甚至他个人的私人信件都是你经手的，而且他的发言稿、汇报稿也是你起草的，不是吗？
0: 那只限于工作以内的事儿，工作以外，你像他的那个私人信件，还有一些文件，他从来不让我经手，有些稿子也是他亲自写，不让我写。
2: 哦，那都是什么信件文件，不让你经手啊？

0: 我没有经手，我怎么能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马县长，王东进现在正在接受组织上的审查，你作为他曾经的秘书，跟他十分亲密的人，你有责任有权利协助组织对他进行审查。刚才我跟吴书记交代了，给你一个星期的假，回去仔细的回忆一下，把你知道的写成材料交到组织上来。
0: 不是，我被停职了。
1: 不是，我们是希望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党保持一致，不要被私人的感情冲昏头脑，明白吗？
0: 既然这周不让我工作，那我还是回滨河去写吧，反正在这也没事儿。
2: 嗯，也好。马县长，你呢不必紧张，现在不是文革了，不行株连九族。再说王市长只是接受审查，不一定有问题，而且我相信呢，他一定没有问题。所以你知道的写，不知道的就不写，实事求是嘛。
0: 嗯，我知道了，谢谢吴书记。
3: 哟，马县长，听说您要走啊？
0: 走？走哪儿去啊？谁说我要走啊？
3: 不是说您要回家吗？
0: 我那是暂时休假。
3: 我帮您收拾吧。
0: 哎哎，小戴，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以后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干啊，你就负责打扫房间卫生就行了。还站着干什么？走吧，我还有事儿。
3: 陈县长，
4: 嗯，青生，怎么回事啊？我听说王市长，
0: 你说倒霉不倒霉啊？他犯了错误了，哼，秘书跟着倒霉了，这不让我停职写他的揭发材料。
4: 那你打算写吗？
0: 能不写吗？
4: 青生，王市长一向对咱们都不错，特别是对你，这个时候咱可不能干出那种事儿来啊。
0: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可组织上交代下来了，我总不能一个字不写吧。
5: 我知道该写什么不写什么啊。
4: 那就好，

0: 你怎么回来了？
1: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呀、
0: 王叔叔不是出事儿了吗？何阿姨受不了高血压犯了，在家躺着呢，两个孩子也没在家，我过去陪陪她。
2: 嘿，哪儿显出你来了啊？别人躲还躲不及呢，这时候你逞什么能啊？你怕别人说我和他没关系啊？
0: 啊？
1: 这不，我都受他牵连了，给了我一周的时间，让我回来写他的揭发材料。
0: 你打算写吗？
1: 组织上让写，能不写啊？
0: 马新生，你别忘了王叔叔跟咱们家的关系。先不说对我的帮助，你能有今天，能少了他对你的重用和提携吗？
1: 这我知道，可是组织上让我写，我总得写点吧。
0: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再说你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在文革中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我都跟他们说了，可他们非让我写，那怎么办？
0: 那你想怎么办？
1: 行了，我刚回来挺累的，先做饭去吧。啊，
0: 你要写？
1: 那一个字不写，恐怕拖不过去吧。行了，我好好斟酌斟酌啊，斟酌一下怎么写。
0: 那你就好好掂量一下吧。走，咱进屋啊。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写什么呢？
0: 我就随便写一点，应付差事。
1: 我看看行吗？
0: 我就随便写点啊，你不用看了，赶紧睡去吧。
1: 青生，你可要把握住自己啊。
0: 你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写啊，去吧。

0: 哎，秀罗，等等，你这要去哪儿？
1: 从班上幼儿园啊，然后去何阿姨家。
0: 你怕我不出事儿啊？不许去啊！
1: 马庆生，你凭什么管我呀？
0: 组织上正让我写他的材料，你这时候去他们家，你不成心让人抓着把柄吗？
1: 就算是王叔叔有事儿，何阿姨也没事儿。
0: 那也不许去。你这样去了会影响我的前途。
1: 你如果怕我影响你。
0: 那咱俩离婚。哎，秀罗，我求求你了，你别去啊！你要去，你也晚上啊，趁没人时候去啊。
1: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先走了。
0: 秀罗，你，
1: 马庆生，我希望你能把握住自己，不要让我失望。

0: 叔叔，庆生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呀？啊，休假。他过去给王叔叔当过秘书，他们不会也找了他吧？也找过了。
1: 那他不会落井下石？这孩子他不会？不会的，阿姨，庆生不是那种人。 再说没有王叔叔，就没有他的今天，也没有我们这个家呀。阿姨，我得回单位上班了。您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到。哎，
0: 好，好，好，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你去忙吧。阿姨，两个孩子都指望不上。 多亏了你呀，修罗！
1: 别再难过了啊，一定要把面条吃了。行，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接一下文上县县委。麻烦转一下马县长办公室。
1: 喂，哪位啊？啊，
0: 你好，请问马县长在吗？
1: 啊，不好意思啊，马县长回滨河了，还没回来呢。
0: 哦，我是他的妻子啊，我找他有点急事儿，如果他回来的话，麻烦您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1: 哎，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啊。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2: 嗯，
1: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2: 嗯，
1: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2: 哎，
1: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2: 嗯，
1: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
1: 不
2: 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2: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1: 哦，
2: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2: 嗯，
1: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满

0: 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

0: 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6: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 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

0: 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8: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9: 别多管闲事儿，

0: 有家，我是家。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呢，在这儿享福呢。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好好，现在让我老婆也享享福，你快坐下，别累着。
0: 快坐下，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妈，你们先歇会儿，下午我带翠花去医院检查去。
0: 哎呀，检查啥呀？又不是头一回生了。不，再说了，我妈生了我们哥七个，从来没检查过。九万多生。
2: 翠花，陈志让你去检查就去啊。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搞计划生育，想生七个也不可能，恐怕这是你们最后一个了。但愿是个女孩吧。
0: 妈，你倒挺奇怪的，人家都是重男轻女，你倒好，重女轻男。
2: 谁说的？奶奶最疼大志了，是不是？
3: 奶奶疼不疼你啊？
1: 来，进来。秀罗，
4: 嫂子，陈伯母，
1: 你怎么来了？
4: 哎，这不是马大嫂吗？哎，快进来坐吧。
5: 不用了，嫂子，我找陈志有点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5: 你看见我们家庆生了吗？
1: 他不是回去了吗？
5: 他是。你能出来一下吗？有点事儿。
1: 哦，好好好，咱们出去说。来，你先歇会儿啊。到底怎么了？
5: 他昨天是回去了，可是写了一晚上的揭发材料。今天早上我去送孩子，回来他就不在了。
1: 他真写了？
5: 没准儿正躲在那儿写着呢，你说该怎么办呢？
2: 哎，翠花
0: 啊，
2: 你看妈有点累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吧，妈歇了。
0: 哦，
5: 陈志，你帮我找找他，毕竟他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我不想看他走这一步。
1: 嗯，我明白了，我去找，你等我一下。哎，小丁儿。马县长没回来？
6: 没有呢，昨天说要去滨河休假，没回来。
1: 哦，好。喂，你好，我是文上县副县长陈志，我想问一下，马庆生在你们那儿吗？我有工作要向他汇报。哦，好好好好好，打扰了，再见。

0: 哎，庆生，你真在招待所吗？我找你半天了。陈志，你找我干什么？你躲那儿干什么去了？我在哪儿需要向你汇报啊？
1: 你是不是在写揭发材料啊？庆生，我提醒过你。
0: 陈志，我干什么用不着你管啊？再见。
1: 哎，等等，
0: 秀罗来门上了。秀罗？
2: 他来门上干什么？
0: 他在找你，他怕你走出这一步。庆生，你可得想好了。
2: 一旦你走出这一步，你会伤害王市长，也会伤害秀罗，而且无论你将来再做什么，都无法挽回了。陈志啊，我知道我的路应该怎么走，啊？哎，看来你跟秀罗越来越亲近了。一有事儿他就去找你，
0: 那就麻烦你转告他一声啊。
2: 我什么都没干，我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作，
0: 好吧。还有，她是我老婆。

0: 他们有什么事都去找你呀。哎，你们俩就不怕传出闲话来啊？
1: 青生，我希望你别多想，我真的是为你们好。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你电话给修罗，让他给你打过去。
0: 不好，我马上就退房回家，你转告他，让他回家。再见。

0: 陪你去检查。
1: 你检查啥呀？检查？不去，他要不回来，我就不去检查。
0: 翠花，陈志当着这个干部，人家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1: 干部，那女的又不归他领导。
0: 哎呀，翠花，你得懂事，谁在外头没个同学朋友的？朋友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1: 那是一般的帮忙吗？啊，你看他急的。
0: 那一定是遇上大事了。
1: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翠花，你看你，他刚才不是来不及吗？回来还能不告诉你？来，好孩子，走走走。翠花，你这样可不行，好好的，你这样怎么办？这样下去妈可不高兴了啊。大志，走。
2: 小罗，
3: 找着了吗？
2: 找着了。
3: 他在哪儿呢？在哪儿躲着写揭发信呢？
2: 小罗，你先别着急，他在市招待所。他说他什么也没写，只是应付公事，而且就算他想揭发，他也揭发不出什么来。他当秘书的时候，四人帮都已经倒台了。
3: 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例行公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谢谢你啊，陈志。啊，我得走了，还得接孩子呢。
2: 啊，我送你。
4: 小罗，回去以后给庆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5: 再让他欺骗我一回。
4: 如果他真写了，你打算怎么办？
5: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人生就是很矛盾。你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
4: 哎，别想那么多了，婚姻嘛，不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吗？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
5: 陈志，你还是以前那个热爱文学、晚上捧着望远镜看星星的人吗？行了，你别送了，我自己等吧，赶紧回去。
4: 好，那我回去了，翠花还在医院做检查呢。

0: 你们回来了，检查结果怎么样？
1: 都正常啊。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翠花，翠花，怎么了？啊，不舒服啊？
2: 翠花，起来，坐下。跟妈还闹别扭啊？快起来。
0: 这是怎么了？
1: 陈志，当着翠花的面，你说说，今天您的女同学找你干什么？
0: 她找我有事儿，让我帮个忙。
1: 有什么事跟翠花说说。
0: 和翠花也没关系，是人家家的事儿。
1: 没关系也说说嘛。
0: 和咱没关系的事儿说她干嘛呀？
3: 妈，你听见没有？他们肯定有鬼。
1: 翠花。
0: 翠花，你什么意思？她是我的同学，家里出了事儿找我帮个忙，我能不帮？
3: 不，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事儿啊？
0: 人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和你和咱们家都没关系，我干嘛要告诉你？

0: 你到底跟谁是两口子？
1: 这和两口子不两口子没关系，是咱们是两口子，但是我也有不需要你知道的事儿。
0: 妈，你听见没有？他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哎，你还有什么事儿你瞒着我呀？
1: 这不需要你知道和瞒着你，它不是一个概念。翠花，我希望你尊重我的个人空间。
0: 嘿，妈，你听听，他是我男人，我是你老婆，他还有自己的空间。
1: 当然有了，你没有吗？
0: 我当然没有了。哎，我啥事儿我都告诉你了。
1: 啊，那好，以后啊，如果你有什么不希望我知道的事儿，
0: 我没有，
1: 你可以不用告诉我。
0: 我也不需要，
1: 我没意见。
0: 你是我男人，我啥事儿都告诉你。
1: 反过来也一样。
0: 你反过来也一样。
1: 那我做不到。
0: 妈，你听听，
2: 陈志啊，外头的事儿再重要，也没咱自己家的事儿重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翠华说说，她又不会给你到处乱说。
1: 不行，那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2: 哎，翠花，陈志当这个干部，他有同学，有同事，有领导，你还能不许他跟别人交往了？只要他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0: 妈，我不是不让他跟别人交往，我就是受不了他有事瞒着我。我就想不明白这道理了。您说两口子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准不是什么好事。
1: 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他大舅刚出事的时候，你在娘家住了那么多天，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给你出什么主意了？
2: 陈志，
1: 你告诉过我吗？
2: 哎呀，陈志。
1: 所以呀，咱们互相尊重吧。
2: 翠花，咱肚子里的孩子最重要，你生那么大气，对孩子可不好啊。
1: 就是。
3: 爸爸。
4: 哎。
0: 哎，你回来了。
4: 啊。哎，我听说你去文上了，你去那儿干什么？人以为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去找你呀。
4: 找我干什么？一个大活人，我还能丢了？哦，对了，明天我就回文上。
0: 哎，明天回去。你不是这一周都不用去上班吗？
4: 从明天起我恢复上班。
0: 你写了是吗？
4: 修罗，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组织上命令我写，我总得应付下差事吧。
0: 看来你应付得很好，让他们很满意，所以恢复你上班了。
4: 这种情况下你总得理解我吧。另外何阿姨那儿你就不要再去了啊。如今这种情况下，咱们两家得划清界限。
0: 阿青生，我看不起你。等等，走，进屋。

0: 现场。
1: 你干嘛？什么事儿？
2: 材料你没写吗？
1: 写没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和我没关系，和你有关系，和你跟秀罗有关系。你写没写？
1: 既然和你没关系，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哦对了，以后秀罗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2: 马庆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1: 呵，他也悲哀，你也悲哀，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呀。哎，要不这么着吧，我退出，

0: 翠花，
1: 嗯，
0: 陈志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该回来了吧？
2: 大娘，嫂子，陈县长突然有事回不来了，县里派了一辆车，陈县长让我送你们先回去。
1: 不用了，我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我们可不敢沾他。
0: 翠花，同志啊，谢谢你啊，我们这还没收拾好，一会儿就行了。
2: 没事，我在下面等着吧。
0: 好好，谢谢。
2: 哎，不用客气。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1: 说回来又不回来，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0: 陈志他工作忙，这是正常的，你连这个都不理解，让他怎么工作呀？
2: 妈，我就受不了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0: 翠花，你希望自己的男人到处传话搬弄是非，嘴上没把门的吗？他同学不想把家里事情让人家知道，陈志就连自己老婆都不说，这样的男人多可靠啊。你们俩自己有什么事儿就好好说什么事，我不许你这么疑神疑鬼的，听见了吗？
3: 走了，
0: 大志啊，
3: 走了，
2: 走下来。

0: 来接滨河市委。
1: 喂，
2: 小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0: 哎，我掐这个时间赶紧给你打一个电话，想你了。
1: 对不起，我要下班了，再见。

0: 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八一
1: 嘿，这个好学生真用功啊！
0: 哎，回来了。哎，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我好去割点肉啊。哎呀，
1: 说啥呀？看样子是气消了哈。
0: 什么？哦，那事儿啊，我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就马县长揭发王市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公社的人传的。哎，那天他老不去找你，是不是不想让马县长揭发呀？
1: 翠花，你可真聪明。不过这事儿啊，别人传可以，你可不能传啊。我跟庆生两口子都是同学，你去传不好。
0: 我知道，你这人呐，就是嘴太严了。你说你告诉我，你怕啥的呀？啊，你看你不说，这不也知道了吗？还让咱俩生气一场。
1: 我说过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是不是和你没关系？你知道了又有什么好处？
0: 真是，哎，你说马庆生这人啊，平常看着人五人六的，他咋能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呢？真是。哎，人王市长对他多好啊！那回他跟王市长一块儿上咱们家来的时候，哎呦，对王市长那点头哈腰的，比对他亲爹还亲。这人家出事儿了啊，他就往下扔石头，这种人，呸！
1: 翠花，上面还让我揭发王市长呢。
0: 啊？有你啥事儿啊？
1: 王市长对我以前不错，而且我听说呀，我这个副县长就是王市长提的名，你说我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呀？
1: 揭发呀！我要是不揭发，怕是我这个副县长就当不成了。
0: 当不成就当不成呗，当不成了咱回公社，公社要不能干，咱就回村里。反正我在村里，我跟大侄们还有三亩地呢，咱回家种地，咱不能干没良心的事儿。
1: 嗯。
0: 你写了？
1: 放心吧，没人让我揭发，我跟你开玩笑的。
0: 讨厌，这种事儿能开玩笑啊？你吓我一跳。
1: 翠花，你太好了。
2: 哎，怎么真好看呢？
1: 哎，这农村人手就是巧，勤快。这冬天还给我织围巾、织帽子、织手套呢。
2: 哎呦，
1: 还给我缝鞋垫呢。
2: 手太巧了，
3: 还会缝鞋垫呢。来，脱下来叫我们看看吧。
1: 哎，这有什么看的？
0: 来
1: 行了，别闹了，你们。
3: 就脱个鞋，不叫你脱裤子。
1: 行行行行行，好好。哎，
2: 哎呦，真好看，
4: 确实漂亮。哎呦，
2: 真漂亮，
5: 鞋可真行，要是我。

0: 哎，接滨河市委。
1: 喂，
0: 修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1: 快了，我一会儿得去接孩子，我先挂了。
0: 哎，你先别挂电话，咱们聊聊。孩子有阿姨看着呢，你晚点去没事儿。
2: 修罗，我特别想你跟孩子。
0: 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啊，在这儿是特别孤独，特别苦闷。
2: 我知道，你孩子为那件事不高兴。
0: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没写，我只是随便写写应付差事。
3: 行了，你别解释了，
1: 我得去接孩子，回头再说吧。
4: 马县长，
0: 小天儿，怎么没打招呼又进我屋里啊？
4: 我给您晒了被子和褥子，刚铺好呢，不知道您就回来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行了，没事了，去吧。哎，等等，你那手里拿的什么？
4: 您换的几件脏衣服，我去给您洗了。
0: 哎，这可不行，拿来来。
4: 哎呀，马县长，平时也帮不了您什么，给您洗几件脏衣服还不成吗？你平时也需要人照顾呀。
0: 是。
4: 哟，您看您这外套也脏了。脱下来，一块给您洗了。您平时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嘛。来，脱下来，我给您。
0: 哎，我自己来的，我自己来。
4: 哟，这衬衣要不要洗啊？我看看脏了没有。哎呀，马县长，您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能穿着脏衣服呢？
0: 小点，小点，小点，你就洗那些衣服吧，衬衣以后再洗啊，以后再洗。
4: 行。马县长，您爱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将军，
1: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蛋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嗯，
3: 香。
1: 这些粗粮啊，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坨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坨奶粗粮蛋糕。他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坨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3: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价格也不贵，
1: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
0: 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冬养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

0: 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他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他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呀，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将军，
4: 对，
5: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5: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 吃的太甜，哎呀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

0: 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懂养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

0: 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他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他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呀，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马县长。
1: 哎，
0: 给您送开水呢。
1: 啊。
0: 马县长，听说您回滨河了。
1: 啊。
0: 哟，您这手怎么了？
1: 路上摔了一跤，搓的。
0: 哎呦，快，让我看看。呀，还没上药呢，会发炎的。我来帮你。
1: 哎哎，小天，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脏了，这不好，这样不好。
0: 那我去给你找医生，你等会儿。
1: 小天，别去了啊。不，你还是去吧。
0: 马县长。
1: 小天，别这样，这样不好，别这样。
0: 好，我喜欢你，我早就喜欢你了。
1: 不，夏天，夏天，不要。

0: 我可什么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哎呀，
1: 我得赶紧去了，我只让陈志给我请半天假，再说自行车还在外头放着呢。
0: 嗯，
1: 哎呀，
0: 真舍不得你。
1: 嗯，啊，对了，记住啊，以后在外头对我不能太亲热，听见没有？
0: 哦，
1: 走吧。等我走了10分钟以后你再走，别让。

0: 哎，小田。
1: 哟，马县长回来了。
0: 我那天跟你说，让你把我屋的玻璃擦干净，擦了吗？
1: 哟，我忘了。
0: 你看，对工作这么不负责啊！赶紧过来擦。
1: 行，我马上去。

0: 是吗？听说他老婆还是高干子女呢，他能看得上从农村来的服务员？他再高干子女，不是不在一起吗？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呀，这孤男寡女，他不就是干柴烈火吗？
1: 真是。听说啊，昨天晚上那女孩钻进他屋里，要是不是10点多才出来？
0: 是吗？上床。
2: 哟，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3: 县长。
2: 老高呢？
4: 他不说跟您今天一起下乡吗？刚走。
2: 哦，好。老高啊，咱们快点啊，争取赶在下

0: 下班之前回去，好像马县长汇报。哎，哎呦，这一天几十里，真累得我够呛了。哎，陈院长，别看你瘦，你身体还真棒。哎呦，对不起老高，我忘了您这岁数了。咱慢点，不急不急。反正马县长啊住在招待所，不行咱去他房间直接汇报。
1: 别去他房间，
0: 怎么了？
1: 别嚷了，人家大。

0: 不传了。哎，陈院长，是不是先让马县长房间打个电话呀？
1: 老高啊，你也是个领导干部，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呀？不能信谣传谣啊！这让影响多不好啊！马县长，马县长，陈县长，马县长不在。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哦，我帮他洗几件衣服。
0: 小天啊，你是服务员，要知道分寸，领导干部的。领导干部的私人物品以后不许你乱动，听见了吗？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2: 老高，
0: 坐着等会儿呗。哎呀，
2: 回来了，马县长，南王怎么样？
0: 吴书记下班前还问这事儿呢，啊，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2: 来坐坐坐。
0: 哎，
3: 马县长和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可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档次高点的吧。
1: 不行，不能就这样看着，不为他也得为了秀。

0: 姓生，我陈志，我有事儿跟你谈。
1: 进来吧。不是你这都听谁说的？
0: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大家都在传，你说我什么意思？早晨我去办公室上班，几个女干部凑在一块儿说，路上又有别人告诉我，
1: 谣言，全是谣言。
0: 我希望是谣言，是吗？
1: 当然是谣言了。哎，我会干那种事儿？
0: 那就好。你说你跟秀罗走到一起多不容易啊！你得珍惜他，千万别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哦，你是希望我跟秀罗之间出点问题啊？
0: 好好好好，咱不说秀罗，就说你，以你现在的身份，大家都盯着，你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万一在这上面栽了，你说值不值？
1: 啊，你要这么说呀，那你就放心，我没事儿。哎，我跟那女孩之间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不错，啊，她照顾我挺好的。哎，他不也照顾你挺好的吗？我还怀疑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呢。
0: 那好，那咱们要求所长把他调走，换个人来。
1: 可以啊，我不怕，调就调。
0: 行，那就这样吧，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0: 陈县长。
1: 请进。
0: 您好。
1: 您是？
0: 我是新来的服务员，我姓孙。我所长说呀，以后让我打扫您和马县长的房间。
1: 哦，换了您了。
0: 哎，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孙大姐辛苦你了啊。
0: 哎，
1: 你打扫吧。
0: 没事没事，
1: 我上班去了。

0: 怎么样？哎，这回可以放心了吧？昨天我连夜找所长谈了。
1: 放心了，快走吧，8:30还得开会呢。

0: 哎，什么时候把你调外面去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我今天一上班，所长就跟我说，让我以后不负责你们这两间房了，让我上外面院里去。
0: 小点声。糟了！
2: 什么糟了？
0: 一定是有人说什么。
2: 怎么可能啊？
0: 要是没人说什么，那好端端的为什么把你调开？啊？为什么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定是有人说闲话了。
2: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才不怕呢。
0: 哎呀，小天儿，你还是年轻。有句话说得好，人言可畏，知不知道？就咱们俩这种关系，要是让人知道了，告到上面去，那我就完了。
2: 完了我也不怕，反正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0: 要是真到了那一天，咱俩还能在一起啊？
2: 为什么？
0: 你想啊。所长为什么什么都没说就给你调到外头去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要保护咱们。你呀，先接受安排，先在外面好好干，啊，明白？咱们之间也要保持距离，暂时先不要来往。
2: 那以后呢？
0: 什么以后？
2: 暂时是多久吗？
0: 等过了这一段时间，我给你想办法在别的单位找个工作。等没人注意了，咱们俩再来往，好不好？
2: 正式的，
0: 正式的，
2: 农转非，
0: 农转非，
2: 我爱死你了，我听你的。
0: 行，既然听我的，那就赶紧走吧，啊！
2: 啊，这就走啊？
0: 走吧，啊！听话啊！哎，另外记住。以后没有我的指示，你不能随便来我这儿，听见没有？
2: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我了。
0: 哎呀，忘不了，忘不了，啊！行了，出去的时候别让人看见，小心点。走。哎呀，

0: 马县长，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为什么把我调到外面院里去吗？
1: 小点声。
0: 我不想去。
1: 小点声，走走走，屋里去。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

0: 生啊，来来来，进来。
1: 吴书记，啊，你找我啊？啊，
0: 你赶紧啊，把上半年的工作情况准备一下。
2: 王市长下午要来检查工作，我得向他汇报。
1: 王市长？哪个王市长？
0: 王东进啊。
1: 王东进，他不是被说？
0: 哎呀，有些人呐，这个文革的思维啊，还没有纠正过来，搞运动啊是搞上瘾了。一有人诬告啊，就赶紧的调查，把王市长查了三个月，结果怎么样啊？任何问题没有查出来，还查清了王市长啊，在四人帮执政期间就已经上书省革委会和中央，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搞经济发展上来。这不嘛，现在啊，官复原职了。我听说他还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人选呢。

0: 哎，你不知道周末才回来呢吗？
1: 小罗，你现在陪我去趟何阿姨家好吗？
0: 你不是不许我去何阿姨家吗？
1: 小罗，
0: 你是不是知道王叔叔又东山再起了呀？
1: 我跟你说，那份材料上我真的什么都没写，可今天王市长去我们那儿，他对我那态度，就好像知道我揭发过他什么似的。这对我太不利了，你陪我去一趟，挽回一下影响啊。
0: 你觉得现在挽回不会太晚了吗？
1: 小罗，为了我的前途，你得帮我啊！哎，我可听说他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1: 是，我知道。我当初应该听你的啊！你陪我去一趟，你回来再骂我好不好啊？
0: 何阿姨刚好今天请我和丹丹去她家吃饭，你要愿意去就一起去吧。
1: 太好了，你可真是我的。

0: 这个电视调了半天了，还能不能调好啊？
1: 也不出个人啊！哎，来了！哎，丹丹，来来来来，
2: 看电视！
3: 来，宝贝儿，看电视！丹丹，这电视有点毛病，爷爷修一修，您等等啊！
0: 快给孩子调出来！
4: 哦，
3: 何阿姨，王叔叔。
0: 你怎么来了，秀罗？你真不应该，怎么不跟阿姨打个招呼？
3: 对不起，阿姨，他想来看看你们。是，我是想来看看阿姨，还有老首长。
0: 老王，你的秘书看你来了。
3: 丹丹，这个电视啊，没有人的时候，它放得好好的，它一来人，它就不演了，真不争气啊！等一等，爷爷修修啊。
0: 王叔叔，您试着动动那个天线。啊？哎，好了。好，王叔叔，我有些事儿想跟您解释一下。
3: 我一松手就不行。王叔叔，庆生有话想要跟您说。
5: 丹丹，你等一等啊，到书房来吧。
3: 哎。

0: 对不起，没经过您的允许，您别再生气了。
1: 有什么话，你说吧。啊，
2: 王叔叔，
1: 不要叫我叔叔，叔叔是秀罗叫的。
2: 王师长，是不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
1: 你没做什么，你为什么怕别人说？
2: 王师长，那个时候上面再三逼我，逼着我揭发您，我怎么可能揭发您呢？
0: 秀罗，我问你，你王叔叔回来的时候说那件事，小马可写了不少的揭发材料，这事儿你问过他吗？阿姨，您别为难我了，看来是真的了。
2: 真的，我当时就是应付公事，纯粹就是为了应付公事，这我都跟秀罗说了，秀罗全清楚。
1: 庆生啊，你我都是党员，如果我真有问题，你实事求是的揭发我，我没有意见，可是你不该捕风捉影、落井下石，甚至是歪曲事实。我问你，当初让你给省革委的刘主任写信，那不是为了秀罗父亲平反的事吗？你怎么能说我们是相互勾结啊？哦，你看他倒台了，就希望把我拉下水？
2: 王市长，那个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如果我不写点什么的话，我也过不去。
0: 秀罗，阿姨真是对不起你，我怎么会把这么一个人介绍给你？真蠢！您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怪过你。
1: 好啦，我老了，能当你的垫脚石，那是我的荣幸。我当初就说，我看好你仕途，今后还看好，你今后一定会前程远大。啊，到时候我不行了，我那个时候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0: 吴书记，哟，庆生
1: 啊！
2: 你找我有事儿吗？
1: 我听说要送陈志到省委党校去学习啊。
2: 是啊，是昨天市里通知的。
1: 这么说要提拔他了？
2: 这个还不知道，只是通知他去学习。你呀，把他的工作安排安排，找一个人暂时代替他一下。
1: 那要学多久啊？
2: 一个月吧，是思想解放的学习班。一个月的学习跟题干啊没有关系，不过陈志同志工作确实是不错，也应该题干了。
1: 那好吧，我回去安排一下。
2: 好。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

0: 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

0: 搓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8: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说这里是东北的小桂林，可在我眼里，这里的山水清风半点不输桂林。我是乐琪，如果问我周末最治愈的打开方式是什么，那一定是躲进本溪的山野里，奔赴一场22度的清凉夏天。这一站，本溪关门山。坐上观光车直达山上，自上而下的游览，在明翠谷趟着水向前，慢悠悠地享受藏在阳光缝隙里的山野时光。萌宠乐园偶遇了一群呆萌可爱的小动物，治愈又暖心。
1: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0: 然后坐上山林间的 UTV 越野车，穿梭在丛林溪流之间，一路追风驰骋，肆意撒野。在一路向下，我踏上了鸿运桥，稳稳接住了夏日满满的好运以驱许，然后站在那棵蜂王树下，静静地感受它的

生命与四季变化。在这里，我坐上了水滑道，饱山野之域的风景，清凉又开心。接着奔赴瀑布之下，拥抱水花的凉意，这一刻便驱散了夏日所有的燥热。五彩湖上，我乘着竹筏悠悠前行，邂逅了关门山的天空之境。最后一站，我乘上了游船缓缓前行，远山层层叠叠向后退去，那是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悠然与轻盈。山野有风，溪水有凉，人间有仙。不必远行，奔赴本溪关门山，藏进22度的天然秘境。我不是被 KPI 困住的打工小狗，我要做山野间那股自由的风。沈阳出发3小时，我闯进了本溪大石湖的绿岩秘境。踏入森林，炎热的暑气瞬间被层叠的绿荫没收，我在斑驳的树影间徒步前行，耳畔是溪水叮咚与蝉鸣的合奏，连风里都带着薄荷味的自由。坐着大黄鸭游船赏湖光山色，青山揉碎在粼粼波光里，山里的时光满得像静止的涟漪。而当我到达五湖四瀑，它犹如大自然的狂草诗篇，轰鸣的水流劈开了闷热，溅起了满谷清凉。我震撼于此，但这里并不是终点。坐着电瓶车继续往前，是仙女飞瀑，在银丝垂落间藏着转瞬即逝的彩虹。在这里的时间没有 KPI 的追赶，只有山水的治愈。在这里不必去做旋转的齿轮，只做追风的小狗。这个夏天，我把自己还给了风与自由。这个夏天好像下了很久的雨，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我格外喜欢走进雨后的山里，雨雾蒙蒙，草木清新，就算是趟着水也会感到很开心。所以本溪大冰沟我又来了，周末的100种打开方式，去大冰沟清凉一下。我坐上了去除斑味专线，途中路过了冒着仙气的绿月仙踪，云雾弥漫，恍如仙境。一路向上，去看看盛夏里的木兰冰谷瀑布吧。沿着阶梯上来，会看到一大片花海瀑布，再向上攀爬，便能看到壮观的木兰冰谷。你敢信大冰沟的冰竟然还未消融，为炎炎夏日留住了22度的清凉。如果说喜欢山林雨天的氛围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但其实我更爱的是能唤醒我无限活力的大冰沟游玩模式。首先是1314米的玻璃水滑道穿越林海漂流，接着是花海中的极速滑索，浪漫又治愈。然后我驾驶着新西兰山地滑车在山野里自在追风，最后是我超级喜欢的绿野仙踪版三级过山车无痛下山。就这样一路玩下来，班味清除，我还走向了领奖台，收获了一个大冰沟的专属奖牌。或许这就是我喜欢来大冰沟的原因，每走过一处都会发现新的惊喜。这里就是我心中夏日里的清凉地，也是藏在山野里的童真乌托邦，让我们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做回无忧无虑的小孩。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昨天夜间省内陆续转为多云天气为主，
0: 是
1: 今天白天呢铁岭还有中雨，其他大部分城市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对，
1: 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
0: 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大连营口等地区呢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呢有大雨到暴雨，咱们呢还是要加强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啊。
1: 今天省内的最高气温再度冲到了30到31度，不过呀，明天这冷空气就要开始发力了。
0: 是，冷空气呢蓄势待发，北风呢上线，初凉初秋，那么有点小期待哈。
1: 是啊，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昨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截至昨天16时，最大小时降雨量102.5毫米，出现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累计降雨量前三位的点位分别出现在鞍山岫岩、丹东镇安区和丹东凤城市。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大城桥附近，那么在我身后大家可以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这正是来自沈阳水务排水集团1500例龙吸水泵车正在抽水作业的声音。那么从昨天晚上7点到现在，这趟吸水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以确保管道的顺畅运行。
3: 该位置汇集上游节点泵站，管线的数量多，水量也大，容易形成积水，所以在得到外排指令后，我们这台1500例的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
4: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沈阳水务排水集团所辖115座排水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7座调蓄池提前腾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丹东各条客运线路全线停运，主城区一些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公安交管住建部门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
5: 接到市防止三级防汛响应指令，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易涝点位，随时待命，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疏。
4: 丹东市永保社区平房低洼区是辖区防汛核心重点区域，社区锁定6户11名需转移避险居民，安排专车护送安置。
6: 我们最低就是一个小时巡查，然后保证什么转移走的居民啊，坚决没有回流。
4: 抚顺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公交线路因积水临时停运，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积极组织排水工作。鞍山岫岩上午9时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全县安置转移居民6465人。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
7: 降水过程会进一步推进气温的回落，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防护呢，是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及海上的航运风险。
8: 本台综合报道。
1: 23号8点到24号的18点，丹东市平均降水量为123.5毫米。受强降雨影响，丹东机场进出港航班出现延误，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临时关闭。
0: 尽管大雨给出行的市民带来诸多不便，但一个个逆行而上、挺身而出的平凡身影，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温暖与感动。
4: 强降雨导致丹东市部分路面积水，当地公安局交警支队快速响应，执勤交警坚守一线，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耐心疏导周边车辆有序绕行，并对积水较深的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协助被困车辆安全驶离危险区域。由于部分街路积水严重，多处垃圾桶被冲散倾倒，华夏村社区干部在暴雨中徒手归位被冲跑的垃圾桶。元宝区广济街道的工作人员闻讯而动，连夜深入出家沟山上动迁区域，紧急转移险房居民。持续的强降雨让镇安区同兴镇变电村村民组出现积水，镇政府全力排水抢险，同时逐户排查，有序组织涉险群众撤离至安置点。丹东市政部门工作人员冒着大雨，在各个路口清理排水井上的漂浮物。不少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们在主要路段细心叮嘱，提醒出行市民注意脚下安全。正是有了这些平凡又温暖的身影，雨再大，人们也安心。
1: 说天下继续来关注东北超，4省区8城球队用28场的真刀真枪较量，点燃了东北的夏天。
0: 是常规赛期间的精彩进球呢，都是写满了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

0: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落后的大连队久攻不下。第80分钟，大连队任意球传入禁区后，第一脚攻门被门将扑出，英少康拍马赶到，抓准时机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1: 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0: 东北超第三轮，此前一平两负的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突入禁区，将球传出后，队友接球未果，李振义快速起身抢点，大力抽射，完成梅开二度。
2: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0: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第44分钟，哈尔滨队杨明远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停球转身挑射，一气呵成，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第85分钟，通辽队戴兴宇带球突入禁区底线，在人缝中将球送到门前，李明月后脚跟破门，助力球队在客场抢下一分。东北超第七轮，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临近结束，大连队张雪龙送出精准助攻，许聪毅飞身鱼跃冲顶，将皮球送入网窝，打破僵局。
3: 每一粒都非常精彩，都可圈可点，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观赏性。如果单论精彩程度和视觉冲击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球精彩程度丝毫不输国内职业联赛进球表现。
0: 本台报道，
4: 东北超场内场外都很燃。
5: 是
4: 这一场全民足球盛宴，还跑出了亮眼的消费成绩单。
5: 是来看数据啊，东北超呢，常规赛期间呢，辽宁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100万人次，全省呢设了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呢拉动消费13.8亿元，带动全产业链消费是92.6亿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票就撬动了近100亿的消费盘子。
4: 比赛带来了人气，票根把人留住。
5: 对，
4: 全省84家景区。区凭票根免费游览，2.5万家商户联动让利。北京游客郎女士一家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5: 是不是？
4: 周六去看球，周日呢逛故宫，周一要去鞍山和本溪，这一张票玩了好几天，这就是典型的流量变流量，留下的流，
5: 留下的流哈。那进不了场的人怎么办呢？全省呢将近900个第二现场的商业综合体啊、酒吧呀、夜市啊、洗浴啊、广场啊，哪儿都能看球。
4: 是
5: 复兴红玛瑙夜市呢装了大屏500人边吃边看，抚顺老火车站改造成了怀旧观赛区，营口呢把大集就变成了一站式的观赛动线啊！你看，白天逛，晚上看，夜间呢客流量直接翻倍了。赛场没进去，消费也不少啊。
4: 那消费呢，沉到最基层，优惠的就是万千的普通经营者了。
5: 对，
4: 沈阳烤猪蹄店主孙丽丽借着赛事展位跟如起联名，这销量是涨了15%。
5: 是啊，
4: 还有不少的小吃摊主都挂上了东北超赞助商的标志。你说这游客路过不得多买几串吗？一场球赛带动的不仅是大商场的流水，更是街边摊夜市的烟火气。
5: 没错，七夕那天啊，沈阳人民广场第二现场呢还办了场国风集体婚礼，叫沈阳超浪漫，东北超幸福啊。新人们呢被获赠了赛事门票，享受景区的优惠，外地来的呢还管住宿呢。一场婚礼啊，把赛事流量就导入了婚恋的场景，又是一条新路吧。
4: 这多好啊。东北超从一开始呢就是群众赛事，也跑出了一条群众赛事带动全产业链消费的新路子。一张不到20块钱的票，能让外地人多留两天，能让小吃摊多卖20%，能让一座城市跟着热闹起来。这就是东北超最厉害的地方。
5: 没错，更为激烈的东北超淘汰赛9月份啊就要开赛了。让我们呢共同期待赛场高光时刻，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抓住票根福利，玩转东北。
6: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

0: 对着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 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1: 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
2: 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
3: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6: 草本免费领，
3: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说了一下接下来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8: 好，那么零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中呢，有一项比赛是钉钉子，考验的呢是机器人的力控精度。那这项比赛有哪些难点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钉钉子项目的比赛现场，机器人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敲击，将标准圆钉。 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钉子完全钉入板面，钉帽不突出且没有明显弯折，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致时，用时更短者胜。这项比赛的难点在于钉子如何精准定位并垂直敲入。
9: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就是把钉子钉到。 软木板上先固定住，然后它才能拿起右手的锤子去往下砸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点。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斜着下去的，那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10: 下午观看这些比赛，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 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那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看着非常有意思。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运用。
7: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远赛队夺得金牌，北京智远赛队获得银牌，北京人形北邮飞燕队获得铜牌。
11: 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00米赛道上，一场比赛的冠军很受大家关注，那就是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身高1米35、体重39公斤的天宫机器人。
12: 对，他呢以45秒66的成绩是摘得了金牌，而且比夺冠更吸睛的是呢，他那双手捂脸、大幅扭腰的娇羞的跑姿。据他的工程师回应说呢，这套跑姿啊并非是刻意设计，而是呢机器人自己在训练中迭代出来的。
13: 他这个跑步姿势好像是有点出圈嘛，那种害羞式的跑姿嘛，还挺稳定的。我们之所以是这样一个前倾式的这样一个跑姿，大幅的扭动腰部，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腰部其实是非常有劲儿的，然后我们，就是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优势，通过扭腰这样来尽可能的快速的平衡腿上的快速摆动。

导致的树脂方向这样一个偏移，让它就尽可能的跑四百米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要太偏离这样一个跑道。当然我们主要其实还是从速度的考虑，就是手上的运动其实是我们次要的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峰值速度接近十米每秒，对于人来讲跑到十米每秒这样速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机器人是一个小型的，就是它的身高还不足一米四。

0: 说一下，接下来说从现实需求出发的创新。最近啊，湖北武汉一名交警用一张毯子，在3秒之内就制服了一名180斤的醉汉。
1: 是，这可不是普通的毯子，而是呢实打实的警用执法神器，还是呢咱们基层民警自主研发的。今年1月呢，成功拿下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0: 研发这款神器的民警叫杜兴坤，曾经呢是一名特警，还有十多年的警务技战术教官经验，一线执法实战处置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对，他在整理案件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在处置醉酒闹事啊、寻衅滋事这样的警情的时候呢，民警呢按规定一般是不得使用警械的，还要呢尽可能的保证对方的安全。实际的处置时候啊，就常被抓伤和咬伤。
0: 那不仅如此啊，醉酒者呢也可能在被民警约束的过程中发生擦伤和磕碰。
1: 对，杜兴坤呢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能不能做一种约束型的装备，减少双方的受伤呢？
0: 那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对比的测试。医院的约束服穿戴顺序太繁琐了，不够方便。那机场的防爆毯5.5公斤的重量，需要2个人以上来配合展开，不够轻便。
1: 是，就这样呢，杜兴坤呢就联合本地的被服厂，反复呢设计打磨现场的实操约束毯呢，前后是迭代了30余版，这才定了型。
0: 宽度呢，最终定为了70厘米，长度为180厘米，适配大多数成年人的体型。材质呢是加入了单层的防刺夹层，可以应对一般的持械警情。那重量呢是在1.5公斤左右，10秒就可以完成收纳了。
1: 那么在实战当中呢，一般呢要2个人来配合啊，一个人呢在前面吸引注意力，另一个人呢迅速的从身后出击，用约束毯呢快速的包裹身体。
0: 那最后呢用强力魔术贴在胸前牢牢的固定，从而呢快速约束对方的双手，减少伤害。
1: 那么目前呢，这款专利的约束毯呢已经正式投入了实战的使用。武昌警方呢已经为辖区所有的警务站呢、派出所呀统一配备了80套装备。
0: 截至现在，这款神器已经在各类突发警情当中实战应用了近100次，效果非常出色。
1: 没错，那么从一线的实战痛点出发，这份自主创新满满的都是基层民警的细心、用心和责任担当。在这儿呢，为智慧的警务啊创新来点个赞。
0: 说了一下，下面来说纠错。最近深圳一位年仅7岁的小男孩，凭一己之力给省级自然博物馆挑错了，
1: 真厉害哈。小男孩呢叫朱子旭，8月4号的时候呢，他跟着家人呢打卡深圳自然博物馆，整场参观下来，别的小朋友呢都是看新奇看热闹，子旭呢却完全不一样，他是全程专注，牢牢记住了展馆讲解里的各类的科普细节，回家之后就发现了2处不严谨的内容，
0: 逻辑清晰，有理有据，把我都给看呆了。来吧，咱们一起来听听。
2: 原来不是有3次大灭绝吗？然后第一次不是奥陶纪末冰川冰封时代吗？然后第二次不是泥盆纪末海底大规模海洋动物死亡吗？
3: 他说那个泥盆纪末大灭绝，他说成滞留纪末大灭绝，
4: 那里说错了是吧？
3: 对，然后他说什么其实是蜗牛一样的东西。
1: 看得出来哈，这孩子真是带着思考、带着知识认真观展来了，还能精准的纠错，你说厉不厉害？
0: 真厉害啊。子旭说了，滞留记的地球环境呢根本就没有大规模的灭绝事件。那个时期啊，只有各类的初级动植物慢慢的生长，是万物繁衍的阶段，也没有火山喷发等灭绝的诱因。这影片的讲解不对。
1: 对，还有呢，就是现场讲解员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就是把菊石比作蜗牛。子旭就提出了异议，说菊石啊，虽然外形是卷曲的，但是呢，身体内部呢有层层分隔的气室来结构，这是呢它最核心的一个特征了。而普通的蜗牛的身体结构完全不一样啊，根本就没有这类的气室，二者差异极大。这样的通俗类比呢，看似易懂啊，却不够专业和严谨。
0: 敢于大胆的质疑，不盲从权威，真的是太难得了。而更让人暖心的是，深圳自然博物馆官方也非常有格局，
1: 怎么了？
0: 主动在视频的评论区公开回应。首先呢，是专门感谢了朱子旭小朋友的细致观察和认真的求证，坦言讲解内容呢确实存在瑕疵。针对灭绝事件的时间错误，场馆已经启动了全面的核查，会及时修正影片内容的。
1: 是。那么针对菊石的类比话术呢，馆方啊也是坦诚的说啊，原本呢是想用大众熟悉的事物来降低这个理解的门槛。

0: 但是呢，确实不够严谨啊。后续呢，会统一的优化讲解内容，兼顾通俗性和专业性。
1: 其实啊，全网看完这件事儿，都在为这个宝藏小男孩点赞呢。同时，大家也是特别的好奇，七岁的孩子怎么能掌握这么扎实的古生物知识呢？
0: 是啊。
1: 其实啊，所有的优秀都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热爱和用心的家庭教育。
0: 是，子旭的妈妈说呢，她刚接触到海洋生物啊，就格外的痴迷。于是呢，家长就陪她去看生物科普纪录片呢，读各类的百科类的书籍，子旭呢尤其偏爱古生代动物和矿石的知识，好几本啊这个百科全书都被他翻得卷边磨损了，还会啊反复的研读，牢记细节呢。
1: 那孩子的兴趣呢也是特别的纯粹，生活里处处都是探索，他的玩具基本都是远古生物和昆虫模型，还特别喜欢饲养小动物，像青蛙呀、六角恐龙他都养过，现在呢还精心的照料着自己的宠物甲虫。
0: 甲虫、
1: 那除了科普，他还热爱棒球，生活是充实有专注。
0: 咱们就说哈，果然热爱他才是最好的老师，
1: 可不是吗？
0: 为认真求真的这个朱子旭小朋友咱们点个赞啊、也为包容谦逊勇于纠错的博物馆咱们点个赞。
2: 说工程师的萌芽，山东青岛八岁小男孩整个暑假埋头捣鼓轨道，把家里硬生生改造成迷你铁路枢纽，铺出一整套客卧铁路大环线，布局满满当当，细节直接拉满。小小工程师的萌芽，这不就破土而出了吗？说河北姥姥动手玩出新花样，十几条旧裤子不扔，一顿咔咔改造，直接变身整套沙发罩。
3: 我姥姥做的沙发罩用了我妈妈十几个裤子，左边这个可爱小驴，还有右边这个可爱大驴，怎么样，我姥姥还不错吧？
2: 这不就是老一辈的拼豆游戏吗？废物利用了，被姥姥玩明白了。说都说画龙点睛，这回轮到大灰狼靠狗点睛。网友画好狼的轮廓，用吃的再把小狗引来，小狗的嘴筒子秒变大灰狼的眼睛，整幅画瞬间活了。画师负责打底儿，小狗负责灵魂输出，凭一己之力拯救整幅画作。说祖传厨艺，贵州安顺这位一岁多的小萌娃学着厨师爸爸的样子苦练颠勺，卯足全身力气，胳膊使劲儿，身体跟着晃，架势拿捏的有模有样，小小年纪就解锁大厨基本功，真是既卖力又卖萌啊。说站在太行山之巅，才能真切读懂山河的力量，一道千米断崖横亘眼前，一边是山西的高原山地，脚下猛然下坠，另一边便是一望无垠的河南中原大平原。立于高处俯瞰广袤的中原大地，确实震撼人心。
1: 说一下，咱们来说美景。最近啊，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影片中极具质感的中东风场景，大部分取景地呢，都是在咱们宁夏石嘴山的石炭景。那凭着这部热剧的热度，宁夏的绝美风光再次刷屏全网了。
0: 石炭景呢，曾经是热闹的煤炭工业基地啊，巅峰时期呢，有十几万人聚居呢，是妥妥的工业小镇。沉寂多年之后呢，凭借独特的地貌风光，变身成了天然影视取景地，重新焕发出了活力。
1: 这里紧邻贺兰山，戈壁、峡谷、荒漠、沙漠多种地貌交织，原生态的荒芜质感特别的适合镜头呈现。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标志性检查站，它的原型呢就是石炭井的石头门楼。剧中的童兵学校也是由小镇原有的老建筑改造而成的。
0: 是，那么除了欢迎来龙餐馆啊，你看像《万里归途》啊、《山海情》啊、《我的父亲焦裕禄》啊等等爆款的影视剧啊，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摄。
1: 那如果说石炭井是宁夏影视取景地的新晋黑马，那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就是家喻户晓的经典荧幕地标了。电影《大话西游》《紫霞仙子》和《至尊宝》的经典画面就是诞生在这里的。
0: 还有《红高粱》啊、《牧马人》呢、《黄河谣》都曾在这里拍摄，可以说呢，随处啊都是复古大片的取景点位。
1: 那随着龙餐馆火了的，除了宁夏的美景，还有这里的地道美食。
0: 咱就说谁能拒绝最治愈的好好吃饭呢？
1: 无法抗拒。
0: 羊羔肉、羊杂碎、羊肉泡馍应有尽有，网友都说了，在宁夏吃羊的一天九顿都不重样。
1: 那我觉得说少了。那除了羊肉啊，当地的特色小吃呢也是千万别错过。像宁夏的辣糊糊就是本地人私藏的美味，一口下去麻辣过瘾。还有石嘴山特色的沙糊大鱼头，肉质细嫩鲜而不腥，搭配剁椒来调味，开胃又下饭。
0: 你说到吃你就有劲儿是吧？
1: 可不是吗？
0: 来宁夏呢一定要试试大五口的凉皮儿。 你看这凉皮儿、面筋配上黄瓜、胡萝卜丝儿，淋上秘制的红油辣子，酸辣爽口啊！
1: 在宁夏呢，还有专属的早茶仪式感呢。吴中早茶呢，独具西北特色，一壶八宝茶配上手工拉面、手撕土鸡和特色的面点，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贺兰山、西夏林、大漠星河，塞上江南，一餐一饭，一景一韵。宁夏呢，更多的美好咱们就不多说了，这里的每一处风景啊，都值得亲自去奔赴啊。有机会呢，咱们也跟着电影去旅行，解锁独属于西北的浪漫与壮阔。
1: 好好吃饭，下一句就是
0: 好好生活。对，
1: 那最近这几天呢，有好几件小事儿被网友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看着是不大，但是每一件都让人暖到了心坎里。
0: 咱们先说说这27岁的河北小伙夏果啊，是一位视障人士。今年7月呢，他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儿，就是呢，一个人带着他的导盲犬优宝，从河北呢跑到了哈尔滨旅游去了。
1: 一个视障朋友独自出门旅游，这说实话啊，光想一想就觉得挺不容易的。买票、坐车、找路、住店，这哪一样不需要人帮忙呢？
0: 都得需要。
1: 但是啊，没想到就这段旅程呢，还真就让他顺顺利利的玩了下来。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一路啊，全是好心人。
0: 咱们给捋捋啊，从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到出租车司机，从餐馆的老板到街上的普通市民，大家看到他带着导盲犬，都主动上前搭把手，你帮一段，我帮一程，就跟接力赛似的。
1: 那夏果后来把这段经历剪成了短视频，发到了网上，一下子就火了。好多网友看完就说原来咱们身边有这么多好人啊。
0: 举点具体的例子哈，夏果呢想买马甸冰棍哈，路边的大姐买卖都不做了，带他去了。等到了店里呢，店主一看这情况，钱不要了，直接白送。
1: 那还有呢，夏果呢想坐公交去索菲亚大教堂，路边的大哥拉着他就走了，
0: 是不是？
1: 是又当导游又给拍照，从白天到黑夜一直都陪着他。
4: 我可以带你去。
5: 蛋蛋，您在这儿不耽误您生意吗？
4: 没事的，你来到美丽冰城哈尔滨了，耽误生意关门了，我也得陪你去。
5: 等会儿我给您付钱。
4: 你说什么？别拿钱走。
5: 不行，姐，我得给您付钱。
4: 快点的，没事儿，拉走拉走吧。这个叫什么？
5: 拉布拉多。
6: 来，我你拉着我吧，你来我你拉着我，我领你去来。
5: 这哪块有卖格瓦斯的？哥，您喜欢喝那个吗？我给请您喝。
6: 哎呀，不用你请我喝，你请我喝我都睡不着觉。
5: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7: 哈尔滨人就是这样式的，
8: 说孩子越来越好啊。
0: 这段
1: 真的太有意思
0: 了，太逗了哈！
1: 啊、
0: 什么拉布拉多，你拉着我吧！哎，东北人的热情和幽默呀，真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是啊，夏果自己也说了，这趟哈尔滨之行，看没看风景呢，倒在其次，真正让他记住的就是一路上遇到的那些温暖的人。
0: 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接力帮助，对吧？你不用认识我，我呢也不用认识你，但是呢，看到你有困难，我就伸手帮一把。一个人帮是小事，一群人帮呢，那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了。
1: 是，接下来呢，这第二件事儿。就是几个孩子给大人上了一课。在广东广州，三个男孩来小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就凑出了10块5毛的零钱，一股脑的塞给了老板，说：“老板，你要挺住啊！”
9: 以前那个老板
1: 是吧？
9: 包子是吗？我给谁呀？要老板，你听，拿这比较少卖呀。
10: 是
9: 啊，对啊，哎，还有钱还有。
10: 你们留着花就行了。
11: 几个小孩几个月前来过我的店，因为小孩子的心思就没那么多嘛，一直鼓励我。他们把钱拿过来放在我桌上的时候，我当时就绷不住了。
0: 哎呦，这是孩子太可爱了，
1: 好感动啊！
0: 10块，还5毛，这5毛应该是所有的钱了。
1: 是、啊，
0: 说真的哈，对一家店来说呢是杯水车薪的，但是这话从孩子嘴里说出来，那分量就不一样。
1: 有网友就说了，说这10块5毛钱比多少的投资都金贵，因为这里面是最纯粹的善意。
0: 是，要说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是越来越懂事了啊！你看这一幕啊，就发生在一辆公交车上，前面的叔叔呢睡着了，小朋友呢用自己的小手护着，以防呢叔叔的头。 头磕到玻璃窗上。这一幕呢，被车上的乘客拍下来发到了网上，大家都说啊，这小手护着的哪是头啊，护的是人心
1: 呢。很多时候呢，看似简单的举手之劳，其实包裹的是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善意。就像深夜疾驰的列车上，乘务员留意到大远还没吃饭，自掏腰包贴心的送来米饭和水，轻描淡写的一句免费啊，把温柔是悄悄地赠予了陌生的老人。
0: 是，还有这个女孩一个人呢到青岛游玩，长椅休息的时候就闻到旁边环卫阿姨的这碗饭太香了，就问了一下说哪儿买的呀，没想到啊，直接被阿姨往嘴里塞了个剥好了的海星。
1: 互不相识的人们因为一份善意凝聚在了一起，而那些不约而同伸出的双手也组成了城市最动人的风景。
0: 对，
1: 在湖南衡阳，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因为路边的栏杆阻隔被困在了马路中央，一名黑衣小哥是最先上前帮忙的，那另一位白衣大哥呢停好车之后赶来，两个人一左一右合力将轮椅连同老人一起抬过了栏杆，送到了马路对面，随后转身默默地离开了。
0: 咱们说呢，或许呢，这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
1: 是，
0: 咱们呢常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人间温暖呢也藏在这些细枝末节当中，不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句关心的话，一只呢伸出的手，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就足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7: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2: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3: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说天下，咱们来说看不见的危险。最近央视法治在线剖析了一起让人不寒而栗的案件，一名50岁的中年男子精心伪装成了16岁的花季少女，专门结交未成年女童，通过线上聊天、诱导拍摄私密影像、照片要挟等方式实施隔空猥亵，多名的年幼孩子不幸中招。
0: 是，北京10岁的女孩小唐呢就是其中的受害者。小唐妈妈听了女儿的讲述后呢立即报警，这起隐秘的隔空猥亵案也因此浮出了水面。
15: 这个小女孩是2025年2月报警啊，然后公安机关经过侦查，5月份把这个嫌疑人抓住。最终我们查实的是2个人，然后就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身体发育情况，比如说暴露自己隐私部位的照片或者视频。然后他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有预谋。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自称16岁的姐姐，实际上呢是一名50岁的男子，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苏某某。2025年初，苏某某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就盯上了涉世未深的小唐。
0: 是，苏某某呢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呢，就是16岁的姐姐。小唐的一名同学呢，之前已经被苏某某蒙蔽了，也是呢通过这个同学，他们互加了好友。
1: 随着闺蜜关系的升温，苏某某开始有预谋的将话题引向所谓的姐妹私房话。他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心，开始引导着小唐一步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
0: 那么为了诱导小唐突破心理防线呢，嫌疑人先呢主动的发送虚假的私密影像，哄骗小唐说呢，我发了你也得发，看看而已，没什么关系，还不断的安抚孩子说呢，拍摄发送之后呢可以直接撤回，不会留下痕迹。
1: 结果呀，单纯的小唐半信半疑，在对方的软磨硬泡友情绑架之下，陆续拍摄并发送了自己的隐私部位照片和视频。
16: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0: 那么据办案检察官介绍呢，小唐撤回的所有内容都全部被嫌疑人悄悄收藏保存，而拿到私密影像之后呢，嫌疑人彻底撕下了伪装。
1: 他扬言要把小唐的私密照片和视频全都发到网络上，甚至声称要转发到色情网站，让全国的网友都看到。巨大的恐惧彻底笼罩了年仅10岁的小唐。
0: 万幸的是呢，小唐勇敢地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妈妈。警方呢调查了解到呢，这并不是他的单次作案。警方呢在苏某某的手机当中呢，发现了10名高度疑似受害儿童的线索，大多呢是9到12岁的小学生。
1: 但是让人无奈的是，这类案件的取证难度极大。
0: 对，
1: 受害者家长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不愿出面作证，这也让很多潜藏的罪恶难以被彻底的深挖。
0: 是，有人就会问了，说网上隔空聊天、发照片、没有肢体接触，也算是猥亵犯罪吗？这里呢，明确告诉大家，绝对算。
1: 那早在2023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就明确规定了，诱骗、胁迫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送私密照片、视频实施淫秽行为的，一律按照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来定罪处罚。
0: 那么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普通猥亵儿童罪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而存在多人多次作案的加重情节，量刑呢直接升格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当中呢，苏某某针对2名未成年人多次实施隔空猥亵，情节恶劣，最终呢在2026年4月24号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1: 据统计，我国未成年人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1.96亿。
0: 对，
1: 庞大的未成年群体也成为了不法分子重点盯上的目标。各大社交短视频平台存在大量的未成年人年龄标签、私密自拍内容，甚至会关联小学女生发育等不良的搜索词条。平台审核漏洞给犯罪分子呢也提供了可乘之机。
0: 是，那么在这儿呢，专业的研究人员也表示，是呢，说网络平台绝不能只做被动的信息通道，必须呢当好未成年人的安全守门人，需要呢主动监测敏感词汇、不良内容，从源头斩断黑手。
1: 那除了平台担责，家庭和学校更是守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很多受害孩子都是因为缺乏网络安全认知，青春期心理懵懂，再加上家长呢疏于关注孩子的上网状态，才落入陷阱的。
0: 对，隔空猥亵呢看似隐蔽，伤害呢却伴随孩子的一生，所以呢惩治犯罪是底线，提前预防这才是关键。只有这样呢，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1: 说等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慧眼识骗局。就平时出门走路，看见有人安装监控，你会多想一想吗？江苏泰兴的朱女士啊，就因为多留了一个心眼儿，及时的报警，帮警方破获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保住了25000多块钱的涉案现金。
0: 是，这件事呢是发生在15号的上午的。朱女士呢路过当地的一处村子啊，撞见了2名男子正在路边的村牌上面呢装摄像头呢，行为是鬼鬼祟祟啊。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呢，两个人已经是溜之大吉了。朱女士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当场呢就拨打了110报了警了。
1: 民警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凭借办案积累的反诈经验，警方判断这可不是普通的监控设备，很有可能是电信诈骗的取线车手留下来的。而且呢，嫌疑人大概率还会折返回来。民警马上就在周 周边布下了埋伏，蹲点守候。
0: 是，果不其然啊，没过多久，一名呢体貌特征和朱女士描述完全吻合的男子就出现了。民警呢立刻上前将他控制住，随后呢又在附近的高楼里啊抓获了负责登高望风的同伙，当场呢搜出了摄像头、望远镜等作案工具。
1: 那经过嫌疑人交代，民警在不远处的草丛当中找到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涉诈现金，一共是25,900元。原来呢，这两个人就是电诈取现的车手，
0: 果然
1: 接到网上的取现订单，来到了这里。
0: 是，他们的分工啊是很明确的。一个人呢安装摄像头，远程盯着受害人过来送钱；另一个人呢躲在高处拿望远镜，紧盯着周围的动静。好在呢啊，这人呢、啊、被及时的抓获了，这笔钱呢还没被骗子给拿走呢，实现了人赃并获、
1: 那顺着这条线索，民警也是很快找到了送来现金的受害人李先生。但这个时候啊，李先生还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掉进了骗局呢。经过民警耐心的劝阻开

0: 哎，导，他才醒悟过来，知道自己啊是遇上了诈骗。
1: 在事后呢，李先生专门做了紧急送到了派出所，感谢民警呢及时出手，帮助自己呢把全部的损失都给保住了。
2: 当然了，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朱女士呢，19号当地公安联合见义勇为基金会对热心报警的朱女士予以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0: 是，所以呢，警方啊在此也提醒大家伙啊，网上的冒出的各类的高薪兼职啊，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为了一点好处啊，帮别人去取现。
2: 现呢，转钱一不小心呢，自己呢就可能沦为骗子的帮凶了。只要网上的陌生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让你转账或者是邮寄现金、黄金等贵重的物品，这全都是诈骗，千万不要听信。
0: 是，要是呢大家看见了有人在隐蔽的地方私自加装摄像头啊，丢弃可疑的包裹呀，还有人呢长时间的四处张望徘徊，记得呢第一时间拨打110。
2: 那多上一点心，就有可能守住自己和别人的血汗钱。
0: 是，在这儿呢就给细心机智的市民。
3: 还有呢，反映迅速的民警，点个赞。
4: 嗯，
2: 那同样细心的还有浙江杭州的一位店主，深夜的街头，一阵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0: 是，一起来看呢这段监控记录下来的暖心一幕。
4: 我们是出来的嘛，我刚才问他，他说他睡醒了，家里找不到人了，他奶奶不见了，
3: 哦，
4: 自己跑出来，鞋也没穿，
3: 你
4: 哭了很大声。
3: 8月14号凌晨4点55分，上城区九堡街道的一家便利店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温情一幕。仍在营业的吕先生突然听到店外传来小孩的哭声：“爷爷，爷爷，小孩，过来，过来，过来。”当时，一名男童正光着脚独自在路上边走边哭，吕先生见状，赶紧朝他喊话， 并拦下了男童，在确认周围没有男童家长后，吕先生将男童领到店内询问情况，连生意都顾不上招呼。你的大人去哪了？你先放了，别跑，别哭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个点了，出来了。对，出来了。因为男童年纪太小，说不出有效信息，吕先生选择了报警。
4: 很快，
3: 派出所的民辅警赶到了便利店，随后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
5: 他走出来，你不知道？
4: 我不知道，我被下市场了。
5: 他走出去了，
3: 经询问，当天凌晨，5岁男童的奶奶早起出门买菜，结果男童醒来后发现家里没人，一害怕就跑出了家门。所幸吕先生发现及时并报了警。 记者了解到，吕先生今年36岁，这家便利店已经在此经营了十几年。
5: 我自己也有一个这么大的孩子，第一眼看过去很揪心，因为他那个赤着脚又下着雨走路上，民警把他送回家之后，然后跟我说了，我是蛮开心的，他的小孩子能找到家里人，不会说像走失啊，除其他的有什么问题。
0: 说，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说，省法院、省公安厅近日联合发布《202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相关数据》，明确本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及丧葬费等核心赔偿计算基数。 说，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电竞世俱杯在法国首都巴黎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中国的电竞俱乐部摘得桂冠，这也是中国俱乐部首次在这项世界大赛中赢得总冠军。 说，欧洲电动出行行业协会等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 13.6%， 达到224,266辆，市场份额升至 25.7%， 其中法国和德国成为主要拉动力。 说，自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有301人溺水死亡，比2025年同期高出 14%。 今夏以来，法国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7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说，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 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收听下正在直播。近日，重庆巴南区芦花坪千余亩高山梯田层层叠叠铺在山间，朝阳洒下金辉，云海山林与田舍相映成趣。
1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晨光漫梯田，云雾醉山乡。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9: 明天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10000瓶
1: 不够
0: 啊。邓
1: 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0: 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就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万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

0: 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哎，接宾和侍卫。
1: 喂，
2: 我，小罗，
0: 我想来想去啊，王市长呢还得去一趟，得缓和缓和关系。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呢，你呀、啊，
3: 行了，青生，
1: 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要再讨论了，好不好？我这儿忙着呢，再见。

0: 马县长。
1: 小田，你怎么来了？有人看见没有啊？
0: 没人，现在是午休时间。
1: 小田，小田，哎呀，你下来，你下来。
0: 怎么
1: 了？一会儿有人找我汇报工作啊。
2: 我现在哪还有亲热的心思，陈志去市里学习班学习就像是给我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这个学习班有可能就是为提拔干部办的，吴书记年纪大了，市里不会再考虑提拔他了。可我跟陈志一样大，我是郑县长，他只是个副职，怎么也应该我去呀、啊？不知道叶秀罗的话在王东金面前还起不起作用了。

0: 吴书记。哟，
1: 陈志，哎呀，欢迎欢迎啊！你这一走有一个月，你看我怎么觉得像走了好几年似的？
0: 吴书记，您真会说笑话。
1: 来来来，快请坐，我给你倒点水啊。哎呀，怎么样？收获大吧？
0: 收获太大了。原来我还不想去，怕耽误事儿。我现在可想起那句话来了：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哦，来，快坐呀！哎，来喝水。哎，
2: 吴书记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咱们也说了好几年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够解放的，可通过这次学习，我才看到咱们县里的差距。
1: 上次啊，我到省里开了几天会，也是感触颇深呐。这样吧，最近几天，我们领导班子开一个会，把你的学习精神呢，向大家伙传达传达。哎，对了。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我老婆快生了，我回来的正好。
1: 那你赶快回家去看看呐。哎，
2: 过几天她就预产期了，到时候我把她接来。
1: 哎，快去吧，快去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陈县长，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0: 陈县长，您上哪儿？
1: 我给马县长送材料。
0: 陈县长，别去了，午睡呢。
1: 没事，都两点了，也该起了。
0: 陈县长，

0: 先生，先生，先生，我是陈志。
1: 陈志啊，你回来了，有事儿吗？我还没起床呢，有事儿到办公室说吧。
0: 该起了，也该上班了，我在外面等你。
1: 下午到办公室谈吧。
0: 我有话跟你说，我等着你啊。

0: 听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还解释什么呀？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1: 怎么了？
0: 你不要你的家了？
1: 行了，别装正经。
0: 你不要你前途了？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
1: 那你告发我去。

0: 那你也会去告诉秀罗？陈芷，你不会告发我，也不会去告诉叶秀罗，因为你爱我老婆，你心疼她，你怕她丢脸，所以你不会告诉她。如果你真的去告发我，你就等于告诉她了，所以你也不会去告发我。
1: 给你一周时间，让那个女孩马上消失，否则我就去找吴书记。我相信他会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教训。你自重吧。

0: 陈志，我服了你了，我向你投降。他为什么还不走？他上哪儿去？一个农村女孩子能找份工作就不容易了，啊！我现在和她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你说我怎么出面给她找工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不行。 陈志啊，你可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啊！你跟你老婆恩恩爱爱的，大小子马上上学了，二小子马上就来了。可你知道我的痛苦吗？你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吗？啊？不错，我爱叶秀罗，我这辈子没爱过别的女人。 可叶秀罗就没拿正眼看过我。哎，我也是人，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也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爱护，我也有孤独、寂寞、痛苦的时候。这时候我总需要有个女人来抚慰我一下吧。她叶秀罗能做到吗？
1: 这些都不是理由。庆生啊，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找个别的女孩取代她。如果你爱叶秀罗，你应该知道她是多么自爱的一个人。她要是知道了你们的事儿，你让她脸往哪儿放？你觉得她还会容忍你吗？再说，如果组织上知道了这件事儿，你的前程还想要吗？为了你自己，为了秀罗，马上让那个女孩消失。
0: 我怎么让她消失？
1: 我跟他谈过了，他就是不肯。那是你们的问题。哎，
0: 你总不能让我把他逼急了吧？那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一工作，还有农转非。哎呀，
1: 农转非不好办，现在弄一指标多难呀。工作上的事儿，你不好出面，我来想想办法。
0: 真的？谢谢你啊！
1: 你先别谢我。 我告诉你啊，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那个小田儿，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那个家。

0: 重新改一下啊。好，尽快抄出来啊。
1: 好。
0: 哎，怎么着了？
2: 都安排好了，明天让他去刺绣镇找牛灵和报道吧。他们那儿的镇食堂缺个人手，工资也不比咱们这儿低。
0: 啊，能不能县城给他安排个工作？
2: 在县里
0: 啊？
2: 你还想跟他来往？
0: 哎呀，不是我想跟他来往，我是怕下面他不去。
2: 不去也得去，他留在县里，他能放过你吗？就这么办吧。

0: 天儿，天儿，工作找到了，真的，炸，去哪儿啊？刺绣镇是他，
1: 我去。
0: 求求你了，现在工作不好找，等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想办法换。
1: 那，龙展飞现在不行，等以后有机会，再帮你办啊。这都是陈县长的主意吧？
0: 没办法，他盯得太死了，而且你要不走啊，咱们的事要被别人知道了，那咱俩就全完了。
1: 我不去，宁可死也不去。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跑了下面去当一个炊事员。
0: 是啊，小天儿。我求求你了，为了我你就暂时先委屈一下，啊！陈志威胁了，限你3天必须离开，如果你不走的话，他就要去告发咱们。他这个人呢，心狠手辣，一旦想做的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 他那是想当郑县长，他那整天装正经，其实还不是妒忌你，妒忌我吗？他想把你弄倒了，他自己好当正的。
0: 是啊，谁说不是呢？手里攥着把柄，
1: 你也是笨，你就等着他威胁你啊？你不会也抓他一把柄啊？
0: 哎呀，我到哪儿抓去？我也抓不着。你说他那人，小点儿，求求你了啊！暂时委屈一下，啊，以后我一定想办法，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给调回来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行了，就这样了。这么着，我还是先走，省得叫人看见了啊。那我走了，啊！
2: 走，咱们路上抓紧，在南网吃午饭。哎，你等我一下。喂，我陈志，阿妈。什么？什么？妈，怎么回事？
3: 是个女孩没了，7个月的身子还得自己挑水，这第一划就。
2: 妈，这个时候就先别埋怨了。翠花她怎么样了？

0: 不哭了啊，对不起，翠花，
1: 又对不起你，又连女娲都几个月了，就这么没了。
0: 哎呀，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都怪我。翠花，不哭了啊，不哭了，只要你没事就好。咱们不是还年轻的吗？咱们还可以再生啊。
1: 生不了了，政策变了，你是干部，只能要一个。
0: 咱们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啊，不哭了，不哭了，不许哭了。你再哭，我会责怪自己一辈子。

0: 你是不知道翠花那个伤心呢，她要是在城里有自来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再说你要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分担些家务，她也不至于这样。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别说是翠花，妈都心疼得不得了。
1: 妈，别说了，全怪我。我马上把翠花接到县医院去养一段时间，然后就跟县里要房子，等分了房子，你们全搬到县里去。
0: 真的？
2: 您放心，她恢复得挺好的，您先回去工作吧。
1: 哎，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反正我妈在这儿，一般的事儿她会照顾的。
2: 啊，放心吧，陈县长，她这不是头一胎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嗯，好。
3: 哎，同志，
4: 嗯，
3: 在哪儿打开水？
1: 哦，孙大姐，
5: 哎
1: 麻烦你过来一下，这个同志要打开水。
2: 好。
5: 来，给我吧。
3: 谢谢您，大姐。
2: 陈县长。
1: 你怎么在这儿啊？谁让你进来的？哎，你，
2: 陈县长，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
1: 你快起来！
2: 我弟弟妹妹还没靠我养活呢。
1: 快起来！
2: 陈县长，
1: 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不自爱啊？
2: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到下面去。
1: 我和你没什么话可说。
2: 你就给我找一个好点的工作不行吗？
1: 赶快出去！
2: 陈县长，与人方便己方便嘛。
1: 你什么意思啊？威胁我是吗？
2: 您爱人也是农村的，你不该嫌弃我们农村人啊。
1: 你干什么？
2: 您爱人不在
1: 身边。你这是干什么？
2: 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她又怀孕了。
1: 你干什么？
2: 你有多久
1: 没碰女
2: 人了？你
1: 少跟我来这一套。
2: 啊，小姐啊，
1: 松开我。你还知不知道
2: 狗样的
1: 啊！
2: 你原来是这么个畜生啊！你还我的钱，把这钱拿到钱给我！
1: 放开我！
2: 哎呀，你动了我！小田，等下来评评理！先看他们
1: 是什
2: 么狗样的！
6: 小田，
2: 别
1: 到底谁这么狗样的啊？怎么回事？
2: 你还我的钱！
1: 快松手！怎么回事？小田同志，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不活了，我没灵魂！
1: 你不知道羞耻，到底怎么回事？
2: 今天他让我去他房间打扫卫生，我一进去他就扑过来，又是抱我又是亲我，还撕我的衣服，你们看呀、要不是我跑得快，今天就让他得逞了。
1: 你说我强奸是吧？那好，强奸是犯法，强奸是犯罪，咱们现在就去报警。
3: 别
1: 走，
3: 小天，
1: 现在就去报警。
3: 胡说，听见没有？陈县长是这样的人吗？
1: 啊，你别护着他。
2: 报警！
3: 我没护着他，他不是这样的人。
2: 不信你
3: 这是误会，
1: 不行，现在就去报警。哎，
3: 别，陈志，
1: 马上上线要干什么？
2: 不行，
3: 注意影响。
2: 今天非要让他还我个清白。
3: 住嘴！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啊？先回屋去，我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去，带他回屋。
6: 啊，走吧，走吧，小天。
3: 走，
6: 快，
3: 太不像话了。这，来，进屋，进屋。怎么回事啊？啊？
7: 陈志，这事儿和我没关系，我负责让他闭嘴，你呢就别把事情闹大就行。
1: 不可能了，
7: 陈志，
1: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沉默，那不等于我承认了吗？我不会到外面去说，但我一定会向组织上汇报。
7: 那你不等于把我给卖了？
1: 我不会因为你去背负这样的名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对不起，我去找吴书记了。
7: 哎，陈志。臭娘们，
1: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现在他说我强奸他，我说他是诬告。我恳请组织上调查这件事儿，在此期间，我愿意停止一切工作，配合组织调查。
8: 哎呀，真糟糕！我一直怕出事儿，到底还是出了。
1: 对不起，我没想到， 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8: 啊不，我不是说的你。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有关方面去调查。你的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4: 你傻呀？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2: 人家是为了你好吗？
4: 为我好，你都快把我逼到死路上去了，知道不知道？这要上面查下来，你以为咱俩的关系能瞒得住啊？
2: 我不怕，反正没人把咱俩摁床上，到时候我就一口咬定是他强奸我。两个人的事情谁说得清啊？就算扯不了他的职，我要泼他一身脏水，我让他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
4: 好，就算你泼他一身脏水，那你说你怎么办啊？你的前途怎么办？你的饭碗呢？
2: 那你在别的地方给我找个工作好不好？
4: 在这风口浪尖上，我上哪给你找去啊？你还怕别人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啊，可我也得为你想啊，为你的前途，为咱俩的关系，是不是？记住了，万一上面查下来，你就一口咬定这是个误会，行吗？
2: 误会
4: 啊？
2: 谁信呀？这衣服谁脱下来的？
4: 哎呀，这你就甭管了，你就记住了，就说是个误会，听见没？
2: 金生，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吧？以后？
4: 哎呀，我不会，不会啊。会的啊，哎，如果事情要闹大了，我就是有心和你来往，那也不行了。
2: 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4: 哎呀，行行行，今儿可不行，不方便，叫人看你。

0: 哎，晨晨，你等等，
1: 干嘛？
2: 有几句话，
1: 我还有事儿呢。
2: 就几句话，来来来。你跟吴书记说了？
1: 我只能这样。
2: 完了，我彻底完了。
1: 你说说你，你有秀罗那么好一个妻子，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来？
2: 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万一被他们查出来我和那女的有那种关系，我……你得帮我，咱俩是同学啊，你不帮我你也得帮秀罗呀。啊，你了解秀罗，秀罗她爱惜名誉比爱惜生命还重要，她要知道这件事她还能活吗？就不劝你了啊。
1: 尽量吧。
2: 对，哎，你等等，我已经跟那女的说了，我要求她不能谈这件事儿，而且让她说就是个误会。
1: 误会啊？这种事儿有误会的吗？那衣服谁脱的？
2: 陈志，那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她一个女同志，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你就放她一马啊。这事儿将来查起来就别再让人深究了。

0: 哎，翠花，你怎么住院也不闲着呀？
1: 你总算来了，赶紧给我弄出院吧。哎呦，这小产就住院，这要让我们村里那些女人知道啊，非骂我烧包不可。哎，我真没事儿，我今天中午还吃了俩肉包子呢。
0: 慌什么呀？既然住进来了，就把身体养好了，咱再出去啊。
1: 妈，医院催着我交费呢。啊啊，这不刚交了吗？咋又交了？
2: 哎呀，不行不行，这医院我可住不住了，回回回！
3: 别动别动，没你的事儿，待好了。哎呀，咱们住院的时候我没交费，是不是一直挂在这儿？妈，走，你跟我出去交费去。哎，
4: 大志，陪陪妈啊。
2: 妈，有件事啊，我得跟您商量商量。
4: 哎，孙大姐，这两个同志啊来找你聊这点情况。
5: 啊，是昨天的事儿吗？
2: 对，你跟他们说说。
5: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当时啊，我正打开水回来，就听那楼上喊着强奸了，这个谁能说清楚啊？你想想，
0: 哎，同志，你们俩干嘛呢？
6: 对不起，我们了解点情况。
5: 哦，大姐她说的是昨天上午那事儿吧？
0: 嗯，
4: 您都看到什么了？
5: 这个女孩啊，纯属是诬告，
4: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哎呀，
0: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4: 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5: 如果说得罪的话呀，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正派，我要求所里把他调开来着。那现在怎么办？
0: 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了，要求组织上调查。
5: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我相信会查清楚的。就你们两个人在屋里，他要是一口咬定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0: 我当时住进来的时候啊，那女孩才进来，进来以后啊。
5: 他直接就进了那男同志房间，后来那女孩说男同志先进来的，你说这不是撒谎吗？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那个男同志才进来。我当初正出去打水，我还跟男同志说了几句话嘛。这不后来，哎，服务员大姐这不在吗？
4: 哦，对，没错，我在，我当时正在干活，那个陈县长回来，他还让我给这客人打开水呢。
0: 哦，
4: 嗯，
5: 那后来呢？
4: 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提着暖水瓶走了，回来吧就闹起来了。
0: 我是问心无愧，那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
4: 那翠花怎么办？
0: 我就是因为这个要跟您商量商量。您说，翠花她会信吗？
4: 不知道。哎呀，一个女孩子无缘无故的，她为什么咬你呀？再说。
0: 前一阵儿秀罗那事儿，哎呀妈，您就别说了，这事儿和秀罗那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4: 陈志啊，他刚刚小产，别再为这事儿气坏了身子。我想，还是瞒着他，等出了月子再说。
0: 不好，我没做什么亏心事，我干嘛要瞒着他呀？ 再说以后将来他知道了，他就会说啊，你没事干嘛要瞒着我呀？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他了。
4: 等等，万一他要是相信呢？
0: 万一相信，那就随他去好了。哎，
7: 交了吗？交了多少啊？
8: 大志，走，跟奶奶出去。
0: 啊。翠花。 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啥事儿啊？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9: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 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但今天这台
10: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 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

0: 我也不知道啊，总会有个原因吧。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那我也不知道。翠花，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你要不相信我，那我也没办法。哎呀，我当然相信你了。那就是撒出你这鹰姐，你也不是什么兔子都拽啊。这个女的不要脸的，我非找她算账不可。我出院以后就去找她去了。行了，翠花，跟那种人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哎，跟你说正经的。
1: 赶紧让我出院吧！啊，你说小产就跟医院躺着，哎，就我妈当时把我生下来，直接奔地里头，就搁了一垄麦子。哎，赶紧让我出院吧，我都急死了。
2: 行，我问问大夫吧。啊，
3: 看一下是这个吗？
2: 哦，是的。
3: 哦，是的。行，让您做个签收。
2: 好的。
1: 好，再见啊！
2: 哎，再见。
1: 修罗，哎，你怎么回来了？
2: 想你跟孩子了呗。该下班了吧？走，咱们一块接孩子去。家里最近都挺好的。
1: 挺好的，丹丹这段时间挺乖的。
2: 那就好。<笑>我们单位啊，出了一件特好笑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就前两天，一个女服务员。 跟陈志拉扯着就从他屋子里出来了，一口咬定说陈志啊要强奸他，
1: 不可能。
2: 是啊，我也觉得不可能。陈志根本就做不出那种事儿。再说了，那女服务员长得那叫难看，又招人讨厌。哎，我跟陈志都讨厌他。可是你说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能突然就喊出这种事儿来？
1: 是哪个女服务员？说了你也不认识，你又没去过。是原来给你房间打扫卫生的那个女的吧？你又没见过。是我给你打电话，她接电话的那个吧？不是那个，是另一个。行，那咱们就别说这个了。
4: 我相信陈
1: 志不会这么干的，其中一定有原因，对吧？
2: 对对对对。
4: 哎呀妈，早就应该回来，还是回家好。
1: 对，
4: 你说在医院待着又花钱又不舒服。
2: 妈为你好，担心你吗？
1: 我没事儿。
4: 哎呀，你一回来，大志可高兴了。
1: 真的？高不高兴啊？
4: 高兴。
2: 在家
1: 听奶奶话没有？
2: 听了。
1: 听话
2: 的。听什么话了？哎。
1: 这不是那女的吗？
2: 哎，行了，别理他。
1: 哎，你站住！
2: 哎，翠花，你干什么呀？
5: 干嘛？
1: 干嘛？我问你，你是我男人，对你干什么了？啊？你当着我的面，你再说一遍啊！你说呀！
2: 翠花，咱回屋吧。
1: 哎呀，不行！
2: 翠花，
1: 陈志，你再老实，你也不能让人往你身上泼这种脏水啊！
2: 不，嘴，
1: 你还动什么呀你？
2: 你先放下啊！
1: 你说我男人强奸你了，他怎么强奸你了啊？ 强奸你哪儿了？
2: 翠花，你行吗？
1: 你别在这儿拉拉扯扯的你。
2: 你放手！
1: 你还这好什么呀你？你当着大伙的面在说一遍啊啊！你不是当着大伙的面说我男人强奸你的吗？
2: 翠花！
1: 哎呀，甭管了你！你说呀你！还强奸你？呸！你也不瞅瞅你自个儿这德行，还强奸你？长得跟个地瓜似的！我告诉你，你就是把自己脱光了，你上我男人也不会要你。
2: 你赶快回去吧。
1: 别在这儿
2: 丢人了，走走走走走，
1: 我告诉你啊，你再骂你一次，
2: 你给我进来！
6: 臭不要脸！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大庭广众的，你不嫌丢人呐？
6: 我就是要这小婊子好看的。
2: 你别那么粗鲁好不好？<笑>
1: 挺好，让他们也听听，俺家翠花不是什么好惹的，
7: 就是还是妈好。
2: 妈，你就惯着他吧，你就。陈真，
6: 那件事儿。 已经查清楚了，
2: 什么结论？
6: 那个女孩说她承认，你没有干那种事儿。
0: 是他误会了。
2: 误会什么？误会我要强奸他？他衣服谁脱的？
0: 所以啊，我没让调查人员深究下去。
2: 算了，只要他承认我没干什么就好。
0: 我没让调查人员深究，是有我的原因。你呢？你作为当事人，你怎么也不追究了？
2: 一个小女孩她也不容易，她以后还得结婚过日子呢。
0: 你真是为了她？
2: 是。
0: 哼，你呀，不是为了保护马庆生吧？
2: 您都知道了，
3: 我又不是聋子瞎子，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呢？哎呀，我真是为他可惜呀。
2: 吴书记，咱们也没有真凭实据，对吧？而且据我了解，他们已经断了。这真要闹起来，没有证据，也没法处理马县长，这反而影响不好。我再去跟马县长谈一次，我让他以后注意。把那个女的调走就行了，您看呢？不行吗？
4: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没让调查人员再深究。
2: 我回来了。
5: 啊，
2: 妈。
5: 啊，
2: 咱们去食堂吃饭吧。翠花呢？
5: 我也奇怪呢，说是上厕所，这都一个多钟头了，也没见回来。
1: 哎，打听清楚了。
2: 什么打听清楚了？
1: 就那个马庆生，那不是个好东西。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那没想到一肚子坏水，自己玩女人，还把事儿栽到你头上。
2: 翠花，你当孩子面说这干嘛呀？你进来说。
5: 来来来，来。
2: 翠花，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1: 你还想瞒着我呢？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我这一出去，我都不用问，人家都争着告诉我。
2: 谁在胡扯呢？
1: 哎，对，他是不是住你隔壁呢？他回来没有？我现在我就去问他。你说说你呀、啊，你说你跟小婊子你好就好了，干嘛栽到我男人头上啊？我问
2: 你。哎哎哎，你干什么呀？你不能去，你有什么证据啊？
1: 咦，又奇怪了。这大家都知道，哎，他跟那小婊子，他俩搞破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装着不知道呢？
2: 翠花啊，这没证据的事儿咱不能乱说。行了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走走走，吃饭去。
1: 行行行
2: 行，干嘛？干什么呀你？
1: 这明明这马庆生栽赃陷害你，你为什么不说呀？啊？
2: 哎，哪是他呀？是那个女的，她嫌我把她给调走了，对我怀恨在心。
1: 你为什么要保着他？
2: 你这话说的，他是正的，我是负的，他还用我保着？
1: 那你想保谁啊？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切，我还不知道你，你怕把事情闹大了啊？怕马金生那老婆那个秀罗脸上难看，是不是？
2: 你胡说什么呀？
1: 你拍拍你的良心，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为了他？
2: 哎呀，翠花儿。我们是同学，我就算顾及到他的名声，这也没什么错。再说组织上对我这个事儿已经澄清了，你再去闹有什么好处？我不是一般人，我是县里的领导干部，你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你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没有文化的泼妇。
1: 陈志，你老实跟我说，你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是不是一直想着他？
2: 翠花，你什么都好，就是多疑。我在文上，他在滨河，我们一年都见不了一两回面，而且我们是同学，就算有什么来往也是正常的吧？我不能因为娶了你，我就和所有人断绝关系。
6: 嚷嚷什么呀？什么事不能小声说？这么嚷嚷，你们就不怕别人天天笑话？
1: 妈，就是他，那你说那马金山栽赃陷害他，他不说，他保着他。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就是为了马金生他老婆，就那秀罗脸上难看。
6: 哎呀，
1: 我早就说他跟那秀罗好了，你还说没这事儿？
2: 什么叫我跟秀罗好啊？我们就是同学，关系还不错，仅此而已。你说那种关系一点都没有，
1: 谁信呢？
6: 翠花，这件事妈就要批评你了。都老夫老妻的，不能这么成天疑神疑鬼的，这样以后日子能过好吗？陈志他在外头工作，接触的女同志多了。你还能不许他跟女同志说话了？
1: 妈，我是这样的人吗？ 哎，就那女的，都说起来。

0: 强奸她了我都没信，可就是这秀罗，他们俩关系就是不一般。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就是这件事，你帮马琴生，你为的就是他。
1: 好，我就是为了他，那也没什么错。哼，
2: 翠花，他们三个人是同学，出了事彼此想着，这也是应该的。
0: 他要是心里没鬼，他干嘛不告诉我呀？
1: 你这话说的真奇怪，我和他之间又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再说这事儿没牵扯到你，我干嘛告诉你啊？
0: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1: 多了。
2: 陈志，
1: 是多了。妈，我工作上的事儿我能都对他说吗？我组织上的事儿我能跟他说吗？翠花，我一直跟你说，咱们是夫妻，可是个人也有个人的空间。
0: 我不接受，你是我男人，你不能有事儿瞒着我。
1: 那对不起，我除了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都保证不了。
0: 妈，你看他。
2: 陈志，既然你跟那秀罗没有什么别的关系，那你今天就跟翠花说一声，以后不和他来往了，不行吗？
1: 为什么呀？我为什么不能和他来往啊？再说我和谁来往，不和谁来往，为什么要经过他同意？
0: 你听，你听啊，他还要跟那女的来往呢。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是夫妻，都不要做对不起对方的事儿。但是咱们也不要干涉彼此的自由，我不会干涉你的，我希望你也别干涉我的。
0: 不行，你们想气死我呀！
3: 陈志，你在吗？
1: 啊，老县长，我在呢。
0: 你我找他，
1: 不许你找他，不许你在他面前提一个字儿。
0: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你要提咱们就完了。躲开。
3: 啊，陈志，听说阿姨和家属都来了。
1: 啊，翠花身体不太舒服，啊，不方便，有事去你屋谈。
3: 哦哦，哟，病了。哦，来来来，
4: 来。吴书记已经跟我谈过了。
1: 嗯，
4: 我呀，想求你再帮我一忙。
1: 什么忙？
4: 麻烦你再跟刺绣打个招呼。我怕呀，这事儿一出啊，他们不要他了。
1: 我还去打招呼？
4: 别，陈志，我现在对他已经没什么感情可言了，我就想尽快甩掉这个包袱，真的。可你想想，我如果不给他找工作，他能饶了我呀？
1: 他现在说我强奸他，闹得满城风雨的，我再出面帮他找工作，
4: 没人相信这件事儿。真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就求你，还我最后一回，再帮我一次。好了，别哭了啊！事情总算平安过去了啊！
5: 我想去自救，不想离开你。
4: 是，我也不想离开你啊。只是该去还是得去啊。啊，我不跟你说过了吗？这都是暂时的，等风头一过，我一定想办法呀，给你换个地方啊。先去刺绣，啊！等风头过去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换个地方。
5: 真的？
4: 只是啊，暂时咱们先不联系，对你没有。我说了，我会给你想办法，啊！还有，这儿我不能久留，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盯着咱们呢。我先走，待会儿你再走，好吗？走了啊！
5: 秦生，我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可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4: 你说吧。
5: 你一定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工作，为了农转非，对吧？没错，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可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4: 我也一样。
5: 不，不一样。我知道你的老婆是高干子弟， 可我从来都没有看见他照顾过你，关心过你。我敢说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庆生，你是个县长，可你也是个男人，你身边也需

0: 妈，我又给您新开了点药，等我走了以后啊，您可得记得按时吃啊。
1: 嗯，
0: 还有啊，翠花身体还没复原，您更辛苦了，只要一分到宿舍我就把你们接过去，应该快了。
1: 你这就走啊？
0: 得去市里开会，
1: 还生着气呢，去和他好好说说，你就说以后不来往了不就行了，反正你们就是没什么来往了。
0: 妈，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是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夫妻也是一样。
1: 那你就去好好哄哄翠花。哎呀，一想到你们俩的事儿啊，我有时候都睡不着。
0: 我们怎么了？我们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1: 是还行，可这是妈看着呢，那以后妈要是不在了呢，你这孩子也是的，我都替你担心。
0: 所以呀，您得长生不老啊。
1: 要真这样就好了，以前妈总是病病殃殃的，我经常跟你爸说，要是我死在你前头你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这一晃啊，你爸都走了好几年了。最近我经常梦见你爸，说他活着受委屈，死了也孤苦。我就想，是不是我要不去陪你爸了？
0: 哎呀妈，您在说什么呀？我爸他看咱们一家过得好，在九泉之下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您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1: 好好，不乱想。
0: 再说您看我跟翠花哪离得开您呢？
1: 只要你们俩小日子过好了，妈就不乱想。快去劝劝翠花吧。

0: 还生气呢？
1: 啥都不告诉我，那我跟个外人有啥两样？
0: 哎，这个问题啊，咱俩既然讨论不到一块儿去，就不再讨论了啊。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等一分到手，我就回来接你们。咱们成天生活在一块儿，哎，你成天盯着我，这回就放心了吧？
1: 什么时候啊？
0: 快了，应该在大致上学以前吧。
1: 我都发过100回誓了，我再也不理你了，就忍不住。我这辈子啊，我得死你身上。
0: 我还不是一样，谁让咱们是两口子呢？
2: 同志们，咱们的工作很重啊，任务很艰巨，我们要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儿。
3: 哎，陈志。
0: 秀罗，你下班了？
3: 啊，开完会了。
0: 啊，我正要回去呢。
3: 哦，嗯，那件事情过去了。
0: 哪件事？哦，你都听说了？
3: 这种事儿传得还不快啊？
0: 你说荒唐不荒唐？不过现在没事了，组织上已经给我澄清了。
3: 我就知道不是你。我问的是马庆生。
0: 有马庆生什么事儿啊？
3: 那个姑娘是跟马庆生好，对
0: 吗？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和马庆生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别再瞒着我了，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一共只给马庆生打过3次电话，其中有2次就是他接的。我一听那语气，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陈志，你这是何苦呢？
0: 什么？
3: 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干嘛管他？还给你自己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0: 秀罗，你怎么会这么想啊？马庆生他是你丈夫，难道你希望你丈夫在外边沾花惹草吗？

0: 说句你都不敢相信的话，我真的希望他在外面沾花惹草。
1: 为什么？
0: 只要他回家不烦我。陈芝，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
1: 小龙，你怎么会这样？
0: 我听了你的话，下决心要和他好好过。不管怎么说，当初他为了我父亲的事情跑过，在那个时期，只有他肯接近我。我想明白了，要安安分分做他的妻子。可是后来发生了王叔叔的事情，他整个人就彻底在我的心底死掉了。
1: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们还维持这个形式干什么？你还年轻，庆生他也年轻，重新开始还来得及。
0: 算了，我累了，我不想折腾了。我只希望他过他的，我过我的。幸好我还有丹丹。陈芝，你放眼望去，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过，我为什么不能？
1: 可是人这一辈子还长着呢，还早着呢。
0: 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算了，别说我了。对了，我听王叔叔说，他向几个部门建议过，要把你调到市里来。
1: 调到来干什么？
0: 我听说好像是做农委主任。
1: 这么说又提拔了。
0: 从副处到正处，祝贺你。
1: 小龙，你听过那句话吗？敲的是这扇门，走进的却是另外一个房间。
0: 我也是这样觉得。以前那个爱天文爱星星的你其实更可爱。
2: 你放眼望去，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我为什么不能？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

0: 陈志，妈在里头。妈
1: 到底怎么样了？
2: 也不知道咋了，那半夜里头就突然吐血，跟喷似的。我他也没叫我，等我进去看的时候，就地下已经一滩血了。
3: 流血了，谁能献点血啊？
0: 大夫，
1: 大夫，
0: 大夫，
1: 大夫，
0: 大夫，
1: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0: 您这是怎么了，妈？啊，您别吓唬我们啊！妈，您不是不放心我们吗？您怎么能抛下我们走呢？妈，妈，您不是有话还没嘱咐我呢吗？妈，妈，您醒醒啊！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我要听您说，妈。你有什么话我？
1: 妈，妈，您听见了？妈，我是陈志，我回来了。妈，您撑住了啊！您撑住了，我去叫救护车，咱们去市里大医院，他们一定能治好您的病。妈，您等着，您等着。

0: 行了，你不能去陪我爸，你得陪着我们，你得陪着我。
1: 哎呀，这样，这一会儿。

0: 翠花哄着孩子睡呢。好了，人已经走了，好在老人家也算过了几年好日子，别太难过了。
1: 多亏家里张罗，
0: 一家人应该的。翠花这孩子心重啊，你看她哭的，我都有点害怕了。
1: 这几年啊，一直是翠花陪着我妈，我这个当儿子的倒没怎么尽孝。
0: 那你也是身不由己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该走的走了，该活的还得活呀。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

0: 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0: 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

0: 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

0: 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陈志啊，
5: 哎，
4: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嗯，什么事儿？
4: 你看看啊，你妈也走了，怎么着啊？还让翠花带着孩子在这个公社里过吗？啊，
5: 爸，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可没想到这个时候。
4: 啊，是这样。好啊，两口子一块过日子，应该在一块儿。
5: 现在倒有点为难了。
4: 怎么了？
5: 我这次去市里开会啊，听到个风声。
4: 什么风声啊？
5: 好像是王市长啊，就是现在的王书记提名，说要把我调到市里去，就是个风声，还不知道准不准呢。
4: 凭我多年当干部的经验，这风声出来了，那就一定是准的。
5: 那要真调到市里，就不一定往县里搬了。
4: 那倒是，省得折腾了，不是？哎，翠花知道了吗？
5: 啊，还没顾上告诉她。再说还不一定呢。
4: 陈志啊，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把后事也办好了，这就行了。叫我说呢，你是领导干部，不能老在家里待着呀，抓点紧，赶紧回去上班去。翠花和大志呢，我接他们回去，等你这边都就绪了，咱们再说。
6: 不走，
7: 切！看看闺女回来把你忙活的，哎呀，闺女又不是外人，又不是说吃了上顿就不过了。
6: 嗯，他们的闺女啊，不是一般人了。
7: 切，啥呀？就不一般人？
6: 我告诉你啊，陈志又要升官了。

0: 剩了，哎，剩啥呀？剩啥官？
1: 调冰河去了，听说要当一个什么主任呢。
0: 哦，哎呀，主任，那主任比县太爷大。
1: 那当然大呀，啊，要不还叫升吗？
0: 是吧？
1: 再说在市里头，就是当个科长，也比一个县太爷说话好使啊。
0: 哦，
1: 陈志这孩子，我早就看出来了，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官运呐，啊！
0: 是。哎，对了，翠花知道不？
1: 还不知道呢。陈哲也是听说的。
0: 哦。
1: 现在还没有正式提，不是偷偷告诉我的。我是怕翠花藏不住事儿，没跟他说。
0: 就是说，咱家这腰杆儿是越来越壮了哦。
1: 啊，
0: 你说陈志这官越当越大
1: 啊，
0: 他以后会不会不要咱翠花啊？
1: 不会，这孩子都有了，什么呢？
0: 陈世美还俩孩子呢，最后不杀妻灭子吗？哎呀，这官越当越大，你说这女人就往上靠，万一又让哪个万岁爷给看上了呢？哎呀，咱陈志有女人缘，这你看不出来呀？不行，这事儿啊，咱得提防着点儿。这陈志能有今天，还不全靠咱家呀？
1: 嗯，
0: 咱不能供出个当官的给人家去做女婿去啊。
1: 要说起来，陈志这孩子品行那是没问题。
0: 嗯，
1: 倒是咱们翠花呢，性子太烈，脾气也随你，像头叫驴，动不动就翻了。
0: 是。
1: 哎呀，你这当娘的呀，得空得。说说他，往后陈志这官越当越大，他什么事都得顺着陈志才行啊。
0: 嗯，
1: 啥叫妇道啊？是不是啊？
0: 是。你说这个，我还真不同意。这男人呐，不是顺出来的，你管出来的。你越顺着，又不拿你当回事儿，嗯。翠花，
2: 妈，
0: 大志睡了。哎呀，那天不早了，点灯熬油干啥呢？
2: 你看你，这电灯还用你熬油呢？你真够省的，你
0: 这丫头真矫情。写啥呢？
2: 哎，这妈活着的时候，成天叫我学文化，我嫌累。都不爱学，老让他伤心。哎呀，刚才坐这我就想，你妈走了，也没人再叫我学文化了。
0: 嗨，这都有孩子了，还学啥文化呀？
2: 你看，
0: 哎，翠花，你别写了，听听，娘有话要跟你说。
2: 哎呀，你说你的，我写我的。
0: 这陈志又要当大官了。你知道吗？
2: 谁说的？
0: 陈志偷偷跟你爹说的。
2: 啊？他跟爸说的？
0: 啊？
2: 那为啥不跟我说呢？
0: 可能是怕你嘴不严呗。哎，还没正式提呢，有人就传个话。
2: 他跟爸说？真是的，他跟爸亲还是跟我亲呢？
0: 你说你这傻丫头，你怎么净生这没影的气呀、啊？那是你爹，跟你爹还争这个，你呀、啊，哎，你呀、啊，想点该想的，
2: 啥该想的呀？
0: 你看这个陈志啊，又要升官了，你说他以后会不会嫌弃你呀、啊？
2: 不会，陈志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0: 是，我知道他以前不是，那以后呢？谁能保证啊？哎呀，你说他这官越当越大，这喜欢他的女人就越多，万一有一个有文化、长得俊的、又跟他说得来的女人呢？
2: 哎呀，不会的，
0: 他当副县长的时候， 不就把你们娘俩给扔在公社了吗？为啥不把你娘俩带在身边呢？不就干啥事儿不方便吗？
2: 你看看你，你老成天胡说八道的，真的不啥也没干呢吗？
0: 是是是是是，他现在是啥也没干，那你能保证他以后不干啊？他现在没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说万一以后要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吗？嗯，他不会。哎，对了，翠花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陈志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呢？
2: 没有。
0: 啊，哎，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啊。可是现在没有，那以后万一要有了呢？哎，对了，翠花啊，我听你爹说，陈志要把你们娘俩带到城里去啊。以后你在他身边啊，你要小心点儿。你傻这丫头，你得留点心，你不能让别的女人在你眼皮底下把陈志给抢跑了，知道吗？

0: 您这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陈志啊？你的工作又要变动了，调令已经来了，调你去市里任市农委主任。听说啊，是王市长啊，不是王书记亲自点你的名啊，陈志，祝贺你了。吴书记，您让我怎么说呀？我。 我真的怕我担不起来，陈志啊，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啊。可是我们的事业需要把有思想、有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你准备一下，把要交代的工作交代一下，去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工作吧。
1: 进来。
0: 没睡呢
2: 啊，
0: 秦生啊，我来跟你告个别。
2: 告别？
0: 我工作上有变动了。
2: 去哪儿啊？
0: 回滨河。
2: 回滨河？
0: 啊，今天吴书记告诉我来调令了，要调我回滨河。
2: 回滨河干什么？
0: 农委主任。

0: 陈志升官了，你知道吗？
1: 哦，我听王叔叔说了。
0: 你还是不是我老婆呀？啊，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呀？
1: 你还能再大点声吗？
0: 对不起，我太急了。修罗，我不能被陈志给甩下。
1: 秦生，这每个人活的都是自己，你跟他比什么呀？他不过是个农委主任，也就只是个正县，你不早就是正县了吗？
0: 一个市农委主任和一个县长，那地位能一样吗？再说了，提县长我是在他先，他现在倒跑我上头去了。
1: 那得问问你自己，在下面都干什么了？
0: 修罗，王东进对我余怒未消，你明天陪我再去找找他啊。
1: 如果是因为你的事情，我可不去。
0: 那你去看我老四的文章啊。
1: 我都说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我也不会跟你去的。

0: 你把这几份文件呢发下去，这两份啊，这两份我要回音的。
1: 好的，
0: 一个星期以后我要复查。
1: 好的，
0: 好，去吧。
2: 请问那个王书记在吧？
1: 在。王书记，马县长来了。
0: 啊，请进。
2: 哎，王书记。
0: 哦，怎么，有事吗？
2: 啊，我是因为。

0: 因为种子这儿来市里，顺便来看看您。
1: 谢谢。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0: 还好，还好。王书记，您看，因为上次那件事情，我一直深感觉得对不起您，辜负了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我一直不敢来见您，心里老觉得挺愧疚的。
1: 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0: 哎，您宽宏大量，王书记。我听说陈志调回来了。
1: 是啊，我提的。哦，哎呀，这个陈志调到文上之后，你看看咱们文上的农业发展有多快。
0: 对对对对对，陈志是个好同志，我一定要向他好好学习。王书记，您看我的职务
1: 怎么？你也想动一动？
0: 我和陈志是一块提拔的，当时我是正线，他是副线，可您看现在他已经提到正线了。当然了，我不是跟您要官的，主要是因为秀罗，他最近身体一直不好，贫血。您想，他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
1: 这个秀罗呀，这个身体是个问题。我们家老婆子让他回来吃饭补一补，他就是不肯。
0: 他就是那么一人，总怕麻烦别人。王书记，其实秀罗私下埋怨我好几回了，他一直说别的同志调到县里很快就回来了，他只有我一个人是一去不回。
1: 怎么说你也想回来？
0: 如果有合适的位置和机会，我也想动动。
1: 马兴生同志，你是个共产党员，回去呢好好工作，等候组织的安排吧。
0: 那我先走了，王书记。
2: 好，
0: 问何阿姨好。
1: 谢谢。

你回来了，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家了？我这急着交接工作呢。陈志，你是一次次的让我刮目相看的。来，进来，把门关上。咱们老同学，说说话。

0: 说吧。
1: 陈志，我一直认为啊，你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啊，你就是个书生，喜欢什么弄个小资情调啊？哎，我问你，你有多久没有看星星了？多久没有写你那个小说了？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其实我发现我错了，你是个从政的好材料，比我更合适。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哎呦，陈志啊，还用我挑明了吗？啊，你怎么上去的？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我真不明白，还得麻烦你告诉我。
1: 装什么傻呀？啊，哎，你不出卖我，你怎么卖身投靠王东进呢？你不投靠王东进，你能爬得这么快吗？我祝贺你，祝贺你高升。你走了，我却得死在门上了。看什么干什么？说话呀！
2: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替秀罗可惜。

0: 是可惜你自己了，
1: 可惜你没有娶了叶秀罗啊。不过我一想到这一点呢，我心里就平衡了。

0: 都端起杯子来，和我们的陈志农委主任啊，我们家的好姑爷，喝一杯。
1: 那个家里人都知道我平时不喝酒，今天爸既然这么高兴，那我就喝。但是喝之前我想说几句话。
0: 说说。
1: 我陈志能有今天啊，多亏了咱家里，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这么说就见外了吗？
1: 爸，您听我说完。但是共产党啊，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我去了市里，这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想到这个，我晚上就睡不着觉。我是去干事儿的，不是为咱家里人谋福利的。这一点，我希望家里……
0: 陈志啊，你放心，往后咱们家里头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不，你大哥也出来了，来，干了这个。
2: 来。
0: 来，
1: 那我和大家伙碰一下。
2: 好。哎呀，姑爷来。
1: 大哥，当初那件事我也没帮上你，你就原谅我吧。是我这个做妹夫的没本事。哎，
3: 不提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哎，
1: 那我干了。
0: 哎，来，陈志，都喝了，都喝了，吃喝啊。嗯。
1: 哎，那些东西就不要了，到了市里再置办。
4: 那哪行啊，婆家值官贵啊，再置办不得花钱、啊、哎，我爸他们来了。
5: 老爷，
4: 爸，大哥来了。
1: 爸，哎哟，这是带的什么呀？啊，
0: 你们在城里安个家，那什么都得缺不是啊，是吧？各样各号的都给你带点，是吧？省点钱，到时候听说城里喝完水都得要钱呢。咱们自己多带点就省点、啊、看见吗？这拖拉机是村里给派的。哦，这陈志这官越当越大，那别看他姓钱的再长着权呢，也得对咱们家毕恭毕敬。
4: 当官就是好。
0: 那是。
4: 哎，爸，搬吧。
0: 爸，先搬大的。
4: 哎，你上一边玩去。
0: 陈志，都别碰着他。哎，来来来，乖乖乖，别碰，磕着碰着，我朝这儿来。哎，
1: 妈，翠花，哎，我先过去招呼一下啊。
0: 嗯，到那会儿一边玩去，快点。
5: 老爷，小汽车。
1: 宋科长，哎
6: 呀，陈主任，
1: 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你看。
6: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怎么样，东西都准备的怎么样？啊、
1: 哦，差不多了。
6: 啊，一会儿我们还有个卡车专门来拉东西啊。
1: 不用了，我爱人他们村里啊，给派了辆拖拉机。
6: 来来。
1: 快进来，瞧瞧咱这新家。哎
4: 呦，大志，啊，咋样？大不大？
5: 大，太好玩了。
1: 三室一厅啊。哎
4: 呦，哎，还有啊。哎，这都是咱家的。
1: 那当然了，那别人还能住到咱们家来啊？
4: 电话呢？嗯，
1: 有电话。
4: 哎呀，哎哎哎，先别说这个了、啊。茅房在哪儿啊？
1: 茅房啊、哦，这儿呢，卫生间啊。
4: 哎哎哎哎，茅房，
1: 茅房啊。哦，来，在这儿呢，这个就是，不过这不叫茅房，这叫马桶。
4: 嗯，这就是啊。啊。这咋蹲呢？
1: 这不是蹲的，你看这是坐的，坐在这上面上，上完了以后啊，你看摁这个，水冲下去了吧，很方便的。
6: 陈主任，
1: 行了，你赶紧上吧。
6: 你看咱们这东西都放哪儿啊？哦，
1: 先放墙根吧。
6: 哎，好，
1: 慢点，慢点，慢点。好，往那儿放，往那儿放。这个放卧室吧。
6: 哎，好，那就往
1: 那屋，那屋。
6: 来来来，陈主任，要不？

0: 我们帮着归着归着。
1: 不用不用，让我爱人慢慢拾掇就行了。谢谢了啊，曾科长。
0: 那我们走了啊。
1: 好，慢走啊。哎，大志，别玩电话。大哥，你受累了。哎，不累。
2: 那个马桶啊，冲一下去了，不臭，真好。
1: 方便吧？
2: 太好了。哎呀，你说这个啊，这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哎呀，喜欢死你了。哎哎哎，
1: 大哥看着呢。
2: 哎，对对对，我打个电话。哎，
1: 那是办公室用的。
3: 大哥。这是闺女从滨河带过来的，快快看看！啊，
4: 翠花，出啥事了？你这孩子，你这点出息啊！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好生过。行了，别有事没事的就打电话，这得花钱呢，这是长途。行了，我挂了。哎呀，这孩子这点出息，这不进城了吗？嗯，人家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了共产主义了。你这烧包的不知道姓什么，
3: 这不好吗？这个，这好日子那不就是给小辈人过的吗？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呢，我们村里商量着啊，现在中央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啊，咱们村呢也想搞一个顾问委员会，把您呢请到咱们顾问委员会来呢，让您当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那时候不是有人呼说您是四人帮在咱们村里的代理人吗？现在您呢就是咱们村顾问委员会的代理人，你看怎么样？
4: 我谁的代理人也不当了啊！我呀就在家里养养花，喂喂鱼，打个太极拳。行了，你忙吧。
3: 这，嘿，
1: 那我回去了。哎，
2: 你回吧，哥，那开始小心点啊。
1: 好，大志。
5: 哎，那哥就再见。哎，
1: 好，在家听话啊。嗯。哎，那我走了。
2: 哎，哥，那不送你出去了啊？哎，
1: 不用不用，慢点。哎，你在家在家。哎，
2: 走啊。
1: 行了，翠花，你赶紧收拾吧，我得开会去了。
2: 你放心吧，我收拾。嗯，
1: 哎，对了，有个重要的事儿，差点忘了。
2: 咋？
1: 你看这是什么？
2: 哟，这啥呀？这是？
1: 这成天学文化都学哪儿去了？你看，《准予迁入证明》。
2: 哎，那就是我们。
1: 对呀，你们娘俩呀，能转飞了。
2: 那就是我们是城里人了。嗯，哎呦，哎呀，陈姐，哎，
1: 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我赶紧开会去了啊，你慢慢收拾，我走了。
2: 行。哎呀，笑啥呀你？
5: 你想抱我爸？
2: 就你眼尖啊，你啥都看见。哎呀，哎呀妈呀，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吗？来，大志，来，亲你妈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哎呀，有唾沫，是真的。哎呀，大志，妈跟你说啊，从今天起，咱娘俩啊就是城里人了，知不知道？
5: 知道了。
2: 这得收好了。那行了，帮着妈一块儿把这屋子收拾收拾，好吧？
5: 好。
2: 哎，谁呀？你爸又回来了？哎，同志，你找谁呀？
6: 请问这是陈主任的家吗？
2: 啊，对啊。
6: 哦，您是陈主任家的嫂子吧？
2: 啊，对，那个我是他媳妇儿。
6: 啊，我是陈主任的下属。
2: 哦，来来来，那个快进来。那个不好意思，这家里都还没收拾呢。哎，你坐吧。
6: 啊，我不坐了。您刚搬了新家，我过来看看家里缺点啥不？哦，
2: 啥也不缺。
6: 嫂子，这点东西您收着。
2: 哎，这不行，我这不能乱要你们东西啊。这你拿回去吧。
6: 这点东西算啥呀？您搬了新家，不还兴大家过来温锅不是吗？您就收下吧。我姓许，嫂子。言无许，叫许志成。
2: 哦，
6: 回头你给陈主任说一声就行了。
2: 许志成是吧？
6: 对对对，
2: 你放心，我记住了。
6: 好嘞好嘞。
2: 哎哎哎，
6: 那就这样，嫂子，我先走了。
2: 哎，那你这东西，
6: 小钱儿，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小钱儿，也是陈主任的下属。
2: 哦哦。
6: 小钱儿，我先走了。哎，嫂子再见啊。
7: 哎，那你走，嫂子，我是单位的小钱，你叫我小钱就行。过来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哎，这小泉，这不行，这拿回去吧。
7: 没事没事的。
2: 哎，这。

0: 都谁送的？你记着了吗？
1: 当然记着了。哦，对，那我拿本都记了，我怕忘了。人对咱好，咱得记着。你这
2: 啊，那个第一个来的那个人叫许志成，他送了两个暖瓶，两个盆儿。第二个是一女的，她说她叫小钱，一个毛巾被，两个脸盆儿。第三个，
0: 行了行了行了，明天啊，按这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家送回去。
1: 为啥呀？
0: 这叫贪污受贿，知不知道？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4: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3: 走。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4: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4: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3: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3: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4: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3: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4: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4: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筋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3: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4: 再拿两罐干嘛？
3: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

0: 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

0: 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

0: 斗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金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金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金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但咱们的金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 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这怎么叫贪污受贿呢？
4: 你想想啊，人家和咱非亲非故的，为啥送礼啊？还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领导，希望我以后在工作当中给他们提供好处。
3: 那当然了，别人对咱好，咱也对别人好啊。
4: 可这是违纪的，也是违法的。我当这个干部可不是为了某些人谋利益的。
3: 那哪个当官的不受理啊？
4: 翠花，你希望我当个贪官然后被抓起来吗？
3: 那当然不行了，有那么严重吗？
4: 那当然了。你现在知道我的前任农委主任为什么没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
3: 那行吧，那我明天把这些东西按照这名单，我都给送回去。
4: 还没做饭吧？那别做了，咱们去食堂吃去。
3: 别，这刚来就去食堂吃饭，让人看见了，你得说，哎呦，这老婆真不会过日子。我做啊。哎，对，我找半天我没找到锅台在哪儿。哎呀。
4: 来，翠花，来。
3: 哎呀，这一下就着了，那没柴火，它烧的啥呀？
4: 这烧的是液化气，你看，在这里边呢。
3: 哎呀，这么一小点儿，这能烧多久啊？
4: 放心吧，你就是天天顿顿做饭，也能烧大半个月呢。烧完了再去换。
3: 哎呀，这城里人真是够能的啊！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
4: 这一罐啊，不便宜，8块。
3: 天哪，这么贵呢？那咱烧得起吗？
4: 别人烧得起，咱就烧得起，你就放心用啊！
3: 快关了，快关了，关了！我先。
4: 天不早了，今天咱就下点挂面就行了啊！
3: 行。哎呀，真是，城里人真够能享福的。

0: 翠花，
1: 啊，
0: 你今天啊什么也别干，按着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
1: 哎，对对对，那个，就他们都住哪儿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你打听吧。啊，我上班去了。
1: 哎，好。你放心吧啊。
0: 嗯。

0: 啊，你好，这是陈主任家吗？
1: 啊，是是是。哦，
0: 我是孙飞，陈主任的手下。哦，你们刚搬来，毛巾被你们收下吧。哎，
1: 不行不行，这陈主任说了，不能收东西。
0: 刚搬来，兴许能用得着呢。您收去。哎，
1: 真的不用，陈主任真的说了，真的不能收东西。
0: 老许跟小钱都来过了，我送东西您要不收去，那陈主任没准对我有意见呢。哎呀，
1: 他咋会对你有意见呢？就这些东西啊，都准备给退回去呢。
0: 您真的要退回去啊？啊，哎，嫂子，您收去吧，我走了。
2: 哎，不，小四小四，来，
3: 不，
2: 这你一定得拿回去啊。啊，对，嫂子还有事麻烦你呢。这谁他们都住哪楼啊？啊，这。
4: 哎，嫂子，你这是干嘛呀？哎呀，
2: 这都是啊，大伙儿送的东西都记这儿呢，我得退回去。
4: 还真送回去啊？
2: 当然了，当然得退了。陈主任说一定得退啊。
4: 嫂子，这不太好吧？
2: 这不行，我们家陈主任说了，这得退，要不然这叫违法乱纪啊。哎呦，
4: 嫂子，大家送这点东西，够不上违法乱纪啊。再说了，新主任到了，我们大家关心关心，真没别的意思。您想想是不是？如果他不收下的话。不太好吧，我送东西您不要，我还觉得主任对我有什么意见呢，您收下，我走了，嫂子啊。

其实小孙说的也挺对的，为啥都得还回去啊？这人嘛，不都得礼尚往来呀？这，哎呦，油这米，这我们家不稀罕，这可以退回去。 给我妈拿回去，我家里头还没这么好看的暖瓶。这给我二嫂。

0: 哎呦，
1: 秦虎大哥，您快着吧，闺女来电话了又。
2: 这都家里有电话烧的，哎呀，哎，哎呀，哎，哎，翠花啊，啥事儿啊？
0: 哎，
3: 爸，哪天抽空啊，你让哥来一趟吧，人家送了一些礼来，你让他给拿回去呗。
2: 陈志怎么说啊？
0: 陈志让我给人送回去。
2: 那你听陈志的，啊？
0: 当大官办大事的人，不贪这点小便宜。哎呀，可是爸，这人家已经都送来了，是吧？这人呢，都得讲个人情往来，是不是？人给送来了，你说都给退回去，这脸上也不好看呐，啊？
2: 翠花啊，往后啊，陈志这个官是越当越大，这样的事儿少不了啊。 你心中得有数，人情往来、贪污受贿的事儿，咱们坚决不干。
1: 啊啊，
2: 那就这样吧，啊，改天我让你哥过去。你看看，这姑爷一当官啊，八下里送礼，你推都推不掉，把个闺女难为的。
1: 哎呦，金木大哥，
2: 啊，
1: 这都是当官的好处啊！以后啊，您就捋着胡子喝香油吧。
2: 哎呀，大哥，啊，这都到了八月十五了啊！我前两天到镇供销社给您买了两盒月饼，咱们村那月饼没法吃啊！
3: 你看，
2: 你这
3: 让你花钱，
2: 这咱们下不为例。
3: 哎呀，师傅。 师傅，请问一下，那个许志成住哪儿啊？
4: 许志成啊，
3: 就住那边三楼。哦，哎呦，许志成，哎呀，找死我了！来来来，这是昨天呀，你送给我们家的东西，这还给你。
4: 嫂子，你这儿干什么呀？
3: 哎呀，昨天你走了以后啊，这我们那个陈志回来以后，说我半天让我把东西啊一定还给你们啊。哎，对，东西还给你了，但是你也一样要支持他的工作啊。
4: 哎哎，
3: 走了啊！
4: 哎，嫂子，
3: 哎哎哎，再见。
4: 哎。
3: 哎呦，这人人都想进城，你说这进城有啥好的啊？啥都涨价，哎，你都不知道，那钱啊，在我那手心里攥的都攥湿了，看啥啥不敢买。
4: 你该买啥就买啥，我工资够你们花的。嗯，那些东西都送回去了吗？
3: 啊，都送回去了，一件都不带落的。哎呦，我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说好话，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4: 这就对了，嗯。
3: 那个，明天你要不抽点时间，咱去裁缝铺一趟，咱一人做一身衣裳。现在不是新那个西装吗？你做西装，我也做一身洋气一点的。
4: 听你的，
5: 老志，两尺三寸。
3: 短了，短了，再长点吧。
5: 大妹子，这西装大了可不好看。
3: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再长点，再长点啊。
5: 两尺四。
3: 小了小了，放大点，放大点，放大点，放到这，那回头还得穿毛衣啥的，那可不得大点吗？冬天得穿得多大点？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起来啊？
3: 在前面玩呢。翠花，以后咱们跟秀罗就是邻居了，你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可以找他商量。
1: 对，嫂子，今后有什么事儿啊，尽管找我就行了。
0: 行，马大。

0: 好，那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啊。
1: 没事儿，哦，丹丹叫叔叔阿姨啊，我孩子丹丹。
2: 叔叔阿姨，
0: 哎哎，
1: 那个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啊，行，马大嫂再见啊。
1: 再见啊，嫂子，跟叔叔阿姨再见。
2: 叔叔阿姨再见。
0: 哎，再见，
3: 再见。
4: 哎呀，翠花，以后你不要叫她马大嫂啊，城里不兴叫这个，叫她秀罗就行。
0: 那咋了？那她还叫我嫂子呢，我就叫。
4: 啊，就叫，行了，行，快走吧。

0: 是翠花，您这是干嘛呢？
1: 刘姐，你看啊，咱们这前头这片荒地啊，这要在我们农村啊，那就是败家子儿。我把这地啊翻出来，种上菜，等菜出来的时候啊，咱两家吃啊，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2: 这份报告我都看过了，该修改的地方我也改好了，可以给各科室分发下去了。你这样，你先拿去。
3: 陈主任忙着呢。
2: 啊，宋科长有事儿啊？
3: 哎，没什么大事，您先忙。
2: 啊，你等我一下啊，你先拿去打印，等下班之前再给我看看啊。
4: 哎，好的。哎，你好。
3: 你好。
2: 宋科长，来坐。
3: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那个陈主任，你看啊，你刚来，我们后勤方面呢，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您尽管说话。哎呀，缺什么，您跟我说一声。
2: 啊，不缺什么，不缺什么，照顾的都挺好的。
3: 啊、那、
2: 你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3: 哎，陈主任，这有些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管，可是呢，有人提意见了，这不管啊又不行。
2: 到底怎么了？
3: 哎，就是啊，您家属在您门前开荒种地的事儿。
2: 翠花，
1: 嗨，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呀，陈志，你看这地也太难开了。不过已经开了这么一大片了，我告诉你啊，三天之内必须开完。
2: 你胡闹！刚夸你进步了，你就找事儿，这儿怎么能种地呢？
1: 咋不能种啊？是地就能种啊！那这
2: 进来进来。
1: 咋了又？
2: 进来，我跟你说。
1: 咋了？
2: 你进来进来。
1: 哎，咋了咋了咋了？
2: 你闲着没事干点什么不行啊？不开荒种地，你闲着难受啊？
1: 可不是闲着难受吗？你说看见那么一片地荒着，谁不难受啊？
2: 翠花。你现在进城了，是城里人了，你再不能把农村那套搬到城里来了。你忘了原来在滨河的时候，你在家门口种地和邻居孙阿姨打架的事了？你在这儿种地，人家邻居有意见。
1: 哎呀，你放心吧，这点我想到了。哎，我跟那刘大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说啊，等这菜收了以后，咱两家吃。哎，她不用种地，分她一半，她能有啥意见啊？
2: 不行啊，你在这儿种地，人家去后勤给我提意见。
1: 上后勤提意见去了，
2: 要不我怎么知道的？
1: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我说他怎么一转头就走了呢？哎，你说你有啥，你直接跟我说，成天上外头败坏我。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怪人家，就怪你，你赶紧把地平了，不许种了。
1: 那块地，那就那么荒着呀？
2: 荒着。你要实在看不下去，那就在上面种花。
1: 哎，种花。那花能当吃还是当喝啊？
2: 那就让它荒着。
1: 城里人都是败家子儿。
2: 赶紧的啊，平了啊。

0: 翠花，您这干什么呢？
1: 盘灶。这咱们这有液化气吗？你还盘灶干嘛呀？
0: 液化气我用着不得劲儿，要化气哪像个做饭呢？这还得拉风箱，这拉风箱啊，做饭好吃。
1: 哎呦，翠花，您看您这一烧火，你说这烟熏火燎的影响大家也……
0: 你放心，我把这烟筒啊弄高点，我保证熏不到你们家啊，放心吧。

0: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停下！
1: 为啥呀？你怎么能在这儿盘灶啊？
2: 这做饭不得盘个灶啊？
3: 不是有厨房有液化气吗？你盘什么灶啊？哎呀，那液化气我老觉得没跟做饭似的，不再说了，一罐液化气8块钱呢，疼得慌。哎呀，
2: 那也不行，你在这儿烧火，人家别人有意见。
0: 啊？
2: 是不是那谁又去提意见了？你看我这烟筒盘这么高，熏不着他们家。不是刘大姐。
0: 那还有别的邻居呢，二楼、三楼的邻居，周围的邻居。这城里人咋那么多毛病啊？哎呀，
2: 翠花，现在的城市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城市和农村没多大区别，可现在城市发展多快啊，一天一个变化，你得学会适应这种变化，适应新的生活。你快拆了啊！你不拆，别人对我有意见。
0: 这才刚砌的，又给拆了。
2: 必须得拆。

0: 你上哪儿啊？
1: 我找我男人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能进来？你们这农村人呀、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出去，出去！
1: 你干啥呀你？
0: 这是市政府，不能随便进。你要上访啊，旁边有间小屋，你上那儿等着去。
1: 你说啥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0: 你不就是农村人吗？
1: 我让你知道我是谁，你打一电话把陈志叫出来。
0: 陈志？什么陈志啊？
1: 陈志你都不知道？陈志是农委主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给他打一电话，你告诉他是他老婆啊在门口让人拦住了，不让进去，你让他来接。
0: 你是农委主任的
1: 老婆，原配的，你赶紧打一电话让他出来接我。啊，
0: 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个。哎，你进去吧，进去吧。
1: 我还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你，打电话让他出来接我。
2: 情况大概也就这样。陈主任，你还需要了解什么随时都可以找我。
3: 好好好，我刚来还不太熟悉情况呢，工作上还得靠你们多帮助。
2: 应该应该。
3: 喂，哪位？啊，是是是，好，我知道了，我叫人过去。嗯，小丁啊，小丁。
4: 哎，主任，
3: 我家属来了，在大门口呢，你帮我领进来。
4: 好的。
3: 行，那就这样吧。
0: 这真是对不起您，您喝点水。
1: 哎呀，不用不用、啊、
0: 喝吧喝吧。哎，对不住您。这是你说
4: 哪位是陈主任的家属？
0: 这位是
4: 嫂子，陈主任让我来接你。
1: 哦。
0: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5: 主任，您家属来了。
2: 嗯。
5: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狗眼看人低，看菜下碟啊！
3: 别急别急，怎么了这是？
5: 怎么这样啊？他瞧不起我农村人，不让我进来。
3: 谁呀？
5: 传达室那老头。
3: 哎呀，人家不是不认识你吗？以后认识了就没这事儿了。
5: 那也不能这样啊！
3: 好好好，你来干什么呀？有事儿啊？
5: 大志的事儿。
4: 嫂子，您喝水。
5: 啊、哦，谢谢。
4: 主任，那我先出去了。
3: 嗯，好，你去忙吧。大志的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那个宿舍，哎，江科长，
6: 陈主任，
3: 啊，
6: 您俩给签个字。
3: 哦，好好好。
6: 陈主任，您看您这一来呀、啊、就忙上了，千万别累着。这个呢就是关于调整棉花收购价的那个文件，您看看。哎，这位是
3: 我家属。
6: 哦，你好你好。对，陈主任、
3: 啊、
6: 刚才我们科的几位同志还商量着要给您接风着。
3: 哎呀，接风就算了吧，以后多支持我工作就行了。
6: 啊、那肯定肯定。
3: 江科长，
6: 哎，
3: 这份文件挺重要的，我想仔细看看，能不能先放我这儿？
6: 啊，可以可以。
3: 啊，
6: 那您先忙着啊。
3: 好好好，
6: 先走了。
3: 好。翠花，咱们宿舍外边不远啊，有一个解放一小，我去打听了一下，条件还不错，就让大志在那儿上学吧。啊，你明天呀、啊、就先待着。
4: 主任，有人找。
3: 哎，小梁、小王。
4: 陈主任。
3: 哎，
4: 陈主任，我们团支部今天晚上有个活动，我们想请新来的陈主任去参加一下。
3: 我就不参加了吧，我刚来，哪有空啊？
7: 陈主任，这哪行啊？你得支持团的工作呀。
3: 哎，什么内容？
4: 啊。其实就是跳舞。主任，你看现在都现代化了，我们好多领导干部都不会跳舞，所以我们团支部想给领导干部扫扫盲。
3: 我就不参加了，我现在根本顾不过来，以后再说吧。啊啊，行行，这么定了，你们去吧。啊，翠花，你明天啊就带着大志先去报名，别忘了带户口本啊。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行了，我还忙着呢，你回家吧。怎么了？
5: 哦，那我就先回了啊。
3: 好。
4: 嫂子，走啊。

0: 我吃饭，我饿了。一会儿就走，先进屋玩会儿去啊。
1: 回来了，
2: 回来了。饭好了吗？
1: 进里屋，我跟你说事儿。这什么事儿啊？鬼鬼祟祟的。哎，你那单位里怎么那么多女的呀？我怎么知道？哎，你能不能把他们都给调走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那些个女的打扮的那个花枝招展的。
2: 还请你去跳舞，我不放心。哎，咱们都给调走吧，男的不也一样工作吗？
1: 你成天闲的没事在想些什么呀？这些女同志人家本来就在农委工作啊，我一去了就把人调走，我成什么人了？再说和女同志一块工作怎么了？你对我就那么不放心啊？哎呀，
2: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再说了，你看那一个个的，都比我年轻，那比我漂亮，时间久了我就不信你不动心。
1: 翠花，你得相信我。你看哈，如果咱们俩感情不好，我是说感情不好啊。
2: 嗯，
1: 那我要是有了外心的话，即使我身边没有女的，那我也有可能出去找，对吧？可是如果咱们俩感情好，我就算是被女人围着，我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娶了你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女人了。
2: 嗯，那你给我保证，你不能跟他们多说话。
1: 这我保证不了。你要有本事，你天天盯着我去。
2: 我看你真是没事闲的，行了，赶快做饭吧。
1: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找个活干干吧。
2: 啥活啊？
1: 我跟后勤上说了说，人家答应给你安排到市委招待所打扫卫生。可是呢，又觉得你是我的家属，怕你不愿意。
2: 愿意愿意，哎，给不给工资啊？
1: 那当然了，你干活人家能不发你工资吗？
2: 哎呀，太好了！哎呀，真真，
1: 我喜欢死你了！
2: 谢。
1: 哎呀，那这么说，我也吃上公家饭了。你呀，就像个孩子。行了，赶紧做饭去吧啊。

0: 翠花，您还真干呀？别干了，这活不是您干的。
1: 那我不是服务员吗？
0: 您是领导家属，这活不是不能您干呀。您呀，就在前台上坐着，有客人来，您拿钥匙给他开门就行了。赶快跟我来，跟我来。

0: 怎么了？没胃口啊？
1: 哎呀，把人闲的骨头都疼了。
2: 你看你，你成天上班，大致上学，我呢，地不让种，那灶也不让搬，把人闲的。
0: 你不是有班上吗？
2: 哎呦，现在值夜班，就在那儿睡觉，那叫上班啊？往那儿睡一觉也能挣钱，那也叫干活。
0: 那你没事学学文化。你妈走了以后啊，我就没再见你拿过书本，这以后在城里没文化叫人笑话。
2: 你妈走了以后，那也没人教我了呀。再说呀，你不知道，这我一拿着那课本我就想睡觉。
0: 我教你。
2: 就你，你哪有空啊？
3: 妈，要么我教你嘛，我今天学会了十个字。
2: 去，就你，妈再差也比你强。快吃快吃。哎呀，这成天办着进城，你进了城，那还不如在乡下。
0: 不用要车，安居不远，40来里路，我骑自行车就过去了。啊，你告诉老王啊，让他半个小时以后在楼前边等我，我们一块走。
4: 主任，还是要辆车吧。
0: 不用。
4: 您是主任，您骑个自行车下去让县里的同志们怎么办啊？难道让县里的同志们坐车，您骑个自行车在后面跟着？这是个规格问题。
0: 都是老熟人了还讲什么规格，这么近的路。
4: 哎，您就甭坚持了，我已经让办公室的同志给安排了。
5: 哎，陈主任，
0: 宋科长，来来来，快进来，小丁你去忙忙啊。
5: 哎，别紧张别紧张，这回没事儿。
0: 哦，哎呦，那您是
5: 啊、哦、我就是啊想不明白，你说您家属满院子去搂树叶子，这是咱清洁工干的活，你说他都给干了，是不是他对招待所的工作不满意呀？
0: 哦，不是。
5: 哎，这样如果不满意咱们再给他调调。哎，你说这个作为一个领导的家属啊，你说满院子去扫树叶子，那不让别人批评咱们这个后勤工作没安排好吗？你说？哎呀，
0: 是。翠花，
6: 哎，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搂这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6: 这看见多好啊，一地的好柴火。
0: 什么好柴火？
6: 就是树叶子呀，好柴火呀。
0: 哎呀，你搂它干什么吧？行了。
6: 哎呀，你看。这地不让种，灶也不让盘，这搂个垃圾总可以吧？我跟你说呀，就我们家那儿啊，就是缺柴火。你看这儿倒好啊，这满地的好柴火当垃圾给扔了，我都给他搂了，送到乡下去。
0: 你值得吗？
6: 你咋不值得呀？哎，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
7: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氦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

0: 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杠，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排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 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 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

0: 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

0: 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呢，最近考试了，考了85分，回家呀就跟我说，哎，妈妈，我进步了。我说，上次你考了多少啊？他说80分。哎，我说，那确实是进步了，值得表扬，好孩子。他接着说，但是老师呢说我退步了。哎，我就问他为啥呀？他说，因为上次啊全班平均分呢是70分，我80分，这次啊全班平均分是90分，我呢85分。我说，那你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想了想跟我讲，我进步了，但环境退步了，妈妈，我是不是生不逢时啊？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

0: 得戴近视镜，
1: 看近
0: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8: 挡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7: 你回光返照，脸亮着呢。尤宪超，你知道你跟一串大腰子的区别在哪儿吗？
9: 我少个签子，
7: 你少顿揍你！哎呀哥，
9: 啊，玩硬的是吧？
8: 怎么了？
7: 看这是什么？
8: 什么？
7: 能量炮！
8: 我不哭，王冠会掉，贱人会笑。我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等着，等着啊！
7: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这么一玩意儿？我这玩意儿，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1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哎呀，
8: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7: 对，啊，心梗犯了，
8: 高手。同学，
7: 起开。
8: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7: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8: 就在这一天，我认识了这样的一个二货，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一个他。
7: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啊、
8: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7: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
8: 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7: 老师会相信我吗？
8: 会的、哦、老师来了、啊、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

0: 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1: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胖。
2: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1: 这么快啊。

0: 小潘，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哎，对面犯规了，对面杀！别拦我，杀！
1: 不是你就激励我就行啊！
0: 好好好，没问题。
1: 这大个儿怎么过不去呢？
2: 兄弟啊，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今天毕业了。
3: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0: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
1: 后悔无期。
0: 兄弟，珍重，珍重，
1: 珍重
0: 啊！
1: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2: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急我啊，急我没好果子吃，你知道吗？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急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1: 我
0: 小潘，小超，真的是你吗？嗯。
1: 天要亡我呀，
0: 人命吧。
1: 小超，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女朋友啊。
0: 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 Angela。 为了能够把她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2: 交给我了。
1: 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2: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巴拉拉拉拉。
1: 刘小超，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2: 我这小八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最近钱富裕吗？
2: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2: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2: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2: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是，你别废话。
2: 不是，
1: 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2: 啊。不是，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到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2: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2: 我去准备服装。
0: 我心脏病犯了。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1: 你怎么没死去？
0: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0: 啊，还有意外收获。
1: 你少跟我装蒜。
0: 不是我犯事。哎，
1: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0: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0: 我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0: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0: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0: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咱俩。
0: 我啊，你推我。
1: 对，
0: 你凭什么推我？

0: 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推不推我？
1: 怎么？
0: 高攀咱多少年了？16年呀，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你才活32呢。嗯，
2: 不是，说错了，
0: 小白，谢。
2: 哎，你不能这样，小白呀、啊，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0: 你生一个我看看。
2: 小白、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0: 都没磕死你呢，
2: 高小白，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0: 那咱们下辈子见。
1: 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3: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
1: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这个人，删除了他的电话，
3: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1: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3: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1: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0: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
4: 喂
5: 喂
4: 喂
5: 喂
4: 喂，
5: 是送外卖的吗？
1: 那夜我们话不多，
3: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1: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5: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
3: 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1: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3: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1: 爸爸，哎，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3: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1: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3: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1: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3: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1: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3: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1: 你第一个
3: 想起的人。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 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6: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5: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6: 我不能说。
5: 你说。
6: 我不能说。
5: 你必须说。
6: 好，我说。
5: 我不听，我不听。
6: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5: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6: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5: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6: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5: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6: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5: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6: 对，
5: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6: 对。
7: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8: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7: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6: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8: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7: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6: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7: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8: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7: 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6: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8: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7: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8: 你要干什么呀？
7: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8: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6: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8: 好，紫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7: 你说你要干什么？
8: 啊？没错，露肌肉。
7: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 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8: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7: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6: 反正不太正常，
7: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5: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6: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7: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6: 听完这段再走。
8: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肌。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7: 跟你开个玩笑嘛。
8: 就这样你膈肌了我3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7: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6: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8: 为什么？
6: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5: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6: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7: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8: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5: 有。
6: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7: 至少心不会疼。

0: 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
1: 没有在这个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
2: 不能，
3: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

0: 好怪啊！
1: 你看他们像什么？
2: 像我们俩。
3: 快冷了！
0: 哎，这妹妹好冷啊，
4: 是吧？
0: 哎呦，
4: 这大哥看着有点面生啊！啊，
0: 你们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
4: 哦，第一次来咱家。哎，
0: 不光是你们这第一次来，沈阳我也是第一次来。哎呦，我跟你讲，我是正宗的南方小金豆。
4: 听得出来啊！在你这个身装备啊，比个东北人还要东北哦。来，坐。
0: 你还学我说话，你真是的。
5: 老弟，你是不是上错了？这些不是我们点的呀！
4: 啊，不是，这是咱们老板要求的。啊，来的每一桌客人，我们先送一盘拍黄瓜，一盘毛豆，一盘花生，十个肉筋，十个肉串，一份毛肚。哥几个还想点点什么？哎呀，
5: 我想点个塑料袋儿。啊，实在吃不了了，一会儿打包。
4: 没毛病啊，那个拒绝浪费。
0: 服务员。我想问一下我这桌送不送？哎，
4: 咱们桌桌都送啊，稍等大哥，马上给你上。哎，
0: 好的呀。哎，那个烤的好吃吧？哎，
5: 大哥，你是一个人不？啊，哎，一起呗。
0: 不好意思的。哎呀，
5: 欢迎你到沈阳来。哎呦，
4: 你起了，我跟你说，大哥啊，在咱们东北，你问一个东西好不好吃，等于明抢。
0: 是不是啊？哎呀，你个老板太热情了，送这么多东西，我跟你说这样亏本的。你跟他说不要送了。
4: 不送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老板就姓宋。
0: 他是不是有点疯啊？
4: 还没疯透，有点小疯。我们老板叫宋小峰。
6: 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
7: 干，告别昨日的悲欢。干，男人立地顶天。干，都在酒里面。哎呀，
4: 昨天喝酒喝恶心了。
6: 不是，这歌我唱的变数太多了，把自己给唱恶心了。哎呀，
0: 哎，这位是不是爱送东西的宋老板？
4: 我们老板。哎
0: 呀，终于见到你了！你怎么送这么多东西哦？
6: 啊，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今天呢，是我和我媳妇儿结婚12周年纪念日。哎呦，
0: 恭喜你！
6: 全场免单。哎，
8: 太好了吧？
5: 讲究。
8: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此情此景，是不是得
9: 吟诗一首？
6: 不来了。那我来一个。啊，小峰作诗有文化，通俗易懂，简单呐。本想吟诗走天下，无奈只能。哇哈哈！

0: 困难。
1: 今天啥日子知道吧？
0: 知道啊。
1: 我让你安排的怎么样了？现在都？
0: 你放心，你交代给我的事儿，我给你办明白的
1: 啊。
0: 你看这拱门，老板，
1: 拱门，
0: 拱门
1: 啊，
0: 下面那个两盆花
1: 啊，
0: 咱还有惊喜呢，
1: 还有惊喜。哎呀！这啥玩意儿？
0: 吉祥物啊！
1: 吉祥物，你能不能整个龙啊？整个熊猫？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你跟我嫂子不是在村里头，你俩堆雪人、打雪仗好的吗？
1: 对呀、啊，
0: 这不是你俩感情的见证吗？
1: 哦，行你呀、啊！
0: 这边雪人一上来，给你拿朵花，
1: 拿朵花。
0: 你接过花，你跟嫂子你俩表白。这时候我拿手机给你放歌的同时，我拿个小炮，我给你。
1: 乌哈哈，你嫂子没来呢，你炮就给我崩了，
0: 我还背一个呢，
1: 还有啊，
0: 还有，
1: 有就行，
0: 你放心。
1: 那个几位兄弟啊，欢迎光临本店啊，见证我俩的幸福时刻。
2: 阿探呐，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深，走不到白发苍苍。你们就高兴吧，就把孤独和忧伤留给我一个人吧。
0: 老板，我看出来了，他不是来吃饭的，他是来跟你对诗的，他要触碰你的逆鳞。
1: 哇哈哈！来的都是好朋友，
2: 给我来50瓶啤酒。
0: 公子，
1: 我这不让喝一宿，
2: 给我来50瓶啤酒。
0: 行了，
1: 我这有50瓶啤酒，
2: 那拿去。
1: 没对上，输了，输了，没对上啊，输了，输了，没对上，
2: 啥？
1: 输了吗？
2: 啥？谁跟你玩了？
1: 你玩了，咱俩已经玩上了。
2: 我玩啥？我这点菜呢，我玩啥？
1: 什么呀？点菜。
2: 我要喝酒。
1: 你是客人不是诗人呐。
2: 我什么诗人？我要喝酒，给我来50瓶。
1: 兄弟，可这样吗？
2: 不是，这是可吗？这明显这是闹心，想要一醉方休。
1: 兄弟，有啥闹心事跟大哥说，看大哥能不能帮帮你。
2: 这么着，大哥，你先说你嘴严不严。
1: 兄弟，大哥这嘴虽然说不打流利，但是我嘴非常严实。
2: 那就行，那我就跟你一人说啊、哦，是咋的？
1: 小点声，
2: 小点声。3年前，我就喜欢上一个女孩，但是我这人怂啊，3年了我都没敢表白，人家是外地的，明天回家过年去了，再就回不来了。那我俩还没开始的爱情，不就悄无声息的结束了吗？我能不闹心吗？我。
1: 他呀，喜欢一个女孩3年了，他不敢跟人表白，今天是个机会啊，咱们得帮帮人家，好不好？
3: 行行行，
1: 好，哎，那个嘴严点，别跟别人说啊。
3: 行，你放心。
1: 哎，兄弟，
2: 大哥，给我来100瓶啤酒。
1: 你这咋翻倍了呢？
2: 我闹心程度也翻倍了。你不是说你嘴严吗？现在把屋人都知道了。
1: 我们没有什么恶意，通过大家的力量帮你追爱成功吗？这不是吗？
2: 大哥，你这不扯呢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事儿，你大家咋帮啊？
1: 过来，来，兄弟
2: 啊，对，
1: 不那么一句话吗？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爱就要大声喊出来，喊出来，
2: 喊出来啊，
1: 喊出来，来，爱不爱他？
2: 哎，
1: 哎，喊，嗨。兄弟，你这从哪发出的声呢？你这玩意儿，你能不能大点声啊？喊出来！
2: 就不管不顾，
1: 老爷们喊出来！
2: 就不管不顾，全力以赴
1: 喊
2: 喊是吧？
1: 喊！啊！
4: 哎！大鹦鹉来跳起舞来，
5: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你行不行？
2: 大哥，你给我来50瓶酒精吧。
1: 你得向大哥学习。大哥想当年呢，哎，兄弟们，

0: 想当年我跟他兄弟一样，我爱你嫂子，我不敢表白。哦，后来我一看，不表白不行了，于是呢，我在一个高端大气的地方，我喊出来了。
1: 在哪儿啊？
0: 我们村的村委会广场，全村人都去了，我就嗷了一嗓子，我说丽丽，嫁给我吧！咔一下成功了，我老丈人给我一棒子。但是后来同意了，
2: 大哥，你这个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提醒了我，我现在就去。
0: 去哪儿啊？
2: 广场啊，你们村广场啊。
0: 你上广场干啥去？
2: 我上你们村广场我喊去。
0: 你上我村广场喊什么玩意儿啊？那是我和你嫂子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你也应该去你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2: 明白了，我现在给打电话了。
0: 打啥电话？先去完了呗。
2: 去
0: 你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2: 这儿就是我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0: 哇哈哈！这么说，兄弟。你到了，
2: 我到半天了，我。
3: 老板不行了，今天你跟嫂子给这儿，你就耽误事儿了吗？
0: 是。兄弟，你要在这儿喊呐？啊，兄弟，那你今天喊不了了。
2: 为啥呀？
0: 今天我喊。
2: 你不跟你们村喊过了吗？你。
0: 恰巧今天是我和我媳妇儿结婚十二周年纪念日，等于是结婚的本命年。
2: 你刚才把我的情绪刚调动起来，我现在一腔热血，我刚要喊，叭把嘴给捂上了。
0: 那你改天喊，你明天喊呗。
2: 明天人不走了，不说了吗？要不你明天喊呗。
0: 明天是大年三十，我大过年的，嗷喊的我呀。
2: 你这么着，你三天之后再喊。
0: 我三天之后，我纪念是啥呢？
2: 纪念回门。
0: 我嗷嗷的上我老丈人家喊去，那我老丈人那不还得给我一棒子呀？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那我明白了，大哥，这毕竟是你的地儿，而且你准备好了，那你就喊你的吧，啊，就让孤独陪伴我一生吧，我走了，回来。你喊吧，大哥，那你让给我了，那你喊啥呀？
0: 我喊回门。
2: 大哥，你太讲究了，感谢你。那你既然这么讲究，你再教教我，我得咋喊？
0: 我还得教你喊？你出门光带胡子没带嘴呀你啊？
2: 不是。那能不带吗？这都一个系统的，带了就是。我是说我不敢喊，我不自信吗？
0: 有啥不自信的？
2: 我这要个没个，要长相没长相，我跟人喊啥呀？我
0: 不是兄弟啊，你得有点自信了你啊！啊，就是你长得这太帅了，简直帅的就是帅出天际了，就是。
2: 大哥，你拉倒吧，你这是哄我呢？你搁别人谁哄我呀？
0: 你看，你听一听大家对你的评判，这哥们长得怎么样？
2: 哎，这哥们儿啊，该说不说，你不仅长得好看，哎
0: 好，
2: 而且还像一位好汉。
0: 好汉，哎呀，
2: 像哪位好汉呢？你自己说。
0: 李逵先生，
2: 谁李逵啊？
11: 哎呀，夸人要讲究点现实，要有对比性。
2: 不，我跟谁对比啊？
11: 你跟我对比呀、啊！我这个样子。坚持到现在了，不照样娶妻生子吗？你看你这么富有，这么茂盛，你有什么不自信的？
2: 大哥，你给我这个鼓励太有劲儿了，咱俩就是俩极端呢。
11: 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哎呀，
2: 现在我自信我有了，
0: 自信有了，
2: 没问题。我现在我就要表白。

0: 你说啥呀？
1: 我女孩叫妍妍，
0: 妍妍，
1: 哎，啊、我跟我妍妍，我喜欢你，
0: 没了。
1: 啊，
0: 你这玩意整的太简单了，啊，你前面你得循循渐进，你得铺垫，最后妍妍我爱你，他怎能同意你呀、
1: 啊？哦，你说从语言这一块儿？
0: 对呀、啊，
1: 大哥不行，我语言这块我不行，我差劲。
0: 我行啊，大哥教教你啊。
1: 啊，
0: 叫什么名？
1: 妍妍，
0: 妍妍。
1: 嗯，
0: 啊。
1: 等会儿，大哥
0: 啊，
1: 我有没有笔本？我记一下，
0: 去记一下，记一下啊，
1: 记一下。嗯，
0: 亲爱的妍妍，那是一个浪漫的午后，我们相识在阿峰串店。阿峰串店，顾名思义是阿峰开的店，他们家的店，顾客至上。味美价廉，他们
1: 哥、啊，我表白，
0: 我铺垫，
1: 哦行，嗯，
0: 他们家选用的是上等的好肉，经过阿峰秘制的调料腌制而成，直接刺激每位客人的。味蕾，
1: 哥，我表白，你能不能别说你？
0: 行，不说我。
1: 哎，对，
0: 说说他家的服务员吧。嗯、
1: 服务员，哥，我要妍妍，我要妍妍，
0: 妍妍，我爱你。
1: 完了，
0: 对。
1: 哥，你不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话中间插播了一段广告吗？你啊，
0: 错，是在广告后边加了一段妍妍，
1: 这是主次的问题吗？这是我拿这我咋跟人表白呀？你，
0: 我是给你打个样，我希望你爱妍妍，就像我爱我这个烧烤店一样，这个感觉。换成你自己的话，
1: 明
0: 白吗？
1: 明白，我翻译成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独白。
0: 对，
1: 我明白了，一会儿我再翻译，
0: 是这个意思。
1: 哎、现在我这自信心也有了
0: 啊，
1: 我现在这个稿我也有了，我现在我是不是不差啥了？
2: 差
1: 这哎，
2: 我觉得你这一身太轻浮了，老板，我今天做个主
0: 啊，
2: 西服借的，
0: 这主做的太好，
1: 大哥，
3: 好，
0: 兄弟，
1: 哎，
0: 来，大哥告诉你啊，
1: 啊，
0: 一会儿。
1: 行，
0: 这个拱门都不能给你用上，全得用上，
1: 全都治上了。
0: 雪人还有这炮，崩着
2: 火了。今天我老板发话了，兄弟，你算捡着了。
1: 等着我凯旋的消息吧，给我加加油，
0: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秀秀，
0: 加油！
1: 妍妍，他咋来了呢？
0: 我不敢，
1: 我妍妍。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呀。
5: 啊，我也有事儿跟你说。
1: 那你先说。
5: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啥决定？
5: 我把明天的飞机改到了今天，一会儿我就走了。
1: 啊？那你也太大胆了。
5: 走之前，我想跟你说，你也大胆点儿，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那我走了，再见。
1: 妍妍。
5: 啊？
1: 你说的对，我应该大胆一点。三年了。我从来没勇敢过，一直不敢吐露自己的心声，直到遇上了这帮哥们儿，他们的热情点燃了我，让我有了信心。妍妍，今天我要把我内心的话表达给你。阿峰串店历史悠久，然后品物美价廉。
5: 你到底要说啥？
1: 不是。
0: 说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
1: 我，我没发意吧？刚才
5: 没啥事儿的话，就先走了。
1: 有，我这有，我这有。妍妍，我爱你。
0: 好。
1: 妍妍，其实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但是等了三年，你能不走吗？
5: 不能，
1: 不能，你疯啥？
2: 我听不着你俩说啥，我看你俩走挺近，我寻思亲上了呢。
1: 你是真喜欢。
5: 谁说我走了就不回来了？回去是跟我爸妈说，以后我就留在沈阳。

0: 你成了，哎，我就送你一对鸡翅，这是说你们俩比翼双飞，我厉害，哎呀，比翼双飞，
1: 来兄弟啊，我送你一把花生，祝你俩呢早生贵子。
0: 我看俩好，
2: 那我送瓶啤酒，祝你们俩长长久久。哎呀哎呀，哎呦，
3: 哎，那个。我没什么好送的，我送你个祝福吧，
0: 大哥，你对我的鼓励是最直接的。
3: 太好了，
0: 爷爷，哎，这啥？这也是你们准备的气氛吗？
4: 这也是无人机表演。
0: 哎呦哇，
2: 在咱家我跟你讲是观赏的最佳位置，尤其门口一会儿全是人了。
5: 你还等啥呢？走啊！
0: 哎，姑娘，这
2: 怎么走？快点，快点，快点！
0: 哎，爷爷。
4: 哎呀，结婚纪念日啊，整稀碎，炮也给我崩了，花也给我用了，西装也给我穿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媳妇儿。我的媳妇儿为了这个家起了贪黑麻了够呛，原本是给她一个惊喜，但没想到媳妇儿啊，对不起你，媳妇儿。
6: 我觉得今年的结婚纪念日是最有意义的。
4: 啥情况这是啊？
6: 我想给你个惊喜啊！你看，这每年呀都是你给我制造惊喜。
4: 快脱了，这太热了。
6: 我就想着，今年我也得给你整一回啊，对不？
4: 不是媳妇儿，你说你。跑这里干啥玩意儿？这黑水汉，你说你！
6: 你刚才做这一切呀，我都看到了，你做的对。老公，我能嫁给你这样有热情、有温度的东北爷们儿，我一辈子都不后悔。
7: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

0: 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

0: 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素菜，黑木耳炒藕片。那么这道菜呢，主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有藕片，还有呢小豌豆。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锅中加水，然后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盐，接下来开火，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然后

关火，装盆儿。最后呢，撒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木耳炒藕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0: 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阮老师，
0: 哎，
4: 那个黄芪破壁粉的事儿 啊进展得怎么样了？
1: 对呀、啊，有眉目没有啊？
4: 就是。
0: 哎呦，看你们俩这个棋呀 啊！一个问上句，一个问下句，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1: 能不着急吗？现在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看这个没？发微信哈、啊，都想要您讲的那个好的黄芪破壁粉呢。
4: 是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了？进展到哪一步了？
0: 哎呀，你们俩老是催
4: 啊。
0: 这样吧啊，我稍微透露一点儿。
4: 透露一点儿。
0: 对、这几天呢，我在节目里要说找好的黄芪破壁粉，然后呢，有十几家黄芪破壁粉的厂家主动来找我，
4: 哎、
0: 想要跟我们合作。
4: 嗯，
0: 有的厂家他就说了，哪怕赔钱我也要跟你们合作啊，因为看上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我呢也不能光图便宜吧，我必须得符合我这两天说的那个三大要求才行。可是我在这么多的厂家当中，我发现只有三家是原材料用的是陇西的黄芪。
3: 那感情好啊。这陇西的黄芪最到底。陇西黄芪甲天下嘛。
0: 郭主任您说的没错，陇西黄芪的特点就是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践行感
4: 啊。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好的黄芪呀、一定要具备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特征。这个金盏就指表皮它是黄色的，银盘呢指的是它那个韧皮部分呢它是白色的。那个菊花心呢指的是里边那个心，就你切片那个黄芪、那个横切片，
1: 横切面
0: 哎、有一个菊花那个图案。这种黄芪呢就是好的黄芪的标准。而且好的黄芪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儿甜，豆香味浓郁，品质是相当好，品质好了这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
4: 哎，你刚才还说那个什么猛扎深钻践行杆，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因为陇西当地呀、它这个地方呢干燥少雨，它那个土壤啊是那种独特的黄棉土和黑麻卢土，特别的松软。你要是一脚踩到那个土壤下面，你的脚印子就深深的就陷下去了。就这样的土壤它存不住水，那黄芪怎么办呢？就使劲的往那个土里深土里钻去找水。所以呢陇西的黄芪呢就像我们平时那个射箭的那个箭杆一样，它又细又长。这个郭老师也跟咱们说过，陇西的黄芪有补气生阳、行滞通痹的作用。它比普通的黄芪要长，
1: 对，
0: 你就知道它那个钻劲儿能有多大了。
3: 郭老师说的没错哈、说这个钻劲儿越大，正它打通经络、消除淤堵的作用当然就越强。所以啊，什么淤啊、堵啊，陇西黄芪就能给它钻开，给它钻通了。
1: 而且哈、就我觉得这样的陇西黄芪啊，它肯定那个污染也少。因为它土层越深，那土壤里边的什么重金属啊、有害的残留啊，它自然就越少呗。
0: 立冬啊，你理解的真对。而且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呢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大家要知道黄芪甲苷呢那是作为评价这个黄芪质量优劣的标准呢。
4: 哎呦，那这陇西的黄芪这么好
0: 啊，
4: 现在有三家厂家
0: 啊
4: 这个原料都是用的陇西的黄芪，那咱们就难为了选哪家好啊。
0: 光是用陇西黄芪啊这个还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还要继续筛选。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三家当中有一家竟然用的是陇西老陈都家的黄芪。
1: 哟嚯，这个老陈都家的黄芪您可是讲过啊、那是陇西最好的黄芪啊。
0: 对呀、老陈都家的黄芪是最接近野生方式培育的，它遵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它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他就不再管它了，不进行任何的干预，任其自

0: 生自灭，等它成熟以后再进行采收，所以采收的就量，这个量特别少，但是收到的也是最好的。在当地有一种地鼠，就专门吃老陈豆他们家的黄芪
1: 啊，
0: 就这地鼠吃黄芪吃的，它自个儿长得特别肥，长得特别的大，
1: 硕鼠，
0: 据说有那么大个，
1: 有这么大的
0: 啊！而且这个地鼠行动矫健，非常的不好抓，在他们家培育黄芪那个地方啊，就是一阶层一阶层的土地上，
1: 嗯，
0: 有好多的那个洞，地鼠洞啊，那些洞特别的大，足见这个地鼠有多大了。
1: 嗯，哎呀，这黄芪本来就不多，这地鼠还跟着抢
0: 啊！
1: 哎，这地鼠也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啊！
0: 啊，
1: 那阮老师，你说这地鼠吃了黄芪，它这么肥，那要是我们吃了这个地鼠，是不是也能补气呀？
0: 刚子可真敢想啊！他还想吃地鼠。不过啊，据说当地有一个叫张县的地方，他们有一道菜，那什么菜呢？就是吃地鼠。但是你要问我能不能补气，这个好像目前情况下没有什么科学考证。
2: 咱不能扯那么远啊，咱又说到吃地鼠上了。
0: 嗯，
2: 您继续说老陈豆家的黄芪。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扯得跑题了。
1: 嗯，
0: 我继续往下说啊，就是这个厂家呢，不仅仅是用了老陈豆家的黄芪，而且呢还只选主根，因为主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主根呢，它只有一根，是根源，侧根呢可以分出很多很多，但是效果呢就是没有主根强。就像我们在家里平时养养花什么的，那个侧根坏了，这个花还是能活的，但是它那个主根要是坏了，这个植物它就活不了了。因为所有的精华跟营养啊都在那个主根上，而且这个主根呢它要干什么呢？掐头去尾，选取主根的中间段，这个属于优中选优了。本身这个主根是黄芪营养的精华，从中选取了营养成分最佳的那个中间那一段，属于营养上的那个掐尖儿了，这个发挥作用那就更强大了。
3: 说白了就是啥，精华中的精华。
2: 哎呀，这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老陈头家的黄芪啊，还是只选那个主根部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粉，咱赶紧订人家得了。
0: 李东啊，你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是有三大标准的。
2: 嗯，
0: 那我刚刚说了只是两大标准，还有一点。后来我就问这个厂子，我说你们厂用的什么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我就没想到，这个厂家给我的回答让我惊喜啊！
1: 哦，
0: 他们厂家用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东西，那不叫粉，
2: 不是粉，
0: 哎，不是粉，是比那个破壁粉更好的破壁颗粒。
1: 哟，破壁颗粒又是什么呀？
0: 打成了这个很细的粉以后，再把它融回来制成颗粒。
1: 哦，
0: 哎，因为黄芪外皮啊特别坚硬，纤维含量高，有效成分黄芪甲苷存在于细胞当中，那普通的打粉机或者是普通的破壁机没有办法打开这个细胞壁，使黄芪的那个甲苷呢没有办法从细胞壁里释放出来，只有这个气流破壁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破，里边的黄芪甲苷等有效成分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而且这个温度是低于40度，那么这样的黄芪的活性成分它保留的就更加完整了。
1: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颗粒呢？
0: 因为用这种破壁技术打成的粉太细腻了，细腻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看它打粉的那个过程当中一股烟儿，
1: 就立起来了。
0: 对，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收集起来。你说你要去把这个烟儿弄过来泡在杯子里泡水喝，你怎么弄啊？所以他们厂呢就用一种物理的方法，没有任何的添加，把这些特别细腻的粉凝结成一个个的小颗粒，这样你往水里一泡一冲水马上就全部溶于水，你吃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方便？哎，这样就能做到你吃一克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而所吸收的黄芪甲苷 大约等于你吃8克普通

0: 通的黄芪片的黄芪甲苷。哦，那我这么说大家可能理解不了啊，我看你也有点懵，嗯啊，立冬也有点懵。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吃这么一捏，用手捏一捏，
1: 小捏
0: 一小捏黄芪破壁颗粒，嗯，相当于你吃一把普通的黄芪片。哦，你说这个差多少吧？
2: 其实这个技术啊，这个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发现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尤其是你看，我在这个行业当中吧，行医这么多年，我也认识很多这个行业的朋友，但是呢，我听他们讲，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哟、这样的黄芪呢，它破壁颗粒的效果，我想呢，绝对是更好，最好的。
0: 是是是，有了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呢，就像您刚才也说的，那个身体弱的、怕冷的、老是生病上您那儿吃药的，还有什么脚肿的。不想吃饭的啊，等等，他们用下来就比较方便。哎，郭主任，要不你再补充点儿？
1: 对对对，说的详细一点。
0: 对对对，
2: 其实呢，这个出现气虚之后啊，它所产生的症状，除了刚才阮老师所讲的这些之外啊，包括什么拉肚子啊，感觉气喘不够用，气儿不够用啊，干点事儿之后就容易累呀，总躺着呀，不愿意走，我不愿意站起来呀，等等等等，
1: 还有那个说话有气无力的，
2: 对，这都是这种明显的气虚症状。就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不妨可以呢，把黄芪，我们尤其讲的破壁之后的就黄芪甲苷含量你已经明确的这种情况，你用一点。这个效果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1: 这回行了啊，阮老师，你看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而且是符合您的这三大标准，这回咱选他家这可以了吧？
3: 对呀、就他家得了。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0: 那我也想团购啊，但是问题就卡在那个
3: 价格。
0: 对了，卡在这个价格上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我跟他们厂的负责人，已经电话谈了很多次了，但是人家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一分价钱一分货。哟，他说我的黄芪破壁颗粒一分钱也不能降。那么我用过好几种方法去跟他谈，这个价格呢都没有谈下来。最后呢，他看我一个劲儿的跟他磨磨的，他们也受不了了。负责人呢就松了点口，提了个条件。他就跟我说，如果就说我啊，说我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黄芪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上呢就好说。
3: 哟，这就难了，上哪儿找去啊？这不是奶壶不开提奶壶吗？
0: 是啊，
1: 可说呢，
0: 人家而且他这个原材料指定的是陇西老陈豆家的黄芪。哟，因为只有他们家的黄芪最好，达到他们的要求，别人家的黄芪他们也不认。所以我能找来老陈头家的黄芪，如果我找来了，他们就给我降价，
1: 那就赶紧联系呗，是不是？咱不联系那厂家了，咱联系人陇西的老陈头，咱给他要这黄芪。
0: 我怎么没找老陈头啊？但是老陈头家的黄芪就那么大点的一个地方，还是接近野生的方式培育的，产量呢又特别少，你家也想要，他们厂子也想要，是不是？哪家厂子不想要他这个黄芪啊？其实这个厂家呀，很多厂家每次都是求老陈头啊提供一点黄芪。这老陈头这个人呢，他特别的倔啊，特别的怪。他有一个规矩叫三不卖，就是你不懂黄芪的人你去问他买他不卖，心术不正的人你想从他那买了回去卖高价，他不卖。你说你这东西好，我多给点钱，你卖我点，给钱多的他不卖，
3: 不投啊，就是我不懂，我去买他不卖，心是不正的，一兜儿不是卖，然后钱多的，不是不卖。
1: 天了天了，咱们说这是啥规矩啊？你不懂的不卖啊，心术不正的不卖啊，这个咱还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是你给钱多的你不卖啊。给你那么多钱你都不卖，这也太奇怪了。
0: 你也觉得怪吧？
1: 对呀、
0: 我当时也觉得特别的怪，别人卖东西都是这个钱挣得越多越好，他反过来了，给钱多他不卖了啊。但是后来我了解其中的缘由之后呢，我反倒觉得老陈头他这个规矩啊立得对，立得太好了啊，给钱多的不卖，是因为老陈头他觉得自己种出来的黄芪是给有需要

0: 的人，如果只是给啊，这个给那个谁给钱多就卖给谁的话，嗯，你说关键时刻呢，真正有需要的人不就买不着了吗？
1: 明白
0: 啊
1: 啊！之前您讲那个成功人士报答那老太太的事儿
0: 啊，
1: 老陈头一开始给多少钱人家都不卖，
0: 对，
1: 后来一听哈、啊，就他们这个感人的故事，
0: 嗯，
1: 人老陈头呢，人不光给了，
0: 嗯，
1: 人还没要钱，
0: 嗯啊，对呀，
1: 你现在咱能理解了，
0: 嗯。
1: 不过您联系老陈头联系了吧，这结果怎么样啊？
0: 我一跟他联系上，他想都没想直接就拒绝、
1: 嗯、
0: 啊，他说他的黄芪太少了，你团购不够你卖的、
1: 嗯、
0: 啊、嗯、啊，而且他说我这黄芪我也不愁卖。
2: 哟，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棘手了。
0: 嗯
2: 啊，
0: 那能怎么办呢？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再继续联系联系陇西那个老陈头，我再想办法。
3: 说真的
0: 啊，
3: 就听了阮老师这些话呀，我感觉阮、
0: 啊、
3: 老师真是啊了不起，而且是一直啊在追求通过这个食补的这个大方案哈、啊，
1: 嗯
3: 啊来帮助大家重新的塑造健康，找回健康。
1: 是，
3: 而且呢还这么尽心尽力的帮大家找这么好的东西。说真的，我感觉您比我做的事儿还有意义呀、啊
0: 嗯！哎，郭主任，
3: 嗯，
0: 您可别谦虚，
3: 哎不，
0: 您家一代一代都行医啊，那救死扶伤啊，
3: 嗯，
0: 更让我敬佩啊。
3: 哎、
0: 再说、嗯，您别夸我了，我这事儿还没办成呢。
2: 刘老师，我可相信您
0: 啊，
2: 是，一定会有好消息。
3: 对
2: 哈、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啊要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嗯，好，微友叫今年要如愿，
2: 嗯，
1: 他说，阮老师好，郭主任好、嗯，我想给我女儿啊买一点您说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女儿呢今年是32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呢。嗯，都把我给急坏了。我让我那好姐妹刘大姐啊，说帮我女儿介绍个男朋友。可是刘大姐呢，人家都抱怨说你女儿呢一直都三不。
3: 嗯，
1: 我怎么给她找婆家呀？
0: 啊，什么三不？
2: 我还以为是老陈头那个三不呢。
1: 不是，
0: 嗯，
1: 魏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他女儿啊不爱说话
0: 啊，
1: 不想吃饭
0: 啊，
1: 不愿意动，就是人呢很虚，天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脸色呢也不好看。
0: 嗯，
1: 你说哪个小伙子看到这种情况他能心动啊？
0: 嗯嗯，
1: 一看那脸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1: 所以呢这不想要您讲的那种黄芪破壁颗粒吗？
0: 嗯，
1: 我想给他呢好好的补一补。
0: 你现在说话也绕着说，吓我一跳。我以为什么三不呢，就现在年轻人迟迟不结婚，着急的不就是爸妈吗？
1: 是，
2: 嗯
0: 啊，怪不得他的微信名改成了今年要如愿了、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啊，没有好的身体还真不好找婆家，是不是郭主任您说呢？啊，
3: 所以说呢这位微友啊，你看他女儿这个情况
0: 啊，
3: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气虚症。
0: 嗯
3: 啊，当然更反映出来是一个气血不足的问题。
0: 嗯，
3: 怎么办呢？需要补气。
1: 嗯，
3: 药膳方面呢、
0: 嗯、
3: 我认为这个阮老师觉得您招
0: 对，我招对、啊、
3: 您招对、啊、
0: 那也行啊，这个补气的方法呢我这儿还真不少，
3: 是吧、
1: 嗯、
0: 这位朋友啊，今年要如愿啊，你记一下，平时可以给孩子多吃点牛肉、山药、白扁豆补补气，也可以用龙眼、粳米、红枣一起呢煮煮粥，或者呢用桂圆呢、莲子啊一起煮煮汤喝，这都是可以补气的。如果您想用黄芪，那就有讲究了，那第一要选陇西的黄芪，对不对？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又非常高。二呢要用最最接近野生的黄芪，而且呢这种黄芪还只选主根的这个精华，当然这里头的黄芪甲肝的含量就更加高了。那高含量的黄芪你用着效果不就更好吗？这三呢最好的呢就是用那个破壁技术打成的那个破壁颗粒，你这样一吃吸收更好，黄芪甲肝呢也能完全的在吃的过程当中就释放出来了。当然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在市场上我自己附近都找找没找着啊，我走的经常走的这些路没看到啊，但是我会知难而上，尽量的让您 今年如愿啊，您呢继续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2: 哎呀，阮老师您太好了。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微友叫川流不息啊，他说阮老师、郭主任，想跟两位啊说一下我的这个痛苦。我今年呢是29岁了
0: 啊，
1: 常年的拉肚子
0: 啊，
1: 天天呢总是往那厕所跑。最糗的一件事呢是有一回哈，我拿着一束鲜花正在向姑娘表白的时候，我突然间我想去厕所了。
2: 哎呦、
0: 啊、哎呦，关键时刻
1: 两位也懂吧，
0: 掉链子，
1: 哎，别提有多尴尬了。然后吧也吃了不少的那个止泻药，可是那药停了又不行了，又开始了。搞得这年纪轻轻的跟上了岁数的人一样，这一出门啊这都得穿那个成人纸尿裤了。
3: 哎呀，你看看
1: 多遭罪啊。
3: 首先我们说呢，这位微友的情况呢，他从整个来讲可能是出现了气血不足，尤其是气亏了，所以说他更需要的是补气，
1: 而且他亏得还厉害。
3: 对，而且呢趁着他年轻啊，他吸收性还相对好一点的时候，赶紧想办法。如果像他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麻烦了，就容易出现啥呀，脏器下移。
1: 哦，
3: 那么就会出现脱肛。
1: 两位老师哈、人也说了，就是去看了医生啊，医生呢让用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但是自己用的吧是那个普通的黄芪粉，一盒呢是45块钱，就不是阮老师您说的那种陇西的，还有那个主根的啊，这都不是，包括你打成那破壁颗粒的那种，所以说这个效果呢就一般，现在呢还是会拉肚子。
0: 有多拉多久
1: 啊？对，但是您说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这个说实话真的是特别难买，跑了好多家的药房呢人都说没有，所以呢今天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想让您呢帮帮我，最好呢便宜点的这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因为这两年嘛说实话挣的钱呢，这个
3: 不好挣啊，
1: 都买那个卫生纸了，都送医院了，都这个
3: 这
1: 买
3: 都买，
2: 我有点太油热了。
0: 对对对，
2: 拉成这样还不忘调侃那个。心态还不错啊。
0: 是，这位微友啊，您这名字真跟您一样，真是川流不息啊。不过郭主任说的对，您常年的这么个拉法，哎，把自己拉得气血不足了，所以一定要补补气。我告诉你几个比较好的方法啊，一呢你可以去买点益生菌吃吃，调节一下你肠道的菌群紊乱了。第二呢，你可以把这个苹果呀搁在锅里煮熟了吃啊，煮熟了呢它能收敛止泻。那么当然咱们说你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咱们要从根源上把这个泻止住的话，郭主任刚才也说了，最好呢要把这个气啊
3: 气的
0: 补起来。
1: 对，
0: 那你补气你要选黄芪，你就选陇西的黄芪，它是最接近野生的方法培育的，我们只选主根的那部分，然后呢这种主根部分呢再打成破壁颗粒，这样呢你就可以把您的气呢补得足足的，慢慢的呢您就发现对这纸尿裤啊就不用穿了。看来我得加快脚步了是吧。说到这儿，
1: 对，
0: 我要尽快帮你找又好又便宜的黄芪破壁颗粒了，好给你啊省点钱。省点钱干什么呀，娶媳妇儿呗。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2: 看看阮老师都要给你做没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啊，微友呢他叫火龙果，他说阮老师啊，
0: 就
1: 您讲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我真的是我的一个大救星。他说了哈，解决了我的心脏的问题。
0: 哦，
1: 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团购啊？
0: 立冬啊，听他的意思好像用过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1: 对，
0: 你往下看看具体怎么回事。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啊，
1: 他说这个心脏啊一直不是特别好，总有那个憋闷的感觉，就那股子劲儿一上来啊，那心脏是突突的来了老跳，然后左胳膊呢总感觉到胀胀的疼，还呢发木发麻， 就本来吧，他说下个月哈，我儿子是结婚办婚礼，
0: 嗯，
1: 之前呢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啊，
0: 嗯，
1: 没法帮儿子张罗这婚事，全是亲家母张罗的，
0: 嗯，
1: 儿媳妇呢也孝顺，给我弄来了就是您这几天讲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嗯，
1: 媳妇说了，说一盒呢是228块钱，吃了之后呢真的好很多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胳膊也不疼不麻不木了，
0: 嗯。

0: 可是现在吧，就是这个黄金破壁颗粒啊，这个吃没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又舍不得再花200多块钱买。
1: 嗯，
0: 所以就请阮老师啊，您帮个忙，这个做一个便宜一点的团购，说我想把我这身体好好的补起来，
1: 嗯，
0: 精精神神的，争取下个月儿子婚礼上，
1: 嗯，
0: 我做一个最漂亮的婆婆，
1: 呵，
0: 啊，我可不能让亲家母给我比一下，
2: 哎，这会儿还有心情跟亲家母比一比呢，看来这病啊好了很多呀。
3: 其实你看这位这个我们讲的准婆婆是吧？
0: 啊，
3: 准婆婆，她这种病症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啥呢？她也属于痹症的一种。
1: 痹症
3: 啊，血痹呀，或者说我们心脏这个问题出现痹阻不通了。
0: 嗯，
3: 这个情况我们说用黄芪去把这个心阳把它温循，把气给它补上去是非常合适的。
0: 嗯嗯，
3: 因为黄芪它能够更好的帮你去行滞通痹。
0: 哎，对。
3: 对于刚才所描述这些症状，这种痹阻不通的问题，麻木啊，
0: 是
3: 胀啊、满啊、疼啊等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哦，
3: 啊，那么当一个人真正出现不通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如果说你出现了麻，
1: 嗯，
3: 麻日久之后，它就出现木，
0: 对，
3: 木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知觉，甚至有的时候出现疼痛了。
1: 是郭主任，那这位朋友啊，您用陇西的黄芪，又是只选主根的，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有效成分。黄芪甲肝的含量当然就更高，黄芪甲肝它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它能抗病毒，能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最关键的它是破壁成颗粒以后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所以您用了以后这个感觉就超好了。但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一是在市场上真的不多见，二是它真的是比较贵，您想要您就等我去找一找。另外呢，平时呢我们的饮食呢也要注意，您可以用芹菜根5个，红枣呢10个，一块搁在锅里煮水喝啊，吃枣喝汤，这个对您呢也有一些帮助。我呢也争取早点让您用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让您当上最最漂亮的准婆婆。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阮老师今天讲到黄芪破壁颗粒，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郭主任、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放，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1: 辽宁啊辽宁啊，我的家山水林天湖草山，装备制造传家华，飞机航母顶呱呱。见好就收呗，
0: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1: 啥正事儿啊？
0: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1: 谁呀？
0: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哎呦，
2: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沿。
0: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2: 知道我的小名吗？

0: 辽山。
1: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0: 那叫儿歌。
1: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0: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1: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
0: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2: 小皮球架脚踢，
0: 马兰开花二十一，
1: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0: 二八二九三十一，
2: 三岁的小孩穿皮鞋，
0: 扭扭哒哒去上学，
1: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0: 背着书包往家跑，
2: 哎，跑跑跑不了，
0: 了了了不起，
1: 哎，起起起不来，
0: 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哎呀，
1: 你全会啊！
0: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身。
1: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0: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0: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1: 你外号叫
0: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1: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传。
2: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0: 省钱。
2: 没事啊，
0: 好了吧，
2: 他懵的，再来
1: 懵的，
0: 还敢说吗？
1: 听这个啊，
0: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0: 黄昏恋。
2: 再来
1: 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2: 味道好来价不高，
1: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0: 打包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
2: 滑冰滑雪抽冰嘎。
1: 你最擅长啥项目？
0: 出溜滑。
2: 出溜滑算运动项目？
0: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管着你。
2: 再来，
0: 还敢吗？
1: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2: 常温啤酒带冰碴。
1: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0: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
2: 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1: 真的？
2: 真的。
1: 辽宁男篮勇夺魁，
2: 球迷口号响如雷。
1: 我爱辽篮，你爱谁？
0: 爱谁谁？
1: 这你都知道啊？
0: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0: 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0: 火来火，还敢比吗？
1: 啊，撤吧。
2: 我觉得咱这样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1: 让观众提。
2: 让观众提字儿。
1: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
4: 山，大山的
1: 山。别太难了，别。山。
2: 好，山
0: 山。
1: 你说山。
0: 他说呀、啊。
2: 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1: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2: 这不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0: 自己就打起来了。
1: 山。
2: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0: 旅游度假来休闲。
1: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2: 瓦蓝。
1: 瓦蓝什么色儿啊？
2: 瓦蓝就是蓝瓦的。
1: 蓝瓦什么色儿？
2: 蓝瓦就是老蓝的。
1: 老蓝什么？
2: 闭嘴。
1: 不是这么些话、
0: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别提那么难的、啊、
1: 山没山弄的。
0: 来来，再来个字，来
1: 再来个字。
3: 河水的河，
1: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0: 辽宁美食传天下。
1: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
2: 鸡架。
0: 对对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4: 还敢问
3: 啊？地铁的地，
1: 地铁，
4: 地铁，
1: 地
4: 铁，
0: 地
4: 地
0: 地铁的地，
1: 地下交通，走地下。
4: 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0: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地上砸堵咱不怕。
1: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
2: 嗯呐、啊、
0: 感叹词都上来了。
4: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0: 对，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得太嘎咕的啊。
1: 再来
0: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1: 简单点。
3: 啪啪啪
4: 啪啪，哎呦喂、哎、掌声掌声，谢谢。你不管就是啪
1: 啪，你啪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4: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
1: 啊，
4: 啪啪字嘛，
0: 怎么写？我
4: 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1: 挨过呀，我小名叫扛揍，
4: 对吧？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1: 我问你怎么写？
4: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那边一脸，啪嘛？
1: 啊，
4: 这还不会这个？
1: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4: 对吗？
1: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4: 足疗。
1: 那你瞎编的。下字出的挺意外。
0: 咱俩好像要失败。
1: 观众眼里咋看咱？
2: 囊囊踹。
0: 不是，
1: 完了，
0: 你们出这事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4: 哪位朋友？凯，凯，哎呀，
1: 你是不是姓龚？您
4: 凯
1: 是什么？凯？
4: 凯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凯开。凯，
1: 好，来，有了，嗯，凯瓶啤酒敬大家，
0: 亲朋好友笑哈哈。
1: 咱们龙年更上一层楼，
4: 杠上开花，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美丽的辽宁
5: 山海有情。

0: 加油，小米粒加油，加油，加油，小米粒加油，小米粒
1: 太好了，咳嗽看着水了，
0: 拿来，不是给你的，听明白吗？
1: 给你钱，
0: 不卖。
1: 啊，王小倩，你说你多缺德你啊！
2: 哎，王小倩，你咋在这儿呢？
0: 你给你准备的水你喝不？你喝不喝？你喝不喝？
2: 我不喝，我不渴。哎，
0: 我都打开了，你就喝呗。
2: 我不喝。哎，
0: 你喝呗，我都打开了。
2: 我不喝。
0: 我都打开了。
1: 哎呀，你这么贱呢？人都说不要了，我这渴的都不行了都。哎，
0: 江明，别跑别跑！哎，你看，你不喝水，我这还有豆浆呢。
2: 你是不是傻？你看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
0: 这儿呢，
2: 我上边拉。你说你啊，你大早上起来，你看人家都跑跑步、溜溜弯啥的，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织个条幅，你净个出洋相，
0: 不都是为了你吗？
2: 为了我呀，啊，为了我，你把这条幅给我摘去。
0: 你说的啊，你说的，哎，你说的，哎呀，小米粒，我爱你。
2: 真整没用呢，你！你瞅瞅你，哎，你瞅瞅你胖那身鲜肉。
0: 说你呢？
2: 我说你呢。啊，大秦哥，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碰见一堆喝多的酒蒙子，你都不知道给王小倩吓那出，哎呦我天，自己说。
0: 最后不给他们干跑了吗？
2: 是，你都给人跪下了，人好意思不走？
1: 你都跪下了？
0: 跪完之后，那几个酒蒙子当时就醒酒了。我不是跟你吹啊，算他们几个跑得快，要不然我摆几个造型，刷刷刷刷，全给他们撂倒了。我跟你说，
1: 是他那造型我都跑，我怕讹着我，他都这样了。
2: 王小倩，你能不能不跟大家吹牛啊？啊，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你最起码得让你女孩有安全感，对吧？你看人大秦哥，是吧？你看人大秦哥往这一站，特别有。你学学人大秦哥，人家跆拳道黑带都八段了，人还知道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啥的呢。
0: 我不也跑了吗？
2: 你那叫跑步啊？你那叫蹭跑吗？
0: 小美丽，小美丽，你别走啊！你跟那老搅和啥呀？瞅他妈白脚线了！
1: 不是，倩儿啊，我先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小美丽是不是啊？
0: 你瞅瞅，傻子都看出来了。关键是我怎么表现，他也不搭理我呀。哎，
1: 这没有事儿，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你知道不？但是我从内心，我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在他心目当中我可有分量了。我跟你说，
0: 你那是猜的呗。
1: 你这么说话没朋友，我本来我想帮你，这人就不帮。
0: 好汉留步，
1: 贤弟你会说话了。
0: 大秦哥，你坐、啊。那个水、豆浆、油条。
1: 不过哥也有条件啊，哥帮完你以后呢，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
0: 啊，我明白了，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
1: 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是不是啊？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这不就？
0: 你说的也对。你下边咋整？
1: 是不是想让哥帮你啊？啊，好，等着啊。喂，兄弟啊，咱们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有啊。啊，好，打哪？打脸。嗯，哎，别老提钱不钱的，你报个价，10块、20、30，要哪个？
0: 要30的，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
1: 30的3块，老规矩，买三赠一，来吧。
0: 哎，你还有这朋友呢，这真行啊！
3: 大哥，
0: 来了啊，
1: 放着吧。啊、来，欠钱。
0: 这，给。
1: 好，你回去吧，记我账。
3: 好嘞，哥。
0: 不是。啊！你欠我10块啊！
1: 欠什么10块呀？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呐，中介现在不要钱呐，你真有意思。
0: 你啥钱你都挣，行了，你说这玩意儿咋用啊？
1: 这玩意儿一会儿等小美丽过来哈，你拿砖头就啪就削脑袋上，
0: 打小美丽啊？
1: 打什么小美丽？打你啊？
0: 那多疼啊！
1: 废话，你疼你不掐你嘴吗？你疼呀！小美丽，我这哎呀，你一下就把你搂怀里了，
0: 把我搂怀里边了，太有画面了。小美丽来了，来了。 大啊大，咋没劈开呢？
1: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们这道具做的吧，就是顺着拉的吧，它不是那么的，它是摆开。
2: 大秦哥，我没看差吧？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
0: 那个郑美丽，我也能掰开，你瞅着啊，大啊大啊！大秦哥，这怎么回事？
1: 你看纹啊，刚才这顺的，这个是横叉，这不是掰的，这是。
2: 妈呀！手能掰开，你还能劈开？
0: 那个小美丽，等会
2: 儿，太厉害了！
0: 我也能
2: 用
0: 手劈，我也能用手劈，你真瞅着啊！打啊打啊打啊打！
2: 哎，王强，干啥你啊？哎，
0: 小美丽，抱抱我。
2: 抱什么抱？我咋的？刚才我说你两句，你想不开了？
0: 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大秦哥，这砖头怎么回事？
1: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们

0: 拍电影有真有假，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
1: 姐知道你有这绝活吗？啊，你这样，大梅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非得爱死你了，偶像，喂，偶像。

0: 你把100块钱还我。
1: 买道具？
0: 我花100块钱把你竖起来，你还我？
1: 不是买道具吗？
0: 还我！
1: 兄弟，
0: 还
1: 你说吧，你听我说，别提钱的事儿，哥还有办法。哥知道对不起你啊，哥这是要帮你，知道不？
0: 咋整？进来咋整？
1: 你听，一会儿小美人来以后呢，你使劲削哥，哥绝不还手。
0: 真的啊？
1: 撒谎是你孙子。
0: 你说的啊？你说的。小米粒来了，小米粒来了！啊！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2: 大哥大姐，不是我刚才看大秦哥老厉害了，不是最后咋的了？我白跟大美姐出去了，你快展示展示！来了来了，
3: 大美！哎，
1: 亲爱的，大美看着呢啊，哥对不起了。
2: 没事吧？
3: 怎么样？
2: 大美姐挂了。哎，她来条微信。
3: 说我啥？说我贼厉害？
2: 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不是暴力。
0: 不是暴力。
3: 怎么样？啊，你再见我爸了，特别有安全感。
2: 行，少废话，快走，上医院去啊。
3: 没事，我能挺住。
2: 没事吧？
1: 是啊。哥真是想帮你。哎呀妈，太冤了，大美啊，大美啊！

0: 辽东湾畔沃土丰饶，素有地瓜之乡美誉的小望海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村623户，户籍人口2016人，耕地3100亩。村党总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党建赋能、实干惠民，走出党建引领、特色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根基在支部。村党总支扛牢党建主体责任，抓实班子意识、党员建学，持续培育青年骨干。全村70名党员扎根田间地头，亮身份、建初心，以红色先锋聚力赋能，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地瓜兴沃土，产业促振兴。依托省级集体经济项目，建成2400亩农乐园，发展菜地认养、果蔬采摘、农家餐饮，培育霸农小望海特色品牌，配套打造7000平方米市级红色研学基地，推动农旅、红旅生态产业深度融合。村集体经济五年翻番，近30%村民就地就业，人均年收入3万余元，实现集体资源盘活、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
1: 多亏了村党支部领着干，咱村现在经济五年翻了好几番，现在是越来越好。
0: 党建引航向，治理提质效，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相风，创新推行党建加积分治理模式，村庄整洁、乡风淳朴，成为和美乡村网红打卡地。如今的小望海村实干笃行，持续强党建、兴产业、有治理、惠民生，在乡村振兴征程上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22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沈阳、大连、鞍山、抚顺、丹东营口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绥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29个乡镇出现了特大暴雨。下面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像大连、鞍山南部、丹东西部、营口南部地区以及临近海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个别乡镇将会有大暴雨。沈阳南部、抚顺西部、本溪西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小雨到中雨，局部

0: 不时大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阵性的降水。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市等部分地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沈阳北部和西部、锦州北部、铁岭、盘锦地区局部是有大雾，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和慢行。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像大连、鞍山北部、锦州、阜新、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来看一下气温，受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再次降到30度以下。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2到28度。大连大雨，25到28度。鞍山小雨转阴，23到28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本溪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丹东小雨转阵雨，23到26度。锦州多云，23到29度。营口雷阵雨，23到27度。阜新多云转晴，19到30度。辽阳多云，22到28度。铁岭多云，20到28度。朝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盘锦阵雨转阴，22到28度。葫芦岛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中检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
3: 吉利甲醇电混车型落子沈阳，深一度关注吉利和辽宁的纯新探索。
2: 坐着江船去筑路，在现场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拔地而起。
3: 保护村路的限高杆成企业运输的拦路虎，葫芦岛新城营商环境专班破解难题，两难变两全，
2: 实在不可思议。在大连参加 APEC 高官会的外国嘉宾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3: 瑞平，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2: 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一行。
4: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许增德、李永吉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中国中检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这一过程需要充分发挥质量支撑、标准引领作用，希望中国中检立足质量服务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积极布局高端检验检测机构，加快推进产业计量中心等平台建设，围绕重点行业领域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优化质量标准体系，积极引入优质资源，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助力辽宁产业提质升级增效，企业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打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在辽宁发展壮大。许增德、李永吉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检发展的大力支持。许增德说，辽宁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坚实，开放活力强劲，检验检测认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扩能提质，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中检将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发挥技术与品牌优势，紧密对接辽宁质量强省建设需求，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助力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提升，全力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3: 7月下旬，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主打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当前新能源汽车赛道已经很热，辽宁为什么还要关注甲醇？吉利把甲醇电混车型放到沈阳，背后看重的是什么？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从一辆刚下线的新车说起。
5: 我身旁的这辆吉利银河星耀六 EF 刚刚从沈阳吉利智慧工厂下线，这款车的奥秘全藏在动力里。它采用的是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有两个动力接口，一个是充电口，另一个就是甲醇的燃料加注口。它可以将甲醇加汽油以任意的比例混合，而甲醇的加入解决的就是极寒天气里新能源车的启动和续航问题。
6: 在沈阳，这款车已经开进出租车和网约车市场，营运车辆突破1000辆。按照每天跑350公里计算，司机一天能省下100多元。
7: 点甲醇，然后他会搜索附近最近的哪个甲醇站，
8: 每公里大概2.45毛吧，那是便宜1.2倍的。
6: 甲醇常温为液体，储运加注方便。这条技术路线正好能化解极寒气候条件下纯电车续航大幅缩水的问题。当吉利20多年的技术积淀碰上沈阳的适配场景和产业基础，这次牵手更像是这套技术找到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9: 东北的新能源市场渗透率还比较低，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甲醇这个产品的冰点是-90多度，通过我们的低温散蒸技术，可以实现在低温下的稳定运行。
6: 产业要落地，不能只有车，还要有站、有场景、有政策。今年4月，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0000辆以上，打造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这是国内首次由省级行政区系统性推动甲醇汽车国产供应链落地。
10: 我们从上游甲醇的加注站点的这个

0: 配备，包括这个能源的供给，中游对照我们这个整车的这个制造，下游示范应用的场景，提供了完整的多元的产业矩阵。
1: 甲醇的应用空间远不止于此，在国家层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布局发展绿色氢氨醇，今年绿色燃料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绿色甲醇在生命周期中实现碳循环，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受到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而绿色的核心就在于生产过程，依靠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制氢，通过二氧化碳或生物质取碳，风光、秸秆等资源也是辽宁的优势。目前大连港已经实现绿色甲醇装船出海，调冰山绿色甲醇项目纳入国家绿色液体燃料试点，我国首个50万吨级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在康平开工建设，这个项目让我国氢基液体燃料产业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建设，而辽宁站在了产业的前沿。
2: 通过风力发电，通过这个电解槽来变成氢气，通过这秸秆来再造力，液化变成有一氧化碳啊、氢气、二氧化碳这些合成器，再通过氯化剂的这个叫催化，然后变成这个绿色的甲醇。它跟以前那个煤制甲醇，它这个产生甲醇是一样的，但这个就是没有碳排放。
3: 辽宁省是全国炼化大省，为绿色甲醇的合成工艺、催化剂技术以及工业装备提供了深厚的这个产业承载能力。发展绿色甲醇呢，既能解决了碳排问题，又能开辟了新的利润的增长点，带动了制氢电源、氢气提纯装备的落户，形成了项目引产业、产业聚集群的良性循环。
4: 何以甲醇？答案在多元化新能源路线中。何以辽宁？根植于辽宁的产业基础与正在成型的能源生态。立足国家能源转型，吉利落子沈阳不只是一个项目落地，更将释放产业蝴蝶效应，撬动起全新的产业链。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双方将共同探索甲醇新能源的发展未来。本台报道。
5: 辽宁是全长9333公里、国道331的零公里起点，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正在推进国道331拉古哨至浑江口沿江新建路段施工，眼下工程全线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记者探访施工现场，一起来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如何在山水间拔地而起。
4: 沿着331国道，我们现在来到了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那受到地形限制，目前有部分国道路段离这个江边还是有点远。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图，像江边的这些村落呢，互相之间就被这个江水和大山阻隔开。以前不管是村民出门还是边防巡护，都得像这样绕上一大圈的这个盘山路。但是正在修建的 G331 拉古哨至浑江口段，就相当于是把这些分散的点位直接串联起来。现在呢，工程全线最长的大九才特大桥正在进行主塔封顶作业。不过，如果想要到达工地，我们还得需要一段路程。

0: 们日常上班呢都走马路，但是这里的建设者每天上班先坐船，因为施工现场地处山区，这片江岸没有通往工地的现成陆路，施工人员建材物资全都得靠船舶转运。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水路就是工人们日复一日的通勤路线。
1: 项目上整体有这种码头，大大小小的有20-30座，我们建立了这个水上运输的这个调度体系，然后围绕这个水上运输这个安全做好这个安全管控作业。
0: 坐了半个小时的船，我们现在来到了大九才江口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这是一个悬索桥的结构，578米的桥梁主体将一跨过江。那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两座主塔呀，再拉住4000根钢丝，就可以将整个桥面都吊起来。现在这个主塔也正在进行封顶作业，这样一来，江面上可以一个桥墩都不立，最大程度上的保护鸭绿江的河道生态。但是这样也给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1: 作为这个东北跨度最大的悬索桥，这个在这个严寒地区修建这个水中这个大跨桥梁，可借鉴的经验确实比较少。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就已经是建好的这个主塔了，是吗？
1: 目前正在这个浇筑混凝土作业的是这个1号主塔。主塔封顶之后，下步我们就启动这个空中一个作业平台架设的施工，两根这个主索精度要控制在这个毫米级，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这么大小。
2: 经过5个小时施工，大九才特大桥主塔顺利实现封顶。这条位于群山之间的新建沿江路段全长近50公里，目前工程形象进度过半，预计2027年底通车。就在大九才特大桥桥下是杨木干村，这是个典型的底边村落，每当浑江水位上涨，村民出行就只能靠船，因此从项目开工起，老乡们就天天盼着通车。
3: 有急事，特别有什么疾病，那你根本抢救不了，就是着急，赶紧期盼，赶紧这个路赶紧通啊，赶紧修好啊，想隔一个农家院什么的，做一下接待旅游客人什么的，
0: 整个民宿呗。
3: 哎，对，我女儿是搞那个室内设计的，我准备着给她找回来给我设计一下呀，我不会呀。
2: 大桥飞架，路在延伸，鸭绿江畔的山水风光和特色产业在不断串联，将生机与希望引向大山深处。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4: 乡村路上立的限高杆本是为了保护村路，没想到却把当地养殖企业的运输车给卡住了。企业发展有难处，葫芦岛新城市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主动上门，为企业办难事解难题。
5: 李九宇在杨安村经营着一家养猪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经常要跑各村收集养殖粪污回来集中处理。路好不好走，直接关系厂子能不能正常运行。可之前在必经路上，一处2.6米高的限高杆拦住了他雇佣的运输车。
6: 增加咱的运输成本呢，就是这嘎达要往那去吧，我一来回，比如说你要40分钟回来，咱有道的一个多点儿。
7: 需要绕到哪儿呢？
6: 绕到城里的外环路，一天比如能跑4趟，绕道也就2趟，跑2趟我都赔了。咱雇车都是论天儿，不是论趟。
5: 乡里另一家养猪场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负责人李鸿飞说，每天运饲料得跑10来趟，这路绕的可挺头疼。
8: 我们现在有8个料场，每次大概有200吨饲料要发过来。我们的车辆从高速上下来其实不远，只有15公里，但是有了限高杆，我们要绕到一圈大概有60公里。
5: 天天绕远路，企业实在扛不住，就把这个难处向上反映，诉求很快被接收。兴城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核实情况，弄清限高杆设立的缘由，摸清企业养殖户的货运实际需求。
9: 这个地方是连接杨安乡和别的乡的，原来呀，因为有很多大型的车辆从这个路口路过抄近道，然后把村里道路也压坏了。村里边呢，担心这个路再次压坏，所以说想办法设立了这个限高杆。
10: 充分的考虑到实际情况，两家的共同的难处，先把原来的限高杆拆除了，之后呢，把这个限高杆的位置呢迁移到别的一个路口道路上，避开了我们这些个企业用户还有这些养殖户他们每天运输的这个货运的必经的路线，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村内的乡村道路。
5: 限高难题三天就解决了，这样的办事效率让企业负责人喜出望外。
8: 以为得很长很长时间吧才能把它拆除了，出乎我们意料了，最少要省下我们的油钱和人工费在2-3万块钱以上吧，每个月。
5: 今年以来，兴城市纪委监委收集到的20条企业诉求已解决13条，剩余7条正积极推进解决。
11: 我们已经制发了纪检监察建议书31份，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营商环境的制度41项，有效实现的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优化一类业务延伸。
5: 本台报道。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您继续关注。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大连辽作馆展出的精美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嘉宾们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2: 在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 APEC 的参会嘉宾在一件件匠心之作前驻足欣赏，来自墨西哥的杰西卡在一款书法作品前拍照留念。
13: 经常听说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技术，但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些艺术品非常惊艳，匠心独具。
2: 辽作馆内集中呈现了辽宁54项非遗技艺，展出了60余位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00余件展品，涵盖辽宁四宝、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抚顺梅晶琥珀，以及大连水晶玻璃、锦州铜雕、盘锦木雕等丰富品类，多维度展示辽宁传统工艺底蕴与文化产业活力。
13: 我很震撼，大量展品的精细程度、工艺水准都令人惊叹。不论玉石或其他材质的小型雕像，最让我惊艳的是几件大型背雕作品，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14: 能看到这么多精美的雕塑，考究的材质实在非常棒。拐角处那些配着蓝色背景的雕塑，有动态水母造型，还有精致的白菜雕塑，特别漂亮。
2: 在今年夏季正式启幕，此前精彩亮相夏季达沃斯，赢得中外嘉宾赞誉，此次又伴随 APEC 高官会议精彩呈现。辽作馆正在成为集非遗展示、精品展销、技艺体验、文化交流、城市会客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推动辽宁优秀传统工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驻大连记者报道。
4: 本轮强降雨过后，受影响较大的鞍山丹东迅速行动，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受此次强降雨影响较重的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哨子河乡，第一时间调集机械设备，抢修受损的道路和电力线路。丹东市汤池镇积极修复受损道路，村干部、党员志愿者联手帮助受影响种植户开展生产自救。降雨过后，丹东市住建部门立即开展路面修补、路灯修复、点位清障工作。今天，受强降雨影响关闭的虎山长城、鸭绿江断桥等景区已完成隐患排查，恢复开放。此前停运的客运线路、城市公交线路也恢复运行，被转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也已有序返家。本台综合报道。
15: 这个夏天雨急人心稳，暴雨中铲车司机赵宇超趟水拖车送人，分文不收。烤肉店店主江先生跪在桨板上划6个小时，送几十个陌生人回家。为了赶到医院给产妇做手术，医生出振豪推着自行车在积水中艰难前行。在辽沈大地上，这些善意并不是个例，也远不止于危难之时。正是这些凡人善举，让文明从一种教化变得可感可及。践行文明不是一时表现，而是缘深致远。当坚持成了习惯，规矩就变成了自觉。讲文明的习惯不是凭空就有，需要有人示范，持续带动，更需要代代传承。家庭是起点，学校是课堂，社会是土壤。大人们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文明蔚为风气，社会就会从善如流。一次礼让，搭一把手，互道谢意，看着不起眼，攒多了，人心就暖了。 勿以善小而不为，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应成为每个人的日常修为和生活常态。当好习惯成为日常，文明就扎下了根。一座城市最好的样子，正当如此。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自2024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显现。至今年六月底，全省累计新收行政复议案件7.2万余件，其中2025年新收3.3万余件，是2023年的2.5倍。
16: 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全面落实线上线下申请渠道，设立行政复议接待窗口，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置行政复议代办点416个，开通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绿色通道。
2: 同时，全省大力推行繁简分流办案机制，40%的案件通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神。加大行政复议调解力度，推行案前、案中、案后全流程调解，实质性化解。

0: 营政争议。本台报道。今天，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全国第十次残疾预防日辽宁省宣传教育活动在沈阳市启动，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多家驻沈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同时开展残疾预防成果展示、文化创意市集、残疾预防知识科普展、科技助残产品展示体验等活动。辽宁通过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深入开展残疾预防知识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疾病致残防控、伤害致残防控、康复服务促进等五大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本台报道。
1: 作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鞍山圣文北方图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打造融合阅读、文旅、休闲多元业态的文化场景，持续点亮钢都书香城市底色。
2: 暑假里，从每天中午开始，前来鞍山圣文北方图书城看书、买书、享受休闲时光的市民络绎不绝。整座图书城共有五层空间，汇集30余万种图书，构建分层清晰的文化生活场景。在图书城一楼，由7000册图书堆叠而成的巨型书中塔，搭配艺术化穹顶造型，是市民拍照打卡的标志性点位。图书城还打造了特色书廊、网红书墙，书香氛围浓厚。
3: 环境就是非常的优美，服务非常好。平常的话，假期我一般都会选择带孩子在这里看书，然后一待的话都会待一整天。
4: 我们店呢，今年的暑假客流呢提升的比较明显，那么环比呢之前的淡季，我们客流呢大约增长了2.5倍，那么较去年同期呢，我们客流增长了12%。
2: 为了丰富市民和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图书城在暑期里开展惠民市集、免费手作、亲子共读、读书分享会等公益文化活动。
5: 我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目是《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吧，
6: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还有人际相处当中，都用得上，很有指导意义。
7: 一共推荐了240本，我们由几位会员发展到100余位会员，哎，所以在圣文这样一个平台上，在鞍山这个文化地标上，真正汇聚了鞍山读书人。
4: 通过图书家、文创、会员卡、体验、研学。符合模式，实现稳健的持续经营。
2: 本台报道。
8: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火热进行，眼下辽宁原创精品剧目《先生》主创团队已经抵达北京，全力备战。
0: 在北京保利剧院，装台调试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先生团队把多轮巡演沉淀的经验融入本次赴京版本的每一处细节中。
9: 现在我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的状态，也特别期待在国家级舞台上把作品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全国观众。
10: 以最严谨的态度去完成好每一个技术动作，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传递出剧目本身的温度与力量。
0: 舞台背后，主创团队对每一处音响系统、灯光角度进行精细联调，保障演出达到最佳效果。
11: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大幕拉开。我们希望把辽沈大地的这部精品剧目奉献给全国的观众。
0: 本台报道。
8: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

0: 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在哪里？
2: 审判。
6: 你还有在哪里？我在哪里写了？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0: 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

0: 党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1: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奉献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0: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

0: 约前置检验、两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1: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1: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4: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1: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5: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7: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

0: 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 产品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0: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

0: 变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

0: 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本溪最有名的山。
1: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这次呢，我们出行的目的地呢是辽宁本溪怀仁的五女山。
2: 去五女山选什么方式出游最切？

0: 这次出行的方式呢，稍微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坐一次绿皮火车，来一场硬座之旅。
1: 只要绿皮火车逛吃逛吃的开起来，车厢里的茶话会就会进入入乡投喂的新阶段。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至少在东北很常见。
0: 来本溪了，吃啥呢？这次有人给我出点子，说你要想了解本溪人，你得去寻找他们儿时的美食。
1: 往往呢会藏在一个最地道的烟火聚集地啊，那就是铁路道口。
0: 今天谁跟人帮忙呀？
2: 儿媳妇儿家雇的几个服务员。
0: 刚才给我点菜那是儿媳妇儿啊？
3: 对。原汤的这饼啊，现饼现烙，它这馅饼整个这个饼皮呢特别的酥脆，里边呢还不是筋道，它这里边这个汤汁特别特别的浓，就感觉像吃水蜜桃一样。
0: 你看这肉馅儿，它自己往外跑。
3: 一张六块钱的馅饼多厚实，我就感觉像吃牛排一样。
0: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出铁厂，那身后呢是这个炼铁高炉啊。
1: 辉煌的钢铁工业给本溪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气质。
0: 现在呢，这里呢有很多的游人呢来这里打卡留念啊。那我斗胆给大家推荐几个打卡的小点位啊。如果说还满意的话呢，记得点赞关注。

0: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东北七大世界文化遗产就有它，登顶云海日出，光景色美就能把你感动到哭。
1: 凌晨的2:50，我就发现每个进来的人啊，都是意气风发，而且感觉他们劲头十足。哎呀，我估计还没到困劲儿呢，走，我们混入登山的队伍。哈哈哈哈，小小巫女山，就按照我以往爬山的经验，就全部拿下没问题。
2: 从这才开始999级，我天哪！
1: 咋的累？还累成这样啊？
3: 我会死呀！
4: 你们为啥要看日出啊？这么累，你为啥要爬这个山？你觉得爬山的意义在于啥？
5: 任性吧，陪朋友一起来。
4: 你这啥呀？
5: 看到
2: 给别人过生日。
4: 哎呦我天哪，那这个生日应该是挺有意义的。哎呦我天哪，
2: 啊，终于到了，
4: 终于是不用爬了。
3: 我冻凝了，
6: 一点不累，
4: 一点不累啊，
6: 一点不累，
3: 咱歇一会儿。
4: 天快亮了，咱也去找个位置。要看上云海的话，说明我今天运气应该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欣赏或者是等待美景的这个心情怎么样？
3: 你好，
4: 那个
3: 啥，
2: 日出出来了啊，抓紧了，抓紧时间了，
7: 快来一次过来。
3: 等我出来一点，我再看。
1: 我天哪，好看！
8: 有的人呢是为了奔赴一次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有的人呢是有不经意之间的那种不期而遇，还有的是为了和朋友一起来庆祝生日啊！
1: 祝你生日快乐！
3: 太快乐了，大
8: 平！大家来到山顶之后呢，都是共同为了欣赏日出那一瞬间那种生命的感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行啊，这手机没信号啊。
1: 打座机呀、啊。喂，你好，
2: 李儿啊，嘿，爸妈都到黑河了啊，放心吧，一切都很顺利。对，长春经贸委那个朋友真是太给力了。你想这么多的食品罐头，就是有钱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来呀。
1: 对，人家给面子，肯帮忙就好。
2: 是啊，放心吧啊。对，弗拉基米尔今天下午就带人过来，两天之后对方的货就会送到。妈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就回北京。你爸呀？啊，你爸把货送到那个
0: 沈阳
2: 啊，沈阳，对，沈阳。
1: 啊，下家不好找吗？
2: 是啊，下家不好找，谁敢买呢？什么？你们还没出来？
3: 叶莲呐，这件事情可不能开玩笑。我们的货都在站台上，每天都是要收费的。尤其是徐慧珍那二十节车皮里全都是食品，这大夏天的在车站台上搁上个七八天，那都得变质。行，那最多推迟两天。不行不行，你让弗拉基米尔接电话，我不放心。
1: 哎，妈。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您说好，我就放心了。哎，妈，您要是暂时回不来的话，那我这筹款可能会出问题。哦，您等会儿，我拿笔记一下。你说吧，我记着呢。好，没问题，我照您说的办。
3: 弗拉基米尔，我提醒你。此事非同小可，你今天晚上之前务必要找到卡列斯基和张老板。今天晚上8点钟，我和徐慧珍在酒店的房间等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不来，我们马上就飞莫斯科。
2: 天哪！我觉得你做得好，妈支持你那么做。
3: 敲门了。
2: 啊，行了，妈不跟你多说了啊。妈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回去了。
4: 慧珍呢？
2: 好，就这样。
3: 慧珍啊，我跟你说，今天叶莲娜到不了了，到现在他们连货都还没有装车呢，也联系不上卡列斯基和张老板。我已经跟弗拉基米尔说了，今天晚上8点之前，他务必要找到他们，我们得直接跟他们通电话。
0: 铁柱，我们的货是食品，现在又是夏天，跟站台上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星期呀。
3: 这还用你说？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今天晚上要是再联系不上他们，我们立即飞莫斯科。你干什么去？
2: 我换衣服去啊！哎
3: 呦，这个点儿还加
2: 穿，2块钱国际长途，我要跟弗拉基米尔亲自通。
0: 没信号，
2: 到楼下去打呀。
0: 好。
5: 小心台阶啊！
1: 哎，
5: 来，关总等你们半天了
1: 啊，
5: 茶都沏好了。
1: 好，谢谢您。啊，
5: 不客气，
6: 谢谢啊。
5: 哎，
1: 关总。
7: 哎呦，来了，
6: 关总。
7: 哎，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来快坐。哎，先喝点茶。
1: 哎，
7: 这可是上好的金骏眉。
6: 就好嘞，谢谢您。
1: 谢谢关总。
7: 好，快来尝尝，快来尝尝，尝尝怎么样？不错吧？
1: 好茶。
7: 说吧，你妈让你来这次打算拆借多少？
1: 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
7: 你妈你爸找我就没有第二件事儿，除了借钱就是借钱。
1: 主要吧，我妈说打个借条就行，我有点不信。
7: 是，这回让你信了。来，写吧，写完了我把支票给你，你就信了。
8: 妈呀，这得是什么样的关系，能达到这么大的信誉？
7: 你妈和你爸跟我之间呀，没有什么关系，就只剩下信誉二字了。
1: 天，
7: 马会计，
1: 这我要是不来，真是难以置信。
7: 是，去拿张空白支票。
8: 好嘞，
7: 快点啊！哎，写呀。
1: 哦。
7: 写完了拿支票走人，我还得去看戏呢。
8: 哟，关总还是老票友。
7: 没错，今儿晚上可是马派的大戏《借东风》。
8: 好戏呀、啊！
7: 舍探台。

0: 你先说，我们飞莫斯科，要回北京签证，从北京飞，马上去准备。忙得准备什么呀？哎呀，李星光，我给你交代一下，您每隔一个小时给弗拉基米尔打一次电话，只要打通了，不论什么情况下，你都立刻通知我。在我出发之前，他们要是撞车了，我就立刻返回来。
1: 如果明天还不能撞车，我就去找古方。
2: 要不铁路上该把车皮调走了。
3: 他有我走以后，你给经理打个电话，让他暂停在北京那边的房地产项目，不然这边事情做烦了，一边干不了。
2: 我觉得你就不该再去莫斯科，那边发货了，这边就万事大吉；那边不发货。
3: 你就是去了，他也发不了货。徐慧珍在那边有投资，他关心的是那笔钱。我也知道我不该去，可是这关口我又不能不去。
4: 我现在就能让你去不了。
5: 那我现在也得跟他一起走。
2: 你一直都说，这辈子想让徐慧珍拜一次，
4: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5: 但愿我们白签证一趟，啊，回头啊，这好消息就又来了。
6: 我们家全无一直对那个臧老板没什么好印象。
5: 哎，老太，这事能不早说呀？
2: 是啊，我为什么不早说呢？
3: 你为什么不早说呀？你。

0: 永远都这样，事后诸葛亮。请问你们哪位是徐女士？
1: 我啊，莫斯科一位伊莲娜女士的电话。啊，伊莲娜，哎呀，姑奶奶呀，你可算来电话了。你说，你说。啊，嗯嗯。
0: 哎呀，你别总是嗯呀，说出来我们听听啊。
1: 好，好。
0: 哎，我跟你说哈，啊，不管能不能装车，明天中午12点以前，你务必给我打电话，我在房间等你电话，听到没有？嗯，好，就这样。 谢谢啊，叶琳娜说什么？
2: 说卡列斯基找到了，对方涨价了，张老板正在跟他们谈判呢，可能重新要定一个价格，这笔生意他们不怎么赚钱了。
0: 活该他们倒霉，要不是这价格，我们还不做这生意了呢。
1: 不管怎么说，接了这个电话，心里踏实了。啊，
0: 可不是嘛？哎，
1: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不用去了呀？
3: 哎，对呀，咱俩不用去了。走，请你喝酒去。
0: 这才是你徐慧珍。<笑>
4: 慢着，慢着，拿会儿包。你们先去啊，我得上车站呀，把原先的车皮退了我。
0: 哦，对，是你去吧，
4: 我跟你们。
0: 哎，老范，你陪老太一块儿去。
3: 我也不也没吃饭呢。
0: 陪着呀，一顿饭。
4: 你拿着包。行。
2: 还得我陪你吧，我们家这附近饿。哎呦喂，哎呦喂，哎呀，
0: 这老天爷对你多好呀！这原本看着就黄了的事情，哎，又起死回生了。
2: 你呀，你这叫幸灾乐祸。
0: 那是。
2: 我觉得你不是。
0: 为什么呀？
2: 我不告诉你。

0: 即便是错了，也来不及了。陈学如早就知道了，这次我已经输给他，输不重要，重要的是，食品一旦过期了，那咱们可就赔惨了。 该怎么办？一条路，等待。只要他们来，甭管花多少钱，这单生意咱们也得谈成了。还一条路，赶紧名落手柄，提前找个下家，预防万一。
1: 给叶琳娜打电话，让她也找下家，咱们也提前找下家。

0: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了，我就问你一句，是真吹了还是假吹了？哦，那就好，不许藕断丝连。好了，不说了，我回去看。我要是知道你是在骗我，别怪我回去不给你留面子。好了。
1: 徐慧珍这回明白了，即便是生意成功了，她也输给你了。
0: 哎呦，我倒但愿她是做成了，要不然我们的损失也挺大，就这时间我们也搭不起啊。请进。
2: 哎呦，我没开门呢，进什么呀？哎呀，快来了来了。
3: 袁琳娜说张老板失联了，可怜死你就到处找他了。
0: 真要坏事儿？
3: 就你这乌鸦嘴，现在你高兴了吧？
0: 哎呀，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咱们赶紧去莫斯科。
3: 我问了前台了，就咱们的护照，明天早上一开关就可以过口岸，到了那边坐火车，然后转发。

0: 飞机直接飞莫斯科。不行，我陪你一起去。哎呀，你真的乌鸦嘴了呀！这个，
1: 你甭去啊！
0: 我现在不去，这关口我不去行吗？我得赶紧找回人再合计合计去。

0: 哎，小军儿，我跟你说啊，明天早晨7点之前吧，你住院去。我不听你能不能住进去，你甭管住哪个医院，你花钱住进去。行，你要能让120拉走了，那最好。但这事儿啊，必须得让你哥知道了，让你哥给你妈打电话。行，就这么定了。傻老婆子，没事你谈这谈婚事。
1: 陈武啊，这边的事全交给你了啊。
2: 你放心吧，我马上跟长春联系，让他们做好应急准备。哎呀，
3: 别啰嗦了，赶紧上车吧。
4: 叫你前台有你的电话。啊，
3: 电话？
4: 北京姓侯的一位先生。
3: 哎呦，是侯奎吧？
5: 侯奎，
3: 我接个电话啊，马上来。
5: 我看看怎么回事。哎呀，
3: 你先别着急，等我来电话，你再让长春那边发货。
2: 行。
5: 不好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怎么了？
5: 小军住院了。
2: 嘿，范干部，你儿子也忒会调时间得病了。
5: 你说你这话，你女婿打来了电话，你还不信啊？
3: 这雪茹怎么个意思？她不去了？
5: 我估计走不成了。
3: 她不去，我去。
2: 那我跟你去。
3: 这离不开你啊，你在这盯着啊，放心吧，我去。开车。
6: 哎，怎么回事啊？啊，哎，辉哲怎么自己走了呀？
5: 问他。哎，你看，他生。
6: 你说什么了？
5: 我没说别的呀，我说孩子病了，就走了。
6: 这一切，又都是你的鬼主意吧？
5: 这一切不都为了钱吗？啊，你甭管，回北京，这一切交给我了。啊，
6: 我说你这人怎么分不清楚轻重啊？
5: 哎呦，
6: 估计这事儿也挽回不了了，我赶紧回去找供货商，叫车啊。
5: 行，你找货，来。
6: 我跟你说，你下午不能干这事儿。
5: 你赶快回北京吧，什么都别管了啊。
6: 行。
5: 哎呦。

0: 我对那个张先生印象，油头滑面的，眼神就透着一种邪气。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1: 你的意思是咱不做了？不是，咱们钱都付给伊莲娜了，不做了钱要不回来呀。那是。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怎么了？小军住院了。哎，方二娃，你儿子也忒会挑时间，舍得病了。你女婿打来了电话，还不信啊？
3: 傻心眼！
2: 这个月的销售额怎么下降这么多？
3: 下回来25%，要问原因啊，你得问问你哥了。
2: 问我哥？
3: 啊，贺春芬要生孩子，他代理着三区域宾馆的总经理，你的部下可都是他原来的部下，你想想看。
2: 有事实没？
3: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哎，你跟你对象吹了没？

0: 能不吹吗？哎，
1: 咱俩都那样。
2: 这还差不多。
3: 妈。
0: 董事长。
4: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哎
5: 哎。这病装得挺像啊，把你哥都给骗到了。
3: 妈，这你都看出来了。
4: 先不跟你说这事儿，我不跟你打过招呼了吗？不许在公司找对象。
3: 没有啊，妈，我又不是宾馆的，我就是临时代理我爸。这要是在我们旅游公司，绝对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妈，我跟您说一声，我哥他吃里扒外。
4: 干什么了？
3: 贺春芬要生孩子，徐经理让他代理临时的三秋月宾馆的总经理。在这个期间，他仗着以前旅游公司老部下杨光，偷偷的往三秋月宾馆拉客人，直接造成这个月咱们宾馆的利润直线下降25%。
4: 有这事儿？
3: 您甭打电话，直接去三秋月宾馆。
4: 那你暂时不要告诉你哥我回来了。
3: 什么意思呀？
4: 这都听不明白。
3: 哦，明白了，您的意思说不告诉我哥您回来了是吗？
4: 回你的旅游公司，不要再跟程红来往。我要对他的家庭背景进行调查，再决定你们是往下发展还是就此分手。
3: 行吧，妈，我现在回公司。
4: 你回去之前先把部门上经理叫来开会。
3: 知道了。

0: 喂，你好，请接322房。老范，我回到北京了。哎，慧珍来电话了吗？哦，也对。我先打电话给叶琳娜。喂，叶琳娜。哦，弗拉基米尔。徐慧珍到了吗？啊，让她接电话。
1: 陈雪茹让你接电话。对不起，雪茹，我们这边的事情糟透了，他没心情接电话。哎呀，凯利斯基和张老板已经拿不到原来的价格，及时提高价钱。
2: 人家供货方已经把东西让给别人了。
1: 张老板给我们看的合同并不是跟供货方直接签的。
3: 不用解释了，赶快报警。
1: 稍等一下。
4: 报警？为什么要报警？
3: 你还不明白吗？张老板和你我跟废旧钢铁厂签的合同是假合同，属于合同诈骗。
4: 哦，那是要报警的呀。走走。
1: 雪茹，不跟你聊了，徐慧珍要报警了，我也要赶紧去啊。

0: 喂，你好，请接322房。老范，许慧珍那边已经报警了，叶莲娜那边出事儿了。你告诉蔡全无，当前车皮计划是第一位，40节车厢在专用的站台上停着，这就像是一个活动的仓库，没有车皮计划，永远进入不了铁道线。哎呀，这货物也不能够及时运回，他们和我们都得蒙受重大的损失。赶紧去找铁路线的任处长，他管车皮计划。对，就找他，找别人不好使。
1: 行，我马上去。
0: 哎，叫上蔡全武一起去。

0: 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是很上心的。这个我明白。江二窝脖一起，哎，薛茹啊，车皮计划晚了，我们的损失会小很多啊。可是这徐慧珍和蔡全无一旦损失了，就会倾家荡产。我觉得这是你赢他最好的机会啊。
1: 不行，这就缺大德了，赶紧去办吧。
2: 不是，我刚这个提。 行行行，我马上去申请车皮计划啊！哎呀，妇人之见呐。

0: 哎，老板，找任处长来了。慧珍打电话来了，俄罗斯那边报警了，得赶紧把车皮计划申请下来。这天要再热起来，就不是食品过期的事情。
1: 申请了吗？
0: 申请了。任处长说怎么也得3天有结果。
2: 雪茹让我找你就为了这事儿，当敲半天门，你就没在。合着自个儿先下手了。
0: 我不下手，我这一列车食品全完蛋了。回去吧。走啊！啊，
1: 你先走吧。
0: 我上咱们那个专用站台看看去。
1: 我看过了，看车人挺负责任的。
0: 你看过了不等于我看过了呀？回头你跟慧珍一打小报告，我媳妇又跟我没完。
1: 走吧。
0: 没你打小报告的本事。
1: 回去吧。

0: 完了！小赵，
1: 哎，
0: 快把前面车厢门打开。
1: 好。

0: 小赵，哎，干活吧，咱们。好，把这东西都倒腾倒腾啊，从那边那个城墙开始。
1: 好，
0: 走，走，我来。是这样，于老板，我又反复琢磨了一下，我应该按你说的，我在价格上呢，再做出点让步。 啊！范金友昨天带你看货了，你不要了，于老板。

0: 赶紧，把这车门都关上！来，赶紧啊！把伞给我！快点！前面的，前面的！
1: ！
0: 把前面这也关上！ 来，拿着伞，还有前面那个。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

0: 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5: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我的饭也太慢了，我没想到黑河这个季节会下雨，我一门心思联系哈尔滨长春的买家，但我没想到他们根本解决不了运输问题。我要是死盯着陈皮计划就好了，我分心了，我光想着联系买家，光想着找车把东西拉走。
1: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责任全在我。
0: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我就琢磨着，范杰永和管车兵计划那个处长，
1: 老师就是老师。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只要不是食品，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

0: 你妈今天太奇怪了，是不是我妈真赔大发了？
1: 我觉得你还是给你妈打个电话吧，问问情况。
0: 不能打，这事儿我妈不说，你连问都不能问。
1: 不是，问题关键不是妈那儿赔就赔了，问题是妈让你暂停房地产项目，你没听，合同也签了，定金也付了，第二笔钱到不了位，咱就打水漂了。
0: 你少说两句行吗？
1: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也一样。

哎，冰冰姐，我是徐经理。是，我这回来一直忙，也没顾得上给你打电话。那个，你最近手头方便吗？嗨，我这不是签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吗？然后钞票有点不太凑手。那行，我明天早班机，你还是到机场接我啊。得嘞，拜拜。

0: 一夜没睡，
1: 眯了会儿，咱们还迟早。
0: 怎么了？我怎么了？怎么了？到底是我怎么了，还是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啊！
1: 你讨

0: 爸，找我。妈问你，贵州旅行团是怎么回事？什么贵州旅行团啊？我不知道啊。
1: 装傻是吧？本来你丈母娘这次陪大发了，能帮他一把，可是你直说啊，别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0: 妈，您说什么呢？我真不知道，您说的我莫名其妙啊。
1: 把阳光叫进来，你就承认了吧。 那您叫吧，不见棺材不落泪。小娟，叫阳光到办公室来。听说你当上了三秋叶宾馆的总经理。啊，
0: 闲着没事儿，霍春芬要生孩子嘛，我就。
1: 帮他练练手，
2: 练得不错。三秋叶宾馆这个月的利润比上个月增高了25%啊！
1: 我其实呢，就是想在经理面前展示一下我个人实力。马上就得哭了，请进。董事长，
3: 您找我。
1: 阳光。
3: 哎。
2: 贵州酒厂旅行团是你联系的吧？啊，是啊，董事长。但是范总呢，跟他们联系了一下，想进一批批发件的茅台。人家说，因为咱们只能零售，不能批发，所以没批。啊，为了这事儿呢，范总还和人家工会主席吵了一架。这么大的一个团，一个人都没来咱们宾馆，全去三秋叶宾馆了。
1: 你介绍的，我没介绍啊，董事长。至于人家为什么去了三秋叶宾馆，那我是真不知道。说谎吧？
2: 我没说谎啊，董事长。为了这事儿，我跟范总闹得还挺别扭。我费了半天的劲拉来这么一个大团，设计我的奖金、我的提成，他全给推走了。
1: 范小娟，你给我过来。阳光，你说的要是有半句假话，我会辞退你。
2: 董事长，第一，我半句假话也没有；第二，我也用不着您辞退我，我准备去国旅了。再见，董事长。
0: 妈，你找我？侯奎，你又使坏了！妈，你听他谗言，他根本往外拐，帮助徐经理炒房地产，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又怎么回事？让他自己说。
1: 你说。
0: 好，我说。 国营厂有个复书厂，要搬迁，我让小军呢拿钱，只需要第一笔预付款，先把这块地摁下来，然后炒一下，这不能挣钱吗？他不听啊，他不乐意，我就把这事儿呢跟经理说了，我媳妇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跟人把合同签了。
1: 他赚了多少？
0: 那没有，现在还压手里呢。
1: 范小娟。
0: 从今天开始，你哥担任总经理，你担任副总经理。
4: 妈，我不干啊，我不干，
0: 就喜欢给徐家干事吧？
4: 不是妈，我跟经理，我们俩在等他妈回来，他妈一回来，我们立马就得回美国。说好了探亲的，这一下等了4个月。
1: 你丈母娘已经在火车上了，明天就回来。
0: 那么下礼拜就走。
4: 妈。
0: 我跟经理拿的都是绿卡，每年必须得回去。您以后也不用给我发号什么市令了，我回来是看您的，不是跟您要钱的。您说这么多年，我跟您要过一分钱吗？我看您因为您是我妈，她范小军是谁啊？我不认识，但是我跟您说，就她这样的，阴奉阳违、口是心非、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这辈子没多大出息。

0: 妈，您要愿让我尊敬您，您就一碗水端平了。我说的不是经济上，是心里。
1: 姨妈，
2: 春风啊，
1: 姨妈回来了，
2: 你在家呢。
3: 妈，
2: 哎呀，你怎么了？
4: 妈没事，妈好着呢。
2: 那怎么头发都白了？哎呀，你妈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头发白了，这早上一起来，这头发还真白了。
5: 都甭跟院里站着了，你妈旅途劳累，缺觉，赶紧让你妈进屋歇着吧。
2: 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我去补觉了啊。好好

0: 爸爸呀，您得跟我说句实话，要不我不放心回美国。
1: 你想问什么？我回答你。
0: 这春分是我叫回来汇报财务情况的，按理说你们回来之前这做贸易的款项就应该回到账上，起码本金得回来吧，可一分钱都没回款。
1: 我妈知道房地产的项目有继续款项，不应该是这样。再说，我妈像是受了什么打击一样，头发都白了。我依次回答你。这次的边境贸易啊，虽说咱们没赚着钱，但是咱真的是没赔钱。要说事儿，是有点事儿。 弗拉基米尔、伊琳娜，他们摊上事儿了。然后你妈那就把钱借给了他们，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为了朋友是吧？其二，你妈这辈子没出过远门，这回这一出去这么长时间，吃不好睡不好，内分泌紊乱了。 再加上你妈也上岁数了，不是？您说的这个是真的？不是，你是不是听你婆婆说什么了？甭听她的啊，她老拿你妈开玩笑，你还不知道？她还真没说什么。可是我放心回美国吧，啊，经理，你现在家里头。
0: 这不是你爸你妈都回来了吗？那账上的钱是我从上海冰冰姐那借的，可咱们下个月还得继续付款。这一旦资金链断了，损失可就大了。
1: 嗯，这个事儿是挺严重的。这样。
0: 我加紧和伊琳娜联系，让她尽快把钱还回来。爸，嗯，我这绿卡要到期了，嗯，我得回去凑时间，要么我绿卡就废了。
1: 放心回去吧。
0: 可是，
1: 没有可是，经理，你妈你还不知道吗？遇见山上，遇见水过。
0: 何况这沟沟坎坎的，自要是你妈说话，咱就当平道走。那小悬崖呢？你妈会飞？<笑>
1: 你真行，现在跟开玩笑。<笑>
0: 那我就放心点了。
1: 放心了吧？
0: 爸。
1: 嗯。
0: 那我一回去凑够时间，我就翻回来。
1: 哎，放心回去吧，啊。
0: 那我忙去了。
1: 好。

0: 来了，我跟牛爷说句话。知识少时烦恼少，身多处是非多。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糟。喝，来一杯。
1: 跟您商量个事儿，说。徐慧珍后院那块石头，世上如是一帆风顺，舍取物件也舍得。况且只是鸭，牛爷，琢磨一下，
0: 我办。
2: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走啊！啊，牛爷，全无跟您说的什么呀？全无啊，让我把老伴儿给休了，娶你。哟。
2: 牛爷，您不嫌我岁数小，我还嫌您岁数大呢。

0: 诸位，都到了，能给我牛爷面子，我这领情了，啊！这不是大家手里都有份清单，惠珍老板想把生意做大，大伙儿添把手，这清单上就是李亚物，看看就明白了，啊！怎么着，片爷，不给面啊？
1: 说什么呢？慧珍的事儿，就是我片儿爷的事儿。我给的不是面子，我拿东西去。
0: 举起，够意思。哥几个，咱把这杯中酒给他喝了。来，多谢了啊。

福我儿没法讲出来，他对这件事情一点儿不知道。

我静在彷徨，让我们的心上人儿自己去猜想。

已经喝醉了，别喝了。你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一直喝。我这辈子。 就喝醉过两次，第一次是我12岁的时候，我偷了隔壁酒坊的酒糟，被罚了100块，我爸就把一坛子酒放在我面前。你不是喜欢酒吗？有本事你把这坛子酒的给我喝了，你要是喝了，我什么都不说。 你要是没本事喝，从此以后不许给我碰酒。我打小就倔呀，你还别逼我，哼，我就把那坛子酒，二话没说给喝了。我爸给吓傻了，从此再也不敢逼我。不对，他又逼了我一次。 哼哼哼哼哼，就是跟何永强去相亲的那次，天也相合并。

着我心爱的那个人，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定呢？我如法炮制，我又喝了一坛子酒，烂醉如泥。哎，我爸还真行哎，他找我表妹去替我相亲去了，结果就有了这后面这段孽债了。

少少女的思念天天在增长，我还是一个姑娘，怎么对她讲？

没有，我没有喝多，我才喝了半坛子，我喝不下去，我要喝，心里也苦，我要喝。

们跌过那么大的跟头啊，求我没有啊，对不起。

0: 咱们没完，老伴儿啊！咱们还有家产，你看看，咱们屁股底下坐的这些个，这都是紫檀呐，啊！还有咱那两块和田玉，你再看看这一窖的老酒，上百年的老酒，拿回牛栏山去。 他们都得收藏啊！还有你这些年你收藏的古董字画，咱们的家，咱们的宾馆，还有人情亲情。
1: 爷把他们家家当都给拿过来了，牛爷、牛爷的存折，还有孩子们，每个孩子的存折都在，都在这里边儿。哎呦，还有敬爷写的一封信，这么些年的街坊邻居。 人情，儿女们的亲情啊！

爸爸妈妈恕女儿们无知，冒昧地做了这件事儿，把静平、静天、春分、立夏和我的一片心意奉上。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生意做得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妈妈为了女儿一夜白了发，重要的是爸爸又为女儿们少了许多头发。我和春分商量了一下，还是把爸妈的情况与远在美国的静平和法国的立夏、静天说了。女儿们一致认为，要对妈妈的白发和爸爸的谢顶显出我们的关心，表达我们的爱。静平、静天出国后，他们的存折放在我这儿，立夏的存折放在春分那，他们的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要孩子们的钱，他们舍不得给，但是听说姨妈一夜白头，他们都哭了，偷偷的哭，默默的哭，所以我们决定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本溪最有名的下水。
1: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这次呢，我们出行的目的地呢是辽宁本溪怀仁的五女山。
2: 去五女山选什么方式出游最 chill？
1: 这次出行的方式呢，稍微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坐一次绿皮火车，来一场硬座之旅。哎，
3: 大宋怀仁，你是说
4: 只要绿皮火车逛吃逛吃的开起来，车厢里的茶话会就会进入入乡投喂的新阶段。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至少在东北很常见。
1: 来本溪了，吃啥呢？这次有人给我出点子，说你要想了解本溪人，你得去寻找他们儿时的美食。
4: 往往呢会藏在一个最地道的烟火聚集地啊，那就是铁路道口。
1: 谁跟人帮着忙呀？
5: 儿媳妇儿家雇的几个服务员。
1: 刚才给我点菜那是儿媳妇儿啊？
6: 对。原汤的这饼啊，现饼现烙，它这馅饼整个这个饼皮呢特别的酥脆，里边呢还不是筋道，它这里边这个汤汁特别特别的浓，就感觉像吃水蜜桃一样。
1: 你看这肉馅儿，它自己往外跑。
6: 一张六块钱的馅饼多厚实，我就感觉像吃牛排一样。
1: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出铁厂，那身后呢是这个炼铁高炉啊。
4: 辉煌的钢铁工业给本溪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气质。
1: 现在呢，这里呢有很多的游人呢来这里打卡留念啊。那我斗胆给大家推荐几个打卡的小点位啊。如果说还满意的话呢，记得

0: 普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东北七大世界文化遗产就有它，登顶云海日出，光景色美就能把你感动到哭。
1: 凌晨的2:50，我就发现每个进来的人啊，都是意气风发，而且感觉他们劲头十足。哎呀，我估计还没到困劲儿呢，走，我们混入登山的队伍。哈哈哈哈，小小巫女山，就按照我以往爬山的经验，就全部拿下没问题。
2: 从这才开始999级，我天哪！
1: 咋的累？还累成这样啊？
3: 我不死呀！
4: 你们为啥要看日出啊？这么累，你为啥要爬这山？你觉得爬山的意义在于啥？
5: 任性吧，陪朋友一起来。
4: 你这啥呀？
5: 看不
2: 给别人过生日。
4: 哎呦我天哪！那这个生日应该是挺有意义的。
1: 哎呦我天哪！
2: 啊，终于到了。
4: 终于是不用爬了。
6: 一点不累
4: 啊，
2: 一点不累，
3: 咱歇一会
4: 儿。天快亮了，咱也去找个位置。要看上云海的话，说明我今天运气应该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欣赏或者是等待美景的这个心情，
3: 你
2: 日出出来了啊，抓紧的啊，抓紧时间了，
7: 快来一次过来，
3: 等我出来一点，我再看。
1: 我天哪，好看！
8: 有的人呢是为了奔赴一次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有的人呢是有不经意之间的那种不期而遇，还有的是为了和朋友一起来庆祝生日啊！
1: 祝你生日快乐！
3: 卖了，大皮。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等候那皎白月光。
2: 来了第一次你就会爱上这里，
3: 有点辣辣的那种。
2: 拿点推荐的吧，
3: 反正真好吃。
4: 它卤大米的热饭，你
5: 知道吗？我感受到它的绒毛了。
6: 最近没了，
7: 而这块砖得老多年前
8: 了。哎，这风。
1: 奇怪呀，就感觉好东北。

0: 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从多云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
1: 为什么？因为我终于来到了宇宙的尽头铁岭，了解东北的第一扇窗。
2: 甭管你是谁，推开了铁岭这扇窗，保证你会迎来全感官的冲击。阳光熄灭，灯火点燃了铁岭的夜，长途的酒盅刚刚斟满，铁锅里清河鱼孤独正欢，二人转的音量被瀛洲的夜幕调高，脂肪的焦火香笼罩路灯下的开元，吞咽的冲动在劫难逃。
1: 而且这个夜市呢，也号称是辽北的第一夜市。我刚才看了一眼，这夜市一眼望不到头，而且人呢，感受现在已经非常多了。我们跟随着开元人的脚步进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开元的夜生活，走吧。

0: 什么呀？
1: 我觉得炸蚂蚱，我不咋敢吃，但是我尝了，挺好吃，
0: 挺好吃，
1: 就有点扎嘴，对我来
0: 说。你再吃一个，我想看看。哇，爱吃不？好香啊！
2: 生串儿，
3: 纯生的。
2: 嗯，对，纯生的。
3: 我天哪，铁岭村开元居然吃生串儿，
0: 姐妹你爱吃生串吗？啊，你也爱吃，你也是开元人吗？
4: 啊，那不得了，
0: 你不害怕？你周围姐妹也都吃
4: 啊？都吃。
0: 是
5: 涮水，开元人的特色，涮水找到哪儿都没有。
0: 哇，这个跟其他夜市不一样。
5: 因为我们开元大蒜也有名。
0: 对，铁岭的葱，开元的蒜。
5: 长途大姑娘最好看，你是长途的不？
0: 我是。

0: 都说昌图姑娘生得俏，多半夸在了白皙的容貌，但跟开元烧烤的限定蘸料比起来，还是差着行势。开元的蒜褪去紫皮，蒜籽莹润芽白，即便是融成了蒜水，蒜的辛辣浓烈丝毫不减，多少随了点辽北妹子的脾气，降得住爷们儿，降得住肉。
1: 吃肉不吃蒜，味道减一半嘛。
2: 啊，还有其他什么就是特色的烧烤吗？
1: 烤蚕蛹，烤鹅子，这都是特色。
2: 你们这块就爱吃那个蚕蛹鹅啥的？
1: 对对，爱吃，因为我们这边也产那东西。
2: 那个也蘸蒜水吃吗？
1: 对呀，也蘸蒜水。
2: 我最爱逛夜市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随买随吃，觉得特别兴奋吧，这个感觉，然后看着大家跟你一起买，这个感觉非常好。
0: 铁签、铁臂、铁烤炉，烟熏火燎的铁岭朋克风。开元烧烤作为辽北派烧烤代表，追求精确细分和别出心裁，因为食材来源少了海鲜水产，而更偏向山林田间，炉子上种类集中，所以按口感精细拆解肉料，一条肉拆出四五种烤品，很是常见。当然这些最终都要跟蒜水来个拥吻。至于别出心裁嘛，接下来有请他跟螃蟹食出同门，却同门不同命，毁誉参半。它富含高质量蛋白，易于吸收，却因容貌焦虑只在东北备受推崇。它就是开元烧烤的老戏骨，更是新材里的新材。他就是
2: 哥，你这是烤的茧蛹是不？
3: 对呀。哎，
2: 我老爱吃这个了。
3: 这是我们当地特产，我们一共我们家有四种，从这个青虫，完到小神仙，最后变成蚕蛹，蚕蛹之后变成雄蚕蛾，我们把它叫成四世同堂。
4: 四世同堂。哎呦我的妈！
0: 同一种签子，同一个炉子，做蚕扑扑棱棱的一生，在同一个人手里。
2: 烤制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技巧？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知道这个茧蛹特别爱爆。
0: 从小到老，每12天一个阶段，被安排的整整齐齐。
3: 但油炸如果你要是提前不煮制，就一定爆，爆的就非常严重。我们这个烤啊，因为这个签子给它扎透了，它里边就透气了，爆的几率就小一些。烤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皮儿啊烤成焦脆的。
2: 我现在看着它滋滋冒油，我都有点要流口水了。
0: 蒜水陪伴，欢乐翻翻，这种没有感情只有食欲的做蚕终结者，在当地最受众口烧烤信徒追捧。
3: 尝一尝吧。
2: 哎呀，这能直接就是站炉边吃了。
3: 你来一个。
2: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最爱。呵，老香了。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就是外皮儿已经薄如蝉翼一样的那个，就是外皮儿，然后里面那个还有点儿像那个豆腐脑那种软软糯糯的那个感觉。哎呀，哇，我一咬它那个浆就爆出来。
5: 来，来了。
3: 好好好。哎呀，
2: 这是老板娘。
5: Hello， 美女，太漂亮。我跟你讲，东北就是这样，美女好看。还有一句方言怎么说呢？没有啥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两顿。哎呀，我告诉你哈，这个蒜水是咱们开元的特色，然后尤其配上我们当地特色这个小蚕蛹，把这个蒜水往上一刷，香味 double， 啥意思啊？
2: 好吃，
5: 加倍，
2: 双倍。
5: 哎，对，哎，然后一定要多吃一点啊。哎呀
2: 妈，你看这王哥脸上的笑容。
0: 铁岭人好笑。但对于做蚕来说，一生全都要架在火上烤，这一点也好笑。在铁岭，在开元，烟火缭绕的每个夜晚都是茧蛹的天敌。

0: 旦被安排进烧烤店，就只能安慰自己，放弃破茧化蛾，提前放弃内卷。
1: 这是烤的啥呀？
2: 这个就是蚕蛹的第一次。

0: 这个我没吃过。
1: 我们这个第一步就是这个青虫回来啊，我们要把它肚子里面的那个内脏给它拽出来。你看这都有点破了嘛，拽完之后清洗干净，完事呢用开水把它扔里面烫一下，给它洗个澡，头凉之后我们再穿制。
0: 听你说的感觉很兴奋，我听得有点发麻。
1: 它的营养价值好像更高吧？
0: 比茧蛹还高？
1: 对呀。
0: 我虽然有点害怕，但是你说的我又有点期待了。就是我对茧蛹的喜爱，可以说算是一个中度的爱好者。嗯。
1: 你这有品尝了之后，你会更爱上它。
0: 我一会儿闭着眼睛尝尝。
1: 哎，来一下，好好好，媳妇儿你看一下来。
2: 哎，好嘞，
0: 烤半道换人了，换成美女老板娘了。
2: 我也是半专业。
0: 你也会烤？
2: 是的，现在已经好了。
0: 已经好了。
2: 然后您看一看，敢不敢吃？我给你刷点蒜水。
0: 你挺贴心的，我想说，你给我拿了一个看似没那么吓人的一根儿，
2: 对，尝一尝，
0: 闻着很香，跟茧蛹的味儿一样啊。
2: 对呀，
0: 我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烤完之后，
2: 眼睛一闭，一咬，
0: 眼睛一闭，一咬，都能吃，
2: 都能吃，直接进嘴。就问你香不香？
0: 哎，味道挺香，但是我吃到它的头了。哎呦我的妈！这个口感比茧蛹的口感要丰富一点
2: 啊。是的，是的，
0: 我能咬到它的脑袋，然后还能咬到它的尾巴，感觉还有毛呢。你
2: 已经酥了，酥脆的。
0: 啊，是酥脆的。
2: 这回不用闭眼睛了吧？
0: 不用闭眼睛，还想欣赏一下。其实味道跟茧蛹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在口感上。
2: 对，
0: 口感上更脆，
2: 对，
0: 更嫩，
2: 更丰富一些。
0: 对，更丰富一点。就你能嚼到它有头有尾的，不像茧蛹，你就一吃里面像豆腐脑似的。再尝一个，
2: 再尝一个。
0: 哎呀，这怎么还有点哏啾啾的呢？这个
2: 是不是啊？口感是不一样的哈。
0: 我感受到它的绒毛了。
3: 你要是好奇当地人为啥能跟做蚕结下一辈子的不解之缘，能提出这个疑问，那你指定是不了解铁岭，不了解做蚕之乡铁岭西峰县。西峰是辽宁乃至整个东北最重要的做蚕放养地之一，做蚕的吃法风靡整个铁岭，除了卵和蚕种不吃，其他无一幸免，就为一个字，香。
0: 蚕的过渡是神仙，哎，神仙跟茧蛹的就很像，但是它比茧蛹的要小一点，它是在过渡到茧蛹的之间的一个形态，在我眼里它就是香，就是优质蛋白质。茧蛹呢，它的皮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存在感。这个完全更软嫩，嗯，在味道上会稍微比茧蛹的里面那个就是果仁的香气稍微淡一点点，完全它们的差别就是口感上，这个更嫩，因为这个更年轻。第四个，这也是我相对来说

0: 人士插翅难飞，拔掉翅膀穿成一串，先用大火烤，再转文火，哎，就能形成那种外酥里嫩的口感。说实话呀，刚知道是吃这个的时候，我转头就想跑了。后来呀，得亏是因为之前吃的那三式吧，其实味道还挺香，挺好吃的。要我说，幸亏没跑，要不然你们看到这儿，本期节目直接就结束了。哎，但是其实说实话啊，烤制完之后，我觉得还好啦，就是尝尝吧。嗯，哎，这个烤的非常酥脆，而且收拾的非常干净，应该是没有吃到就是什么小爪拉手、拉嘴呀、那种拉嗓子眼的啊。你看，都是剪过的。它有点像就是干煸的那个肉的味道，有点肉的香味儿。我蘸点这个蒜水儿，就是灵魂小蘸料，所有的食材你一蘸上这个蒜水之后，就感觉这个味道就是 double 的啊，就像老板娘说的双倍的香味儿。
1: 差点忘了个重要信息，南方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大蚕蛾科的座蚕，从体型、肉质到味道，全面碾压蚕蛾科的桑蚕。谁要是也想冒险尝鲜，可别吃错了。
0: 就因为当地产多，食材容易获得，
2: 营养价值非常高。
0: 营养还好。
2: 听有句话说的吗？一勇顶三蛋，你知道吗？
0: 啊，你好像有过这个说法，一勇顶三蛋，就是吃一颗相当于三个鸡蛋。
2: 对呀、啊，营养价值不一样啊。
0: 啊，那我过了这个季节还能吃吗？
3: 不能。
0: 啊，不能了。
3: 不能。如果吃的情况下也是冷冻的。
4: 它做法很多，但是烤应该是最香的。
5: 外焦里嫩嘛。啊，
0: 特别香。外皮好，里头也好。
5: 对呀、啊。
4: 对。隔着分工。壳里边有籽，有籽，咬到嘴里是爆的，
3: 就吃没了，
0: 吃没了，太好吃了。
2: 开元的烧火烤一切，
4: 蒜水，
2: 蒜水蘸时间，
4: 对，
2: 真的，我们开元烧火真的很牛。
1: 宇宙的尽头铁岭，独树一帜的开元烧烤，能征服整个东北的美味，即便是一场冒险，也指定值得你来一趟。
6: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黑吗？因为我不想白活一次。我的愿望啊，是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到我们开元的烧烤。
1: 铁岭的风吹过树上，铁岭乍一听你一定以为是座山城吧，其实它只是继承了古时卫所的旧名。辽河、柴河、樊河，一众大小河流交织，构成了它低丘平原的地貌。也许关外水乡才是这个铁憨憨名号的真实气质。
0: 有没有发现我变装了？当当当当，为什么穿成这样？其实是为了搭配这个美景。你顺着我手看去，一大片的荷叶荷花，

0: 其实来铁岭之前呢，你一听铁岭这个名字，铁岭，是不是觉得它是一个充满钢铁力量的硬核城市？但当我真正来到这儿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铁岭你还藏着这么诗情画意的一面。所以说，看美景，我们不能光用眼睛看，我们得找一个懂它的人跟我们讲一讲。
1: 莲花湿地公园，作为温带泛红平原沼泽湿地，连接着铁岭的新老城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国家荷花展示基地，三项荣誉向人们诠释着它的蒲红和绿、蛙鼓鱼戏。
0: 您看，我看您刚才也在这赏荷花是不？
2: 对呀、
0: 我有个疑问，为什么咱们铁岭能种这么大面积的荷花啊？
2: 铁岭是辽河、繁河、柴河的三河交源地，所以它特别适合荷花的生长，特别北方的品种。
0: 你一说到北方的品种，我上一次看荷花，我就记得我在西湖，就没感觉没有这么大片，一眼望不到头。这是
2: 西湖啊，我们比西湖大了一平方米。
0: 这么幽默，就显剩一点儿，
2: 显剩一丢丢。
0: 咱们这么一眼望不到头，得有多少？
2: 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呢、一共是种了，一共是6.3公顷的荷花。整个湿地呢是1040公顷，
0: 那非常多，
2: 非常多，非常多。
0: 10里
2: 汀河，
0: 汀河10里，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长10里呗。
2: 十里，
0: 那为啥叫汀河？
2: 汀河呀，就是跟荷花的生长它是有关的，它是随着太阳的周期而改变它的这个生长方式的。比如在早上的时候，荷花就会盛开，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
0: 你别动我荷花发出来的声。
2: 对，它每次发出一个咔的声音的时候，它就向上长了一个节
0: 啊，就咔咔的。
2: 对，向上一长，
0: 长个了。
2: 我们叫抽节啊，抽节长出来了。
0: 那你这荷花除了观赏，还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啊？
2: 我给你表演一下啊，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大荷叶。
0: 我好像已经猜到了。
2: 对。小美女摘了这个荷花、你看到了吗？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来，哥教你啊。1、2、3，扣。
0: 这样，这不是天然的遮阳帽，太美丽了。
2: 它还有一个功能，小美女，我还要教你一下。
0: 啥呀？
2: 来看，天然的大蒲扇。
0: 哎呦，这风比扇子强啊！
2: 哎，你说起扇子来，像不像东北二人转？你会扭不？来一段。头一天啊，我这调跑得远不远？
0: 没多远。哎，哥，唠回正经的，这个除了红白粉白的荷花，还没有其他品种啊？
2: 哎呀，品种那就多了。我们莲花湖湿地有619种荷花，达到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0: 这么多？那您再带我看看其他的颜色的。
2: 好啊，有一种荷花是白色的，特别漂亮。我现在带你去，美女。
0: 走。
2: 走。

0: 来是正旺的时候啊。哦啊，你看这个就是莲花，这个就是
1: 这个是莲花，
0: 对，这个就是莲花。
1: 啊不，莲花跟荷花长得不一样啊，我一直以为它俩是一个东西。
0: 这区别很大，你看这莲花的颜色你数一数有几朵？
1: 好几种，你看这是淡粉色、玫粉色、黄色，还有哎，这是黄粉渐变。
0: 对，这是渐变色啊，特别漂亮。对，
1: 我发现这花瓣那个花瓣多哈。
0: 对呀、这个莲花的花瓣呢，看起来比较尖尖的。对。而且这个莲花和荷花有很大的区别。
1: 那在哪儿呢？
0: 你看它这个叶子，这个莲花的叶子是呈 V 字形的一个缺口，荷花的这个叶子上面有绒状的感觉，莲花没有这个莲蓬啊。对，
1: 我主哎，莲蓬居然是荷花的。
0: 对，莲蓬是荷花的，
1: 不是
0: 莲子，
1: 不是莲花的，
0: 不是莲花的，
1: 莲子也不是莲花的。
0: 对，
1: 叫莲子，但是它是荷花的。
0: 对，
1: 我这真的是莲花荷花真容易让人弄混。我现在有一个最关心的问题，这莲花能吃不？
0: 莲花呢，它以花为泡水为主啊，其他的就基本上不食用了。而荷花呢，是全身都是宝，
1: 哎，从花叶到底下都能吃。
0: 对，
1: 哎，那你说莲花其实也是个好东西。
0: 嗯，对。
1: 那您给我吃哪样呢？
0: 从荷花开始吧。
1: 行。

0: 这儿赏赏荷，真的挺舒心的啊！呼吸这个新鲜空气，天然大氧吧，吹着微风，好快乐。哎呀，但是有点饿了，找一找。哎，看，那头有人，我去看看他干啥呢？走，大哥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1: 采荷叶
0: 啊，采荷叶。
1: 对，
0: 干什么用啊？
1: 中午有一个外地来的贵宾，给他做一桌荷花宴。
0: 这个荷花宴能用到荷叶
1: 啊？啊，对呀、啊，荷叶能给入菜。
0: 大厨，有点渴了。哎，那大哥，那我帮你干点活行不？咱们交个朋友，我

0: 月光，哎呀妈呀，我真是太激动了！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坐在我这儿能不高歌一曲。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在江南吗？是不是像西湖一样？我不知道镜头里什么样啊，但我眼前就应了那句话，什么叫做“万亩湿地，千亩荷花”，全在我的眼前，一大片一大片，全是荷花啊！那个大荷叶，哎，小荷花开得正好看。哎呀，真是作为一名资深的美食品鉴官，这个荷花宴我是必须得尝尝，它啥味儿啊？都身处在这景色之中了，不来顿荷花宴那是真说不过去了。你看，摆在我面前三道菜，这个是酥炸荷花瓣儿，你看是，上面还垫着花瓣儿呢。这个是香酥荷叶肉卷儿啊，这个也是过油炸的。哎，里面这是荷叶，我们先从荷花瓣儿开始吧。我一直以为这荷花就是都是观赏的，没想到这荷花做成的美食这么精致。你看，嚯，哎呀，这底下还粘住了，底下是一个荷花瓣儿，然后上面是，哦，油炸的。其实这个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想象中的油炸荷花瓣应该是能看出荷花的纹理在的。尝一尝吧，这个。外皮儿非常的酥脆，你看里面这都露出了荷花的纹理感，颜色呢稍微褪去一点，但是我还是能尝到那种微微的荷花的香气。嗯，这个外面呢挂的糊也非常好吃，感觉有鸡蛋，然后还有那种糯糯的口感，吃起来有点像油条。
1: 荷花瓣呢是含苞待放的，我们把叶子取下来洗净，然后用剪子呢钉中间把它剪开，这样呢炸的时候它形态啊不会特别大，方便入口。然后配以这个鸡蛋清，加冰水，加一些面糊啊，搅在一起。然后四成油温下锅炸，下锅炸之后一定要小火，保持飘起来的状态，翻滚，给它翻面，让它完全的成熟之后，马上迅速捞出，然后配以我们自己喜欢的风味吧，有很多种口味，根据你个人不同，你自己去选择。
0: 再来一个，等。嗯，吃这个微风，太舒适了，天哪！这是香酥荷叶肉卷儿，用荷叶卷这个肉呢，我觉得它起到一个作用，叫做什么？荤素搭配。正常我们说吃饭，没想到这个素居然是我面前的那种荷花叶，它是那种小荷才露尖尖角包上的这种嫩荷叶，是这种荷叶啊，就是你看那个小小的荷花叶是那种的叶做的。它油炸过的是很酥脆的那种口感，然后带点肉的香味，还有荷叶淡淡的清香，哇，有点嘎吱嘎吱的那种的感觉。
1: 就是用嫩荷叶焯完水之后呢，迅速的用冰块水降温，保持荷叶这个颜色碧绿，然后或一些喜欢吃牛肉的人呢，用牛肉馅儿；喜欢吃海鲜的可以用海鲜，也可以用鱼肉，然后把它酿到这个荷叶里包好，然后托裹上鸡蛋液的糊炸上。然后改刀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喜欢吃特殊风味的人，你可以蘸柠檬酱啦，或者桂林辣椒酱都可以。
0: 啊，这是给配的辣椒酱。我明白为什么要配这个辣椒酱了，因为这个辣椒酱能一下刺激你的味蕾，然后提升这个香酥肉卷的口感。哎，我发现。

见，它有点像我们过年吃那个炸春卷儿，它里面卷的是肉，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荷叶。嗯，这个创意非常好，超乎我意料的好吃，有点好吃到停不下来的那种。然后在这吃着菜，还能听到旁边哦，你看，远处好像有小鸭子在游。嗯，你看吃着我们当地的荷叶荷花，然后赏着这个美景，太沉浸了，都想沉浸式的吃播一会儿。

0: 特意来这儿拍荷花吗？
1: 特意拍荷花。
0: 年年都来这儿拍。
1: 年年来，今年
2: 铁岭这铁岭荷花怎么都知道？连我这莲花湖都知道。
3: 以前看见的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品种。然后这个园我就发现，就是特别多好看的，然后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种的荷花。
4: 铁岭是一个充满情怀的一个温暖的一个城市，
5: 这里大片大片的，也就是真的好。
4: 出污泥不染，做青年而不染。
6: 朋友们，欢迎来到铁岭看荷花，要不要得？要得，美不美？美得很喽。
7: 北京的荷花也多，但是没有铁岭的美。
8: 我捡这个荷花这个题材，主要就是宣传咱们铁岭。不是有那句话吗？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
0: 对，
8: 铁岭有荷花，希望大家来铁岭。赏荷吃荷，
0: 小朋友，荷花好不好看？
9: 好看。
0: 喜欢什么品种的荷花？什么
9: 颜色？
0: 你喜欢白色，还有呢？
10: 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落入池中看不见，闻歌此觉有人来。
11: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落入池中看不见，闻歌此觉有人来。

0: 铁岭本地人对荷花情有独钟，每到荷花盛开的季节，当地人都要呼朋引伴走出家门，看荷、赏荷、射荷、拾荷、咏荷、送荷、唱荷、舞荷。荷花是铁岭的市花，就像一种约定，把风姿绰约绽放在了人们的眼里。从莲花湿地出发，逐流东北，我们铁岭觅食的下一站还与当地水系有关。
1: 看我左手边这个景色，美丽吧，壮观吧，这就是咱们辽宁省的第三大水库铁岭清河水库。而且咱们清河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也是辽宁省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方。
0: 自从上世纪60年代清河水库建成以后，铁岭清河鱼的美名在省内逐渐传开，特别是划定成一级水源地保护区，水库的自然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清河鱼更成了铁岭有机淡水鱼里首屈一指的存在。
1: 大爷多大年纪了？多大年纪了？
2: 96。
1: 96了。
2: 96。
1: 哎呀，这长得不像，身体真好。身体好。
2: 天天骑车溜的。
1: 哎，你骑车来的呀？厉害，厉害。
3: 菊儿好啊，这菊儿好才天天来呢，
1: 佩服。
3: 俺这才77，哪地人家连一半都不如。一瞅人家，你说这还也还活啥劲儿？
1: 这水库鱼跟其他地方鱼有什么区别没？
4: 它这鱼没有土腥味儿，然后之后比较鲜美，然后刺儿比较少，然后比较嫩。哦。丈母娘做也比较好。
1: 这水库周围呀，围拢着不少农家餐厅。根据我的经验哈，肯定都是做鱼的好手。看着古香古色的传统院落，当地就称“咸州”两个字格外醒目。春色满园，诗情画意，不禁让我驻足。
5: 这一墙都是咱们咸州古城以前的老物件。
6: 对，我把那个一砖一瓦能收藏的我都收藏完了。这是我们那个老城那个城墙砖，上边有一个老虎印，这个应该是烧制的时候晾晒嘛，这野兽出没然后印上去的。这个是马帮跑马的时候马脖上戴的，因为有这个东西，它走夜路的时候野兽就不能袭击它。
1: 走进屋里，满眼都是古城老物件，虽然介绍时啊露出点那么炫耀，但是我发现当地人是真的爱铁岭啊，恨不得呀把家乡那点历史都给你展现出来。
6: 你猜这啥？
5: 这我能看出来，这是熨斗。
6: 对，这熨斗它里边是放炭的，然后呢底下这不就热了吗，然后就可以熨东西。
5: 就时间很久远，你看还能做出来这么精致的，你看小孔小眼儿，可见古人的智慧哈。这是干啥用的呀？哎呀，这一出来我就知道了，
6: 小心火烛。
5: 打精用的。
6: 对，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1: 我发现咱这个小院太漂亮了，太惬意了。我看到里面就摆了那么多以前的那个物件，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啊？
6: 因为咱们开元老城吧，也叫咸州。然后呢咱家元素都是以咸州文化为主，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柏伦居。柏伦醉酒，流灵不归，就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流连忘返的一个地方。
1: 明白了，咱们现在吃这个是
5: 嘎牙子炖茄子。
6: 对，嘎鱼炖茄子。
5: 嘎鱼，嘎鱼这名儿好奇怪。
6: 嘎鱼因为它那个脊柱上的骨骼摩擦产生嘎嘎的声音，然后就叫嘎鱼。像我们野生的大嘎鱼，大一点的也就是半斤左右。
5: 这个都是咱们这个清河水库的鱼。
6: 对，一水质好，而且是二是野生。
0: 嘎鱼的美味，南北通吃。底栖的习性，让它很容易受到河流底床的影响，带了土星。水质的保障，让清河的嘎鱼就少了这个烦恼。
7: 首日的话，就是一定要戴手套，因为没有鳞，表面有一层粘液。这嘎鱼两边跟鳍都有刺儿，扎一下就是容易感染，一定要戴手套。
0: 嘎鱼冲洗干净，简单改上花刀。
7: 锅里边放热水焯一下，放点醋精、料酒去去腥。
0: 茄子入味的秘密就在手撕大块。
7: 冰刀切就是口感就可能没有手撕那么好，然后呢，茄子过油了。就是起到一个炖生的作用，但是不给它炸熟。
0: 炝锅慢炖，烹进简单佐料，调料清浅，最能品尝出嘎鱼的鲜美。茄果纤维吸饱了汤汁，炖得软烂，就该到品尝的时候了。

0: 哇，这个鱼非常的嫩，这个肉质绵软，然后就感觉不用牙嚼，舌头一捻，它就变成鱼泥了。这道菜应该炖了挺长时间吧？
1: 炖半个小时吧。
0: 而且我发现这鱼，它的鱼肉就一点没散，非常紧致，而且不会因为炖的时间长，然后感觉这个鱼有一点哎柴，有一点硬，这个都没有。哎，我还发现这鱼咋没刺儿呢？
1: 嘎鱼刺儿特别少，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经常当地人呢用嘎鱼呢炖茄子，给老人和孩子补补身体，增强免疫力。
0: 我尝尝这茄子，你也吃点茄子。
1: 好。
0: 这茄子跟鱼一样，都不用牙嚼，就入口即化，一捻就咽下去了。然后这个茄子呢，带点那种清甜味儿，然后带着鱼炖出来那个油脂的香味儿。
1: 因为茄子它吸收的比较充分，它能把那个鱼鲜味吸到茄子里边，然后吃起来更美味。这个用那汤泡饭更香啊！
0: 会吃啊！哦，特别鲜。带点那个，就是好像是过油了，带点油香味，带点鱼鲜味，然后带点那个就是茄子蔬菜的这种清香味儿。哇，它俩搭配绝了，鱼和茄子挺配。

0: 这几天我发现，就是咱们铁岭是一个哎粗犷与细腻并存的城市。粗犷在哪儿呢？就咱们东北人的性格，粗犷豪迈，然后细腻呢，我去了莲花湖湿地。我觉得这个湿地的景色就宛如江南一样，然后吃到了那个荷花宴，非常精致，就看似跟铁岭这个城市有一点点的反差，但是呢，就恰恰体现了这座城市它的细腻之处。铁岭人都很自豪，爱自己的家乡，然后包括您挂着这个牌子"咸州古城"，都是好像把以前的那些东西都得陈列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家乡的历史。
1: 大家能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城市的一个由来，然后呢，再了解一下我们当时那个社会的一个人文状态。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铁岭、开原、清河，尝尝我们家乡的清河水库鱼。
0: 铁岭欢迎你！
1: 铁岭欢迎你！
2: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四方时事汇成了一碗人间烟火，舌尖百味也难敌宇宙尽头的滋味。铁岭居白山黑水间，肥沃的黑土，山。

热辣，独特，安逸，治愈。欢迎你来铁岭，来一段有滋有味的美。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在辽宁有这样一些科创企业，他们深耕细分领域，聚力核心技术攻关，在一次次试验、一次次突破中闯出属于自己的蓝海。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些小而新企业的发展故事。
1: 对，企业农业的，然后呢，进行一个军事。
2: 最近，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走进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调研。他们关注的是企业生产的一种电子浆料，应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数据中心等领域。这种电子浆料已经做到了业内领先水平。2016年初创时，海外华生只有2个人，手握技术，却没有设备、没有产品、没有市场。
1: 当时挺什么的，就感觉这么好的产品东西怎么没人去看这个东西。
2: 2年多时间完成上万次试验，技术突破之后，企业终于等来了市场的回应。从2018年第一笔3万元订单到2025年营收达到3亿元，海外华生仅用7年就实现了万倍跨越。
1: 做材料行业来讲，就十年磨一剑，今年正好是一个华生一个第10个年头。你看我们这个原来的话，这个怎么会想到这我们公司可以制定行业标准？现在的话就开始也牵头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
2: 10年前创业埋下的研发种子，终于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花结果。在沈阳，另一家年轻企业也主动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创立于2022年。成立之初就决意避开同质化竞争，将视线转向国产化程度较低、需求刚性的特种机器人领域。因为应用在易燃易爆区域，机器人本体需要进行密封和防爆设计，控制系统也要在更小的空间内保持稳定运行。
3: 你看它上边的那个视觉相当于人的一个
4: 眼睛，
3: 一个眼睛，对吧？然后这个两个机械臂呢，相当于人的两个手臂，它呢是完全的能够模拟人去做一些复杂工况的这种作业的。它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全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上。
2: 经过反复打磨，企业成功推出适配特种复杂环境的高端机器人，今年营业收入有望达到7-8千万元。辽宁制造的创新脚步还在向着更高的星辰大海迈进。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原本的主力产品是民用高压气瓶，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转机发生在2022年，航天企业星河动力主动找上门来，委托企业研发火箭舰体轻量化超高压气瓶。攻坚团队通过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调整参数，仅仅半年时间

0: 产品通过各项检测，跟随商业火箭飞向太空。
1: 下一步我们企业就是在商业航天领域想深入的和这些火箭公司进行合作，准备在燃料储箱还有火箭的发动机的 3D 打印组件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布局。
0: 只有80名员工，却能成功叩开高速动车组供应链的大门。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的密码就在于自主创新，将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
2: 这个整个我们研发机构都在这层办公，有材料的金属物性、化学属性，还有材料分析，还有一些特种的应用的实验装置。
0: 目前，企业每年都会完成8到10项科研成果的研发，产品也应用在高铁、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受电工绝缘软管系统更是占据了国内轨道交通行业70%的市场份额。未来，企业的产品还将应用在全球设计运行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 CR450 动车组上。无论是10年磨一剑的坚守，还是毫厘之间的极致追求，这些科创企业都用实践证明，时间从不辜负辛勤耕耘的人。在辽宁这片沃土上，还有更多像这样的中小企业正在默默成长，用一项项关键技术、一件件硬核产品，支撑起辽宁科技创新最坚实的底气。
3: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新华网记者走进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吉利沈阳智慧工厂，这个甲醇新能源生产基地已实现量产。吉利沈阳智慧工厂前身是上汽通用北盛工厂，曾是沈阳汽车产业的重要阵地，但因多种原因闲置。经过智能化改造，老厂区转型为包括甲醇新能源在内的多元新能源整车生产基地，每天数百台焊接机器人有序工作，每3分钟就有一台甲醇混动汽车下线。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 G331 国道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受到中央广电总台的关注。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位于丹东宽甸境内，全长621米，主跨578米，是 G331 国道拉古绍至浑江口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古绍至浑江口段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边交通路网体系，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激活边境旅游资源具有积极意义。光明日报报道，大连理工大学打破课堂与社会的壁垒，将学科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动能。这个夏天，大连理工大学5000余名师生、680支实践队伍奔赴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社会实践。近年来，学校持续深化1236行走课堂实践育人体系，引导学生立足真问题，做好真研究，推动真解决，积极服务国家发展。中国县域经济报点赞朝阳龙城区多措并举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今年上半年，龙城区新开工项目2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3个，新签约项目36个，储备项目83个。同时，龙城区共配备项目管家28人，为企业提供全天候在线的贴身服务。
3: 眼下正值农田管护关键期，各地运用新技术、新设备，加强田间管理，护航农作物稳产丰收。
4: 眼下正是水稻孕穗扬花期，也是田间病虫害防控关键阶段。在盘锦市双台子区统一镇的连片稻田里，植保无人机依托 GPS 定位与智能飞控系统，平稳穿梭在稻田间，细密均匀的雾化药液精准覆盖稻株茎叶。丹东市通过植保无人机投放赤眼蜂蜂球，开展以虫治虫绿色防控。技术人员向种植户详细讲解防虫原理、技术优势及田间管护注意事项。目前正值坐蚕养殖关键期，省坐蚕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团深入宽甸满族自治县重点养殖区，推广蒿柳加板栗、蒿柳加柞树新型放养模式，现场指导蚕农开展虫害防治专题培训。
5: 全力做好科技特派团的服务保障工作，将专家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4: 目前葡萄陆续进入蓬果转色的关键生长阶段，对温度格外敏感。在辽宁周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智慧大棚里，智能化精细化的种植管护彻底解决了高温

0: 控温难题。
1: 降温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水帘来降温。我们走路水机吧，把液气拔走，或者我们这个再瞅着我们贴上这个遮阳帘来控制这个温度。白天温度控制在32度到37度之间，如果超过37度，我们这个遮阳帘它自动就合上了。
0: 铁岭市昌图县大龙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辽宁省农科院甘薯研究所专家服务工作站，推行富硒生态种植模式，多是用有机肥、菌肥来提高红薯的品质和产量。本台综合报道。
2: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大连辽作馆展出的精美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嘉宾们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3: 在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 APEC 的参会嘉宾在一件件匠心之作前驻足欣赏，来自墨西哥的杰西卡在一款书法作品前拍照留念。
4: We always learn，
5: 经常听说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技术，但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些艺术品非常惊艳，匠心独具。
3: 辽作馆内集中呈现了辽宁54项非遗技艺，展出了60余位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00余件展品，涵盖辽宁四宝、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抚顺梅晶琥珀，以及大连水晶玻璃、锦州铜雕、盘锦木雕等丰富品类，多维度展示辽宁传统工艺底蕴与文化产业活力。
4: Absolutely，
5: 我很震撼，大量展品的精细程度、工艺水准都令人惊叹。不论玉石或其他材质的小型雕像，最让我惊艳的是几件大型背雕作品，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6: 能看到这么多精美的雕塑，考究的材质实在非常棒。拐角处那些配着蓝色背景的雕塑，有动态水母造型，还有精致的白菜雕塑，特别漂亮。
3: 在今年夏季正式启幕，此前精彩亮相夏季达沃斯，赢得中外嘉宾赞誉，此次又伴随 APEC 高官会议精彩呈现，辽作馆正在成为集非遗展示、精品展销、技艺体验、文化交流、城市会客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推动辽宁优秀传统工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驻大连记者报道。
2: 东北超赛场内，草根球员用奔跑与呐喊诠释关于足球的夏日激情。赛场外，辽宁赛区围绕东北超做足促进消费大文章。下面我们通过几组数据，看看东北超一张19.9元的门票何以撬动近100亿元消费。
5: 92.6亿元带火全域消费，东北超常规赛期间，辽宁累计接待游客超2100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13.8亿元，带动全产业链消费92.6亿元。赛事巨人、票根留人、场景引人，带火全域消费924亿人次，东北超全网火爆出圈。今年夏天，东北超无疑是最火爆的现象级 IP。截至8月11号，东北超全网影响力达924亿人次，直播观看量55.3亿人次，全网相关信息超200万条，线上流量反哺线下，不少外地游客把打卡东北超写进旅行攻略。辽宁推出票根文旅权益，有效将流量转化为流量。全省84家景区凭票根免费游览，25000家商户联动让利，一张19.9元的球票可享受1000元级优惠。866处赛事场景突破空间限制，凭一张球票享一成宠爱。33家企业携手入局，全省共布设866处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赛事场景突破空间限制，覆盖商业综合体、酒吧、夜市、洗浴、广场等各类生活场景，实现了体育流量、文旅资源、市井消费的全域联动。东北超常规赛阶段跑出了一条群众赛事带动全产业链消费的新路径。
2: 夜色璀璨，文旅升温，我省各地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打造特色游玩场景，激活夏夜文旅消费市场。
5: 近日，丹东东港市大陆岛村举办了一场公益观影活动，与海岛文化演出、地道特色美食、趣味互动游戏、沙滩篝火晚会等多元场景融合，丰富游客体验感。
7: 这是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感觉特别的奇妙。
8: 我从吉林来的，来辽宁丹东海旅游，没想到还有露天电影可以看。
3: 依托大辽河得天独厚的优势，营口市辽河文化产业带渡月航线将沿岸生态风光、历史古迹与城市烟火串联起来，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水上观光廊道。
9: 水上的视线特别的好，两岸的风景也特别的美。
3: 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夜市也成为游客夜游的好去处。锦州的临河古塔夜市凭借地方特色风味小吃，成为了外地游客打卡的首选地。而在辽阳白塔夜市，来自江苏盱眙的资深大厨现场大火现炒的小龙虾，吸引了当地市民前去品尝。
10: 气氛特别好啊，在这个环境下，特别是夜晚，还吃上这么好的龙虾，很棒很棒。
11: 我们为这次活动每天准备了2000斤，也就是一吨的龙虾，从盱眙当地空运到辽阳过来。
3: 沈阳的夜市同样人气飙升，在沈北新区蒲河左岸，30多家江苏特色摊位沿河排开，地锅鸡热气升腾，盐城鸡蛋饼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在苏家屯区荷花之下夜市，璀璨灯光秀点亮夜空，绚烂烟花每半小时绽放一次，看烟花品美食，尽享松弛感。本台综合报道。
2: 预计明天12时至20时，沈阳北部、大连、鞍山南部、营口、阜新、铁岭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0: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

0: 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燕，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1: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你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谁送外卖你呀？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想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不需要我，你走吧。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啊， 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1: 我没。
0: 我刚才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问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嗯。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毛八毛的。
1: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哎，哎呀，你干嘛？
0: 别
1: 撒手！
0: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我不放过他！
0: 你瞅一点，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个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太丰富。
1: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
1: 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1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0: 信吗？
1: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0: 真的？她白不白？哼，
1: 比我黑多了。
0: 那她长得好看不？
1: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她。哼，有一次，正赶上她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0: 啊，好厉害！
1: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打的，
1: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0: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啊，
1: 到后来，他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他还是依然残忍地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0: 又黑又惨。
1: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0: 嗯，好多了。
1: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0: 我现在不想报仇
1: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0: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1: 他练过跆拳道？
0: 嗯。
1: 不怕。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0: 天哪！
1: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1: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0: 还有人参呢。
1: 对呀，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0: 榴莲。
1: It's 榴莲。
0: Yeah。
1: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0: 嗯，
1: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0: 嗯，
1: 对不对？爱吃的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0: 啊，
1: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0: 啊，
1: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0: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1: 我是鸡汤。
0: 你还鸡汤呢？
1: 而且是小乌鸡汤。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
3: 姐夫，
4: 祥子，
3: 咋不进屋呢？
4: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3: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4: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4: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3: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4: 妈，这是梨呀！
3: 啊，
4: 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3: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
4: 爸拿的。
3: 哎呦，我爸拿啥？走走。哎呦，我爸拿饭啥的。哎呦，掉了一个。来，
4: 走走。
3: 爸，
5: 嗯，
3: 我回来了，爸。
5: 嗯。
3: 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小？哎，
5: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4: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5: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 我给你俩洗去。
3: 谢谢爸啊。
4: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3: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5: 我知道。
4: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3: 那我没买吗？
4: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3: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4: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3: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4: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3: 可不是吗？
4: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3: 呀，这么多钱呢？
4: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3: 撞了，撞得死死的。
4: 啥撞了？
3: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4: 那怎么不填呢？
3: 我没钱。
4: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那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3: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4: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3: 大概5-6万吧。
4: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3: 行，
4: 行就行了。
3: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4: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3: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4: 真皮座椅算吗？
3: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4: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3: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4: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3: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4: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3: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4: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3: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4: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5: 喂，儿子吹犁
3: 啊。谢谢爸。
5: 姑爷来一个。
4: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5: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4: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5: 这什么钱啊？
3: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拿回来。
5: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3: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5: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3: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嗯，
4: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5: 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

0: 我跟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1: 帮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嗯。

0: 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0: 快回家，快走，
2: 哎，这谁甘蔗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
2: 儿。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
2: 喂
4: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喂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2: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0: 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0: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2: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筑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0: 给我打，打到我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0: 好，拉吧，拖拉，拖拉，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2: 哎呀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

0: 我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哎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0: 脱了，
1: 哎呀，
0: 我脱了，哎呦，哎呦，
1: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0: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0: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0: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就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阿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0: 我就你讨厌我，哎、我就你讨厌我，
2: 还
0: 装疯孩子，
2: 我打死你！
0: 你
2: 打死你！
0: 你
2: 打死你！
0: 干什么呢？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3: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
1: 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4: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3: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4: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3: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5: 不是爸，你还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完了，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5: 老脸往哪搁呀？
0: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4: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
4: 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

0: 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5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4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5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5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2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5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2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 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10: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

0: 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往往在一次四季轮回之后就归于寂灭。

们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减弱了阳光的直射，保存着地下和地表的水分。在冬季，它隔离着寒冷，使万物的种子得以存活。

蚬、第一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她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曼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

今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

声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

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

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他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大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六月，普洱市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宁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当地人轮牧轮息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牧牛人杨继明放牧的牛群足足有2000头，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刻。云岭牛，这些来自澳大利亚的婆罗门牛和莫雷灰牛与云南黄牛的杂交后代，在这里自在生长。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和呼吸。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本溪最有名的下水。
1: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这次呢，我们出行的目的地呢是辽宁本溪怀仁的五女山。
2: 去五女山选什么方式出游最 chill？
1: 这次出行的方式呢，稍微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坐一次绿皮火车，来一场硬座之旅。哎，
3: 拿手牌，我来。

0: 只要绿皮火车逛吃逛吃的开起来，车厢里的茶话会就会进入入乡投喂的新阶段。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至少在东北很常见。来本溪了，吃啥呢？这次有人给我出点子，说你要想了解本溪人，你得去寻找他们儿时的美食。往往呢会藏在一个最地道的烟火聚集地啊，那就是铁路道口。
1: 今天谁跟人帮着忙呀？
2: 儿媳妇家雇的勤务员。
1: 刚才给我点菜那是儿媳妇啊？
3: 原汤的这饼啊，现煮现烙，它这馅饼整个这个饼皮呢特别的酥脆，里边呢还不是筋道，它是里边这个汤汁特别特别的浓，就感觉像吃水蜜桃一样。
1: 你看这肉馅，它自己往外跑，
3: 一张6块钱的馅饼多厚实，我就感觉像吃牛排一样。
0: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出铁厂，那身后呢是这个炼铁高炉啊，辉煌的钢铁工业给本溪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气质。现在呢，这里呢有很多的游人呢来这里打卡留念啊，那我斗胆给大家推荐几个打卡的小点位啊，如果说还满意的话呢，记得

0: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东北七大世界文化遗产就有它，登顶云海日出，光景色美就能把你感动到哭。
1: 凌晨的2:50，我就发现每个进来的人啊，都是意气风发，而且感觉他们劲头十足。哎呀，我估计还没到困劲呢，走，我们混入登山的队伍。哈哈哈，小小巫女山，就按照我以往爬山的经验，就全部拿下没问题。
2: 从这才开始999级，我天哪！
1: 咋的累？还累成这样啊？
3: 我会死呀！
4: 你们为啥要看日出啊？这么累，你为啥要爬这个山？你觉得爬山的意义在于啥？
5: 任性吧，陪跑哥一起来。
4: 你这啥呀？
5: 看不，
2: 给别人过生日。
4: 哎呦我天哪！那这个生日应该是挺有意义的。
6: 哎呦我天哪！啊，终于到了。
4: 一点不累啊，
7: 一点不累，
3: 咱歇一会儿。
4: 天快亮了，咱也去找个位置。要看上云海的话，说明我今天运气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大家这个欣赏或者是等待美景的这个心情，怎么样？
8: 日出出来了啊，赶紧的，赶紧出现了，
9: 快来一次过来。
3: 等我出来一点，我再看。
1: 哇天哪，好看！
10: 有的人呢是为了奔赴一次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有的人呢是有不经意之间的那种不期而遇，还有的是为了和朋友一起来庆祝生日啊！
1: 祝你生日快乐！
3: 拜了，大平。
10: 大家来到山顶之后呢，都是共同为了欣赏日出那一瞬间那种生命的感觉。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嗯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嗯！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
1: 一共169个小时。嚯！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嚯！
2: 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哎呦！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嗯，一共是769首。嚯！
2: 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对，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上桑，哎，女儿美，
2: 串了，
1: 不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对，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哦，好不好？
2: 啊，跟您这么说啊，哎，
1: 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嗯，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哎，
2: 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哎，好好，
2: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嗯，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哎，
2: 这是
1: 归来吧，归来。
2: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2: 你看，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2: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嗯，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啊，不严谨。
2: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2: 杰晓东，
1: 对，
2: 谢吧。
1: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2: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2: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1: 等你换一个啊。
2: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2: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2: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2: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2: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2: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2: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2: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2: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2: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2: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2: 打手背上了。
1: 哎，
2: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2: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2: 你啊，
1: 这也会？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2: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2: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份。
2: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2: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2: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2: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2: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2: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2: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2: 还怎么回？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2: 那你别。
1: 难忘。
2: 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
2: 啊！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2: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2: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2: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太简单了，
2: 您来
1: 啊，
2: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2: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2: 那你跟着唱
1: 啊。没错吧？
2: 没错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2: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2: 行，还是啊
1: 啊妈。
2: 诱惑啊，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2: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2: 还是啊
1: 阿爸。
2: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太狠了。
2: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2: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2: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2: 您说。

0: 这有
1: 扬起钱的朋友们，嗨起来！
0: 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还是我们
0: 啊，
1: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过了瘾了，哎呀，我又要输液了。
1: 时间，
0: 那个，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
1: 那么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0: 志励志，
1: 一二三，
2: 停停啊，
3: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4: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嗯，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4: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
2: 卖房子，都是
4: 还没有说完呢。
2: 行了，
5: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啊，
4: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2: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4: 我们不能再怕他了。嗯，大声唱，
2: 好，
5: 预备。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2: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4: 冷静。
6: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2: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2: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2: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6: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2: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2: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2: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4: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6: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6: 你没有未来。我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

0: 太郎。不，
1: 什么什么桃太郎啊？谁叫桃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
0: 呀，怨死你！
1: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1: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儿，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哎
1: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了？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0: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啊，什么意思？
1: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1: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
3: 去，
2: 看我的。脾气太大了。哎呀，
3: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2: 哎呀，我的天哪！
1: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2: 别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看的，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铁锤
1: ，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1: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2: 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1: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1: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2: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哎哎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1: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1: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嗯，你那是没怀上啊？
1: 我这是没，哎哎
2: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3: 来来，
1: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
2: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2: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2: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2: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2: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2: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4: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背灯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4: 铁锤，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我算了，
4: 我是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0: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4: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4: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1: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1: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4: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4: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0: 呀，这个故事最惨。
1: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4: 一套哪够啊？2套、
1: 3套、
4: 4套、
1: 5套。
0: 5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吧。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2: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哎，
1: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4: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2: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1: 对不起，
4: 对不起。
2: 走，
1: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2: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1: 别骂街呀，这是。
4: 别骂
1: 奶奶，
2: 这是。
1: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2: 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0: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你又惹什么祸了？
1: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的。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胡萝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儿。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
0: 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 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老太太，
0: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奶奶，谢谢。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奶奶，等
4: 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
4: 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0: 给您
1: 拜年了。
0: 太高兴了。
1: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还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嗯，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1: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啊，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嗯，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1: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1: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1: 祝贺你，祝贺你，行
0: 行行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1: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1: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嗯，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1: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我听听。
1: 是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1: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0: 是什么才艺？
1: 就是那画画。
0: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1: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1: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1: 你儿子卖

0: 气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0: 嗯，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1: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0: 怎么规划的？
1: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嗯，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哦，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嗯，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哎、架子鼓、电吉他、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哎呀，琵琶、三弦和南箫、哎。
0: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了。中音号。
0: 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的？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起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腿就嚼灯泡了。你
0: 我夸你呢是吗？啊，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啊。6:30，
1: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嚼灯泡，明儿才嚼灯泡了，你这。呵。
0: 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哎，
1: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呢？
1: 媳妇，赶紧把垃圾舞的衣裳递我，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哎呀，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个。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哎呵，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嗯，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云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给拉拉锁啊。哎呀，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这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哎呦呵，3、2、1，走你，别动。嗯。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呵，
0: 哎呀，
1: 哎呀，心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0: 回来，
1: 走啊！
0: 你这是干嘛呀？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哎，成才，
1: 这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了，
0: 你儿子都能成精。
1: 这还怎么说话呢？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嗯，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儿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啊，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哎，
0: 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的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啊，你陪陪他。
1: 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个，
0: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嗯。干什么都行，嗯，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0: 让大伙看见了吗？嗯，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切，不是我，嗯，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儿啊，我就来得了。
1: 谁呀、啊？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0: 啊。
1: 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啊，
0: 快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0: 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0: 下学了，嘿。
1: 爸，我回来了。
0: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
1: 啊，
0: 抓紧时间洗洗手，
1: 哎，
0: 写作业去。
1: 好嘞，
0: 哎，
1: 洗洗手。
0: 嗯，好。
1: 写的，
0: 哎，
1: 写对。
0: 写呀、啊。
1: 您说，爸，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1: 啊，
0: 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
1: 哎哎
0: 哎，从头讲啊。
1: 哎，
0: 咱们先看各位
1: 啊。
0: 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哎，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0: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
1: 啊。
0: 不能，你不得借吗？
1: 哦哦，
0: 是不是得借？
1: 是是，
0: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
1: 哦哦。
0: 十位不够，不跟百位借吗？
1: 哦哦哦，
0: 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是是。
0: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
1: 嗯，
0: 是不是等于三？
1: 是。
0: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1: 啊，
0: 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0: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
1: 哎呀哎呀，
0: 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等于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得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
0: 你。算啊，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你赶紧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10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0: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臭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1: 吧！你爸爸，
0: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1: 哎呀！
0: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0: 咱妈给你炖的。
1: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0: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1: 蹄儿啊？
0: 行了，我先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呀哎呀，好没好点儿啊？哎呀妈！
2: 哎呀，
0: 好点了。
2: 我回来了。
0: 哎呀，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快快！我还能看见你蹲下。
3: 哎呀妈！哎呦我的天哪！
0: 好点了吗？
3: 哎呦，难受死我了。好点了。
0: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嗯，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2: 不，我媳妇儿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0: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2: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0: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2: 哦，那行行，别，
3: 小米粒儿啊。啊，坐这边来。啊，
0: 行行好。
3: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0: 是啊。
3: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0: No, 我是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3: 不是，小美丽儿，你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咱妈还让我使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0: 这不来干的了吗？
3: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的，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和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0: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
3: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0: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3: 喝的清水呗。
0: 那猪蹄儿呢？
3: 找着猪蹄儿没？
2: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3: 你看看，哎，
4: 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嗯，二宝啊，
3: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0: 二驴子。
3: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4: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嗯、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2: 对
4: 来来来，
3: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
4: 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2: 对对对，
4: 这就是药，是你也得把它喝了。
2: 是是，啊、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啊，
4: 喝吧喝吧，
2: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3: 顺风，哎，把它干了。
2: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3: 快点的，要不，哎呀，
2: 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3: 喝完了，哎呦，
4: 真喝了啊！妈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2: 是，可爱喝了，
4: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呀、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喝着呢。
3: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我不得劲儿。
4: 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嗯。

0: 行，我不瞅你，你喝就行，俺妈不瞅。
1: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就喝了，
0: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鸡汤，你咋打嗝了呢？
1: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2: 对对吧？都让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0: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拿着了吧。
3: 不喝了。妈妈妈，
2: 都拿着了，
0: 别客气了。
2: 是不是？哎呀，哎呀，哎呀，拿着了，
0: 这可太好了。一会儿你爸钓回来鱼，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的。哎呀，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2: 什么宝贝？哎，
4: 啥呀妈？
0: 二姑娘，
1: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成汤啊？
0: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我没你份啊。
2: 为啥呀？为啥有汤没我的？
0: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2: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4: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
0: 快快快，来来，
1: 不什么玩意儿。哎哎呦我天，
0: 噔噔噔噔噔，看看这些裙子好看不漂亮不？
5: 啥玩意儿啊
0: 呀，还啥破玩意儿了。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意儿，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知道不？
2: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西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0: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哦，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了，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5: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0: 这孩子，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啊，
5: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儿嘛，
0: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儿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啊，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1: 我天！
0: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了，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5: 这有啥？
1: 是啥破？
0: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啊！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稀罕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哎呀
5: 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0: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5: 妈妈妈妈妈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妈附体了？
0: 这孩子，来
5: 还有啥？看啥？
0: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2: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的。
1: 我认识啊！我认识妈。
0: 你认识？
1: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5: 你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0: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2: 啊，尿布啊！啊，
0: 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儿。
5: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哎
0: 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1: 等会儿。妈，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0: 不对，就这个蒸锅。
1: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0: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美丽，快扶你姐恢复歇一会儿吧。
2: 好嘞好嘞，
0: 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快点歇着啊。哎
1: 呀妈呀，你干啥去啊？
0: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1: 那咱一块儿去。
0: 你干啥去啊？
1: 我倒垃圾去。
0: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吧，来来来，我顺手就扔了。
1: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啊。

0: 我陪二美丽去了啊，
1: 快好好，
2: 我回来了。
1: 哎呀，老范，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2: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砸着了。
1: 说你这人
2: 啊！你这你是干啥去？
1: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哎呀，
2: 外头可冷了，你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哎呀，
1: 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2: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3: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2: 宝贝儿，不哭了，我明白了，不哭啊！牵着王二米粒，哎，
0: 怎么
2: 了？哎，
4: 怎么的，爸？
3: 来来来，
2: 那个没事儿，
0: 爸回来了，
2: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0: 你说吧。
2: 那个我们文化馆，你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4: 记得呀。
2: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0: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2: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0: 哦，老东西啊！啊，
2: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0: 那没问题，
2: 行吧？
0: 我就认老的，
2: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4: 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山竹那驴吗？
2: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4: 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着一个一咔着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是哎
2: 呀，这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哎，你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5: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4: 对啊。
0: 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用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4: 哎，不对呀，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0: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2: 顺风啊，哎，这是你扔的啊？
0: 爸，对不起啊，哎，
2: 亏了我是你岳父啊，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0: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2: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
0: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你
2: 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0: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2: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啊！啊。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它。
0: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2: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你们说扔就给扔。
1: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2: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哎，
4: 爸妈，我们错了。
5: 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
1: 傻丫头，有你份儿。
5: 那我要两份儿
1: 啊！你还想生二胎呀？哎呀妈！

0: 行了行了行了，小米粒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们老两口子的事儿
1: 啊。老头子，
2: 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3: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0: 哪个来的？
1: 5、4、3、2、1。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
0: 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

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地处横断山区域的怒江流域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库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区域之一。拟基村在碧罗雪山深处，怒江的东边。由于湍急江水的阻隔，加上日益增多的人口，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选择了搬迁，选择了把空间让给大自然中其他

0: 的生命。人和土地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割舍不下。
1: 好着了，是吧？房子也盖好着了，里面呢。
0: 小心翼翼地把火塘里的火种熄灭，就像告别最亲密的家人。和随身衣物一起放进背篓的是玉米的种子，这仿佛是生命的基因和核心，它意味着生存、繁衍、发展，尤其是复活和新生的希望。对小女孩张慧娟来说，能够一直和这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伴，就是家园的全部含义。
2: 你再抱很快给我。
3: 阿爸，吃完火锅带给你。
1: 阿吃完火锅带给吧，也能吃素食呢，是了。能阿给带个酱呗，阿们。第八是呢，第妈带了你就。
2: 我是个富的，你个。我过去，我过去。
0: 山路绵绵不绝，它仿佛永恒一般的循环往复，它的前行、爬高、回转、铺延，像人和自然万物缠缠绵绵的期待。慧娟姑娘从此走向了新的生活，将来她一定会明白，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山、江水、森林及周围的一切，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而一个和谐繁茂的家园，是幸福和希望之所在。夏是织布鸟建房盖屋的时节，枯黄的小草是鸟巢最好的原料。雄鸟承担着建造的任务，它需要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飞来飞去，以寻找适合建巢的材料。它们只选取柔软纤细的草叶，把巢穴建在小溪边、草地间的树枝上。筑巢的时间里，是对雄性织布鸟手艺的检验和意志力的磨练。只有建好温馨牢固的爱巢，它才能得到雌性织布鸟的青睐，找到如意伴侣。建房考验着体力和毅力，经得起狂风的鸟巢意味房子的主人体能优秀，重视家庭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而后，这座爱巢将为织布鸟家族提供温暖和欢乐，更能为家族的延续提供保障。今天呼啸而过的狂风比往常更加猛烈，鸟巢在风中摇曳着，辛辛苦苦几十天才建成的房子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小鸟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爱巢，风渐渐平静下来，守住爱巢的鸟儿们快乐的鸣叫歌唱。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

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恪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礼，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三月，十多头野象离开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他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横穿公路，在山林、农田和村庄中觅食嬉戏，甚至还闯入了城镇街道闲逛。到了七月，象群已经北行了400多公里，进入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辖区。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社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的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几个月间，千百万人每天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在关注着野象们的行踪。他们无拘无束、悠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小象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母象呵护照顾小象的暖心举动，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感慨。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2021年八月，离家出走了500多天的象群向原始栖息地折返，完成了一次北迁之旅。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3: 吃庄稼就算了，吃庄稼了，我们找这个保险公司来处理。象来了，怎么要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
4: 昨天晚上过来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下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大概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4: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5: 50
4: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
5: 成体。
4: 哦，大嘞，它不会靠眼哎，这场象。
5: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4: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要得注意安全。
3: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 我们也不能够去干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6: 杨女士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甘喇嘛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的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象奶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母女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对他像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十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岛、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2019年，全村接待观鸟旅游者超过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多万元，村民们全部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接近16000元。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知道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鸣，它是鸣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鸣。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

丽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是什么呢？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从地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1: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到青山绿山，那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2: 从猎鸟人变成雾鸟人，从伐木者变成雾林人，从贫困到小康，如今把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织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

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本溪最有名的下水。
1: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这次呢，我们出行的目的地呢是辽宁本溪怀仁的五女山。
2: 去五女山选什么方式出游最 chill？
1: 这次出行的方式呢，稍微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坐一次绿皮火车来一场硬座之旅。
3: 只要绿皮火车逛吃逛吃的开起来，车厢里的茶话会就会进入入乡投喂的新阶段。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至少在东北很常见。
1: 来本溪了，吃啥呢？这次有人给我出点子，说你要想了解本溪人，你得去寻找他们儿时的美食。
3: 往往呢会藏在一个最地道的烟火聚集地啊，那就是铁路道口。
1: 现在谁跟人帮着忙呀？
4: 儿媳妇儿家雇的勤务员。
1: 刚才给我点菜那是儿媳妇儿啊？
5: 对。原汤的这饼啊，现煮现烙，它这馅饼整个这个饼皮呢特别的酥脆，里边呢还不是筋道，它这里边这个汤汁特别特别的浓，就感觉像吃水蜜桃一样。
1: 你看这肉馅儿，它自己往外跑。
5: 一张六块钱的馅饼多厚实，我就感觉像吃牛排一样。
1: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出铁厂，那身后呢是这个炼铁高炉啊。
3: 辉煌的钢铁工业给本溪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气质。
1: 现在呢，这里呢有很多的游人呢来这里打卡留念啊。那我斗胆和给大家推荐几个打卡的小点位啊。如果说还满意的话呢，记得

0: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东北七大世界文化遗产就有它，登顶、云海、日出，光景色美就能把你感动到哭。
1: 凌晨的2:50，我就发现每个进来的人啊，都是意气风发，而且感觉他们劲头十足。哎呀，我估计还没到困劲儿呢，走，我们混入登山的队伍。哈哈哈哈，小小巫女山，就按照我以往爬山的经验，就全部拿下没问题。
2: 从这才开始999级，我天哪！
1: 咋的累？还累成这样啊？
3: 我会死呀！
4: 你们为啥要看日出啊？这么累，你为啥要爬这个山？你觉得爬山的意义在于啥？

0: 任性吧，陪朋友一起来。
1: 你这啥呀？
0: 看看，
2: 给别人过生日。
1: 哎呦我天哪，那这个生日应该是挺有意义的。哎呦我天哪，啊，终于到了。
3: 一点不累，
1: 一点不累啊，
4: 一点不累，
5: 咱歇一会儿。
1: 天快亮了，咱也去找个位置。要看上云海的话，说明我今天运气应该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欣赏或者是等待美景的这个心情怎么样？
6: 日出出来了啊，赶紧的，赶紧出现了，
7: 快来一次过来，
8: 等我出来一点，我再看。
1: 哇天哪，好看！
9: 有的人呢是为了奔赴一次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有的人呢是有不经意之间的那种不期而遇，还有的是为了和朋友一起来庆祝生日啊！
1: 祝你生日快乐！
8: 拜拜了，张导，打
9: 平。大家来到山顶之后呢？都是共同为了欣赏日出那一瞬间那种生命的感受。

0: 单身好养护，当年可采收，订单种植稳收益，新手农户也能放心上手。沈阳辽中区建立智能云仓，培育高端食用菌金耳。盛夏海上丰收忙，万亩生蚝喜获丰收，鼓起沿海村民钱袋子。孩子睡觉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读懂孩子睡眠信号，科学守护孩子成长。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说起这个中草药啊，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前期投入大，周期长，一般呢最快也要两三年才能看到回头钱。但是大连普兰店沙包街道的夏兴斌呢，却找到了一个见效快、价格还相对稳定的项目。到底种的是什么药材呢？来看。
1: 在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街道魁星社区的单身种植基地里，这会儿可老热闹了。种植户夏兴斌正在给村民们卖力地介绍他的宝贝疙瘩。
2: 这个提取物呢，是用在心脏啊、心血管啊这些方面制药用的。
1: 单身一般每年十月后才能收获，这个时候单身根部还没有生长完全，但丝毫没有减少村民们的兴致。
2: 那么多，这里面折了这么多根，你看
3: 下边还有，
2: 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颜色是它品质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尝了一口，的确是有点药材的加持味道。人工种植呢，这也不错，它也不缺少这个营养。
5: 挺好奇的都过来看一下。从种植上讲，他们整苗开始，我就见过这事。
1: 外行人对中药材的印象，尝试收益大，投入大，风险也大。单身却是个特别的存在，它属于中药材里的大宗品种。夏兴斌也是考察了二三十种中药材，才选定了丹参来种植。
2: 有的价格波动大，有的呢就是产品附加值太低，选的是这个不属于紧俏的东西。各大药厂对它的需求量也很大。
1: 去年夏兴斌就种了几亩地的丹参试试水，效果还不错，这也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2: 去年试种了八亩地，但是那个土呢就是属那种，粘性土，3000差1.4千斤。
1: 土壤条件对于丹参影响还是很大的。经过了很多地段的考察比较之后，夏兴斌最终选定了眼前这个地方。
2: 丹参这个中药材呢，就属于适合沙壤土地，这个就是属于沙性土，它里边不是黄土黄泥，一捏都是成疙瘩那样的，那样就不行了，透气性不好。它必须得要好的透气性，才能让它成长，才能让它那个根系发达。
1: 魁星社区还有一个位置优势，这里的水资源比较好，紧挨着刘大水库。
2: 那边就是大河，离这块能有300-400米吧，所以周

0: 为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当时种下去你必须得有水补上，让它浇透了。再一个呢，就是如果真就是天气旱到很严重的时候，得浇浇水。
1: 对于新手来说，丹参相当好入手，它的生命力很强，种植成功率高，可以做到当年采收，是一味周转很快的中药材品种。
2: 这种中药材特别皮实，栽到土里把水浇透，浇一遍那个定根水之后，其实就没啥事了。
3: 它生命力特强，牙签那么粗狭的，都一样都出苗，生命力特别强。
1: 保证丹参质量和产量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除草。杂草如果多，会和丹参争夺养分、水分，影响丹参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2: 有这个地膜的存在，防止草的大量的那种除。你像这样的草，就是它只是说在龙眼里边，如果是没有这个地膜，那么这只所有的地方都有可能有草。
1: 七八月份正是丹参盛花期，眼前这些紫色丹参花看着虽然漂亮，对丹参根部来说却是一种美丽的负担。
0: 它会吸收根系的营养，它营养供到花上，那么供不到根上了，所以就必须得把花给打掉。一个月正常打1到2次就行。打的时候，
1: 通过今年种植方式的改进，以目前的长势来看，夏兴斌对自家丹参的产量很有信心。
0: 正常的话是1斤左右，大的甚至可能是能达到3斤。咱们这个一亩地正常是按8000株种的，一株上1斤的话就是4800斤。
1: 种植了这么大面积的丹参，能不能有稳定的销路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夏兴斌早就和药厂签订了丹参收购合同。
0: 我们一共对接的是2个药厂，一个是天士力，一个是怡岭药业，而且会有一个保底价格，1块多钱。
1: 如今丹参这个新鲜事物的到来，让当地一直在找增收门路的乡亲们眼前一亮。
4: 这个药材肯定在市场上能打腾，我怎么说它是旱涝保收的这个东西。
3: 你买的药是感冒药啊，是消炎药，里边都有丹参。你看看，我看那个药的配方里边有，都觉得老百姓种的就有希望。
4: 也想抱着试试的态度，感觉自己对这玩意都有点兴趣。
1: 敢于吃螃蟹，也就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种药材奔富路，夏兴斌的苦丹参也能种出甜蜜日子。
5: 甜杆是老一辈人儿时最馋的一口小零食，以前大伙呢都是在房前屋后的小块地零星种上一点，现如今呢，沈阳市辽中区牛心驼镇小小的甜杆呢做成了大产业，冷棚大地暖棚错峰种植，足足能卖7个月。这甜杆产业到底咋升级的呢？来瞧。
6: 老铁们开播了啊，来进直播间，都是现杆现发的啊，你看这姿势多长，已经达到猴场那种感觉了。
1: 没有专业的直播团队，没有精致的妆容，身穿一件简单的 T 恤，配上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场幽默搞笑的直播就开始了。
6: 每段每节都是酥脆酥脆的，看着们看着脆多，看着们卡卡的，剩俩大门牙了，这还好使。
1: 李世周快50的人了，土生土长的榆树底村人，卖起货来爽快实在，丝毫不输专业主播，气场拿捏足足的。
6: 头6、7年、7、8年都接触直播，着装可能说差一点，但就是我，因为我是干活的，对不？说话方面，就直播方面，一些瑕疵都没有。我们都是正能量，绝对不会给家乡人丢脸的，你知道不？
1: 要说李世周卖的东西可挺嘎，还挺特别，不少人都知道，市场上却很少能见到。有人称它为童年的零食，
7: 因为它对一个70后、80后吧，是一种回忆嘛。
8: 8、9岁的时候，家家就是种墙根原边最没有用的地方给种的它，出来了之后，孩子多，一家4、5个孩子就拿它当现在的小食品了。
1: 甜杆儿学名叫糖高粱，北方称它为甜薯杆儿，南方叫卢蓟，属于一种糖料作物，可以酿酒，加工成饲料和能源作物。现在呢，大伙儿更喜欢剥下它薄薄的外壳，当成零食去吃。要说咋想起来种甜杆儿了呢，还得从4年前说起。
6: 最早是我弟弟先种的，我弟弟卖了2年甜杆儿，因为咱也有粉丝，完事一看这个东西可以，完我就也跟他就是开始种植这甜杆。
1: 起初家里弟弟种甜杆属于小规模，哥哥认准这是个商机，第一年家里有2亩来地儿，直接去。

0: 全部种上田杆。
1: 第一年种就遇到了啥了，困难了。他下霜之前咱也不知道啊，说来霜期了，第二天都被霜打了。因为以前吧，我也吃过霜打田杆，所以说咱家那个我女儿说，那你就咱卖一个霜打田杆，推了个霜打田杆，没成想卖爆单了，卖了1000多单。
2: 看啥样的啊？一化外边带水，全是冰糖心儿啊。
0: 霜打田杆一推出，短短半个月，粉丝直接上涨4-5000人。这下李世周觉得种田杆这条路靠谱，干脆家里的冷暖棚樱桃也不种了，直接改成种田杆，遭到了身边人的一致反对。
3: 因为吧，樱桃吧，我们干老多年，有10多年的樱桃了，他一说不种，我也挺生气，因为毕竟那个10多年心血都放在那儿。
0: 李世周觉得这就是一个商机，冷棚5月成熟第一批，接着大地批量成熟，最后暖棚11月收尾，一年四季就跟田杆杠上了。
1: 提前下，完了延长卖，下霜以后咱们还有新鲜田杆，时刻不让它断货呀。
3: 说那要试试，万一试还真挺好。
0: 每年5月份开始，夫妻俩就带着闺女儿开始直播卖田杆，仨人没啥固定地点，在哪儿割田杆就近找个地方一坐，直接开播。一箱田杆去皮净重5斤，白天打包，头天黑前送到快递站，争取第一时间给顾客发走，回头客达到了300多人。
3: 现在发货咱们必须发好，就发中间段，就是两头都去掉了，就发中间这个没有空心的，没有红心的，就是发中间那最好的两段。
0: 眼瞅着田杆卖得这么火，榆树底村不少村民都跟着种了起来。60多岁的郭洪德一改往日态度，小院里的菜也不种了，腾出一小片地也种上了田杆。
4: 完了，像我这小院吧，这后边就二分地种3000左右棵，3000左右棵呢，卖好了呢能卖1.5块一棵，卖不好呢最次能卖2500。
0: 不光如此，现在的榆树底村，像什么撂荒地、闲着的庭院、大棚中间的空地，通通种上了田杆，让小小的田杆成为了村里的特色产业。
4: 连我们村上的电商的帮助，在个人的直播，这三下合一吧，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现在的就是也得说形成了小小的、略有规模的榆树村一个特色产业。
0: 如今在榆树底村卖田杆的农户，一亩地最高能收入7000元。李世周呢，更是将冷棚、暖棚和大地相结合，延长了田杆的销售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儿时的味道，真正做到了一根小田杆销售7个月，甜蜜再升级，富了一方人。
5: 眼下呢，辽宁冷棚葡萄是陆续成熟上市了。在盘锦呢，就有一位种植户在葡萄田里下足了苦功夫，他家的葡萄一上市，客商就抢着收啊，定价权牢牢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同样是种葡萄，人家到底有什么妙招呢？来探讨一下。
6: 等着盼着，李志家的茉莉香终于成熟了。天气晴好，也正是采摘葡萄的最佳时候。种植户李志约了采摘工和采购商，大清早5点多就忙活起来，眼看着葡萄一点点装车，采购商李平的心啊，终于放下了。
7: 粒儿也大，皮毛好，口感也好，主要就是口感和皮毛，串形修的也不错，品质相对来说比别的地方要好得多。
6: 为啥说采购商悬着的心放下了呢？因为这些葡萄是他好说歹说从李志那儿磨来的。
8: 他来的晚了，刚开始都保给别人了，然后他说商量我匀他俩封啊。
6: 抢手的可都是好货，李志种的是茉莉香，也叫着色香，一棵树上留7串果，果粒均匀，着色漂亮，果形端正，看起来赏心悦目，闻起来香气四溢，吃起来更是满嘴爆汁。这样的好货正是采购商争相抢购的，光抢没用，能给个好价钱才是最大的认可。
8: 今年感觉这个葡萄这个从品质上啊就各方面来讲都挺好的，效益得一个30万，
9: 总共有10几个棚，
8: 14个。
6: 别看现在李志有14个棚，早在10年前啊他是一个棚都没有，种的也不是茉莉香而是西瓜。当年他觉得西瓜效益相对来说不高，决定改种葡萄，选择了茉莉香这个品种，想法那是相

0: 相当的大胆，但现实也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1: 第一年的效果不太好，完了又得病了，就没挂住那些果，产量低，完了价钱吧就也没出那些钱，主要是技术不懂。人家能种好了，咱也能种好，我这赶超必须比他也得好啊。
0: 凡事最怕认真二字，李志啊把这俩字用在了种葡萄上。将军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厉害的军师，李志多方打听，找到了能为自己指导种植技术的军师。
2: 今天这个葡萄你挂几串？
1: 挂七串。
2: 我让你挂几串？
1: 你让我挂六个。
2: 就是我听说你们这边有一家挂了八串，但是八串卖的时候他卖多少钱一斤？
1: 他那个是六块吧。
2: 六块，你这六块三一斤差，
1: 一斤先差什么？
2: 差三毛钱是吧？假如说咱们再少挂一串，你要再提前七天或者一周成熟，这个价格还能高不？
1: 还得比这个高，
2: 是不？所以
0: 郑小婷是新民一家葡萄种植合作社的技术负责人，曾经在沈阳农业大学进修过，有着二十几年的葡萄种植管理经验。以前呢，一直在新民当地做技术指导，这些年管理过茉莉香、夏黑、飓风、辽风等等品种，靠着过硬的实战经验打开了名声。有了郑小婷这位老师，李志家的葡萄逐渐有了起色。
1: 管理上吧也得细心，这个就是每一串葡萄啊你都通过工人，然后我们自己啊去进行给他们修整，然后才能长出来，就是粒儿挂的都那么匀。完了那个就是果粉了，就是皮毛了，亮堂劲儿都有，葡萄的质量就上来了，然后也不得病了。咱这个葡萄吧，就是从小时候一直到那个它成熟采收，靠它纯自然转色成熟的。
0: 葡萄总算是种好了，但又有一件事儿成了李志的心中难题。
1: 你们咱这个要是少的话，收购商就来的也少，你没有话语权，人家说多钱咱就得多钱了，这价钱啥的就他们说了算了。你要是少就不行了，人家装半车走还得上别墅再装去，这个我觉着就是还是规模大就产生效益会更高的。
0: 怎么才能扩大种植规模，把握价格主动权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找到了李志，也让他有了解决办法。
3: 看呢，李志的话种的时间长，这个葡萄比这个西瓜的话要收益要好得多。我就跟李志的话，说一说，他说你就跟我那啥吧，跟那我们一起学着种这葡萄吧。我这个是跟了种了四年，今年的话总体看的话，这效果就出来了，就比西瓜要挣钱挣得多，要多得多呢，还比较省心。
0: 就这样，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种植葡萄的人越来越多，李志家周边的种植面积也已经超过了1000亩，形成了规模，给乡亲们带来了更多的话语权和经济收入。
1: 你要是说自己好了，就光我不告诉别人这个技术啊，都不去外传，就你一人好，永远做不大。所以说，把我们这个地区啊，就是说规模做大了，客商更多，然后才能有更大的效益。现在这规模这么大了，然后品质也好了，然后就是说收购商越来越多，这个逐渐的我们就有话语权了。这更多的采购商来这里，然后他们之间就会竞争，然后受益，大家都是双向的。
0: 在李志的带动下，村里的葡萄种植户逐年增加，大伙的效益也一年比一年好。功夫终究不负有心人，在这个夏天，石山村的葡萄种植户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4: 我身后这个食用菌呢叫金耳，野生品种大多生长在南方高海拔山林。在辽宁人工种植金耳的农户并不多见，可沈阳辽中区后边外村靠着智慧云仓成功种出了金灿灿的金耳。传统村子发展生态新产业，这里又藏着怎样的致富密码呢？

饵口感软糯，营养丰富，是市面上抢手的特色食材。过去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山区，而现在智慧农业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在辽中区自于驼街道后边外村，一座座智能云仓干净整洁，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金饵长得饱满金黄，品相喜人。

0: 而采收。
1: 哎呀，这新生事物咱没见过，环境老好了，这里边全自动的，40度温度，这些啥不用管，就是把菌帽放那了以后，那就人基本不参与了。
2: 金耳智能化种植，省心又靠谱。70多岁的张嘉义，一个人就能管控好几个云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我二月挣工资，挺好挺好的，这老百姓嘛，再说找个稳定工作，我这岁数大了，是吧？能有给钱的地方了，那多好。咱们现在采了以后，能卖到16到20一斤，这不挺好吗？
2: 省心好管，收益稳定，市场前景好。正是看中金耳这些优势，去年村党委书记张家辉带领村两委多方考察，通过成立强村公司，落地金耳特色产业，为村里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收路。
3: 金耳也是一个菌中的皇后，而且它营养特别丰富，它属于一种多糖的食用纤维，而且金耳的口感嘛特别好，它是属于Q Q的，不论做刺身呐、做各种菜呀、它可以跟任何菜，鸡鸭鱼肉啊，它都能吃在一起去。
2: 村里从最初两座试验棚摸索试种，一步步升级扩建，再到如今建成28座标准化智能云仓，不靠老天，靠科技，真正实现金耳稳产优质、高效丰产。
3: 我们这个云仓啊是远程可以做监控的，它现在就是从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包括阳光，都是全自动维护的。灯带代表的是阳光，除了是上或采摘的时候，剩下几乎上就是来手机上都可以监控的。
2: 金耳29天即可成熟采收，月月可产，一年能收10批。云仓可以一仓多用，鱼黄馍、芽菜等多个品类都能培育。四季循环生产，效益十分可观。
3: 这个我们先期产的，现在已经50%的都是特等品，已经都采完了。像我们下步接着再采的，可能就是3两左右的，3两以上的，甚至说已经都今天都采摘完事儿。金耳这个品种，包括鱼黄馍这些品种，它都是以月来那啥的。而且你比如说我们要上壶菌的话会更快的，16-17天就可以一批。像我们做芽菜的话，它也是半个月就可以产生一批。
2: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北方也能种出新鲜好吃的金耳，村里特意策划举办金耳宴品鉴活动，通过沉浸式试吃，让老百姓直观感受金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3: 我们金耳宴一共研究出来是108道菜，我们当时做了是32道，最受欢迎的菜锅包肉，还有四喜丸子、金耳炖肘子，当天能来500多人吧，评价也非常好。
2: 在金耳产业的基础上，后边外村一边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一边整治人居环境，村子一年一个新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1: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咱的村里的你看到道路啊，各个的环境啊，你看现在多好，西边成了什么稻香园，老学校改造一个水饺加工车间，那边有水饺园带钓鱼的，外来的人员到了去把它溜溜玩玩，看看它有个地方。
3: 我们后边外啊，就是主要的目标就是奔生态农业来的，加上文旅这块，我们生产的金耳也好啊，鱼黄馍也好啊，松茸也好啊，都是跟饺子厂会联动的，包括会带领全村老百姓从最小的葱姜蒜来起步，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2: 一朵小小金耳从云南深山的珍稀食材变身北方乡村的致富宝贝，靠的是科技赋能、村干部的实干担当和村民的齐心参与。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乡村长远发展积蓄了十足底气。
4: 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4，那今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呢以多云为主，咱们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雨后快速排涝。

0: 降湿，那干旱地块适时的补水，可以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来防植株早衰，促进籽粒饱满。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檀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我们这个檀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檀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檀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檀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报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报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套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6到29度。大连中云转多云，24到28度。鞍山多云转晴，20到29度。抚顺多云，15到29度。本溪多云，17到28度。丹东多云，19到28度。锦州晴，20到30度。营口多云，20到29度。阜新晴，17到29度。辽阳多云转晴，18到29度。铁岭多云，18到30度。朝阳多云，18到31度。盘锦多云转晴，19到29度。葫芦岛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16到2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10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盛夏海上丰收忙，万亩生蚝起货丰收，鼓起沿海村民钱袋子。孩子睡觉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读懂孩子睡眠信号，科学守护孩子成长。本溪南分

0: 山泉水资源优越，一直都是养殖冷水鱼的宝地。可是有一位养殖户呢，偏偏放着现成的露天鱼池不用，砸下300万给这个冷水鱼啊建起了高科技大棚，非要让这个鱼啊搬新家。好好的鱼池为啥就不用了呢？这么大投入到底值不值呢？来，咱们来探究一下。
1: 本溪市南分区的杨木沟村依山傍水，有天然的冷水资源，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不少乡亲都靠露天养殖把冷水鱼卖出了名气。
2: 我们村有一共有3个泉眼，它这个是冬天不结冰，夏天呢不会特别高温，泉眼不用抽，是天然的往出流的啊，会一直流到我们这些养鱼户这家里。我们村一共有35户养鱼的。
1: 然而近两年，当地的一家渔业企业却在这里建起了4个高标准大棚，让冷水鱼搬进了新家。
3: 咱们整个建造这个大棚的成本有多少？
4: 300多万吧。
1: 打破传统养殖模式，而且花大价钱给冷水鱼盖新家，这是为啥呢？走入其中便可发现不同之处。里面除了建有养鱼所需的2米深水池外，还安装了光控系统、循环泵、净化器、臭氧杀菌机、增氧锥、过滤器等设施。
3: 看这个黄色这个池子是做什么的呀？
4: 这个是消化细菌净化水质的，就能打造养鱼的用水跟进水的指标差不多。那个是过滤粪便的啊，它的鱼排出的粪便通过那个收集起来。那边有个臭氧杀菌的啊，那个机器，这个机器就是啊，它是臭氧杀菌，把水里的那个细菌啥的给杀掉。
3: 然后通过这一套设备，然后咱们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4: 就把水质净化到养鱼的标准。
1: 一个大棚300万，重头戏就是这套设备，花费了100多万。它能对山泉水进行净化、杀菌，起到循环利用的效果。这跟过去比，不仅节约了不少水资源，而且环保。
4: 它的用水量，是外面流水池的1/5吧。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比较环保，它能把这个粪便收集起来单独排放。我们就利用那个这个水的循环，通过那个底排污。到那个有个积污池，把粪便都排在那里头。定期之后，我们把这粪便抽出去就晾干了啊，达到排放标准。
1: 除此之外，大棚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养殖密度，养鱼的数量大大提升。
4: 这一个池子有1000条，养殖量的话也是这面能养殖密度大，它能养到一方水养到50公斤。外面流水池的最多两到10公斤，密度的话是外面流水池的5倍。
1: 养殖密度大，效益也能跟着提升一大截。同时，大棚养鱼可以对水温、光照进行控制，完美解决了露天养殖会遇到的一些难题。
2: 进伏了，有高温，高温的情况下，这鱼就喂不了，因为天气太高了，它也吃不下，吃不下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它的生长。
1: 冯大哥在大棚里养殖的是大马哈鱼，这种鱼口感鲜嫩，还可以被做成各种深加工产品，有不错的市场销路。
4: 我们卖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发整条的鱼，他们回去上那个市场，直接进那个批发市场了；另一种就是进加工厂，加工厂加工成鱼块、鱼片，还有鱼子酱什么的，然后再上超市里拿那个分销。我们卖到北京、天津、大连，这个我们利润就是在30%到50%之间，养殖一批鱼的利润。
1: 近些年，南分区冷水鱼养殖面积逐年提升，这种新的养殖模式也对未来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冷水鱼品质提供了参考。
2: 像他这种模式非常好，就是我会那个带着村民过来来参观学习一下，让更多的百姓吧，了解一下这种模式。
1: 在大棚里养鱼，把冷水鱼产业做大做精，这一条条冷水鱼游出了乡亲们致富增收的新希望。
0: 陆地上种养靠科技，海上呢也有咱们的致富粮仓。眼下大连庄河的海上迎来了丰收季，有一种海鲜呢正赶上最佳采收的时候。登上海岛，跟随渔民出海，咱们一起尝尝这份大海的馈赠。
5: 这里是大连庄河的王家镇，每年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当地养殖户采捕生蚝的最佳时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渔船出海，来共同感受一下采捕生蚝的丰收景象吧。

0: 乘坐快艇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海域呢，就是生蚝的养殖基地了。那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我身旁的这个作业船就正在进行生蚝采捕的工作。
1: 以前在养殖的这个区域呢，用那个人工去起这个笼、我们现在已经是机械化生产了，
0: 就是用这个，我看叫起重臂是吧？
1: 对，我们把它誉为汽车雕，然后这样非常方便我们就是日常作业。比如说我们海上养殖，这一船要收割到陆地的话，这一趟我们大概是需要拿个16000斤，然后船装满了之后到陆地非常方便。
2: 工人们通过操作起重臂，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装上满满一船的生蚝。
1: 我们是浮筏养殖，然后一台筏子的更绳呢大概会有120米，然后我们的当距呢基本上就是一臂宽，然后一台筏子能挂100笼。
0: 100笼，
1: 对，然后一笼大概100斤，所以说这一台筏子的承重符合到它收割的时候承重10000斤左右。
3: 现在咱们养的这个生蚝品种啊是新品种，三倍体生蚝，它是属于三倍体生蚝，属于是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出来的，叫三倍体。以前我们养的是太平洋牡蛎，它这个有季节性的，等到这个6、7月份呢它就排卵了，就很瘦了。这种它这个三倍体生蚝是一年四季肥，哎，到这个季节肥完之后啊，它就是很难退膘了，就是一年四季可以上市。这种像以前养的二倍体就是季节性，一个月两个月完事儿。
2: 生蚝从小苗到长大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刚出生的小生蚝苗附着在空的贝壳上面，需要将贝壳夹到绳上投入海中。由于那时候的生蚝还小，所以只能投放在风浪较小的近海海域，等到生蚝长到合适的大小之后，就要装进笼里放入高排进行肚肥。
3: 比如说我们今年5月份到6月份吧下苗，秋天的9、10月份我们装笼，装笼它就是进入这个我说这个30米到50米这个海区去肚肥，到来年的6月份到7月份8月份这3个月我们就开始正式上市了。
0: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作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采捕船已经是满载而归了，这满满一船都是生蚝啊。那么接下来这些生蚝呢，就会要通过这种吊车的方式来把它吊到岸上。郑总，我们来问一下，接下来吊到岸上这些生蚝还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进行处理呢？
3: 下一步是卡笼，卡完笼之后啊，就女工啊，单个一个砍出来，去掉杂质，完了回收，我们拉到加工厂，经过清洗、分拣、打包。然后再发往全国各地。
2: 新鲜采捕上来的生蚝外壳上附着了很多杂质，当地人也叫它泥蚝，需要通过人工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去除外壳上的大块杂质。为了保证生蚝的品质，工人们需要将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运到海岛外的加工厂进行清洗。而想要品尝到最新鲜的生蚝，当地人往往会选择最原始的方式。
0: 现在就能吃？
3: 对对对对，很鲜甜的，吃一下看看，吃一口，哎，对，嗯，很好吧？是不是有点甜甜的味道？哇，鲜甜。是吧？
0: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满嘴都是那种很咸很咸的海水的味道，但是你品到之后。真的是像郑总说的啊，会有很那种甘甜的味道。
3: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生蚝的肉还很软糯。
3: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啊。
3: 是。
0: 再来一口。
3: 再来一口。咱王家岛这个养殖生蚝的海区啊，就是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水深在30米到50米之间，是深水养殖，冷水蚝。而且这个地方呢，这个深水这个饵料特别丰富，比如说这个生蚝吃这个饵料啊，它这个特别丰富，肥度期很好。这个生蚝这个口感呢，别的地方比不了，它的深水生蚝、冷水蚝啊，口感发甜，哎，所以说王家岛这个生蚝啊，在全国各地现在也是很响的。
2: 由于这里的生蚝品质好，所以一直供不应求。现在王家岛上已经有500多户渔民从事生蚝养殖，养殖面积超。

0: 包括7万亩海域，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4亿元。
1: 俺们的海区养殖从小苗到肚肥的海区应该是在5000亩左右。
2: 5000亩。
1: 对对，产值的话，像我这块应该就是在，不会超过50万斤到60万斤左右这个边转转。就是年这个卖生蚝这个年产值啊，应该就在1800万左右吧。
0: 利用得天独厚的水域优势，王家岛的乡亲们正在通过生蚝养殖收获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宝贵财富。
3: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自家孩子睡觉啊，呼噜声不断，还总张着嘴喘气。家里老人常说，说孩子打呼噜啊，就是睡得香。可慢慢呢，不少家长就发现这孩子白天没精神，爱流鼻涕，上课呢注意力也跟不上。这小小的呼噜声背后啊，到底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今天的主委谈健康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每到寒暑假，耳鼻喉科病房里低龄患儿明显增多，很多孩子的共同表现就是睡觉打呼噜。一开始家长都没放在心上，以为只是睡觉的习惯不好，直到身体不舒服，反反复复，做完检查才找到了真正的病根儿。
5: 孩子就是一直鼻子呼呼呼的，有一种就像小猫这呼噜呼噜声，平时日常生活里也有，然后他还有一点持续的流鼻涕，然后我们去拍片的时候就是说腺样体肥大。
4: 看似普通的睡觉打鼾，背后藏着的却是儿童高发问题腺样体肥大。很多家长对这个病并不了解，还存在很多认知误区。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陈东主任提醒广大家长，儿童打呼噜并不等于睡得沉，这很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发出的危险信号。
6: 一般来讲，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啊，这个腺样体都不会太大啊，它是随着这个孩子生长发育反复发炎以后，就是经常有上呼吸道感染以后才会增生肥大的。这个腺样体呢，它是属于鼻咽部的淋巴组织，它是在鼻腔的后段啊，大多数是在儿童时期发病，高发年龄呢是3到6岁，有一些呢6到9岁的小孩啊，一般来讲啊，到了10岁以后啊，腺样体就不再就是过多的发育了。
4: 腺样体的生长和孩子的年龄息息相关，低龄儿童更容易出现增生问题。不用复杂仪器，家长在家通过日常细节就能初步观察孩子是否存在异常。
6: 他这个病人表现的就是孩子打鼾，然后呢睡觉的时候频繁的翻身，甚至有的时候趴着睡觉啊，然后这个孩子呢往往会张口呼吸，出现这个上嘴唇突出这样的一个腺样体面容的表现的时候，可能家长就会注意了。然后在白天的时候，往往这孩子就说我鼻子不通气儿啊，然后有的时候还有流鼻涕啊，有时候伴发咳嗽啊。
4: 很多家长觉得随着孩子长大，这些症状自然会消失，不用干预。可实际上，气道一旦被肥大的腺样体长期堵塞，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睡觉打呼，还会引发一连串的身体问题。
6: 最大的危害就是影响这个小朋友睡眠的质量啊，在睡眠的过程中，这个小朋友会张口呼吸，这个影响牙齿的发育，然后呢由于鼻腔不通气啊，他就要用口腔来呼吸嘛啊，张口呼吸以后呢，还会导致呢睡眠过程中出现缺氧，大脑缺氧，它就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甚至呢影响大脑的这个生长发育。然后呢还有一些孩子由于每天晚上进入不了深睡眠，比较烦躁，它影响孩子的注意力，影响孩子的情绪。
4: 如果确诊了腺样体肥大，该如何治疗呢？陈东主任也给出了清晰的诊疗方法和思路。
6: 您看这个他的鼻咽部上半部分基本上被腺样体占据了，就是他就超过了2/3，这个是应该考虑手术的。腺样体肥大早期比较轻的病人呢，他肥大的程度不是特别重啊，堵塞没有超过鼻咽部的2/3，这样的病人是可以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的啊。就是说主要的问题，就是主要的药物治疗方法呢，就是喷鼻的

0: 激素，还有呢雾化吸入一些药物，治疗两周不超过一个月连续的治疗，这个就可以看出疗效。如果这些药物用了没有任何的效果，那么就应该考虑到手术的治疗了。
1: 一听到做手术，绝大多数家长都会心生顾虑，担心孩子遭罪，恢复周期长。看看病房里的小朋友，实际恢复情况并没有想象中可怕。
2: 没觉得很痛苦。昨天这术后大约6小时，他就能跟我说他的鼻子舒服了。然后我晚上特意试了一下，我观察他的嘴巴没有很明显的像之前那种张开。然后我特意把他小嘴捏了一下，我发现他没有挣扎。
0: 我们现在临床上更多的采用的是内镜微创手术的方法。那么呢，采用的手术设备呢，最多的是低温等离子消融设备。那么我们一般都是给病人进行麻醉以后，睡眠的过程中呢，然后把肥大的腺样体呢就是充分的去除，那么手术中呢出血非常少，然后手术后的反应也是比较轻的。
1: 关于腺样体手术，一直流传一种误区，就是手术治标不治本，有时手术做完还会复发，这也是家长们最担心的一点。
0: 如果你平时这个家长很注意了这个情况，其实复发率还是很低很低的。像你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可以通过长时间的喷鼻药啊、雾化吸入药物啊，来包括口服一些药物啊，它来调整免疫能力，这样的话就避免复发的问题。还有一部分的小孩呢，它腺样体肥大的同时是有慢性扁桃体炎和扁桃体肥大的。如果单纯的只做腺样体不去处理扁桃体，一个呢是手术的疗效就不是那么好，它可能张口呼吸、睡眠打鼾就不能完全缓解。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他会在术后复发，就是因为扁桃体并没有去除，作为一个病灶呢，它和腺样体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如果扁桃体反复的发炎，它也会引起腺样体的这种复发。
1: 养育无小事，多一份细致观察，就能避开成长路上的隐形阻碍。家长们要及时筛查，科学干预，才能守护孩子顺畅呼吸，健康自在地长大。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3: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4: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3: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4: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3: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4: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3: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4: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3: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4: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3: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4: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加微信了解详情。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处暑的节气过后呢，咱们辽宁早晚温差明显就拉大了，正式开启了夏秋交替的节奏。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乡亲们，换季阶段呢最容易受凉生病，大家白天下地干活出汗多，湿气重，傍晚呢气温回落也快，千万不要贪凉吹风，冷水冲澡，避免受凉。秋收筹备阶段呢，大家体力消耗比较大，日常饮食尽量清淡规律，多吃这个润燥养胃的应季食材，少贪生冷。农忙再忙，身体才是种地增收的根本，劳逸结合，好好养护，才能稳稳的守住一年的辛苦收成。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南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1: 全省最高气温在26到30度，预计今晚天气会转为多云有时晴。
0: 本轮强降雨过后，受影响较大的鞍山、丹东迅速行动，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受此次强降雨影响较重的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哨子河乡，第一时间调集机械设备抢修受损的道路和电力线路。丹东市汤池镇积极修复受损道路，村干部、党员志愿者联手帮助受影响种植户开展生产自救。降雨过后，丹东市住建部门立即开展路面修补、路灯修复、点位清障工作。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关闭的虎山长城、鸭绿江断桥等景区已完成隐患排查，恢复开放。此前停运的客运线路、城市公交线路也恢复运行。被转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也已有序返家。本台综合报道。
0: 便捷的交通同样为发展赋能，乡村路上立的限高杆本是为了保护村路，没想到却把当地养殖企业的运输车给卡住了。
1: 企业发展有难处，葫芦岛新城市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主动上门，为企业办难事解难题。
3: 李九宇在杨安村经营着一家养猪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经常要跑各村收集养殖粪污回来集中处理。路好不好走，直接关系厂子能不能正常运行。可之前在必经路上，一处2.6米高的限高杆拦住了他雇佣的运输车。
4: 增加咱的运输成本呢，就是这嘎子要往那去吧，我一来回，比如说你要40分钟回来，咱有道的一个多点儿。
5: 需要绕到哪儿呢？
4: 绕到城里的外环路，一天比如就能跑4趟，绕道也就2趟，跑2趟我都赔了。咱雇车都是另天儿，不是另趟。
3: 乡里另一家养猪场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负责人李鸿飞说，每天运饲料得跑10来趟，这路绕的可挺头疼。
6: 我们现在有8个料场，每次大概有200吨饲料要发过来。我们的车辆从高速上下来其实不远，只有15公里，但是有了限高杆，我们要绕到一圈大概有60公里。
3: 天天绕远路，企业实在扛不住，就把这个难处向上反映，诉求很快被接收。新城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核实情况，弄清限高杆设立的缘由，摸清企业养殖户的货运实际需求。
7: 这个地方是连接杨安乡和别的乡的，原来呀，因为有很多大型的车辆从这个路口路过抄近道，然后把村里道路也压坏了。村里边呢，担心这个路再次压坏，所以说想办法设立了这个限高杆。
8: 充分的考虑到实际情况，两家的共同的难处，先把原来的限高杆拆除了，之后呢，把这个限高杆的位置呢迁移到别的一个路口道路上，避开了我们这些个企业用户还有这些养殖户他们每天运输的这个货运的必经的路线，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村内的乡村道路。
3: 限高难题3天就解决了，这样的办事效率让企业负责人喜出望外。
6: 以为得很长很长时间吧才能把它拆除了，出乎我们意料了，最少要省下我们的油钱和人工费在2-3万块钱以上吧，每个月。
3: 今年以来，新城市纪委监委收集到的20条企业诉求已解决13条，剩余7条正积极推进解决。
9: 我们已经制发了纪检监察建议书31份，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营商环境的制度41项，有效实现呢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优化一类业务延伸。
3: 本台报道。
0: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期间，大连辽作馆展出的精美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嘉宾们

0: 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1: 在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 APEC 的参会嘉宾在一件件匠心之作前驻足欣赏，来自墨西哥的杰西卡在一款书法作品前拍照留念。
2: We always learn，
3: 经常听说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技术，但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些艺术品非常惊艳，匠心独具。
1: 辽作馆内集中呈现了辽宁54项非遗技艺，展出了60余位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00余件展品，涵盖辽宁四宝、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抚顺梅晶琥珀，以及大连水晶玻璃、锦州铜雕、盘锦木雕等丰富品类，多维度展示辽宁传统工艺底蕴与文化产业活力。
2: Absolutely，
3: 我很震撼，大量展品的精细程度、工艺水准都令人惊叹。不论玉石或其他材质的小型雕像，最让我惊艳的是几件大型贝雕作品，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4: 能看到这么多精美的雕塑，考究的材质实在非常棒。拐角处那些配着蓝色背景的雕塑，有动态水母造型，还有精致的白菜雕塑，特别漂亮。
1: 在今年夏季正式启幕，此前精彩亮相夏季达沃斯，赢得中外嘉宾赞誉，此次又伴随 APEC 高官会议精彩呈现，辽作馆正在成为集非遗展示、精品展销、技艺体验、文化交流、城市会客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推动辽宁优秀传统工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驻大连记者报道。
5: 同样圈粉的还有鞍山的图书城。作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打造融合阅读、文旅、休闲多元业态的文化场景，持续点亮钢都书香城市底色。
6: 暑假里，从每天中午开始，前来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看书、买书、享受休闲时光的市民络绎不绝。整座图书城共有5层空间，汇集30余万种图书，构建分层清晰的文化生活场景。在图书城1楼，由7000册图书堆叠而成的巨型书中塔，搭配艺术化穹顶造型，是市民拍照打卡的标志性点位。图书城还打造了特色书廊、网红书墙，书香氛围浓厚。
7: 环境就是非常的优美，服务非常好。平常的话，假期我一般都会选择带孩子在这里看书，然后一待的话都会待一整天。
8: 我们店呢，今年的暑假客流呢提升的比较明显，那么环比呢之前的淡季，我们客流呢大约增长了2.5倍，那么较去年同期呢，我们客流增长了12%。
6: 为了丰富市民和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图书城在暑期里开展惠民市集、免费手作、亲子共读、读书分享会等公益文化活动。
9: 我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目是《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吧，
10: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还有人际相处当中，都用得上，很有指导意义。
11: 一共推荐了240本，我们由几位会员发展到100余位会员，哎，所以在盛文这样一个平台上，在鞍山这个文化地标上，真正汇聚了鞍山读书人。
8: 通过图书家、文创、会员卡、体验、研学。符合模式，实现稳健的持续经营。
6: 本台报道。
0: 书香满城，文艺精品也开启冲刺模式。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火热进行。
5: 眼下，辽宁原创精品剧目《先声》主创团队已经抵达北京，全力备战。
1: 在北京保利剧院，装台、调试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先声团队把多轮巡演沉淀的经验融入本次赴京版本的每一处细节中。
12: 现在我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的状态，也特别期待在国家级舞台上把作品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全国观众。
13: 以最严谨的态度去完成好每一个技术动作，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传递出剧目本身的温度与力量。
1: 舞台背后，主创团队对每一处音响系统、灯光角度进行精细联调，保障演出达到最佳效果。
14: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大幕拉开。我们希望把辽沈大地的这部精品剧目奉献给全国的观众。
1: 本台报道。
0: 舞台之外，影视体验也在迭代升级。今年暑期，浙江横店影视城推出实景微短剧、酒店沉浸式演戏等

0: 全新消费场景。
1: 老牌影视基地正让游客成为镜头里的主角。
2: 暑期的横店片场正上演着一场场身份变换的大戏，换上戏服，导演、摄影四人小组全程跟进，走位、拍摄、后期剪辑一气呵成，两个半小时游客就能收获一部竖屏微短剧。
3: 特别在从台湾这样子飞过来体验一下，就是当演员的感觉这样子，
4: 跟我们喜欢的演员啊来做个互动啊，
3: 对啊，
4: 飙戏啊，
5: 多拍几遍，最重要是让人家要松弛一点，开心一点，毕竟是新的东西，想办法帮助游客快速的找到表演的状态。
2: 一场戏刚拍摄完毕，还没来得及卸妆的两位姑娘就兴奋地和记者分享了第一次当短剧主角的感悟。
3: 我以前觉得短剧嘛，应该记几个词儿就好了，但是到了现场真实体验过之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2: 为了把这场入戏的体验拉长，横店甚至打破了场景边界，开启了从户外片场到住宿酒店的沉浸剧场。依托老九门、金粉世家、叶问等经典 IP， 游客入住酒店就能参加红毯开机仪式，拿到演员通告单，景区逛累了回到酒店也能接着过戏瘾。
6: 酒店的五间客房呢改成了五个小剧场，每个房间呢都有演员跟我们游客进行互动，来推动故事剧情的发展。
2: 这个暑期横店还对线下场景内容进行数字化升级，曾经只服务剧组的闲置场景变成了大众可参与、可消费、可沉浸的奇幻空间。
7: 这个暑假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了200万人次，老牌影视基地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沉浸式消费的崛起正在重新塑造横店的演艺生态。
1: 随着景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的升级，曾经穿梭在片场的群众演员们也在努力打破职业瓶颈，闯出全新的职业赛道。
8: 来，我来说上半句，你来接下半句，好不好啊？好，来，准备好，松下问童子，
9: 人是采药去，
8: 只在此山中，
2: 祝青雷是景区里小有名气的互动演员，曾经他是横店的一位普通群演，辗转于各个剧组之间，等通知、跑龙套是他的日常。景区沉浸式演艺业态的兴起为他打开了一扇新大门，转身成为互动演员后，祝青雷的剧本变成了和游客的真实交流。
10: 尤其是小朋友怎么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呢？我就开始背诗词、背课文，然后琢磨着怎么和他们互动。
11: 这是你自己平时自己整理的？
10: 对，这个是我这个打印的一些学习资料，像有些孩子比如说像二年级，我就会问他二年级下册的知识。
2: 如果说祝青雷是靠诗书文采出圈，来自重庆的罗心苑就是用一身侠气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
12: 教游客一起来学点武功啊！虽然说夏天还挺热的吧，没事出出汗水是挺好的。
2: 暑期文旅的新消费场景给这些演员们提供了稳定而有成长空间的新岗位。目前横店影视城从基层影视从业者中选拔了500多人，组建了专业的互动演艺团队，并为这些年轻演员定制表演方案，持续打造属于他们的 IP。
7: 有很多演员是在这个实景当中去服务于我们的游客，那他们在中间呢会有很多得到游客及时的一些反应，我们呢每天会去到我们各个表演点位去看他们，解决这些反馈，进行一些复盘，然后使他的妆造更美，互动性更强，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游客。
0: 从横屏到竖屏，从长剧到短剧，从真人拍摄到 AI 生成，微短剧市场近两年来的快速变革仍在持续。
1: 能不能让技术放大表演的温度，让算法服务于影视的表达？横店的制片人和导演们正在从虚实结合中摸索出一条新的卖座之路。
13: 一大早，制片人仲夏穿梭在公司和剧组之间，讨论剧本，研究妆造，为9、10月份的市场做好片源准备。这几年他主导的几十部短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公司也陆续招引了近100名优秀编剧。但去年年底 AI 短剧的兴起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4: 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们真人剧拍摄，你从筹备到制作到后期大概得2-3个月的时间，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

0: 10天或者一个月就能够完成。然后 AI 剧的制作成本大概在10000块钱，我们真人剧一部小的都是30000-50000。
1: 市场趋势下，公司也开始主推 AI 短剧，但仲夏注意到2026年春节档，虽然真人剧上线量仅为 AI 剧的1/10，但总播放量却是 AI 剧的25倍，活人感仍是打动观众的关键。能不能让 AI 和真人相结合？不久前，仲夏的公司一口气推出了8部微短剧作品，其中一部虚实结合的作品大受欢迎。
0: 这部作品投放之后获得了大家的喜爱，目前全网播放量已经超过10亿了。
1: 同样的探索也在横店数字影视创服中心发生。青年导演王增强正和制作团队一起研究 AI 生成的武打画面。武行出身的他对镜头里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反复推敲到满意为止。
2: AI 才能帮助我把更多武打场面拍得炫酷起来，然后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看作品。
1: 在现场，制作团队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开发的 AI 影视引擎平台，从市场分析、美术设计到内容生产、配音配乐，再到宣传发行、 IP 运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可以帮助从业者提升各环节效率，节约制作成本和时间，
3: 把时间又还给导演，让更多的这个精力回归到优秀的内容和创意上。
1: 从市场反馈中校准方向，在消费需求中寻找答案。横店的这场转型打开了体验消费的广阔天地，也让众多从业者找到了新的舞台。这座老牌影视基地正拥抱人工智能的浪潮，迈上更高效、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新台阶。
4: 看完影视行业的新变化，再来关注交通安全。近日在四川绵阳安州的一个酒驾检查点，交警接连拦下来2个酒驾摩托车的人，结果俩人一抬头，结果是父子。
5: 原来父子俩中午刚在一张桌子上喝的酒，前后脚骑车往家走，结果都被拦下了。
4: 万万没想到，父亲当场就来了句灵魂的拷问。
6: 当日下午1:20左右，男子黄某兵驾驶5牌号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安绵大道南段检查点，被执勤交警当场查获。
7: 当时我们正在辖区开展5件酒驾整治行动，先查到一名年轻的男子酒后骑着一辆5号牌电动摩托车，我们给这名违法行为人开具了法律文书。接着又有一辆5号牌摩托车朝我们检查站骑过来，发现这名中年驾驶员也喝了酒，且衣服跟刚才查获的年轻男子一模一样。
6: 经现场询问确认，黄某明正是此前被查驾驶人黄某兵的父亲。看到已经在一旁接受处理的儿子，刚被查获的黄某明对着儿子发出灵魂拷问：
7: 哇，怎么偷工报个信啊？
8: 怎么偷工报个信啊？我就说的，
7: 要得，他们电话要打一次电话吧。核对身份后发现，两人竟是父子关系。两人中午同在一桌喝酒，先后骑车回家被查，身着同一件衣服，又是父子关系，又在同一个路口被查的这种情况，我们执勤这么久也很少见。
6: 经检测，黄某兵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进一步核查，黄某兵还同时存在车辆未登记备案、准驾不符2项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其3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罚款24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黄某明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5毫克，同样构成饮酒驾驶机动车，且车辆未按规定登记备案。最终，黄某明被依法合并处以罚款11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交警部门提醒，二轮摩托车属于法定机动车范畴，饮酒驾驶摩托车同样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反应能力与操作判断力，极易引发剐蹭、摔倒甚至恶性交通事故。
7: 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切勿抱有摩托车酒驾没人查，喝一点也没事的侥幸心理。聚餐饮酒后，请选择代驾、公共交通等安全方式返程，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平安出行。
4: 父子二人同桌饮酒，

0: 双双落网，也给大家敲响警钟。
1: 那很多人好奇，喝完奶啤能开车吗？交警专门做了实测。
2: 很多网友都在关心，喝了奶啤之后呢，是否可以开车？今天呢，我们来测一下。现在呢，刚喝完奶啤，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我们测试过，像藿香正气水、荔枝这些，吹了之后是含有酒精的，但是你都等待大概是一两分钟之后，它这个酒精呢就会都非常低。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及时的去跟交警解释一下。现在呢已经过了大概两分钟左右，我们再继续重新测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呢，数值已经变成零。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呢，在选择饮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无酒精饮料以及后面的配料表是否还有酒精，注意甄别。
0: 酒驾隐患要警惕，家中暗藏的风险同样不能忽视。
1: 前两天，昆明同仁医院接诊一名将一颗纽扣电池塞进鼻腔长达十多个小时的2岁小患者。
3: 据男童家人回忆，孩子将一枚纽扣电池塞入左侧鼻腔后不哭不闹，因此家人未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到了第二天上午，孩子的鼻腔流出大量带血的分泌物，家人才察觉异样，紧急送孩子来到医院。
4: 通过内镜，鼻内镜一看呢，他都看得很清楚，他一个异物在里面，从我前鼻孔塞进去不到0.5公分。
3: 医生介绍，纽扣电池含有腐蚀性化学物质和放射性成分，进入人体2小时就会造成不可逆的黏膜损伤。孩子的鼻夹、鼻中隔、鼻底的黏膜已经全部受损。手术过程中，医生清理加止血就用了近40分钟。术后还要反复换药、填塞生长因子，促进愈合。现在虽然电池已经取出，但孩子后续仍面临无法痊愈的风险。
4: 我们希望他是会能恢复个正常的，但是现在从他的这个受伤的这个整个面积、鼻腔的情况来看，后续可能他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粘连、挛缩，还有畸形，甚至还有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这个叫什么？鼻中隔软骨被坏死。
3: 医生提醒家长，如果发现孩子鼻腔有异物，不建议自行用工具夹取或生拉硬拽。比如电池滞留鼻腔超过2小时，就会与黏膜粘连，强行取出可能导致黏膜撕裂出血。2岁左右的孩子正处于探索期，照护者要多留意，特别是纽扣电池一定不要摆放到小孩可以拿到的地方。
0: 生活中有意外，也有温情的守护。今日一份外卖备注小孩化疗吃，蛋饼摊主在餐盒内塞100元，引发了全网的关注。
1: 8月22号，在安徽合肥，蛋饼叔叔终于在医院与化疗患儿相见。
5: 一个小孩子发了100块钱红包的事情在网络上面播了，我可以说是富在人眼，但是我没想到2个小时的时间吧就花了70多单。
6: 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我那天看到一个记者朋友给我看的照片，是这个小孩子躺在床上，身上放满了管子。小孩子爸爸的这种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我可以去挣这个钱，但是你们这个比我这更需要。
7: 治疗将近半年多了嘛，一直很压抑的，突然收到这么多陌生网友关注嘛，确实真的很开心。
0: 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成就了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希望孩子能够早日的康复。
1: 近日，安徽亳州一名2岁女童从约6米高的装饰檐外坠落，危急关头路过的楚亮飞奔上前徒手抱接。
8: 旁边小摊贩都搁那个喊，我抬头一看，有个小孩露俩腿，都直接跑过去了，没想那些。当时第一感觉，我都看小孩给问人家，这小孩交给他家属之后，那个腿站不住了，那会儿紧张，肾上腺素飙上了，我估计他就忘了自己疼痛的事了。这三个美洲。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令人动容，小小的善举同样

0: 值得点赞。
1: 近日，陈先生散步的时候发现许多小青蛙被困洞里，于是他提水灌洞，帮他们重获自由。
2: 哦，这边也有好几个，你看。
3: 散步的时候，有只青蛙撞到我脚上，我看到这些洞，我就猜这边青蛙走了那么多，肯定会有掉到这些洞里的。随便找了一个洞照了一下，确实有青蛙在里面。本来想用手去掏的，但是那个洞很深，大人手也比较粗嘛，也不可能掏得出来。想了一下，哎，可以用水把它们灌出来嘛。回家拿了两个桶，去河边接了水往里面灌。青蛙它会游泳嘛，自己就飘上来了。我就感觉它们挺可怜的嘛，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村长大的，然后我家庭也是平常也会养猫养狗啊，然后对这小动物都比较爱护。这个附近都是有很多的水渠啊、草丛，又晚上本来也会有很多青蛙出来觅食，所以后续我是不担心它们自己找到一个出路的。
0: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辽宁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今晚20时，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南部、营口南部地区以及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落，到了今天夜间，降雨会逐渐的停止。那三伏已过，秋天正慢慢走来，贴秋膘有必要吗？医生认为说过去呢，人们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好，而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但是现代人呢，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夏季空调冷饮是不断，脾胃本就已经很虚弱了，不宜盲目的跟风。那如果说您确实需要贴秋膘的话呢，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鸭肉、鱼肉、虾肉等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的白肉，次选牛肉、猪里脊等瘦肉。另外呢，秋季食补还要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等，以防伤脾助燥。食物烹饪呢，以炖、蒸、煮为佳。那至于还在为减肥苦恼的朋友，不如呢就把美味的秋膘让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吧。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28到16度。大连雷阵雨转多云，28到24度。鞍山多云转晴，29到19度。抚顺多云转晴，29到14度。本溪多云转晴，27到16度。丹东阵雨转晴，26到19度。锦州多云转晴，29到20度。营口多云转晴，28到20度。阜新晴，30到14度。辽阳多云，28到18度。铁岭多云，28到16度。朝阳多云转晴，30到16度。盘锦阴转晴，29到18度。葫芦岛多云，29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28到16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
3: 他们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干好活呢？来看看。
4: 我现在正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听说今年的场景赛上新了很多新场景，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机器打工人是如何打工的。
5: 本届运动会设置了21个贴合人类生活日常的场景赛，考察机器打工人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一个好的机器打工人关键还得手巧，灵巧手专项赛的8个极高精度项目考验机器人看得清、想得全、拿得稳、做得精的真本事。

0: 六项真实场景中的比赛，检验机器打工人实战能力，让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尽管实操，让机器人酒店服务员走进客房。赛场上的好技术正加速跑向真实生活。
1: 参加这些场景赛，其实相对于其他的一些任务，更偏向于大家的生活。场景赛涉及到了大量的识别工作以及大量的抓取工作。经过这些多种多样的场景，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我们机器人应该如何调整，才可以更好的服务人类社会。
2: 我们这次参加的灵巧赛事主要是有八项，机器人需要一双灵巧的手，让它能够接触万物，它的这个模型训练才能更加的完善。
3: 未来机器人就是一个伙伴，需要打造个性，就跟我们教孩子一样，各自有各自的个性，各有各的特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从赛场到职场，从实验室到生活场景，这些机器打工人正在加速走进现实。你最想聘用哪一个呢？
4: 机器人选手纷纷亮相，自由体操赛场上他们身手尤为矫健。
5: 记者在现场抓拍到两个机器人选手，动作衔接丝滑流畅。

0: 钢铁之躯完成高难度空翻，人工智能则在田间地头守护作物健康。
1: 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等机构开发出一款轻量级人工智能平台，能以99%的准确率识别番茄作物疾病。
2: 研究团队开发的番茄叶数据集包含8934张图像，分为8个类别，涵盖健康叶片及细菌性斑点病、早疫病、花叶病等7种常见番茄病害的图像。利用这些图像进行训练后，人工智能算法会锁定照片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放大实际的病斑，而忽略土壤、阴影和背景树叶，忽略背景干扰，聚焦病虫害本身，使平台识别病虫害的准确率超过99%。此前这一准确率只能在受控环境中实现，新的轻量级人工智能平台可使用手机或嵌入式系统快速识别疾病，有望最大限度地减少作物损失，帮助农民更有效实施治疗。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可实现数据驱动的决策和更可持续地利用农业资源，为精准农业做出贡献。
0: 科技赋能农业，温情跨越国界。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迎来3岁生日。
1: 莫斯科动物园精心筹备，为这位小寿星送上了氛围浓厚的生日庆典。
2: 为庆祝卡秋莎生日，莫斯科动物园精心准备了用竹筒、水果和鲜花做成的蛋糕，旁边摆放着象征3周岁的数字3。卡秋莎3下5除2地拆开啃食，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人们欢笑不断。作为中俄友谊的美好象征，大熊猫卡秋莎备受俄罗斯人民喜爱。当天，众多民众前来为他庆生，园区内还举行了舞狮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热闹十足。卡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的幼崽，为雌性，于2023年8月24号在莫斯科动物园出生。卡秋莎的父母已相继在7月底度过生日。如今3岁的卡秋莎健康活泼，成为莫斯科动物园最具人气的动物明星。按照国际大熊猫保护繁育计划，年满4岁后，它将返回中国。
0: 受高温干旱影响，瑞士伯尔尼州埃姆河中的鱼类面临生存威胁。
1: 最近一段时间，当地渔业监察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段中救出数万条鱼，但如今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
2: 今年瑞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持续低水位导致的高温缺氧让鱼类生存陷入困境。截至8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万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埃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

0: 小鱼类的生态系统。
1: 好，接下来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哈奇斯湿地在比利时是受法律保护的湿地，也是迁徙野鸭的重要栖息地，但紧邻的法国边境却允许合法水禽狩猎。目前法比两地环保力量持续施压，这场跨境生态与狩猎的争议仍在持续。智利有关部门正式启动2027年圣地亚哥夏季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工作，这项国际体育赛事将首次在拉丁美洲举办。圣地亚哥夏季特奥会将于明年10月16号至24号举行，届时将有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运动员参与23个项目的角逐。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连日来，随着黄河东明段水位逐步回落，河道滩涂大片沙洲形成壮美的沙画奇观。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AI 人形工业机器人产业化应用，特变电工 PLC 设备全国产化，辽宁智能制造领域又有新突破，工业废渣变城市矿产，五年产值翻番，鞍山推动工业废渣资源化利用，百亿级循环产业崛起。从办事求人到主动赋能，沈阳营商环境改变让科创企业信心倍增。一张船票三成联动，半价惠民，大连烟台威海联手打造周末微度假。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近期辽宁智能制造产业喜讯频传，大连沈阳两地企业接连实现技术突破，在工业机器人落地应用、特高压核心设备国产化领域斩获新成果，助力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业提档升级。近日，大连豪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发布豪灵素质序列 SF10 轮式人形机器人，这也是东北首个实现落地应用的工业巨身轮式人形智能装配机器人。新发布的轮式人形机器人单臂负载5公斤，采用了双电池换电不断电方案，可以胜任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装配中的螺栓拧紧、物料转运、工件上料等多类现场作业，真正实现了工业巨身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到真实工业现场的投用。而豪森智能深耕汽车装配生产线2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工业数据，也通过 AI 技术得以应用，为机器人赋能。
2: 我们将机器人本体加机器人的智能末端执行机构加我们的智能工艺包，组成了我们的物理 AI 物理智能体的一个结构，这也是豪灵机器人区别于市面上绝大部分机器人的一个优势所在。
1: 目前该型机器人已成功在北京奔驰、上汽通用等3家企业得到验证，下一步企业将针对制造重工业场景开发焊接大负载专用机器人，赋能东北产业发展，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同时，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成立产业联盟，推进工业机器人技术创新。近日，特变电工沈变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为陇电入浙工程寿端越州换流站自主研制的首批4台 PLC 控制柜顺利完成全部出厂试验，并发往项目现场。这是该产品首次应用于特高压换流站核心场景，填补了国产自主可控控制设备在高端换流变配套领域的空白。PLC 控制柜是一种以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为核心的成套电器控制装置，集控制器、继电器、电源、接线端子、保护器件于一体，在换流站中承担着风冷控制系统核心任务，实现保护、测量、控制、通信一体化运行，是保障换流站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备。而其中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就是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生产的 PLC 控制单元，
3: 从它的零件到系统到它的配套的模块，整个一套的这个 PLC 设备都是我们100%完全国产化的一个配置。
1: 此次投用的 PLC 控制柜具备显著技术优势，不仅采用双套毫秒级冗余构架，主系统故障时可在毫秒级内无缝切换，确保核心控制零中断。依托这个产品，特变电工智慧能源公司实现了核心自控技术自主可控与产品矩阵升级的双重突破。近年来，鞍山依托丰富工业固废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工业废渣资源化、智能化利用，百亿级绿色产业加速崛起。
0: 日前，鞍钢绿色资源科技有限公司钢渣处理项目智慧管控大厅正式投用，12次钢渣处理现场实时监控画面清晰呈现，温度、压力、流量等各类运行数据动态更新，
4: 全力推动绿色循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协同跃升，超低排放钢渣项目全面投产，夯实了钢渣处理的核心地位，推动冶金渣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全面巩固了公司在冶金固废处理领域的领先优势。
0: 近年来，鞍山市依托钢铁产业雄厚基础，

0: 聚焦冶金渣、废钢铁等大宗工业固废，引导企业更新工艺装备，引进先进处理技术，推动固废从简单堆放、粗放处置向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转变，让工业废弃物变为可利用的城市矿产。
1: 着力打造资源循环利用五大重点承载区，形成了临钢集聚、园区成链的产业布局，产业集群的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
0: 鞍山铁矿石工业固废储量丰厚，全市年工业固废产出超5000万吨，废钢、钢渣、尾矿资源富集，循环经济整体产值突破100亿元。市场主体不断壮大，一批本土循环企业持续扩大处置规模，打磨核心技术，同时带动配套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大量工业固废得到规范化处置与资源化再造。到去年底，资源循环产业规上总产值实现从5年前的82.4亿元到146.7亿元的爆发式增长，成为全市工业增长最快、势头最猛的板块。
2: 营商环境怎么样？企业最有发言权。对于沈阳安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孙宏宇来说，这10多年的创业经历见证了沈阳营商环境实实在在的转身。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政策精准滴灌，造就了科创企业的成长故事。这两天，孙宏宇正在和沈阳兴奇眼药推介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编码防伪溯源技术，希望和这家辽宁优品企业达成合作。
3: 2012年回国带技术创业，我们这个技术一体化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为客户提供这种真伪查询、渠道管控，然后溯源、串货、打假一系列的这种移动互联网的大数据的解决方案。
2: 孙宏宇说，创业这些年，他亲身感受到沈阳的变化。过去，企业对接市场资源获取更多依赖人脉，说白了，办事儿得求人，扶持政策也更多倾向于成熟的大企业。像他这样的初创企业，展示平台少，发展阻力大。但这两年，随着全省大抓营商环境建设，政府服务理念明显转变。这次与兴奇的对接，就是政府部门主动牵线搭桥，把他们的防伪溯源技术引入辽宁优品数字化监管体系。此外，还有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去年，沈阳市皇姑区人社部门在摸排企业信息过程中，为孙宏宇的公司精准匹配了10万元的无偿创业资助。除了政府支持，园区的包容也给了这些创业企业信心。孙宏宇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时，沈阳数创工厂主动延后收取房租，帮企业分担压力。
3: 我们也真正的得到了这个真金白银的扶持。我感觉这种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的温暖，给我们初创企业带来的一个真正的实惠。
2: 企业的微观获得感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最好印证。通过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升级营商生态，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仅在沈阳市皇姑区，入驻市场主体就已突破10万户，5年增长了1/3，企业占比达40%。 近日，辽宁服饰时尚产业迎来高光时刻，大连时装周与同二补皮装裘皮国际博览会相继启幕。一边是时尚大连的创意涌动，一边是皮草之都的焕新升级。两场盛会共同展示着辽宁服装产业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之路。
0: 2026大连时装周以时与为主题。开幕式上，本土设计师马良带来绽放系列定制服装首秀，依托剪裁、材质、色彩的变化，传递多元文化情感，设计风格简约时尚。
4: 我们在意大利的米兰时装周发布的所有的产品和新品，在国外的一些认可度和国外的一些审美度，在我们大连时装周的场地上和平台上来做绽放。
0: 本届时装周将在专业秀场、历史街区、商业卖场等地举行30场品牌发布展演。第34届大连杯青年服装设计大赛将同期举行，持续挖掘本土原创潜力，
5: 为年轻的设计师品牌搭建了一个时尚展示的舞台，进一步的推动大连的服装产业由制造向创意转变，能够推动我们大连本土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第6届同二补皮装裘

0: 皮国际博览会紧扣换新主题，设置了本地品牌、特色轻工、产学研成果以及再加工水雕等多个主题板块，打造了静态展览、动态秀场、商贸对接、数字直播四位一体的融合模式。在潮起新序流行趋势发布现场，模特们身着设计新颖的裘皮大衣亮相，传递着2026至2027年秋冬的最新潮流风向。
1: 通过直播看到咱工厂的规模，直接线上下单，这博览会就是咱的金字招牌，人来了，流量来了，生意自然就活了。
0: 博览会还重磅发布再加工水雕毛皮服装行业团体标准，为再加工水雕产业的质量分级与市场监管提供了权威依据，填补了国内皮草循环经济领域的空白。
2: 一张船票能带来多少实惠？大连、烟台、威海三市给出新答案。鲁辽渤海湾黄金水道旅游联盟日前推出周末半价升级游加足球门票半价游，实施船票半价、住宿半价、景区半价，让说走就走的跨海旅行更划算。
3: 这里呢是位于山东烟台的发布会现场，渤海轮渡与中原海运客运呢联合大连、烟台、威海三市文旅部门呢以及六大港口和200多位行业代表呢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随着联盟的启动，环渤海文旅协同发展正式从单点试水迈向体系化深耕。
4: 联盟最大的亮点是激活了票根经济，从今年8月28号到明年1月20号，中秋节、国庆节除外，周末出行的家庭散客在线下窗口实名购买往返船票，除坐席外，全部舱位可享半价优惠。住宿和景区同样诚意满满，同步推出半价优惠，吃住玩全链条覆盖。截至目前，已整合了170多家酒店、130多家饭店、近40家景区参与半价优惠，覆盖大连、烟台、威海、青岛等热门旅游目的地。
5: 这是我们对外的所有的优惠政策里面最优惠的一次，联盟连贯到了东北呀，然后华北呀这样的旅客，就会增加景区的客流。
4: 此外，持东北超、鲁超、苏超等赛事球票的球迷，往返船票等级舱同样享受半价。鲁辽客滚航线现有24艘滚装船，本次周末游产品搭建多式六港两航全域联动体系，重点开发周末微度假、寻根之旅、探亲之旅、观赛出行游等主题产品，
6: 精准对接了鲁辽两地居民短途出游的需求，让说走就走的跨海旅行成为现实，有效激活了两地客源互送的新市场。
7: 和大连东北超赛事、辽超赛事、演唱会等重点文旅 IP 深度联动，把观赛观演体验融入航线惠民套餐，吸引山东及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大连去看赛事、看演出。
0: 近日，沈阳市针对部分培训机构线上存在的夸大培训效果、制造教育焦虑等问题，线下存在的虚假造势等现象开展专项治理。各区县市教育部门将严格落实一机构一台账、一问题一消耗机制，持续加大日常巡查、随机抽查和整改回头看力度。8月20号，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8万人次，今年以来第4次刷新单日旅客吞吐量历史记录。截至目前，机场已有40天旅客吞吐量超7万人次。日前 ，ATT 鞍山乒超擂台赛在铁西永乐公园进行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钢都，感受国球魅力。赛事设置了青年、中年、老年以及特色光板项目，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水平的选手参赛。2026年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全民健身活动日前在大连市金石滩快乐海岸举行，该项目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设文化课堂、陆上训练、海上实操及趣味竞赛，旨在推广水上运动，为后续专业赛事落地奠定基础。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

0: 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这个时候

好，关火，准备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立冬，今天这节目都开始了，哎，这阮老师去哪儿了？我还想问问他关于团购黄芪破皮颗粒的事呢。
1: 不知道
0: 人呢？
1: 按道理来讲哈，阮老师不应该迟到。
0: 是啊，
1: 这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0: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哎，阮老师，这不来了
2: ，两位在说我什么呢？
1: 没，
2: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了啊，我今天来晚了一会儿，下了飞机以后呢，我是一刻也没耽误，赶紧往这儿赶。
1: 不是您不来哈，我跟刚子我们俩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0: 就是，
1: 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2: 我这头发没乱吧？
1: 没乱，
0: 没乱，没乱，
2: 没乱是吧？
1: 就风采依旧。杨老师，哎，其实我跟刚子我们俩哈，都想问问您。就是那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咱到底怎么样了？
0: 对呀，嗯，
2: 我告诉大家，我就是解决这件事儿去的啊。你猜我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2: 去了老陈头那边。哎呦，我告诉你俩，这老

0: 陈涛的脾气是又臭又倔，我这就亲自去了他那一趟。我跟他商量商量，我说你家的那黄芪能不能给我点啊？陇西黄芪，你家属第一，有了你们家的这批黄芪的原材料，那个药厂的厂长呢，他才能答应跟我合作。一开始啊，这老陈头他是怎么都不答应我，觉得我跟那个厂长他们是一伙的，就是为了挣老百姓的钱。
1: 哎呦，这阮老师可绝对不是这种人啊。
2: 对，那您没给他解释解释吗？
0: 怎么不解释啊？我跟老陈都说了，我说那个老陈大哥，我呢绝对不跟厂长是一伙的，我呢是始终站在观众这边的，有了您的这批货呢，我就等于有了一个筹码，有了这个筹码，我才能跟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长啊，跟他去谈条件，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压到低点儿，再低点儿，最终受益的绝对是我们那些老百姓。
2: 对，
0: 我说您要是不信呢，您可以每天看我们的节目，我这个人做事坦坦荡荡，实话实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实呢说明了。老陈头呢，这才同意跟我签一年的供货协议。哎呀，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啊，有底气跟厂长谈判了。哎，想怎么谈怎么谈。哎，
2: 对，我们呢都有人老陈头这一年的供货协议了。这个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厂长啊，那是那个诱惑力可太大了。
0: 是，
2: 他必须得给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才行。哎，阮老师啊，哎，要不您现在跟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厂长啊，咱谈一谈呗。别等了。
1: 对呀，阮老师，这次你握着这么强大的筹码，咱们不带输的，跟他谈。
0: 行啊。哎，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的杨厂长。喂，
3: 你好。
0: 哎，杨厂长啊，你好，你好，是我阮银平。
3: 哈哈，阮老师，哎，怎么样？我这边货已经给你备好了，50,000盒，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再不发的话，我这边就有新的客户来了，相中这批货了，而且价格呢出得高，你看你什么时候给你安排发走？
0: 杨厂长啊，我知道你们家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火，供不应求，你也不愁卖，但是您想想，要想长久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站住脚，有生存力，口碑还要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之间的合作呢，对您呢是只有利是没有害的。
3: 阮老师，什么意思啊？
0: 我还是希望您呢把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价格呢往下降一降。
3: 行啊，阮老师啊，你这几天总给我磨叽这事儿，就是钱呀、降价啊什么的。这样吧，我给你个面子啊，我在原价的基础上。331嘛，不是原价的基础上给你打个9折，你看怎么样？就是298一盒，咱们嘛相识一场，也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痛快，是不是？你要同意的话，我就赶紧安排发货，好吧？
0: 杨厂长啊，我觉得吧，您给我打完9折，298，我觉得还是贵。
3: 什么？九折你也嫌贵啊？
0: 是，
3: 就打了9折，我什么钱都挣不到了。咱现在说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吧，咱原料黄芪破壁的原料，咱用的全是陇西的黄芪，全部都是金盏银盘的菊花心的黄芪，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黄芪好。
3: 你也知道，老陈那一块给我供货的老陈啊，
0: 我
3: 他那个脾气啊又臭又硬。一次呢只给我那么一点点原料，我是怎么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把我气的，又是给求他，又是给他钱，软硬没用。现在吧，原料少的话，我到工厂里面还要处理一下，还要减少一部分。就是因为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嘛，打的粉呢主要是主根那一部分，就是说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0: 没错，
3: 知道吧？钱是花了，但是能用的药材是比较少的。
0: 您说的这个呢，我理解，您有您的难处啊。
3: 你理解还给我讲价啊？我这还没算上，就是说还没算上工厂里面的加工技术呢，知道吧？咱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啊，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然后这一块技术呢，就包括设备啊，包括引进技术这一块，厂里面就花上了上千万的投资。

0: 这一块是不是？
1: 对对，
0: 有了这个技术呢，咱才能把黄芪里面的甲肝嘛发挥到最大用。这些呢，是不是都要算到成本里面去？
1: 杨厂长，我知道啊，这个您厂里的这款黄芪破壁颗粒，成本高啊，所以呢，品质呢它才好。
0: 对啊。
1: 但是呢，您给我的这个价，
0: 你可别。不是杨老师，你可别嫁了
1: 啊！
0: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要是能给我要来啊，就是说供货商老陈的原料，他的黄芪能给我，找到原料，我们才能谈降价的事。是不是？你现在你找不来，咱们怎么谈啊？谈就是说你说这个话了也没用，是不是？好，挂了吧。
1: 哎，等等，杨厂长，等等，我要是给您找来老陈头的这批货源了呢？
0: 什么？你真的假的？找来老陈的货源？
1: 对，
0: 他能给我供多久的货？什么时候的事？他真答应了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我告诉你，我让你听一段语音，啊，
0: 可以。
2: 杨平，一年的供货源都在你手里了，我就相信你，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但是记住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一切都要为老百姓着想。
1: 怎么样，杨厂长？
0: 可以啊，阮老师
1: 啊，
0: 你还真有本事，在老陈那能要来一年的供货量。
1: 对、
0: 这老头真的是跟你臭石头一样，名利都说不动他，而你却能在他那要来一年的黄芪原料。行啊，阮老师，你真不是一般人。
1: 那您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您能再考虑考虑了吗？
0: 袁老师啊，
1: 哎，
0: 你早说你手里面有老陈的货源啊。这边呢，你知道工厂里面的事儿又多，是不是？工人在加班，可能是忙的。刚才呢我说话有一点冲
1: 啊，
0: 不好意思。这样，不是原价是331吗？
1: 对，
0: 打了九折
1: 啊，
0: 是不是298嘛？
1: 啊，
0: 我现在这样，我在298的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对折吧，好吧？
1: 打对折
0: 就是149，行吗，杨老师？我给你降到149，我够诚意了吧？这个价格我根本挣不到钱，149的成本价给你，只要你能把老陈头那边一年的黄芪原料给我，咱啥都好说，行吗？
1: 杨厂长，您给我的这个149的这个价格还是高。不瞒您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我所有的团购活动当中，价格都不会超过两位数。
0: 什么？不可能，张老师，两位数不可能，你这玩笑开大了。真的不可能，我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啊，你想两位数啊？
1: 没错。
0: 啊，不可能，149给你就不挣钱，说实话。149给你一个成本价，你现在还要两位数，你咋想的？你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啊。是不是？两位数，你可知道两位数我要赔多少钱？不是你的钱，你是不是你不心疼？
1: 杨厂长啊，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有了老陈头一年的黄芪的供货源，那这个原材料它就多了，你们厂子里做出来的成品的数量它就能多了。那这样您的竞争力就比别的厂家都大。再说了，您跟我合作了，往后你们厂这款产品的口碑的销量绝对是不会差，所以这一次两位数我觉得您就同意吧。
0: 哎，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就是现在很想要老陈的货，知道吧？但是你也不能那么贪心吧，是不是？用一年的货源换来让我赔那么多钱，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
1: 啊，
0: 是不是？这事没得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您再好好的想想啊。
0: 哎，行了，别想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49给你；不同意就算了。早知道咱们就不可能有合作，是吧？
1: 杨厂长，就按您说的这个价格给我，我同意了。您马上给我安排发货，记得还得给我包邮。就这样啊，赶紧挂。
3: 不，我怎么懵了呢？
1: 啊，
3: 刚才那个杨厂长报的价是多少？
1: 49。
3: 49？
4: 对，我听着也是49，
1: 是不是？
4: 对，
1: 没错。
4: 不是他怎么回事？
1: 他说的是49，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肯定是一着急一生气，价格少说了一位数。
3: 哟，那这。
1: 愣着干什么呀？
3: 啊，
1: 赶紧开始报名啊！反正他话既然说出来了，就得算数啊。这么多眼睛， 都看见呢，还想抵赖。

0: 太不疼，
1: 咱这样合适吗？
2: 哎呀，听阮老师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做梦吧？啊，哎，原价331的陇西的主根黄芪破皮颗粒啊，现在只需要49块钱。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把它抢过热线吧，赶紧抢，赶紧抢。
1: 不是这个啊，这个太划算了，一盒省了282块钱呢。就
0: 是啊。等等，这个刚才。给我是多少盒？
2: 5万盒。
0: 5万盒是吧？嗯，这个数量呢听上去挺多，但是全国啊大家抢啊，这个数量不算多了，
1: 不算多，
0: 我还得做一个限购。哎，
1: 对，
0: 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一组呢10盒，
1: 十盒，一组就是400多块钱，
0: 对，啊，好嘞，立冬你再算算，这一组给大家省了多少钱？
1: 490，2820块钱吧。
0: 这个我很满意，这个道地的陇西的主根的黄芪破壁颗粒啊，通过这个气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它很细腻，很顺滑，吃到嘴里味道好，还不丢失营养。哎，你就是煮粥啊，或者你去煲个汤啊，还是我炒菜往菜里放一点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哈，那第一是美味儿啊。第二呢，它是健康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哈，阮老师您呐，这真不愧是就是砍价女王啊！
2: 是
1: 这个价格砍得绝了，
0: 绝了！
2: 咱给鼓掌了这个。哎，一组4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哎，咱观众朋友今天啊，绝对是有福喽！
0: 别多说了，赶紧让大家报名。
2: 是，
0: 待会儿杨厂长他又反应过来了，麻烦，
1: 对，
0: 知道吧？赶紧报名，赶紧报名。
2: 好的，那原价331元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才490块钱。在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还给大家呀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袁老师，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0: 没问题，你得给我留下2个电话号码，这就行了啊。
3: 哎，那明白。
0: 嗯，
3: 因为我啊，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哎呀，跟您说呀，就我们老两口吧，平时就爱吃那些保养身体的东西。嗯，你说现在市面上吧，很多东西，你说咱也不敢买呀。哎呀，说的都挺好，可一买到家呀，你这就不是那回事儿了。
0: 嗯，
3: 因为我就相信您呢，袁老师。
0: 谢谢。
3: 嗯，因为您嘛，为人实在，哎呀，真是实打实的为我们着想啊。你说这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算下来才400多块钱，现在的物价400多块钱啊，也就够我们老两口买菜的。但是在您这呢，你说400多块钱啊，就能让我们用上陇西的，还是竹根打粉的，啊，还有破壁技术的黄芪，这也太好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两口啊，一起吃一点儿。平时呢，像是黄芪破壁颗粒，你可以把它泡泡水
3: 啊。
0: 煲汤的时候呢，也往里头加一点儿。熬粥的时候加一点儿。咱们老两口啊，都吃点儿，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好，再见，袁老师。
0: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阮老师。
0: 哎，
4: 啊，阮老师，我想要那个3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嗯。
4: 啊，然后我能给您留下3个电话号，
0: 主动提出留下3个电话号码，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2: 老粉丝，
0: 行，我这儿没问题，给您记上了啊。
4: 啊，好，必须的啊。您那个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参加过，品质特别好。这次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的，又是那个竹根打粉，关键那个技术也好，然后人家厂家又花那么一大笔钱做出来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肯定细。我合计就泡水喝都不能拉嗓子了，因为太好了。袁老师，我要是有幸能遇到你，我都给你个大大拥抱。
0: 啊，行啊，咱们现在就拥抱，
4: 是吧？
0: 哎呀，你太可爱了。哎，我跟你说，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啊，真的一定要抢。无论它从产地到选材再到技术，我给大家严格的一层一层把了关了，所以这个。

0: 品质绝对过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你抢抢到手，你去喝，你就会说，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1: 那行行，王老师，那我那三组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0: 嗯
1: 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0: 哎、行，不忘包邮啊，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的好姐姐。
0: 哎，
3: 你帮我订上一组黄芪破壁颗粒
0: 啊，一组黄芪破壁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3: 好的好的，太好了，蓝老师啊，
0: 哎，
3: 您啊真是为了我们这个省钱啊操碎了心哎。我看您啊跟厂家哦讲价格，我都捏把汗呐、啊。
0: 嗯，
3: 您把原价331的黄芪破壁颗粒啊一下砍到了49哎，一盒啊给我们省下来282块钱呐、啊。那这一组啊就省下了2820块钱呐、啊，我一个月的养老金啊上出来嘞，
0: 上出来嘞，养老金省出来了啊。
3: 嗯，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能省我们就省，大家都不同意、嗯。那么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
3: 嗯、
0: 现在一组十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吃着健康，这个挺好的，对吧？
3: 是啊，是啊。
0: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3: 好，收到收到，小样好姐姐，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嗯，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呀、要六组黄芪破壁颗粒，六个电话号，我这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阮老师。
0: 行啊，准备好呢，待会儿呢就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六组，这是给家里人订的吧？
4: 对对对，没错，我给呀、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姥姥、爸妈各订一组、因为这是团购，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花我省钱了。
0: 嗯，
4: 因为咱就说这一组啊，我就省下了2820块钱，那、六组就省下特别多的钱。
0: 那
4: 这样长辈听到了，肯定也会夸我会过日子。
0: 嗯嗯，
4: 孩子也长大了。
0: 光他们夸你，我都要夸夸你啊！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带回家以后呢，孝顺长辈真的是非常好的。你让他们呢坚持每天吃一点儿，告诉他们是陇西的黄芪，而且是主根打粉的，用的这个技术呢是气流破壁技术，而且特别细腻，泡水喝都不失营养，也不会糊嗓子，而且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的，老师，谢谢，我记住了。那谢谢你，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好嘞，拜拜。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
0: 哎，
5: 我订购四组黄芪破壁颗粒。
0: 哦，四组，那您得给我留四个电话号码啊。
5: 我明白，袁老师。
0: 哎，
5: 我这四组，你给我们省下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陇西，那黄芪破壁颗粒卖的可贵了。
0: 嗯，
5: 哎，您这还是竹粉打粉，还用了特别好的技术。
0: 嗯，
5: 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
0: 嗯，
5: 你一下子给我们减到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
0: 嗯。
5: 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
0: 嗯，
5: 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0: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5: 啊，行，谢谢您。
0: 哎，
5: 太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哎
0: 哎，
2: 小秋怎么了？
6: 不好意思，袁老师。哎，袁老师，
0: 哎，
6: 杨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已经连续打了三个了。
2: 哎呦。
0: 啊，我这儿摁的飞行模式，所以我这儿看不到。
7: 嗯
0: 啊，打你那儿去了是吧？
7: 他是反应过来了吧？
0: 嗯，
7: 反应过来自个儿说错了吧？
0: 对。
2: 哟，那阮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0: 小秋不用接，不用管，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赶紧抓紧时间 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优惠，行动现在一定要快啊，
7: 对，
0: 一定要快。
7: 对。

0: 藏起来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高品质的黄提阔皮颗粒啊，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想要参加黄提阔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
2: 麻烦您呢、啊、给我订上一组黄提阔皮颗粒。哎，我这一算呢，这一组能省下2820块钱呢。咋这么幸福呢？
1: 嗯，
2: 感觉啊，这跟中彩票似的。
1: 一组我明白了，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2: 哎，袁老师啊，
1: 哎，
2: 我还做了一首诗，您听听。
1: 啊，行，您说。
2: 哎，我说啊，黄提破壁颗粒是个宝，每天忘不了，泡水做菜放一放，健康必定就来到。袁老师啊，
1: 挺好。
2: 那个谢谢您呐、啊，要不是 啊您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哪就能这么好品质这个黄提阔皮颗粒啊，这个道地垄心的，还是主根打粉，还有高端地力组，太厉害了。
1: 嗯，
2: 我呀、啊、是给人搓澡的，平时啊、哦、肯定舍不得那个钱买这些好东西。
1: 嗯，
2: 但是有了您呐、啊、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嗯、我敢用敢花钱了。
1: 哎呦，你不能谢我，你要谢呢就要谢自己，敢抢敢做，现在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不黄提阔皮颗粒就有您的这一份了。以后您这个用它泡水呀、啊煲汤啊，就这一款黄提阔皮颗粒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它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营养一点都不流失。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一组放心，给您记上了啊。
2: 哎，好好，谢谢你了，再见，袁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你看、嗯、这工作人员啊，
1: 啊，
0: 又提示我们了。杨厂长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1: 不接，快，别耽搁时间，让观众朋友赶紧再多订一些。
0: 好的，想要参加黄提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杨厂长的电话，他持续打呀。
1: 我看到了。我在这儿节目当中呢，我不能随便接电话，
0: 嗯、
1: 所以咱们赶紧一刻都不能耽搁啊！
3: 抓紧时间。
0: 好、嗯，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
4: 我要订一组黄提破壁颗粒呀，一组400多、啊，太划算了。
1: 好，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4: 哎，谢谢阮老师，我今天咋太激动了？你说一共啊才那么点货，就让我抢到一份。
1: 嗯，
4: 你说我这。这人呢一辈子没啥新鲜事儿，这老了呀还真让我遇着了。
1: 嗯，
4: 一组啊才40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品质的黄提破壁颗粒啊，我太幸运了。
1: 嗯，
4: 我健健康康的，这运气啊延续下去，我这健康了呀，明年呢、
1: 啊、
4: 我好找再找个老伴儿。我62了，我也得找个媳妇儿陪陪我。
1: 哎，这个可以有啊，真的是挺不错的。
4: 嗯、
1: 这个黄提破壁颗粒您拿到手啊，您就每天吃点儿。泡泡茶呀，煲煲汤啊，做个菜呀，熬个粥啊，哎，往里头搁一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这一组记上了，放心。
4: 谢谢您，王老师。
1: 哎，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任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那个黄提破壁颗粒。
1: 啊，两组是吧？
5: 啊，对对对，
1: 两组啊，您就得给我留两个电话号码啊。
5: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这不是陇西的吗？黄提破壁颗粒哈，我们之前嘛买过，
1: 哦，
5: 就太贵了，完舍不得长时间吃嘛。
1: 嗯，
5: 那这一组才400多块钱，是不？
1: 嗯，
5: 省下了能有2820块钱，
1: 对，
5: 特别划算，
1: 特别划算。
5: 咋吃的都不心疼，
1: 嗯，
5: 我就是变着法的吃呗，是不？我跟老伴儿吧在一起，今天正好吧是50周年，
3: 哎呦，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0: 金婚
5: 啊！啊，以后我们呢要健康的走完下半辈子呗，是不？
1: 嗯，这个要祝福你们了啊！
5: 哎，谢谢。
1: 50周年，这个真的不容易啊！
0: 是。
1: 今天你订的这两组黄提破壁颗粒呢，我给你记上了啊。
5: 哎，
1: 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在家等工作人员给您送上门就行了。
5: 哎，好，那谢谢阮老师啊。
1: 哎，好，
5: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提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你好。 哎，我也要团购两组黄提破壁颗粒。
1: 两组是吧？好的，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放心。
6: 啊，我太幸运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刚才还和几个老同学聊天，
1: 嗯，
6: 我们还说谁能这么幸运报上名。
1: 嗯，